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一款好物呢是源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美食美味，吃起来呀特别的香，而且相当下饭了。如果您啊胃口不济，哎呦不知道吃点啥好吃啊，或者说即便我肚子咕咕叫已经饿了，但是呢一旦你动了胯吃上东西，你就感觉哎呦不咋好吃啊，没滋没味的。还有的朋友说，哎呦平时日常生活呀非常的繁忙，你看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经过了晚高峰堵车之后到家了，哎呦我会发现真是不愿意再下厨房，不愿意再烹饪，不愿意再炒菜做饭了。那您说我们要天天点外卖呀，它也不健康，是不是？天天下饭店呢，它也不现实。那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需求，同时操作起来又方便，哎，吃起来还好吃的这么一样好产品，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哈，那就是罐头产品。那一说到罐头啊，大家会知道哟，这罐头啊美滋美味的，但是很多人不太敢吃，为啥呢？怕里面有太多的防腐剂呀、添加剂呀，对身体吃多了不健康，是不是？那么今天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罐头就是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这一款产品呀老好吃了，而且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生活当中啊多吃一些鸡肉是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益处的，因为鸡肉里面富含有非常多的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鸡肉啊它脂肪的含量又非常的低，所以说如果您是哎呦我想控制体重啊，我不想吃太多肉，我怕发胖啊，那么鸡肉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同样是鸡哈，我们在上菜市场你去买普通的那种鸡，为了各种饲料啊让它快速生长啊，哎达到一定的体重然后进入到市场流通进行售卖的那样的鸡，和林地的散养溜的鸡儿，哎那个肉质的紧实度啊口感口味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选用的就是林地散养的溜的鸡儿，这样的鸡肉啊肉质是相当紧实了啊，特别的好吃。而且呢这里面的榛蘑都是选用的野生榛蘑，朋友们您知道吗，榛蘑呀它是不能够种植啊养殖的，所以它只能靠人工去采摘野生的榛蘑，这样的榛蘑呀它的营养价值啊它的口感呢才是非常香的。当鸡肉遇上榛蘑，你会发现这二者在一起啊经过烹饪和加工之后，哎呦可激发出的这个肉质的香气还有榛蘑的口感，那真的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哈，特别的好吃。就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的汤汁儿，朋友们咱也别浪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老香了，非常的下饭啊。被仰望的天马走，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再来给大伙说一说这款小鸡儿炖榛蘑，一是好吃，与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你。二是呢它价格特别的划算，给大伙说一说啊，1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每一罐的净含量呢256克，保质期3年，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节目开始啊，我们看看啊，来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哈，刘先生、赵先生、刘女士、王女士、陈先生、曲先生，还有孙先生，冯女士、周女士、李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那么想要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新进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总共有20罐呢，朋友们。咱想吃的时候呢，哎呦，直接开盖计时。想加热二次烹饪呢，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都是不错的选择。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的一大箱，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鸡肉当中啊，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啊，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呢，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小鸡炖榛蘑罐头，你要知道鸡肉是好东西，是不是？多年来这一款产品是深受大伙欢迎的，而且是老少皆宜啊。鸡肉蛋白富有的优质蛋白呀，特别好，而且鸡肉里面的脂肪含量却非常低，所以它更适合控制体重的人群呢，像中老年朋友啊，包括正在长身体的青壮年，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非常的好吃啊，朋友们。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小鸡儿呢，肉质是特别紧实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价值更加的丰富。平时啊，我们自己在家如果炖个鸡，你会发现，无论是炖鸡汤啊，还是啊这个红焖鸡呀、你都会发现，鸡的品质的选择直接影响鸡肉的营养和它的口感。那您觉得是小笨鸡儿好吃呢，还是那种啊这个为了各种饲料让它快速增长的那种肉鸡好吃呢？那肯定是小笨鸡儿好吃啊，是不是？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就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里面的榛蘑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因为这个榛蘑呀，它是不能够人工培育的，所以呢，这里面选用的是野生的榛蘑。野生榛蘑啊，本身就富含有油脂，它所含的哈脂溶性维生素呢，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大伙都知道。当林地散养溜的鸡儿紧实啊 Q 弹的鸡肉遇上野生的榛蘑，你会发现激发了啊野生榛蘑的香味，同时鸡肉当中的营养也通过罐头这一特殊的加工工艺完全溶解出来，就包括这罐头里面的汤汁啊，您都别浪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呵，老香了，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块钱一组，满满的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20罐，朋友们，一大箱只需要199块钱，每一罐呢是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儿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大家想要订购这一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您把它开盖之后呢，一加热。如果说二次烹饪的话，您可以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老好吃了。咱要家里面两口人三口人呢，咱打开一罐到两罐就可以，这一餐又简单又美味，省去了您在家炖煮鸡肉的大把的时间。大伙都知道哈，这个吃鸡肉啊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啥？就你把这小鸡儿给它收拾好了，开膛破肚的，是不是？哎，你把里面的啊内脏什么都得取出来，对吧？哈，那么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省去了您这些大把的时间。 开盖即食，轻松一加热，又好吃又美味，199块钱一组，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啊，我想来一下。
0: 好，特别的好吃，
1: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啊，尝一尝啊。好嘞，
1: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再会。
1: 哎，
0: 林立散养的溜达鸡儿，这样的鸡肉啊，肉质是相当紧实了啊，特别的好吃。而且呢，这里面的榛蘑都是选用的野生榛蘑。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戚女士，你好。
2: 哎，
0: 戚女士，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好
0: 好，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口，订一组，
0: 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你看，又是买过的我们的老顾客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为啥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啊，首先这个汤汁儿咱们自己在家啊，你怎么炖煮都炖煮不出来这种高汤的味道，浓郁的鲜香的味道。大家要知道哈，这个高汤啊，你往往要炖煮好几个小时它才能出味道，是不是？而且咱家里面，你说谁家有调料有24种，咱都达不到，是不是？所以说哈，咱们呀就把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提前备货到家，这个季节咱想吃了啊，一开罐，哎，一加热啊，多好啊，是不是？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你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加点胡萝卜，咕嘟咕嘟小火再一炖，非常的轻松美味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必先手快啊，199一组，到手整整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4: 你好，给我订组小鸡儿炖榛蘑。
0: 行，没问题，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早起啊，你用它来下口面条，哎，特别的下饭，而且呢，鸡肉里面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特别多的哈，您尝一尝，好不好？
4: 好嘞，老客户了。
0: 好嘞啊，好
4: 嘞，
0: 哎，再会。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块钱一组，满满的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20罐，朋友们，一大箱只需要199块钱，每一罐呢是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儿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孙女士，还有刘先生、曲女士、王先生、孔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杜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杜女士，订一组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
5: 好，
0: 我给您订上了，没事，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好不好？
5: 哎，
0: 好嘞，再会。
5: 再会。
0: 我们来看看哈，齐先生、徐女士、王女士、赵先生哈、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6: 对呀。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6: 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送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6: 哎，好，
0: 好，您放心吧。
6: 啊，
0: 啊，好嘞，
6: 哎，
0: 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欢迎您。您是订2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7: 对对，
0: 没问题，
7: 跟以前的质量一样。
0: 哎呦，一样一样的啊，放心吧。
7: 啊，好
0: 嘞，
7: 好，
0: 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7: 好，
0: 好嘞，哎，再会。
8: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身不休的排队进行中。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我订一下。
0: 好嘞，哎，再会。
2: 啥时候送啊？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了，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孙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对，
0: 好，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9: 哎，
0: 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欢迎您，刘女士，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我给您订上了。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纯纯的过去的老味道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满满一大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0: 哎，主持人，再给我来一组，
0: 再来一组，之前吃过是不是？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度以来曾经成为过我们的哈热卖款。冠军销售的产品，就是说订购的人特别多，可好吃了，是不是？
10: 挺好吃，挺好吃，是挺好吃，挺鲜亮的还。
0: 好的啊，又好吃又美味又简单，是不是？嗯
10: 嗯，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再会。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说呀，朋友们，现在100多块钱，您逛个商场啊，去个超市啊，你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今天19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呢，小鸡炖榛蘑罐头。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哈，你看看，如果说不愿意做饭了，哎呦懒得动弹了，但咱也不能吃不吃啊，是不是？您把这小鸡炖榛蘑罐头一打开，一加热，焖点大米饭，或者说啊，您下口清水面条，把这小鸡炖榛蘑罐头往里一放，哎呦呵。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0: 啊，
0: 欢迎您。哎，
10: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罐头，这一个罐头是多少颗？
0: 每一罐是256克，这一组一共有20罐，一大箱嘛，整整一大箱啊。
10: 啊，是半斤装的哈，
0: 256克吧？为啥说这个颗数是适中的呢？它不浪费。你要整那种大罐装的，咱要是比如说两口人吃一顿还吃不了，然后还浪费了。这个小罐装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用的，而且呢，
10: 哦，
0: 哎，对不对？咱这一开盖就够咱两口人吃 啊，多好！
10: 啊，好，知道了。
0: 行，给您订好了 啊。好嘞，
10: 哎，好，
0: 哎，再会。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订购成功之后送货上门，咱满意了再付款啊，87996984。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来看看啊，王女士、周先生、少女士、赵先生、王先生还有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我们有请三号线袁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哎，袁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每一道团购各种口味罐头的时候，呵，那订购的人相当多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呀，除了小鸡炖榛蘑罐头之外，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啊。大家想要订购这一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冯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吧？
12: 对，
0: 您回去尝一尝，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好嘞，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常先生，你好。
1: 哦，你好。
0: 哎，欢迎您，特别的好吃啊。
1: 啊，好好好好。
0: 好嘞。
1: 行，我知道了。
0: 哎，再会。好的，8799-6984 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小鸡炖芝麻罐头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彭女士，欢迎您订小鸡炖芝麻罐头，是不是？
2: 对，我要订一箱，
0: 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十步我带，比谁手快啊。199一组，到手整整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食欲，哎呦，吃啥啥不香，是不是？睡眠也不好。我跟您说啊，吃点有营养的，吃点优质蛋白质，你会发现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处的。这款小鸡炖芝麻罐头里面都是采用的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鸡肉啊，肉质紧实，脂肪含量还比较低，优质蛋白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包括这里面的哈榛蘑，那都是野生的榛蘑，朋友们。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特别的好吃啊。早餐呢咱们用来下一口面条，晚餐呢咱煮点大米饭，用这小鸡炖榛蘑罐头啊，加热之后一拌饭，老下饭了，朋友们。如果您最近呢胃口不济呀、啊、哎呦，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是不是、啊、您不妨尝一尝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啊。有请三号线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哎，订罐头是不是？
3: 是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五号线沈女士，你好。
4: 那你好好吃、
0: 嗯、你欢迎您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4: 哎，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4: 好了，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再会。
4: 嗯，再会。
0: 有请五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
5: 哎，啊，
0: 好好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5: 好嘞，
0: 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炖芝麻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或者陈女士掉线了哈。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6: 哎，好了，听到了。
0: 啊、好，没问题。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环游这宇宙。有请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8: 嗨，你好。
0: 欢迎您，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8: 哦、
0: 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十步我带，比谁手快啊！199一组，到手整整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我们有请四号线的严女士，你好。严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严女士也订购成功啊。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9: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有请三号线潘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潘女士。哎，订一组罐头是吧？
10: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0: 嗯，
0: 好嘞，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炖芝麻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李先生人呢？电话接进来了啊。
7: 我问咱那个
0: 嗯。
7: 一罐多少克？
0: 256克啊。

满满当当的一大箱，一共20挂，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尖炖榛蘑，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这一批是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咱这小尖炖榛蘑罐头保质期啊，3年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你想想，3年之内咱肯定是吃得完的，对不对？没啥可犹豫的，100多块钱，连200块钱都不到呢，是吧？咱买到手的一大箱特别好吃的小尖炖榛蘑罐头。咱不愿意下厨房了，不愿意做饭了，你打开一罐，又简单又美味，还有营养，是不是？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吃起来咱都放心。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哎呦，可能平时啊吃其他的肉类啊嚼起来挺费劲啊，你知道我要吃其他的菜呀、要稍微硬一点也不行，那这一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就吃吧哈。鸡肉啊肉质非常的细嫩可口，榛蘑呢又特别的入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199一组，到手足足一大箱，20罐，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像牙口不好的一些叔叔阿姨，咱们怎么做呢？早起啊，咱熬点白米粥，然后开一罐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你把这一罐罐头放到白米粥里一起炖煮，等到出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一碗鸡肉粥非常的鲜。常喝白米粥啊，你会发现没滋没味儿。我们日常生活里很多人有习惯啥，我喝白米粥的时候我要配点小咸菜，但是您知道吗朋友，就是这个小咸菜它很不起眼，但是却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吧？因为咸菜类的食品呢，它对我们的健康不太友好。那你说我又想喝点粥，又想有点咸淡滋味怎么办呢？就用婉婷刚才给您的方法，把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打开，你用它来熬粥，真的这是百试不爽的一个健康美味。因为鸡肉当中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这里面呢还有野生的榛蘑，本身呢它激发出的香味就已经很棒了哈，这里面还不含有什么其他的添加剂，吃起来咱更放心，对吧？再配上白米粥的米香，朋友们，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你用它来煮白米粥，您尝一尝，这是婉婷亲身试过的，真的特别的好吃。因为啥呢，我们家孩子就不愿意喝白米粥，但实际上呢，哎，粥啊熬出来的营养是非常高的。我就想怎么办呢，刚好哎，有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我就开了一罐给他熬粥，孩子特别愿意喝。您想想，就平时白米粥能喝上2小口的孩子，就这用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炖上的这个粥啊，这孩子喝了2大碗，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他说这粥好喝，而且很简单呢，你又不用这个配上别的小咸菜了，对吧？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或者说啊，平时呢对于食物的口味口感比较挑剔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199块钱一组，满满一大箱，到手足足的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华东五市精品双飞六日游，2799元一人啊。这一次呢是精品高端的小团队独立成团，全程啊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路畅玩，包含了往返机票的费用、吃住玩的费用，每个人只需要2799元。而且呢，从哈尔滨我们可以来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这一次的特色行程是咱们出去一次可以同时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这两个地方特别的美哈、无论是打卡出片还是我们身处其中，你都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温柔的风骨。亲爱的朋友们，可以说这次行程全程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只需要2799元。那么大家想要报名啊，和我们电台的主持人一起畅玩的，9月20号发团，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啊，住的标准是什么样啊，一目了然。现在呢，大家可以记好了，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哈。您看看这一次啊，我们去的中山陵啊、夫子庙啊，包括啊可以去的网红仙境啊，看一看这个夜景特别的美。可以说这次的行程啊，从白天到夜晚，从日景到夜景，可以一目了然。古典的园林、千年山塘街啊，大家呢都可以去得到啊。另外，在魔都上海，像外滩的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大家都可以去。这次的行程不赶路、不赶行程啊，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看遍。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们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啊。一半烟火人间，一半水墨江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次旅行包揽了双水乡、还有园林、西湖、夜景等等。咱们从哈尔滨出发，超省心。江南之旅啊，少量余味啊，位置已经不多了，9月20号就剩几个席位了，先到先得吧，听众朋友。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要一双有限制的手。华东双水乡啊，非常美的双飞高端品质六日游，2799元一人，朋友们啊，过期不候，再往后这个价格就会上涨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2799元一人啊，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9月20号发团，这个团队呀、还有最后的几个席位了，所以说大家真的得抓紧了哈。我们每个团队都有听众朋友，哎呦遗憾，为啥呢？没赶趟啊，想报的时候没有席位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哈，想要报名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里呢，给大家推荐美食美味啊。大家都知道，生活当中啊，民以食为天。那么在这儿呢，婉婷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吃完饭过后，有没有过一阵就感觉有点烧心呐、反酸呐、胃里啊总是感觉不舒服呢？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总。还有啊，就是每天吃的太精细了，我们这个肠道啊蠕动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了，上厕所也费劲了。那这种情况啊，别说咱们老年朋友了啊，就是中青年朋友，久坐办公室的人群，像我也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呢，前几天啊，我们的玄米老师呢从河北回来之后呢，带回来的无糖荞麦全麦的杂粮酥，呵，我吃了几块我就感觉特舒服。关键是人家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这个就厉害了。所以啊，生活当中呢，我们多吃一些杂粮啊，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呦，这杂粮啊，烹饪起来无论是煮粥啊还是做这个杂粮饭呢，就感觉哈没滋没味呢，它不是特别的好吃啊。但是呢，杂粮又很健康，这是一个矛盾点，怎么解决，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杂粮酥厂家，咱先来说一说哈，这是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名优企业，也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啊认证的企业和产品。那据我们所知呢，全国啊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产品和厂家几乎是寥寥无几，这也能看得出来啊，我们电台选品的严苛，对于品质的把关啊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哈。所以说今天啊，婉婷给大家强烈推荐这一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也可以说哈，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所设计的哈，吃着就很放心，养着身体，每一口啊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关键是它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这就解决了杂粮虽健康但口味不好吃的哎一个问题了。所以杂粮酥大家可以尝一尝，你把它当成零嘴也成，哎，平时呢我们看个电视啊，或者说刷个视频呢、哎，咔咔咔吃上几块，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啊。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这价格呀，呵，也是特别的划算，每箱啊足足的重量有3斤，咱们这一组啊一共有6斤到手，保质期呢12个月，我们的团购价只需要178块钱，朋友们。那么想要订购杂粮酥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抢先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定一组杂粮酥。
0: 嗯，好，给您订上了，这杂粮酥特别的好吃，您回去一定尝一尝，
1: 哎、
0: 是不是？
1: 哎，
0: 以前
1: 啊、
0: 买过是不是？以前咱光知道杂粮对身体好，但是很多杂粮不好吃，是不是啊？
1: 哎，
0: 但是呢，这个杂粮酥啊，它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采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哈、啊。您继续感受一下好吗？
1: 嗯，好
0: 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当中啊，咱们多吃一些杂粮的系列的食品是很有帮助的哈。当然了，如果您说我能接受得了杂粮的口味，日常咱们在家做个杂粮粥啊、杂粮米饭呐、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啊。但是更多的朋友觉得，哎呦，杂粮虽好，但是口味难咽呐。这款杂粮酥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它又有营养，而且呢采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好原料，关键是吃着还好吃，朋友们。每一箱一共有3斤，到手足足的6斤呢，朋友们，我们团购价只需要178元，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2: 你好，我丁一组。
0: 杂粮酥特别好吃啊，而且特别有营养，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2: 好的，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赵先生，你好。
3: 你好，我丁一组杂粮酥。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又好吃又美味又有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啊？咱订上一组，全家人一起吃，多快乐呀，对不对？嗯，
3: 对对对对，
0: 好，给您订好了啊，祝您健康，再会。

0: 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杂粮酥。
0: 嗯，好，给您订上了。哎，这杂粮酥里边都是好东西，您尝一尝啊。
1: 哎，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朋友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全麦杂粮酥啊，哎呦呵，营养美味，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吃和健康。而且呢，它是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如果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咱也可以放心的来食用。关键是这里面的核心配料啊，藏着很大的心意啊。今天呢，一共有两箱，两种口味配比，给大伙介绍一下哈。一种呢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这里面有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啊，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你说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对吧哈？祖国你也真好，向往着心头。另一种呢是无糖黑豆全麦酥，这里面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都是好吃的，是不是？两种口味大家都可以尝得到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7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斤，保质期12个月呢，一年呀，咱们咋都吃完了，是不是？大伙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2: 给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一组里面两种口味呢，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下。
2: 哎，订过。
0: 是吗？也是老朋友哈。
2: 哎，
0: 嗯，那就知道了，是不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对吧哈。
2: 嗯，
0: 哎，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哎，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啊杂粮酥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

饭呐、啊、杂粮粥啊，吃完了以后呢就感觉到不香不好吃啊，虽然有营养对吧哈、啊、朋友们，所以说啊，杂粮又要好吃又要有营养怎么办呢？您可以选择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哈，这个杂粮酥特别的好吃，营养又美味哈。关键是两种口味的杂粮酥，它都是无糖型的，即使您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来说说荞麦的核心营养，这个荞麦啊，它是富含有膳食纤维的啊，而且呢像 B 族维生素啊、芦丁啊、镁、铁、锌等等这些营养物质，还含有哈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多吃一些荞麦呢，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啊，辅助控糖，同时还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如厕困难的一些情况。所以您说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是吧哈？咱再来说一说山药，这个山药啊，它的核心营养啊，那不用说了，太好了，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呀、钙呀、维生素 C 等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老年朋友呢吸收粘液蛋白啊，能够保护我们的胃黏膜，这个淀粉酶呀、啊、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适合脾胃虚弱呀、消化功能比较弱的啊老年朋友。再来说一说茯苓，这个茯苓啊，哎，它含有茯苓酸以及钾呀、镁呀等等矿物质，是不是好东西？太是了哈、啊！而且茯苓呢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啊，它不会影响您的血糖，所以呢非常适合控制啊这个控糖的人群。他们搭配起来呀、啊，呵，那养生优势实在是太多了，是不是、啊？荞麦提供了高纤控糖的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啊，助消化，茯苓呢温和调理，无论是睡眠呀还是身体的体能啊，他们三者啊组合起来非常贴合老年人又想控糖又想护脾胃又能够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那种甜饼干呢可健康太多了，是不是？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一组杂粮酥啊，一组的价格只需要178块钱，这一组呢是两箱啊，每箱里面有3斤，也就是说啊178咱到手足足的两箱，总重量有6斤。这两箱呢，一箱呢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啊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主持人都替大伙尝了哈，入口酥酥的，一点也不硬，就是牙口不好的人，你说我嚼着要硬我可嚼不了，您放心，一点都不硬啊，确实是好吃。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也正好想往下心痛，不如就一来给大伙说一说哈，这个黑豆啊，它是富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的，膳食纤维啊、花青素啊、维生素 E 啊、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这些活性物质，而且呢您知道吗，它脂肪不多对吧哈。亲爱的朋友们哈，日常生活当中啊，多吃一些黑豆啊，它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呀、肾气啊偏弱的老年人日常生活当中进行食用哈。那么当黑豆和山药、茯苓进行搭配，能让我们的蛋白呀、膳食纤维呀、营养成分啊进行互补，既提升了零食啊餐食的营养层次，又兼顾着啊你像这个护脾胃呀、补营养啊，完全契合咱老年人的养生需求。亲爱的朋友们，满满登登的一大箱啊，一共有3斤，分量超足，能吃好久呢。平时咱饿了呀就拿一块垫垫肚子，

比你吃甜腻的糕点呐、含糖的这些零食啊，哎，要健康多了。甭管咱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日常加餐，它都特别的合适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市场上那么多的什么杂粮饼啊杂粮酥啊，大家不用再去挑花眼了。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全麦杂粮酥，食材非常的干净，配方也很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零食，好味，给家人啊准备上一箱。咱们一起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对不对？咱最主要的是吃着也放心。17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两大箱，总重量有6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咱们都知道日常生活里面啊，多吃一些杂粮，对于促进我们消化系统啊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因为精米精面你吃的多了哈，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吃完饭之后啊，胃特别的不舒服，是不是？而且呢，含糖量又比较高。尤其是哈，想要控糖一族的人群，你要知道糖啊，它是往往治发胖啊，或者说哈血糖偏高的哈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的控糖是很重要的啊。多吃一些杂粮，它的主要好处呢，就是来自于膳食纤维，还有更慢的升糖的速度。对于控制血糖啊，还有预防这个如厕困难呐、还有呢这个控制体重啊，多吃一些杂粮，你会发现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哈。亲爱的朋友们，但是呢，在这儿婉婷也提示一下，咱们呀不能一下子把咱家里面的精米呀、精面呀、精粮啊全都换成杂粮，这样的话呢，你的肠胃容易不适应。你就比如说今天啊给您推荐的这款杂粮酥。上午10点多钟，下午3点多钟，咱稍微感觉有一丢丢饿了，咱拿出了一两块，咔咔一吃，特别好，饱腹感又很强，同时又不会给我们的胃肠道造成很大的负担，最主要的是非常的营养，而且营养又很均衡全面。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的好吃，朋友们，携带也很方便，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记好了价格，17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两大箱，每一箱有3斤重。想订购的听众朋友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粗粮酥里面哈，还特别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哎，酥酥脆脆的，你不用费力嚼，朋友们，麦香啊，混合着坚果的香味，越嚼越香。就算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咱也能够轻松的享受吃零食的快乐啊。这个坚果呀，大家都知道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是不是？所以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也可以多吃一些坚果类的食物，但是不要多吃，一天一小把就够。如果说您订上咱这一组杂粮酥，呵，您就不用再额外吃了，因为杂粮酥里面它也富含有好多种的坚果，像刚才婉婷给大伙说的腰果啊、开心果啊，这里面都有，是不是？越嚼越香啊。小订购的听众朋友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早餐呢，咱把这个杂粮酥啊泡在牛奶呀、豆浆里面，哎，或者说啊配着粥，平时呢你感觉到胃酸的时候，你吃上两块这个杂粮酥，你都会感觉很舒服。最关键的是咱是零蔗糖的配方，咱们中老年人啊往往担心血糖高啊，怕长胖啊，哎，吃它你完全不用顾虑，加餐呐、解馋呐，咱都放心来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咱们一组一共有两箱，每一箱3斤重量，两箱到手足足的6斤，团购价格只需要178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来看看订购的人群特别多哈，刘先生、王女士、齐先生、赵先生、郑女士，还有张先生啊、赵女士、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啊、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想要订购这款杂粮酥的听众朋友，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全麦酥里面哈，它的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咱们都知道现在加工工艺啊，小麦呢基本上都被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的去售卖了，所以普通面粉里面就没有小麦胚芽了，都被提炼走了。但是小麦胚芽的营养是非常高的，它卖的也贵呀，是不是？但是呢咱们这款杂粮酥里面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那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不计成本的使用原材料呢？那就是有一个条件啊，也是很少有食品厂家能做到的，但是咱们做到了，那就是咱们的原料都是人家厂家自己种的。朋友们，人家是有小麦种植基地的啊，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呢是小雨的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从明天开始啊，有一小轮的降温天气了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呢增减衣物哈。像今天就比较热，最高气温达到了27度，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6度，这一下这温差就挺大的哈，10多度的温差，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最近这几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我们的演唱专线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非常喜爱的来自于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周薇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婉婷老师你好，同学们上午好。
0: 嗯，同学们想让周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史冰心同学，带来的歌曲是高原之歌，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史冰心。
2: 亲爱的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亲爱的周薇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幸福安康。
0: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老歌，
0: 嗯，
2: 是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冰山来客》插曲，
0: 《
2: 高原之歌》。
0: 好。
2: 送给大家，送给同学们，
0: 嗯，
2: 好吗？
0: 好，开始。
2: 谢谢。反过。

0: 谢。
1: 好，我们的史冰心同学啊，一直以来呢，都有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啊，非常适合唱这种带有异域风情的歌曲哈。所以呢，就是这也形成了你自己声音的一大特点啊。所以非常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儿。接下来呢，请周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周老师。
2: 嗯，应该说是《冰山上来客》这个影片在咱们学堂当中，应该大家都看过。而且是里面的歌曲应该说是家喻户晓，就高原之歌呢应该是冰山上来客的这个，就咱们现在来讲就叫做影片的这个片头曲。而他这个歌曲啊好听，但是呢难练，歌曲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西域风情的色彩，而且融入了一些应该说是少数民族新疆的一些民族曲调，就大家唱起来其实哎听起来真是朗朗上口，好唱好听，但是呢并不一定好唱，唱的时候让人感觉到其实在掌握整个旋律当中是有一定困难的。今天这个史冰心呢应该说是完成的很好，因为史冰心他经常学一些比如说外国歌曲啊，或者说是比较有旋律上难度的这个歌曲上的一些挑战，所以完成高原之歌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今天唯一有一点这个小瑕疵，就是在演唱当中今天的这个离话筒的距离掌握的不是十分的好，听起来我这边听起来稍微有一些远，如果能调整一下这个，比如说话筒之间的这个远近度，我觉得可能让大家听的就更加的清晰一些啊。
0: 好的，
2: 91.5分，继续努力。
0: 谢谢。
1: 好，继续加油，再会。
2: 哎，
0: 拜拜。
1: 好，91.5分是吧，周老师？
2: 哎，
1: 好的。
2: 91.5分啊。
1: 91.5分，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进行演唱，4号线的张顺琴同学，61岁，带来的歌曲是《多想在你身边》，掌声欢迎。你好，张顺琴。
3: 你好，婉泉老师，周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
2: 哎，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1: 嗯，
3: 我好长时间没参加，今天都有点紧张。
1: 啊，别紧张啊，多唱多练习，一点点的就发现不紧张了啊，是不是？
3: 打手了吗？
1: 好，开始。
3: 开始了啊，

0: 哎呀，不好意思，饭都放错了。
1: 放的是原唱的歌曲，是不是啊？
0: 伴奏放错了。
1: 嗯，是听出来了哈。但是这歌还是很好听的哈。专业方面、演唱技巧方面，再让周伟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啊。
0: 好，
1: 周老师。
2: 肯定是平时练的时候可能是用这个伴奏啊，然后今天放的时候出了点小插曲，就刨出的部分不说啊，然后给您一些声音上的小建议。其实您的声音很漂亮，在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心里的很多情绪能够通过声音传递出来，但是传递着就感觉这个您感觉到没，就是您唱到后面的时候就感觉气有点抽不上去。
0: 对对对，
2: 就是总是感觉有些力不从心。就是马上其实你的心境已经到了，但是后代比如说唱完一半的这个歌曲之后他就感觉到可能气息上不来，所以呢
0: 对对对，
2: 您气息的点和储存的量要提高。我给您介绍一个小方法，您可以去练练，不能说一定就是适合您，但是您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咱现在啊，把手放到肚子上，就是放到皮带扎到的那个地方，双手放到这儿，然后呢我们快速吐一口气，比如说吹一口气，吹了没，你会感觉到手的那地方动还是没动？
1: 你手那块动了还是没动？是啥意思呢？
0: 没动
2: 啊，
0: 没动
2: 是不是？那个满天老师他说的是没动，
1: 他说的是没
2: 动，
1: 没 动, 没, 动
0: 对，没有动
2: 啊啊，没有动，而且所以问题就在这儿，没动是不行的，就是他一定会动起来。所以你再做一次实验，把手放在比如说肚脐的左右下一点，把手放在这儿，放到前面，然后呢你吐一口气，这口气呢要特别的短促，可能就是0.5秒或者是0.25秒，然后再吐一次。
0: 哦，这样你先一呼，
2: 就是、
0: 你先一呼，
2: 要有这么快，吐，
0: 吐
2: 一次，
0: 这样一呼一吸一呼一吸，
2: 动是没动，
0: 再动，
2: 动还是没动，手
0: 动，
2: 手动了呗，
0: 对，
2: 动了吧？这次手动的情况下，就是气息到位的情况。刚才您说那个没动，就是气息还没有通过腹部去进行挤压，就是没有运动起来。现在你脑子里有。A 和 B 两种方法，对不对？之前你用的是 A， 就是没动的那种方法。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尝试一下新方法，就把你那个一吐，然后肚子上动的那个方式融入到气息里面来，这样你就给它提供了一个动力，就会越来越好。我们尝试15天之后，然后咱们再打电话，然后交流。你得给你一段时间去练习一下啊。91.5分，继续努力。
1: 好，91.5分，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6号线的赵淑华同学，63岁，带来的歌曲是《相守到白头》，掌声欢迎。你好，赵淑华。
3: 婉婷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周薇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又见面了啊！
1: 我们的老朋友哈。
3: 我今天唱一首《相守到白头》。
1: 好，
3: 我放伴奏啊，
1: 开始。
3: 好。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啊，大家打进电话呢，不用等待太长时间，87996。

0: 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赵淑华同学哈，解锁了新大陆，是不是？就是用这个伴奏演唱，坚持了好多年，赵淑华同学就不用伴奏。后来在周巍老师的鼓励下哈，决定大胆的尝试。前几次也是可能效果不太好，音量比较小，但是现在来看呢，赵淑华同学，你的进步已经是突飞猛进了啊！包括伴奏的音量啊，包括你和伴奏的配合度都是非常默契的，给你点一个双赞啊！非常好，
0: 谢谢老师，多亏你和周巍老师鼓励我
1: 啊！人生啊，一定要不断的去尝试啊，在尝试过后，你才会发现，哎呦，我还能这么聪明，我还能这么棒啊，我还能学会这些，所以呢，这是一个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继续加油，好不好？
0: 谢谢。
1: 专业方面，请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应该说是赵淑华同学从一开始像婉晴老师说的，不用这个，不会用伴奏。然后到尝试用伴奏，然后会用了一些伴奏，到现在熟练掌握伴奏。他可能走过了四个阶段，但是四个阶段其实对赵淑华来说，既是挑战，但也是寻找快乐的一个根源。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去接受一个新事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比如说困扰，但是困扰过后的那种成就感，就大家伙其实也能感受得到啊，非常非常棒。今天这个歌呢，其实对您来说，您唱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整个歌曲伴奏啊有一些问题，就是您会感觉到他你唱的时候其实速度相同哈，但为什么就是不融呢？您放的这个不是原版的伴奏，您放的是这个舞曲版的，
1: 对，
2: 对，它这个鼓点啊很清晰，但是有的里面当中出现的旋律并不是完全为歌唱者用的，它改编了一部分。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哎，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鼓点跟他完全敲上，但整个旋律性却不一样呢？就出现在这儿。我给你留两首歌，然后你自己按照自己的这个方式，当然这两首歌就区别于你之前唱的所有歌曲伴奏。之前所有歌曲伴奏可能为了更好的去和它，里面全是动词大词动词大词，也就是一二一二，它可能比较规整，而且比较对称。那么我下面说这两首歌呢，相对来说就比你现在这个层次要难。可能很难捕捉到它这个动词大词，但是合起来就很好听。第一首歌就是莫文蔚的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这是第一首，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第二首歌可以试试这个王菲的如愿。两首歌呢心境差不多，速度不快，但是呢在这个音乐的这个伴奏当中需要你花一些时间去琢磨，好不好？92分，继续努力。
0: 李老师，第二首歌叫什么名字？
2: 如愿。第一首歌《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第一首的原唱是莫文蔚，第二首是王菲啊。
1: 好，第二首歌叫《如愿》啊。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再会，
0: 谢谢老师。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李守禄同学，83岁哈、带来的是红歌连唱，掌声欢迎。你好，李守禄。
3: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大同学们好。
1: 好，准备好了吗？
3: 开始。
1: 开始。
3: 第一首，毛许诗词《蝶恋花》《打理树衣》。
1: 好，开始。

0: 飞端坐，请陪玉。第二首《志愿军战歌》，兄弟就喜洋洋，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心，抗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谢谢，唱完了。
1: 好，我们的李守禄同学啊，其实是唱了两首歌哈，啊，都是有自己深深的记忆的，而且是有情怀的啊歌曲，坚持演唱啊，你会发现，哎呦，对我的心情啊，对我的健康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那我们李守禄同学一定要继续坚持啊，然后到日子咱们就来演唱，好不好？
0: 幸福无望，感恩人民有烈士，
1: 请歌，请周巍老师给指导哈。赵老师，
2: 嗯，那个李守禄同学啊，这声音很棒，然后气息呢也很足，但是我给您提个这个小建议啊，比如说您单独唱，拿出某一首歌来，我觉得你都能拿到很高的分数，但咱别建议分数啊，但咱今天就说问题啊，就两首歌如果在一块儿，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调，就你平时比如说你唱完这个《蝶恋花》之后啊，大家得注意。之后您那些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后面这部分啊，就是你会发现到他俩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调，但你要是从第一首歌的调顺到第二首调，你就会感觉到第二首歌它略高，它唱的不舒服，对不对？你会发现到第二首，您第一首歌唱完之后蛮好的，但第二首歌接进来的时候，就很多的情况下就高音就唱不上去了，但是您在家练的时候可能高音就没问题。所以就如果唱连唱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同学们，第一，你能够在调式当中有很好的这个对照，就是你第一歌唱完之后，第二个歌能够马上接下来唱啥调。第二个这个方式就是您可以找一个这个伴奏，这伴奏它如果连过来之后，它已经做好了调之间的基础，你连的时候就很方便，不会像今天这样，比如说唱完第一首歌唱第二首歌，然后两个调就很难掌握，就出现了高了或者低了。您今天第二首歌比如说唱的是高了，但是有很多同学在演唱的时候，他怕自己唱不上去，他会压调，他会往下降一些，他低音又下不去了，所以这个清唱如果在连唱的方面就比较困难，好不好？给您提个建议，下回呢您就唱一首歌，如果您真能找着就是连唱的伴奏，您就唱连唱，好不好？
0: 好，
2: 嗯，91分，继续努力啊！
1: 嗯，好，
0: 谢谢老师
1: 加油啊！
0: 指导，
1: 好嘞，再会，
0: 再会，
2: 嗯，
1: 好的。好的，同学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87996984。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抢先，大家现在打进电话，不用等待太长时间。那么，如果是外地的同学，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参与进来进行演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好，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老年学堂节目。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直播间的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不用等线太长时间啊，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演唱。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是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有必要备上一组的 B 族维生素片。为啥呢？入秋了，大家会感觉到秋燥，很多人容易上火，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啊，这个我们常说的烂嘴丫啊，还有那个舌头啊，舌头根啊，经常会溃烂呐，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它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啊，挺痛苦的，因为口腔周围一出现问题啊，就容易影响我们进食，对吧？哈。你进食量一少了，整个身体的状态呀，包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及时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啊，对于我们健康呢是特别重要的哈。另外呢，像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呢对于维生素 B 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因此呢老年人可能额外的需要来补充维生素 B 来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紧张的工作呀，还有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人群，经常感觉到焦虑呀，不安呐，这些也是缺少 B 族的表现，大家可以补充 B 族维生素啊。再就是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比如说啊，这个口腔溃疡啊，经常掉头发呀，啊，胃肠道消化功能不太好啊，晚上睡眠也不太好，经常熬夜呀，烂嘴角啊，烂舌头啊等等，这些啊都可能是缺乏 B 族维生素的一个表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静修堂牌的 B 族维生素片呢，它是无糖型啊，控糖一族的人群呢，咱们也可以放心的去食用，每天吃一片就行啊，不用多吃，每天吃一片，每天吃一次，一次一片呗，对不对？价格只需要17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10瓶。朋友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啊，咱订货到家之后呢，全家老少可以同时进食。大家小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季节啊，大家还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哎呦，这皮肤啊特别干，还容易过敏，哎呦，一整就泛红了，可难受了，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哈，这些皮肤的问题也有可能和缺乏这个维生素有关系啊，及时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啊，皮肤外表啊，都有很大的益处和帮助。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价格只需要179块钱。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片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 B 族维生素片啊，每一瓶里面有70粒呢，亲爱的朋友们哈、啊，一瓶里有70粒，也就是说这一瓶啊，咱一个人可以吃70天，2个多月的时间，是不是？哎。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订上一组 B 族维生素片啊，它是无糖型，控糖一族的人群咱也可以放心的食用啊。那么想要订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 B 族维生素片里面含有 B1 B2 B6 B12、 叶酸、烟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元素，咱们一起补起来，可以说吃一样补充好多样。每瓶里面有70粒，一天一粒，咱可以吃2个多月，并且无糖型啊！大家可以抢先，87996984，87996984，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另外呢，提示大家，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比如说黄瓜籽粉呐、还有蓝莓叶黄素啊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的演唱专线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目前呢现在有很多的空线啊，好几部的空线，想要唱歌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抢线了，不用等待太长时间，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齐永洲同学，69岁，带来的歌曲是相遇，掌声欢迎。你好，齐永洲。
1: 婉婷老师、评委老师、你们好。
0: 你好，欢迎您。
2: 欢迎您，欢迎您。
0: 嗯。最近忙啥呢，齐永洲？总听不到你的好声音呢。是不是？齐永洲同学每次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流行歌曲哈，我们也特别期待你今天的演唱。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1: 多年前与你不期而遇，最梦的季节从此开满鲜花也飘洒雨滴，多年后人难忘记彷徨的少年，期盼重逢又怕等待与别离，等待与别离。

浪漫传奇，曲终人散，有一份温暖始终珍藏心底。岁月逝去，你却在我们的生命角落久久伫立。岁月逝去，

却在我们的生命角落，救救助力，救救助力。多年前与你不期而遇，最忙的季节从此开满鲜花，也飘洒雨滴。多年后仍难忘记，彷徨的少年期盼重逢，又怕等待与别离，一等待与别离。

0: 浪漫传奇啊，曲终人散，有一份温暖始终珍藏心底。岁月逝去，你却在我们的生命角落久久伫立。岁月逝去，你却在我们的生命角落久久伫立，久久伫立。婉玲老师唱完了。
1: 嗯，秦永洲同学还是有进步的哈，就是原来唱歌呢可能就关注旋律啊节奏，但是呢现在来唱哈，能听得出来有一些小技巧在里面了，还有情感的融入哈，很好，提出表扬。专业方面呢一会儿啊再让周伟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好吧。嗯，
0: 好的。
1: 好，哎，周老师。
2: 哎，秦永洲同学应该说是，应该说是这半年当中啊，今天您唱的是我觉得非常完整的，而且进步很大的一次。进步最大的在这几个原因当中，第一，今天可能是歌曲的旋律掌握，今天您唱的歌曲旋律要比之前难很多，那么今天您掌握的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今天您唱歌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您唱的让人感觉到不累，这不累出自于哪些地方啊？您要知道。就是你每次唱歌的时候都从这儿换气，这次我就感觉你每次换气的这个位置都很统一，就是你平时就这么练的，然后今天就是这么反应的到舞台上，所以您打的折扣就不大，在气息方面和这个体能方面分配的就很好。第三个，你我觉得最进步最大的地方就是您音色上的控制，原先你可能更多的是追求比如说音量上的完美和高音上的震撼，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到你所有的东西就可能是气息的这个缘故，导致你所有的演唱当中就变得游刃有余，就非常非常的，所以我给您建议，您需要继续努力，按照您现在这个阶段然后多唱歌曲，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和一些这个音乐伴奏，因为音乐伴奏可能会教会你很多东西，比如说在音乐当中的力度表现还有速度上的这个变化，还有音调的高低，都会从这个伴奏当中，有机会吧，咱多尝试，好不好？92.5分，继续努力。
1: 嗯，今天分挺高啊，秦永洲。
0: 谢谢，多谢。
1: 好，再会。
0: 理解。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李燕同学，80后啊，86岁，带来的歌曲是《南泥湾》，掌声欢迎。你好，李燕。
3: 哎。
1: 欢迎你，
3: 老师好，这位老师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1: 准备好了吗？咱清唱是不是？
3: 清唱。
1: 好，那咱开始。
3: 我你花香，听我来。

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往年的难以忘，处处是黄山，美呀人也，如呀金的难以忘，雨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是江南，是呀江南，要学习来要生产，三亩酒。

0: 这位老师能听出来吗？这是咱们86岁的同学哈，
1: 六啊，
0: 是不是一点都听不出来的状态？非常年轻的状态哈。好，周老师给指导。
1: 真没听出来，说实话，要是那个晚上老师不告诉我，我可能感觉就是您可能是那个年龄非常非常年轻，还有就是马上90后的同学能唱当年这个应该说是郭老师的歌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能从你的声音当中听得出来还有一些老唱片的这个感觉。
0: 对，
1: 但是这个歌曲啊，这个歌曲难度系数在这摆着呢，它很难。还有就是您今天的掌握速度可能稍微慢了一点点，当然了，就是90后的同学或80后的同学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你在难度上就已经赢了，已经胜利了。那么如果能够在速度上再稍作调整和咬字和尾音上再做小小的这个调整的情况下，我觉得就唱得非常完美。我说的尾音就是有的时候您可能保持的呀、啊、就没那么好，没有那么长，但是有两种原因，一是您气息真的不够了，二是您今天的速度就过慢了，所以导致的尾音稍微有点问题。当然你会发现到一个小问题可能就连带着就会出现一个1234的问题，但是呢在您身上我能听得出来您对音乐的喜爱和对整个歌曲当中的理解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这么多年过来啊，应该说是听着这首歌长大，而且是这首经典歌曲带给你身心上的这个感受跟我们这一代人，比如说我跟婉婷老师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就是1.5分，继续努力。
0: 好，继续加油啊，再会。好的，我们要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金丽英同学，69岁，带来的歌曲是火火的红马鞭，我们掌声欢迎。
2: 好，
0: 你好，金丽英。
2: 周老师上午好。
1: 哎，欢迎您，欢迎您。
0: 嗯，
2: 我唱一首火火的红马鞭。
0: 好，准备好咱开始。
2: 草原上天蓝蓝，天蓝蓝，我骑上枣红马，放牧在草原，手中握着哥哥送我火火的红马鞭，心中有泪水也有思念。草原的妹妹今夜月儿圆，哥哥在远方把你想念，火火的红马鞭陪你夜夜入眠，多想。

的红马鞭陪你夜夜入眠，多想在梦中与你相见。哥哥火火的红马鞭挥舞向蓝天，手中攥着幸福驰骋在草原。妹妹火火的红马鞭挥舞向蓝天，那是哥哥火红的

0: 个火火的红马鞭挥舞向蓝天，手中攥着幸福驰骋在草原。妹妹火火的红马鞭挥舞向蓝天，那是哥哥火红的心一辈子不变，那是哥哥火红的心一辈子不变。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哎呦，这歌特别好听哈！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伴奏，要有伴奏就会更好听了，是不是啊？
0: 谢谢老师。
1: 啊，好，专业方面让周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周老师。
2: 嗯，
0: 谢谢老师。
2: 声音很好啊，但是这首歌曲，应该说是有很多版本，比如说这个独唱啊，男生唱啊，女生唱啊，男女对唱啊，很多版本。但是您今天唱的速度却是我听到的版本当中的最快的一个。就
0: 是木兰萨萨唱的，木兰赵真和木兰唱的。
2: 那你如果是他的版本的情况下，您唱的就速度比他快，您唱的速度，
0: 我不知道，
2: 您唱的速度就太着急了，
0: 是吧？
2: 是不是？当然啊，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你回去你可以听这个咱们的蜻蜓FM 回放，您可以把你今天就是演唱的这个实况，然后再重新的听一遍。其实这个应该说是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有的时候老师讲完。就你可能不一定完全的理解，但是你一听就知道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当然你听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网上找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啊两人对唱的这个版本，你会发现到哎我怎么比他快了一点，所以您快了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咬字就很困难，人这红马鞭就最后那个红马鞭当当当当当，你就变成红马鞭就变得很短促，然后两句之间的连接就出现了问题。就因为你前一句唱的很短嘛，后面就接不上，如果后面要想接上就得无限制的再提速，所以你整个的速度就开始滚动起来了，就不逐渐在奔跑。他有的时候这个歌他是完全的就是静下来混下来的，所以给您留动作业，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啊，您可以听一下这个蜻蜓 FM， 然后找到您刚才您说这版本，就男女生对唱这版本啊，确定一下速度，您唱的速度比较快。第二，您练习的时候，您可以找一伴奏，就这样您速度就不会快了，就按照伴奏来。当然，您需要时间去磨合它啊，继续努力，声音很棒。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你会有取得很大的进步。91分，
0: 谢谢老师，
1: 好，要继续加油啊！
0: 好
1: 嘞，再会。
0: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六号线的傅子年，也是80后啊，88岁的高龄，带来的歌曲是。屯里的人，掌声欢迎。你好，傅子年。
3: 哎，你好，你们好。
1: 欢迎你。
2: 哎，你好。
1: 好，清唱是吧？好，那咱开始。
3: 哎，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儿啊。村子不大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村子里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回想起那事儿特别的哏儿。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

0: 多的事儿，回想起大事儿，特别的个儿。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我领你认识认识哎，认识认识我们村的人。好了，唱完了，谢谢。
1: 呵，这老爷子88岁高龄，你看这状态，这精神头真好啊！听您高兴啊，父子年，多唱啊，多演唱，然后呢，这个精神头就会特别好啊。
0: 我过去啊，
1: 嗯，
0: 哈尔滨这个台，
1: 嗯，
0: 这个黑龙江
1: 十年前参与过，是不是？
0: 哎、
1: 嗯，好，现在咱不说了啊，让周老师给您指导点评啊。
0: 好，谢谢。
1: 好嘞，哎，周老师，嗯。
2: 听不出来啊！刚才网天老师说咱是80后，是不是？
1: 对，88了。
2: 80后同学，这个这唱这歌，我觉得底气十足，真不容易啊！但是我给您留个作业，您这歌里面您唱的没什么问题，但是您可能是没有长时间的进行复习，还有就是听的这个阶段很重要。你有几个调给人家原版给改了调了，就是您不但增加了它的难度，而且就是在整个这个歌曲当中按词上。你也自己自创了几句啊，有那么几句，这肯定是我给你温故而知新，你回去听一听，多听一听之前的这个版本，你就会找到，哎，怎么感觉今天唱的跟他有点不一样，有别扭的地方，哎，您感觉别扭的地方，你就把它改正过来，我相信您能唱的非常非常不错，
1: 嗯，
2: 啊，91.5分，继续努力，
1: 好，继续加油，再会。好的，嗯，这位老师，那咱今天最高分数的同学就是92.5分，齐永洲同学，
2: 嗯、对，齐永洲啊，
1: 嗯，好，齐永洲也准备好伴奏，好参加咱们的明星攻擂环节，非常感谢周伟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啊，
2: 我们
1: 辛苦了，周老师，嗯，好的，那么在以下的时间当中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这个行程呢，就是9月20号发团的我们的华东五市精品双飞6日游。这华东五市的团队呀，开一个团，哎呦，几天就满；开一个团，几天就爆满了。报名的速度是相当快了哈，为啥呢？因为这一次啊，咱们可以去到的地方非常多。从哈尔滨出发，咱们可以来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都可以去得到。而且这次的行程呢，一次解锁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咱都能去得到。那会不会特别贵呢？哎呦，大家一听精品高端小团队，那价格肯定挺高吧？我跟您说，我们电台的品质非常高，但是价格很亲民，2799元一人。9月20号的团队只有少量的席位了，所以说先到先得，不接受口头预定啊。咱们是以报名、缴费、签约的顺序啊来抢座位的，因为飞机上的座位是有限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20多个人招满就满了，你想加位置不好意思加不上啊。之前呢，你像19号的团队、22号团队、23号的团队，嗖嗖就满了。我们这是加开了一趟9月20号发团的团队，2799元一人啊，去的地方非常多，朋友们，而且可以说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吃些啥，一目了然啊，真正的去感受到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温柔风骨，全程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能去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要一口解忧的烈酒， 要山要。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老年学堂就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养好脾胃，人不老。中医常说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人啊，到了中年之后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就逐渐减弱了，很多疲劳啊、乏力呀、没精神呐、睡不好啊、容易生病啊，其实很多根源都在脾胃。
1: 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
0: 那么脾胃不好，身体啊往往会给我们发出很多信号。大家呢接下来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哎呦。

我们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肚子特别胀，而且呢饭后啊容易犯困。还有的人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或者是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特别长的时间。再就是呢，从我们哈、直视来看，面色发黄发暗，嘴唇呢淡白没有血色，身体啊是属于虚胖或者是非常的消瘦，四肢还经常感觉到无力。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哈拿出镜子，张开嘴巴看一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非常的厚腻啊，特别的厚，而且呢这个颜色发白发黄，口气还很重，食欲不振，再或者是稍微受点凉啊，或者吃点凉东西啊，就胃痛啊，拉肚子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呀。如果之前婉婷说的这些条啊，您占了两条，就说明您需要养护好自己的脾胃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日常养好脾胃往往需要抓住以下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饮食是最关键的，温软淡鲜。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中老年人啊，脾胃最怕生冷、油腻、过硬或者是过饱。生活里呢，我们要少吃冷饮、凉菜、冰镇水果、冰镇饮料、冰镇啤酒等等，还要少吃油炸的、烧烤啊、肥肉啊、重盐重辣的口味。每餐呢咱吃个七八分饱，细嚼慢咽，哎，不给我们的胃肠添负担。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小米、山药、南瓜、胡萝卜、土豆、莲子、芡实等等，这些啊都是温和好消化的食物。三餐要规律，尤其要好好吃饭啊，早饭是特别重要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经过一夜的空腹，早晨呢脾胃阳气开始生发，不吃早饭是最伤脾胃的。所以建议大家啊，早餐咱们可以吃一些温热软烂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粥啊、山药粥啊，还有煮的软烂的面条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午餐呢咱们吃饱，但是切记不要过量，要做到荤素搭配。晚餐呢咱们尽量清淡少量啊，要在睡前三小时之前吃完。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另外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啊这个禁忌，比如说咱们要少吃湿寒的食物，多暖脾胃。这湿气重啊是脾胃虚弱的一大元凶啊，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少喝浓茶、烈酒，少吃甜品，少喝甜的饮料。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生姜啊、陈皮啊，帮助温中化湿。另外呢要不贪凉不露腹，这腹部啊是脾胃所在，如果受凉呢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了。所以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护住肚脐和胃部啊。那么情绪稳定也是养脾胃的一个方法啊，中医讲啊思虑伤脾，如果长期焦虑啊、想事儿比较多呀、爱生气呀，这些都会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保持好心情舒畅，少生气少纠结，就是最好的健脾药。另外呢生活里一些简单的小动作咱们大家也可以每天学一学做一做啊，就比如说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吃完
完饭之后呢，我们不要

哦，马上就坐下或者是躺下啊。另外呢，睡前呢要顺时针揉腹5分钟，也是可以促进消化的。生活里面呢，常按一下足三里穴。这个足三里穴在膝盖外侧下方的4横指处，每次呢1分钟，强健脾胃，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哈。那么说到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很多人都出现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呀，哎呦，吃点东西啊就容易不消化呀，啊，反酸水啊，特别不舒服的情况，是不是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复合益生菌。这一款复合益生菌啊，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它的升级版，品牌依旧是明老燕方堂牌，但是呢，它在老款益生菌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了，而且呢，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所以说新旧一对比呀、啊，大家就会发现，哎呦，这款益生菌啊，突飞猛进的好。原来的明老燕方堂牌益生菌就已经非常受大家的认可了。那今天呢，这款升级版的益生菌，到底和老版的益生菌有啥不一样？升级之后的益生菌又有啥优点呢？听婉婷给您说一说啊。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可以说是一菌难求。老版的益生菌啊，它是12联益生菌和3种益生元，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版的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它是24联复合益生菌加上9种益生元。从数据上咱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核心升级的哈，而且的是非常强大的菌株阵容。也就是说啊，同样的一小包的复合益生菌，咱们升级版的这一款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比咱们原来已经很好的那款益生菌啊，每小包它的活力呀、啊、动能啊、活性啊，哎，更增加了许多。数据上是不会糊弄人的，是不是啊？哎，因为每一组数据都会在产品包装盒上有所标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属于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哎呦，我上厕所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我怎么捶足顿胸啊，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顺着脸往下淌汗呐。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这肚子啊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那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啊、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朗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啊？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朗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元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1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元啊，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老验方糖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明朗艳芳糖牌，复合益生菌啊，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8: 哈哈，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哈哈，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0: 对，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2: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
13: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4: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4: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呢？
15: 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5: 啊，是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15: 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15: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再会，
15: 订一组啊，
0: 没问题。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8799-6984，8799-6984，明朗艳芳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联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 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呵，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二大碗饭，吃一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了？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您。
1: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燕方糖牌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再感受一下啊，高兴一次，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您
2: 订。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7: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
8: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9: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好，
0: 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鞭炮改变一下。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5: 哎，
0: 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
0: 嗯，
6: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看寻不休的爱的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作秀，做一个自由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呀，很多人呢，平时久坐呀，作息不规律呀，肠道总爱闹小情绪，所以呢，今天升级之后的24连款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调和力更强。甭管是年轻人日常肠道的护理，还是给老年人呢、孩子呀做肠道菌群平衡的调理，都是更合适的哈。而且呢，咱们的产品一直都是活菌型的哈，大家用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独立的小袋包装，出门呢带着也方便。或者说啊，平时咱喝个豆浆啊、牛奶呀、哎，咱打开一袋益生菌放在里面，轻松一搅拌也是没问题的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其实呢，生活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属于脾胃比较虚弱的一些人群。那么脾胃虚弱都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给大伙说一说哈。第一种就是脾胃气虚型，乏力，没胃口，吃一点就胀啊，而且呢话也少，是不是？这属于脾胃气虚型的。第二种呢，就属于脾胃虚寒型的，胃部冷痛，吃点凉的，哎呦，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还特别怕冷啊。如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大号啊，哎呦，这个溏稀便呢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第三种呢，就是哈，积食停滞型，肚子特别胀啊，爱打嗝，一打嗝呢还有一股腐臭味儿，消化也不好，晚饭吃的稍微多一点儿，又胀得特别难受，胃还反酸水儿，这是属于哈食积停滞型。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胃阴不足型，体现出啥呢？口感啊，胃里面啊咕噜咕噜的总是在响，感觉到饿，但是呢却没有太多的食欲，上大号的时候是特别干结的哈，非常费劲，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脾胃功能虚弱啊，您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对吧哈。咱们对号入座，那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养脾胃是有原则的哈，温软清淡，少食多餐，规律作息。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啊，用益生菌来调理和干扰一下。这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 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呢更有活性，从而啊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哈、啊、从胃部啊到肠道啊到整个腹部都是非常舒服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明老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战灵玉住宿在田妈妈家，隔壁是豆腐房。睡到半夜，就听传了一阵战马嘶鸣。战灵玉是武将啊，他机灵打个冷战，哎呀，这马的叫唤声音与众不同，龙吟虎啸，宝马良驹啊，在这个小山村里头还能有宝马战马，怎么回事？他赶紧到院内，这有个小墙是土坯堆的，隔壁是豆腐房，往墙根一站，手扒墙头，长身去往院里一看呢，哎呦，吓了一跳。豆腐房这个院啊，比田妈妈院大一些，三间门脸，这是作坊卖豆腐地方，后边三间呢是住房，有个小院，院里放着青挑石，在这石板上坐着一位老者，这老者鬓发皆白，皱纹堆垒，瘦的皮包了骨，眼窝深陷，浑身上下瘦的就一点肉也没有了，那个皮呀、啊、都耷拉着，就好像啊耷了块布一样，两只胳膊又细又弱，没有一点血色，软绵绵的搭在膝盖上。再看脸上，神情淡漠呆滞，无精打采，看去、啊、挺难过，还很绝望，透着一丝悔恨。在老人身旁呢，乖乖的

匹马，这匹马似乎体贴主人的心情，不时地低头用舌头轻轻地舔舔主人手，好像是在安慰这位伤心老人。从这匹马外表上看，似乎没什么奇特之处，而且比其他的马个头要小，身体要弱，要看毛呢是黑的，实际不是，白的。这匹马是白毛，在根底下发红出奇呀。由于它拉磨呀，也没人刷呀，黑也说不清什么颜色了。脖子又细又长，两个小耳朵，短身子，大嘴叉，长尾巴。要是外行看呢，这匹马好像还不如一般的走马，或者还不如一头毛驴呢。单灵玉却独具慧眼，看一眼，哎呀，这可是宝马良驹。为什么呢？刚才马的嘶鸣声，再看这匹马就明白了，这是好马呀。这匹马叫长颈素霜，踏水麒麟兽，它长脖叫长颈，素霜是白的，踏水麒麟兽，这匹马能覆水，它的长处太多，不但日走1000，夜走800，上通人性，水旱两路都行，还有一样好处，你要骑在马背上，不管你是登山还是下坡，有多高的山，多陡的悬崖，只要它能上得去，你在马鞍子上一坐，就像坐蒲垫儿一样。如果是内行人，一看见它，那可了不得了，价值连城，千金难买呀。单灵玉为什么懂呢？你别忘了，他是风尘三侠的徒弟，老哥仨教一个呀。相马你也得明白呀，你将来要成有用人才，必须博学多读啊。这是匹宝马良驹，怎么能会落在豆腐房里呢？啊，磨豆子拉磨呀，太可惜了。这老头是谁呀？哎，大概是豆房掌柜的，他有这匹马甭问，他准有来头。他正在苦苦思索，就见青条石上坐那老者抚摸着马脑袋，有气无力地说，哎，素霜啊，素霜，我太对不起你了。你的母亲跟我走南闯北，历经磨难整整20年呢，到老来还是为救我们祖孙生命，活活把他累死了。你虽然是宝马良驹，还未能在沙场上施展神威，天天在豆腐房里转圈，拉了7年磨呀，哎，我真对不起你呀。老人泪水夺眶而出，你当了7年毛驴儿，真的好比是一块无瑕美玉埋在泥土之中啊，好比是一颗宝珠埋在粪土未见光华，都是我的罪呀。哎，今天便是你我永别之日啊。妈呀妈呀，老人说到这儿泣不成声，泪水湿透衣襟，紧跟着一口浊痰上来了，咳咳咳咳，这种咳嗽猫先腰来，咳嗽半天，好大功夫才喘上一口气，嘴角挂着黑紫色的血丝。再看那匹马又低沉的长鸣，一会儿把脖子伸过来了，把马脑袋贴到老头的脸上，又抬起蹄子摇摇尾巴，那股亲热温顺劲儿啊，不由得催人泪下。老者勉强挣扎了好几次，也没能站起来，扑通一声摔下来了，颤颤巍巍的把手抬起来，指了指屋里，张张嘴想说什么，可是喘不上气儿来，没说出来。他难过的抓起马的缰绳，可是没力量。

把缰绳放在嘴里咬着，又哭上了。这批宋双菊也明白主人的心情，前腿一跪，就卧在老人的身边。他把这马下巴放在老头的磕膝盖上，一动不动。灵玉看见这个情景，不由得一阵心酸。要不女孩家心软呢，眼泪啊围着眼圈直转，强忍着没掉下来，没出声。再看老头喘过一口气儿，冲着屋里叫了声：“小霞，小霞呀，准备好了吗？时间可不早了，再要不走恐怕就走不了了。”时辰不大，里边屋门滋溜一声，打里边走出个姑娘来，十六七岁。这姑娘长得端庄秀丽，容貌出众，可就是满脸泪痕，眼睛流露出忧伤的神色。她脚步沉重来到老人身旁：“哎，爷爷。”老人一看孩子身上的衣服，皱皱眉，不高兴了：“小霞呀，这么半天你在屋里干什么来？怎么还穿着这女人衣服啊？这能走得了吗？快快换上。”这姑娘实在忍不住了，跪在老人眼前，双手扶着老人的膝盖哭了：“爷爷，我舍不得你，我不走了，我不能弃你而去啊。”老人摇摇头：“好孩子，听爷爷话，去吧。”“不，爷爷，我不走，把您的人家撇在这儿，我去逃命。我还是人吗？我死也和你死在一起。”“哎呀，不行，傻孩子，爷爷浑身气血不能周流，眼看就要咽气了，往好说还能活一天，要是快呀，连今天晚上都熬不过去。你疼爷爷，嗨，我也是死，不疼也是死。我看你长大的，我能舍得放你走吗？而是不行了，不能拖累你，你快走吧。”“不，我不走。”“傻孩子，你走是为五宝啊。咱家中五宝关系重大，倘若这些东西落在仇人手里，爷爷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你也知道，这五宝乃是稀世珍品，在我们家珍藏数代，咱们老江家祖祖辈辈为五宝不知道花了多少代价，搭上多少天人命啊。你爹不是为五宝死的吗？你娘也是啊。我们总搬家为什么？好不容易把它保存下来，不能传到咱们祖孙这辈，叫贼人得走啊。事已至此，不能恋骨肉之情，哎，快走。临死之前，我没有给你找个归宿，我呀心里难过。你出去之后呢，自己做主，找个人家，也算给咱们江氏门中留条后代。看来江家的事儿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如果你陪我死，不但无宝难以保存，江氏门中也算断了香烟后代。为了这些，你无论如何得活下去，听我的话。这素霜宝马能保你一路平安，你呀从这儿走，往东去，漂洋过海，去找大唐朝元帅薛礼薛仁贵。记住了，唐朝皇帝也在那儿。你找着元帅皇帝去献五宝，这样方能保住。但等薛仁贵跨海征东回来，再打余文贼，保全国土，你有了安身之处，也算给爷爷报仇了。我总死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了。再要固执，孩子，我就碰头死在你的眼前。说着，老人挣扎着站起来，可把姑娘吓坏了。她赶紧拉住老人双手：“爷爷，你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哎，这就对。

0: 事不宜迟，抓紧上路。嗯，我知道了。这姑娘哭哭啼啼的站起来，转身进屋了，头发用青布罩上，换了一身男人衣服，捧出一个小匣来。这个木匣有3尺多长，然后啊，吃力的放在马背上拴好，从爷爷手里接过马的缰绳，恋恋不舍地说：“爷爷，我可走了。
1: 哎，
0: 去吧，不要挂记爷爷啊！一路上爬山涉水，你都不要害怕，素双居会保护你一路平安。”嗯，老人用衣襟擦擦泪水，姑娘低着头牵着马走了2步，她两条腿啊，好像灌了铅一样，显得非常沉重。走了几步，又停下，猛然回头，一看爷爷老泪纵横，昏花双眼正看着自己。他真不相信，养育自己十几年的爷爷今天就要分离，也不知道受什么力量驱使，他又跑回来抱住爷爷，哇的一声哭了。爷爷，我实在不忍心你老人家坎坷一生，奔波一世，到老来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这叫孙女儿我怎么能安心呢？爷爷，我不走了。
1: 啊，孩子，
0: 老人颤抖的手摸着小霞的肩头，哎，人生在世，活着呀，东奔西走，征杀搏斗，死了，呵呵，好啊，两眼一闭，气化清风，肉化泥土，这有什么不好的？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放心吧，我的后事安排好了，你走以后，那个贼子肯定向我来要五宝，五宝不在咱这，他找不着，可能一刀把我杀了，嗨，痛快，也可能他知道我活不久，他从我嘴里要五宝下落，弃我而去，去追你，这些事儿啊，我都在预料之中。不过你甭担心，你骑上素双驹，他就是累生双翅也休想追上你。他说把我杀了呢，这也没什么，这豆腐房是我葬身之地，依山傍水，嘿嘿，风水好，风水好，下辈啊，我们家还行出当大官呢，这给我当坟地。如果我死了呢，隔壁田奶奶也会帮我收尸，夺子他儿子回来呢，他把豆房接过去，也省他东奔西逃的，让你田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受清苦，念多年邻里之情，他母子也能给我选块坟地，立块石碑，将来你要是能回来的话，可以到坟前遗迹。孩子，不要多说，你快走吧。老人说到这儿，低垂双眼，冲着姑娘摆摆手，不言语。姑娘一看，爷爷把话说绝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他知道，爷爷中了人家暗算，什么暗算呢？叫血鸡酥骨散，百日这个人就活不了了。明天是100天，老人家活不长了。再仔细琢磨爷爷说的话，也确实有道理，权衡利弊，治好从命。他扑通再次跪在爷爷面前，梆梆梆磕3个响头，爷爷我走了。他咬牙关站起来，拉素双驹的缰绳往外走，一步一回头，两步两回首，满面泪痕。林瑞在隔壁早就受不了了，因为他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呢，人家爷俩在那边哭啊，他也没闲着，不知不觉的胸前的衣服已经啊叫泪水湿透了，只不过是强忍着没哭出声了罢了。这祖孙二人对话和行动，他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

可就有两件事儿弄不明白。什么呢？第一，要杀害他们祖孙谋取五宝的人是谁呢？现在不清楚。其次，他们珍藏的究竟是什么宝贝这么值钱，也没说出来。尽管凌玉还不知道这些宝物啊究竟是什么，他猜得出这绝不是一般的东西，要不然老人家不能用几代人的心血性命来保护他，也不能要送给什么征东元帅薛礼，一般东人能信要吗？你见得着吗？不管怎么着，我没碰上讲不了了，碰上我绝不能袖手旁观，天下人管天下事，暴打不平说我们练武人分内的事儿，不能眼看这位知情达理忠厚善良的祖宗二人被恶人闹得走死离散呢、啊。就再难这事得管，我瞧这是谁呢，干着伤天害理事呢。就在这阵儿，这姑娘已经到门前了。爷爷，我走了啊。老人说不出话来了。哪知道门外杀杀杀杀杀杀杀一阵急促脚步声。那个姑娘不知道，凌玉耳朵好使啊，坏了，来了夜行人了。紧跟着继武厅找了。烫嘁了咔嚓嘁了哗啦咣，院门的门板被踢碎了。没看见人，听见声音，就听有人说，哼，老该死的丫头，哈哈，你们俩还跟我玩着鬼吹灯啊，跟我转轴呢，哎，爷是干啥的，想把我支走啊，你们想的太好了。老东西，嘿嘿，叫我赶上了，我看你们往哪儿走，噌，抖身从外边窜进一个人。这小霞吓得扑秋就坐地下，缰绳也扔了。那老头啊喘着气睁大眼睛往门口观看，借着星月之光，凌玉一瞧，进来这个人有26、27岁，是个男的，身高70半，宽肩膀，细腰梁，扇子面身材，体型长得挺好。往里头看，黄白镜子，细长眉毛，细长眼睛，骨鼻梁，方海口，海下有不点的胡子茬，头戴粉绫色的软罗帽，鬓边打着红绒球，身穿粉绫色的短靠，腰扎一巴掌宽的丝软板人带，胸勒狮子畔，背背单刀，外边披着银灰色的开场大叉兜裆滚裤，下边是薄底快靴，背背宝剑。这个家伙长得冷眼一看少年英俊漂亮，可是你仔细瞧啊，带股邪气，虽然眉清目秀，眼角眉梢暗藏杀机，目露凶光，令人发颤。这个人来到院里，几步就窜到了姑娘的眼前。丫头，你是我嘴里的肉，这么长时间我没惜动你，没惜理你，你算便宜了，这回拿走。闪开！姑娘不会说话了，吓死了。紧跟这个家伙几步就来到那老人近前，一阵冷笑，老东西好啊，哈哈哈哈，还想走？没那么容易。老东西，我为啥来的你知道吧？哎，你家三大太爷在你这忍辱负重委屈求全是为什么？为五宝，懂吗？就凭三爷我给你们家扫地啊，伺候你个老东西啊，丫头，为五宝啊，把五宝交出来，饶你不死。小丫头，你要明白，给我当小妾，我把你领走。你爷爷嗨，棺材瓤子，那你就甭管了，死了好，省着伺候他。你看你小脸蛋长得还不错，给我当小妾，你能保住性命，要不然我叫你跟那老苍头一块死。这小霞可是个文人呐、啊，

不会武功啊，这阵不到哪来的这个胆量。他站起来，呸，贼子，我把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我江家跟你何仇何恨？你们贪婪，为了五宝要我爷的命，还要我命，哼，今天我认个一死，也不能叫五宝落在你的手里，你休想得到。什么？你不说五宝在什么地方？你不说，我把你衣服给扒了，我看你说不说，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扒你衣服，我再一刀一刀把你灵拉了剁了。这人的老头啊，已经急得呼吸急促。畜生，我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真没想到啊，上了你的当，中了你的暗算，你把我宰了吧，你把我杀了吧，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五宝你休想到手。嗯，老东西，杀你还不撵个臭虫吗？可是五宝没到手，我不能杀你啊，杀你我上哪儿找去了？快说五宝在哪？我不告诉你。小霞到底是年轻，他知道五宝啊就在马背上那个长匣子里装的五宝，他下意识的用身体这么一打，哼，你休想得五宝。这个贼奸呢，哈哈，丫头，你的行动我明白了。五宝在这儿说，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五宝到手了，丫头你甭想活了。说着把手抬起来要拍姑娘田灵盖，此时单灵玉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办？大刀不平有人铲，别人不管我来管。嘿，贼子，小我张狂少要撒野，你家少爷到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们，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倾诉。直播间参与电话为您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第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庆贺老师。
5: 你好，您说。
6: 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一个，就是我想去看眼睛。
5: 看眼睛，一大一、一大二都有专家。你想上哪个医院？
6: 想上一大一。
5: 一大一的话，挂
6: 一
5: 下眼科张璐。
6: 我挂吧，我今天去挂了，他是说在那个群力社区。
5: 那咱们不能控制他哪儿出诊呢？那您就挂群力呗。
6: 那群力就是在网上，他就是能显示群力呗。不是我不想上群力，我想上南杠这个。
5: 那没办法，一大一就是。张璐老师，咱没有别的老师登记啊。
6: 啊，那他没有，就是在南岗出诊的时候。
5: 你得自己查一下。
6: 怎么个查法呢？
5: 就在一大一那个小程序上搜他的名就行，工长张，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搜一下张璐就可以了。
6: 啊，工长张就在那个小程序上查南岗，是不是？
5: 对对，然后你看他出不出诊。
6: 那好的，
5: 好，
6: 谢谢。
5: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啊，87996984。下一位六线上53岁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7: 你好，庆贺，就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就是一直没有通话，忠实的粉丝。
5: 谢谢您。
7: 就是，我们家有个土地使用证和那房屋房照的事儿，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历史遗留问题大约有50年左右了。这个我想跟您说，
5: 您讲。
7: 就是当时我们是从我家这房子是个原来是一座土房，建房的时候那个村里给开的是那个集体使用证，是集体土地，集体归村集体。但是30年之前吧，有一次是村里说那个可以去更换房照，更换那个土地使用证，当时没有去，当时没去完，后来就是到现在想办的时候，想那个更改成把集体所有权改成个人所有，就是改不了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
5: 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什么证照啊？
7: 拿的证照是，
5: 你手里有什么手续？
7: 有土地使用证，有土地使用证，完了还有那个，还有一张纸那种房照，一张纸那是也是50年左右的那张房照，那张房照是写的是归村集体，如有拆迁，无偿迁出，是这。写这么个字样。
5: 那就是咱们所说的小产权的意思。
7: 啊， 啊，期间那个村里通知过村民说那个各家各户那个咱们现在可以应该是20-30年前了吧，说咱们可以去换房照了，但是我们个别的吧，现在包括现在村上还有几家没有换，只是少部分没有换，但是我们现在找那个社保大厅去房产的地方去，说人家说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说那个解决不了，说解决不了，但是我们现在想出卖呀，都卖不出去。
5: 本来你也卖不出去呀，就算是你取得了房子，这个房子你换成不动产证了，也不能随意买卖的。村上的房子就是不能随意买卖的。那你这房子现在住是没有问题的。你目前讲这些情况，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好方法。
7: 哦，您也经历过这样，有听众也可能也会，
5: 就是得等着集中去处理，就得等着集中去处理，集中到你们这一片去处理历史遗留房产，统一可以下不动产证，再给大家机会的时候，那时候才能去办，要不然就不行了。您现在没有啥好方法，
7: 但是现在是这样，比方说，前几年，前6-7年吧，村里说危房改造那个可以把那个土房，把那危房扒倒了，完了村里给补助30,000块钱，完了可以，完了再翻盖。但是那次机会也错过了，但是现在如果现在想那个翻盖的，好像都这权利都没有了，应该是没有那个合法建设权吧。
5: 你得还是向村上报备，因为你现在手里边这些手续呢，意味着这个房子还是你们的。村上也不会就是说让你们就不住啦，或者房子收回啊，这都不会。因为你手里边的手续有吗？既然是历史遗留问题，不代表说这个房子就要收回，这个不是的，好不好？
7: 但是说实在是说，是这样的，像现在农村的人口一般都外出打工，我也是这种情况，我也是外出打工的长，就说的这个，这房子始终也不住啊，那时间长了它会倒。
5: 你盖我认为也可以，只是说现在盖是自己出钱还是能够获得危房补助的事儿，你要是申请重新翻盖应该也能通过，也会允许你去盖。但是你现在不是想要政府那补助吗？因为之前是给咱们补助的呀。
7: 是
5: 你要在那次翻盖的话他会给你钱的呀。
7: 对，那天给
5: 你。现在如果说呢申请补助，你就问村上说我想申请危房补助，我要翻盖，村上如果帮你往上报能通过呢，你就还能够获得，如果获得不了的话，你正常盖我认为是没问题的。我个人意见，因为毕竟你手里边还是有历史手续的，你不像你一点手续没有。好不好？
7: 就是申请一下危房补助，完了如果申请不到呢，那他住建部门会批准
5: 你盖你的房子，是你盖房子的事儿，这没人管你，只要你
7: 是
5: 合理的面积、合理的规划，只要是跟原房差不多，审批通过之后你都可以盖。咱们现在说的是补助的事儿，是这个钱到底谁出，你钱全都自己出，你盖自己家房子，你又不超格，你又没加盖，那有啥不让你盖的呀，对不对？
7: 他会不会不就是村里那个，
5: 如果你希望得到的答案就是会不让你盖，那我就告诉你不让你盖，我都跟你说了可以盖，你自己不相信，那你问多少遍他不还是一样吗？你自己掏钱盖自己的房子，你又没有超盖，又没有违建，他为啥不让你盖？
7: 明白了，
5: 这房子不还是你的吗？你还是有手续的，听明白了？
7: 是我的有手续，但是是我爹的名，就是我爹人已经不在了。
5: 不在你也是继承人啊。
7: 对，
5: 你也是继承人啊，我盖我自己家的房子有啥不行的呀？
7: 是，
5: 我自己出钱，我自己买材料，我还是这么大的面积，这就没问题。只是说现在会错过，人家不给你钱了。政府给你机会的时候是给你几万块钱嘛，就这么个意思，
7: 是不是？
5: 是，
7: 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解决。
5: 解决的话，它是成区域解决的，一般不解决一户。它比如说是你们整个乡一块来解决这种房子。 那如果想找的话，就是你们邻居啥的，或者同村的村民有同样情况的，你跟他们说一说，大家都找一找，大家都找一下，然后有可能会引起主管部门重视。那你们想找的话，就是你们这些人一起找一下乡政府，或者找一下县政府，反映一下你们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找的人多了，引起乡里边县里面的重视了，那可能比如说来年纳上解决的老百姓什么济南筹判问题的这个目录里边了，那么有可能就开始给你们解决了，是不是？但如果你们说你们自己不反应，你就等着靠，那可能就是没时候，就这么个意思。
7: 对
5: 不对？
7: 是。
5: 然后你们反应的户数多了，你也反应，他也反应，一看呢，你这个村可能有个十户八户的，然后那个村还有，那你肯定在县里边就统一决定了，比如说那再给一次机会，是吧？
7: 是，
5: 那也有这种可能。我们处理的是不是你们这个县，咱们处理的是其他县的，人家就有统一的统一行动去给大家解决历史遗留的仿照问题。那前两天咱们还有一个老先生打电话吗，说他们家马上要下仿照了，然后下名的事儿，然后我们还在这商量来着，后来给他们村长打电话来着，村长也说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仿照情况。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们想要解决问题，那就是大家多去反映，反映的人多了，引起政府重视了，那么就会纳入到这个目录里边嘛。因为你就理解，其实我们家里边过日子也是有规划的，是不是？你说你要买房买车，你不能说我随心情来，对不对？你肯定是有规划的，我几年攒钱我才能买车，我几年攒钱才能买房。那是政府做事情也是一样的呀。那我们今年集中整治哪一片啊，明年集中再解决哪儿，是不是？它都有规划的呀。
7: 是，
5: 所以你们反映的多了，引起主管部门重视了，纳入到人家这个问题规划的目录里边了，那兴许来年后年是不是啥时候就推进这个事儿了。但你不反映，你就是在家里边等，那肯定是不行啊。那咱们就总结一下，如果你要是想翻盖，就向村上进行申报，村上这边就告诉你了怎么去办这个手续了，一步一步的手续通过之后呢，你该盖就盖，这样的话呢是自己去掏钱。另外一个就再等一等，等下一批，比如说还有危房改造的，就用政府出资去盖。最后一个就是等房照，等房照的话呢，那就时间会更长了，好不好？行，那就聊到这儿了。
7: 那好，谢谢你，
5: 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4: 1984，一箱99，你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5: 下一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江女士，江阿姨你好。
8: 你好庆贺。
5: 嗯，您说。
8: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5: 谢谢。
8: 我听你广播将近20年了。
5: 谢谢。
8: 我挺佩服你的为人，你心地善良，另外是老百姓的知心人。
5: 嗯，谢谢。
8: 老百姓有什么那个急难愁烦就想到你了。我今天有一件事想求庆贺你。我家那卫生间吧漏水，就查不出哪块来，就那墙都有水印，有水吧就找不着原因。我先求你把那杨师傅那个电话告诉我，我找那个求杨师傅给我修一修，撤一撤。
5: 咱这个师傅姓刘，刘师傅啊。
8: 啊，刘师傅。
5: 对，电话给到您，您打一下，但是有可能排队，最近找他人比较多。好，
8: 那行，
5: 那行，
8: 谢谢你啊，
5: 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咱们导播会告诉您。
8: 谢谢你听课啊，
5: 嗯
8: 啊，祝你身体健康，祝导播生日快乐。那个什么，生活快乐啊！
5: 好的，那导播老师转线吧。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三先生，崔先生，崔先生您好，崔先生，崔大叔您好，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姚女士，姚女士您好，
9: 哎，清河你好，
5: 你好，您说，嗯，
9: 那个我向你想咨询个问题，
5: 嗯。
9: 那个我本人有糖尿病，
5: 嗯，
9: 同时呢也办了这个特殊疾病，
5: 嗯，
9: 我现在就想问问呢，这办的特殊疾病国家有什么优惠？我就是想问问这个
5: 打胰岛素的优惠呀、
9: 啊？啊，打胰岛素的优惠，我现在就是每个月上医院的门诊去那个去开药，就是走那个统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了。
5: 你办特病的，你办特病主要是特病还有一个单独的账户，明白？
9: 啊，
5: 就是独立于独立在，那您办特病了呀？
9: 我办了。
5: 对呀，您办特病了，这个特病呢就是属于咱们门诊统筹另外以外的，跟门诊统筹不一样，那个门诊统筹是人人都有的。
9: 啊，我明白你说这我懂了。
5: 对，然后您不是糖尿病的特殊吗？我们这个叫做特殊疾病啊，这个也叫门特。
9: 门特。
5: 对，就是跟你的统筹是不一样的。
9: 啊，两回事儿。
5: 对，两回事儿。嗯，你可以理解两回事儿，
9: 这个，
5: 因为你已经办成功了呀。那么门诊特殊疾病呢，是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啊，包括呢像什么一些胰岛素治疗了，像重性的精神病人的一些药物维持啊，肺结核之类的，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疾病嘛，我们这么讲。
9: 嗯。
5: 那您如果说需要打胰岛素，就可以走这个特殊门诊了。

0: 走这个特殊门诊，
1: 对，
0: 走
1: 走
0: 这个
1: 特殊
0: 特
1: 门诊打胰
0: 殊
1: 岛
0: 门
1: 素。
0: 诊，打胰岛素，他是他是那啥
1: 您现
0: 国
1: 在
0: 家
1: 打，您
0: 给
1: 现
0: 他
1: 在，
0: 是给钱的，是怎么的？
1: 也是像那个慢性疾病一样，他会给您一个特殊账户的。
0: 啊，这个我上哪去？真不知道啊。
1: 你打12393就能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办理成功了呀？
0: 我这个是办理成功了，
1: 办理成功，
0: 幺
1: 你就可
0: 二。
1: 以用了。你可以就近找一个能打。你现在打不打胰岛素啊？
0: 我打吧，我不说了，每个月我都上医院那个门诊去开去。
1: 哦，当你开始开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走我的特殊门诊账户。
0: 啊，这是这个你得打招呼。
1: 你要跟他去讲一下。对，你就跟他讲一下，走特殊门诊账户就行。
0: 那个，那我行，那我去的话，那我跟他说一声，那我再问一下，我听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用这个胰岛素啊，那个有的是在那个就是药店指定的地方卖吗？
1: 少数药店也可以用，但是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是到医院去用。
0: 那我听懂了。
1: 建议大家还是到医院去用这个胰岛素的，因为
0: 那我还用挂
1: 这样会更稳妥的。
0: 啊，对对对，那行，那我
1: 胰岛
0: 我就
1: 素治
0: 报
1: 疗
0: 这
1: 就是咱们叫门诊特殊疾病治疗。
0: 门诊特殊疾病，
1: 对，门诊特殊疾病治疗，胰岛素打的医院特别多的，就是你像医大一、医大二、医大四啊，省医院呢，中央大学什么第一、第二医院呢，省中医院呢，省二院呢，还有市里边的，像市里边的市医院呢、市二院呢、市四院呢，这些都能打。然后您就近有一些道里的，什么道里区人民医院、道外区人民医院的、呼兰区人民医院的，就这些区人民医院也能打。
0: 行，
1: 就是你上这些医院去打就行，你跟他就说我要走我的特殊门诊。就是
0: 那走这
1: 咱
0: 个
1: 们特殊
0: 特
1: 门
0: 殊
1: 诊疾病患者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具有资格的特殊门诊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就这么个意思。有任何
0: 行，
1: 问题你就
0: 好
1: 打
0: 嘞，
1: 12393就行。
0: 我再咨询一下123939。
1: 对，有任何问题打12393就行。
0: 那我再问一下，那我要是在那个就是上那医院，走这个那个特殊那个门诊这个，那我还就是那个统筹那个，就
1: 它
0: 跟
1: 跟
0: 这
1: 你
0: 个两
1: 统
0: 回事
1: 筹
0: 了，
1: 是
0: 是
1: 两
0: 不
1: 回
0: 是？
1: 事儿，对，跟统筹是两
0: 没
1: 回
0: 问
1: 事
0: 题。
1: 儿。
0: 好了，那我懂
1: 好，
0: 了。
1: 那行，
0: 好
1: 好
0: 了，
1: 嘞，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谢谢啊。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六线上等候啊，六线，六线上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有事儿需要你帮个忙，不知
1: 好，
2: 道
1: 您
2: 这个
1: 说，
2: 问题能不能帮上我。我的楼上空关房子10多年，那一直没有人住。现在呢，他从厨房的那个上水管和下水管的地方渗水，渗了能有1尺半长左右了吧，就是那面积。我找到物业，找到社区和派出所。都找不到这家人。我现在这个房子呢，孩子需要用钱，想处理，处理也不了，出
1: 对
2: 租
1: 呀，你
2: 也
1: 正在
2: 出
1: 漏
2: 不了，
1: 水呀。那
2: 我很烦恼，我都绝望了。
1: 他家人找不到，那派出所给没给你一些消息啊？
2: 没有，这个房子据，这个楼下的这些个老太太们叨过啊，它这是个问题房。女士去世了，这个后老伴儿家也要这房子，人家女士家族也要这房子，所以说法院怎么判的？这个房子判给谁的也不知道，空关11年了，物业费也不交，就进不去。找人物业，我又再次找物业，物业就说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那就得找派出所。人派出所。我在网上查着，也不知道准不准确，应该找物业，这个我就整
1: 是，
2: 不明白
1: 就
2: 了。
1: 是
2: 现
1: 你
2: 在
1: 找
2: 谁都
1: 物
2: 找不
1: 业，
2: 着，
1: 你就算是找物业，物业也没有权利去开门呢。
2: 意思物业的意思，我们报警就是不
1: 对
2: 打
1: 呀，
2: 电
1: 除
2: 话
1: 非
2: 就
1: 警察
2: 是。
1: 同意，但警察同志一般也很难确定这个事儿。
2: 是呀，我就绝望了呢。
1: 这个如果说警察同志、社区物业他们三方共同到场，他们监督一下，然后把门开开，去检查一下，那可能还有一点点希望。
2: 就是啊，
1: 这个事儿就得问一下派出所你们那个管片民警了，他怎么说呀？
2: 他说， 让我找这三方单位的别的单位。
1: 找哪儿啊？
2: 别的单位又说
1: 什么？别的单位是哪里啊？
2: 比方说社区了、物业了，我就不好直接说。就是现在他们都推脱。
1: 没事儿，你的想法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都无所谓的。因为这个事儿的确是一个难题。
2: 对，
1: 嗯，
2: 我其实心里很清楚，但是这问题又不能不解决。
1: 就是说，如果想彻底解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走诉讼。诉讼的话呢，你得知道他的这个房产继承人的信息，去起诉他的继承人。
2: 不知道。
1: 对
2: 呀、
1: 啊，要知道他的这个继承人信息还行，那你可能就得申请律师，看看律师能不能去调查。能不能去以律师的角度上，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些信息，然后形成诉讼。诉讼的话，法院就会有判决了。嗯，
2: 判决开不开这个门是吧？
1: 判决到时候申请执行啊，咱们可以，是不是？申请执行的话，法院可以监督啊。
2: 哦。
1: 对呀、啊，要不然咱没什么好方法呀。因为您现在讲这个事儿，对于咱们而言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您稍等我一下，我再请律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再出给你。正好咱们稍后有一个活动消息，然后我再请律师分析分析，行不行？嗯，
2: 好，
1: 您稍等我一下啊，线上等我啊。
2: 好，
1: 好，听众朋友，咱们一会儿请律师再分析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请进这位阿姨。阿姨你好，阿姨你好，
3: 哎，
1: 王阿姨啊。
3: 哎，
1: 刚才我那个让律师回听了一下咱俩的这个通话呀，其实跟我跟您说的差不多，基本是一致的。基本上咱们这个事儿呢，就是两个主要的方向。那么一个方向呢，就是按照应急处理，就是您自己也查了，那么漏水呢可能会引发咱们使用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楼下可能引发电路的短路啊这些，那么在法律上呢会构成叫做应急避险。那么在应急避险的情况之下呢，物业社区可以在民警啊、社区代表啊、还有这个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呢、三方见证之下依法入户进行抢修。那咱们申请的这个流程

0: 呢，是以书面的方式，我们向物业、社区和派出所提交书面的申请。这个申请的意思就是我要启动叫应急避险程序。那么要多方联动的，就是物业、民警和咱们说社区，如果有业委会的话，业委会要介入，要共同行动。那么整个维修过程呢，全程录音录像，清点室内的物品，并进行登记，保留好维修的记录。这个就是咱们说整个这个流程。然后以后呢，可以向责任方追偿，就是向他们的那个遗产继承人进行追偿。但现在这个不就有难度吗？因为现在您讲是民警啊、社区啊，还他们现在都不出现啊，是不是？如果
1: 他
0: 要
1: 们出
0: 是，
1: 现，态度都很好。
0: 如果要是说非得要推进这件事的话呢，你可以书面的方式，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情况呢，是属于叫启动，紧急避险程序，能
1: 我
0: 明白
1: 申
0: 这意思
1: 请
0: 吗？
1: 对吧？
0: 就是咱们以书面的方式，这不就更正式了吗？以书，
1: 我本人申请，
0: 对呀，你本人申请，但是
1: 递
0: 你。
1: 交三方派出所、社区、物业。
0: 对，因为咱们民法典当中有类似的规定，你可以再查一查，因为咱们律师讲呢，这个民法典当中有类似的规定，就是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之下。
1: 那是花花糖水，我看了。
0: 对呀，这不就是紧急避险
1: 可
0: 吗？
1: 我是渗水呀，但是我就这样无休止的，人十多年空
0: 哦，
1: 关，
0: 所
1: 我真
0: 以
1: 的没
0: 您这
1: 办
0: 边
1: 法。
0: 也要说紧急避险吗？比如说您提到有电路短路风险了，就是已经达到了紧急避险，我必须要去修了。这样，在多方的见证之下，才能破门维修。这就是第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紧急避险的？那民警、社区他们要判断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是第一个，就简单的。第二个呢，就是复杂的。复杂的就是要起诉。而起诉的话呢，千万记得，像这种漏水纠纷呢，也有诉讼时效啊。律师提醒您呢，就是从您知道咱们已经被侵害权利了，然后从这时候开始计算。最好是在3年以内提起诉讼。被告呢，就是这个房主，你楼上邻居这个女士，
1: 找不到，
0: 她
1: 就
0: 的
1: 找不到
0: 后
1: 这
0: 老
1: 伙
0: 伴
1: 伴了。
0: 和儿子。然后根据民法典，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您就得请专业律师了，律师去调查。那么律师呢，他会有一些方法去调查一下他的遗产继承人的信息。那你就得可能就要花钱了。那你就得问律师说能不能调查到他们俩的身份信息，然后咱们去起诉告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胜诉了。如果说呢，您胜诉，我认为首先的大前提是经鉴定的确是楼上漏水，这个是大前提，是不是？因为您现在已经受侵害十几年，就咱俩在这儿推断应该就是他家了。如果要是其他人家的话呢，可能早就发现了，是不是？
1: 这个没
0: 那
1: 有那么长时间，1个多月。
0: 就是推断嘛，有可能就是他家了。但
1: 确实。
0: 是害怕的，就是说啥意思呢？害怕就是真正去起诉，他不是他家，那咱就白花那些钱了，像律师费了呀、鉴定费了，那这可能就白花这些钱了。
1: 我也在想，能不能是我家？物业鉴定了一下，说不是我家，不像是我家。
0: 如果说呢是他家，咱们就以胜诉为大前提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咱们就是胜诉了，咱们赢了。那么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对你进行经济赔偿。另外一个呢，就是法院责令他们要进行，维修。对，这个是目前咱们看是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社区加上物业加上派出所民警三方联动，共同见证，然后咱们整个维修的过程呢录音录像，清点他们室内物品，防止以后有一些说不清的事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现在呢？您需要先做的事儿，我认为，你给刘师傅打个电话，你让刘师傅呢去判断一下，就是这个漏水大概率是在哪儿，对不对？这样的
1: 电
0: 话呢，
1: 话是多少？
0: 一会儿咱们导播会告诉你，这样你
1: 好
0: 心里
1: 好。
0: 边不也就有个方向吗？是不是？因为有些漏水吧，我这么跟你讲，咱们也之前处理漏水，他认为就是他家正楼上漏的，但后来呢，经过鉴定之后发现不是他正楼上，是侧边。是他楼上的邻居漏水，所以也有这种可能性，能理解。所以说，咱们先去检查检查，先测一测，先确定一下漏水大概是哪儿来的，这个你心中也有底呀。别整了一溜十三招，咱又找了律师，又花了诉讼费，花了律师代理费，完还不是他家漏的，那白花钱吗？是不是？那您就一会儿记好刘师傅电话，您先让刘师傅上门看一看，行不行？那行，那就先聊到这儿。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们
1: 谢
0: 听
1: 谢
0: 众。哎，
1: 啊，
0: 别客气，有事给我打电
1: 哎，
0: 话就
1: 老百
0: 行。
1: 姓谢谢您。
0: 好，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

0: 欲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呢是在三线的我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大叔您好。
1: 你好，先生。
0: 哎，张大叔您说，嗯，你好。
1: 我那个什么，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微信呢，手机微信支付好像不好使了似的，就是我那个往外支出或者是收入的时候。那个顶上没有显示的呢，
0: 嗯，
1: 想问一下这个。
0: 那我把电话给你，你问一下，因
1: 啊，
0: 为
1: 那
0: 我也不
1: 好。
0: 太清楚您这个到底啥原因，但是我把官方电话给你，行不行？微信支付的那个，它叫财付通，哦，
1: 它是财富通吗？
0: 对呀，微信支付就叫财付通，它是有官方咨询电话的，我把这个电话告诉给您，您问问他到底是咋回事，现在不显示，看看啥原
1: 那
0: 因。
1: 行，哎，好。
0: 好不好？电话
1: 好的，
0: 是95017，95017，
1: 啊，五位数，
0: 对，五位数，打这个就行，好吗？
1: 啊，谢谢，好了，
0: 哎，别客
1: 啊，
0: 气
1: 谢
0: 啊，
1: 谢您
0: 嗯，
1: 啊，
0: 好，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是在四线，四先生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2: 啊，我有件事情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呀，是84年的时候分的是8口人的地，等到98年的时候，然后呢地分的就是7口人的地。84年那个就是那个单儿顶上写的是，我就不明白，说因争公中去世，地保留15年这个字样，但是9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就少了一口人儿，我想咨询一下，我应该怎么
0: 你少
2: 办？
0: 的那口人是哪口啊？
2: 去世的，
0: 这口人就没分，是这意思吧？
2: 有地，但是98年的时候他就没显示，地还在我们手里，他就没显示。
0: 这个昨天你不是问过吗？
2: 对，我昨天前天，
0: 啊，你问过，咱们也都说了呀，说你他那个地给你已经保留了呀，保
2: 保留
0: 留
2: 是，
0: 了，对呀，保留了，你们整个这一户就分了8口人的地呀，分了8口人第三轮的话呢，应该8口人地是给你都保留的呀。
2: 但是是98年的时候，那地亩数就显示是7口人的亩数。整个少了一口人的地，
0: 那你
2: 现
0: 总
2: 在刚
0: 数，
2: 看
0: 你
2: 完，
0: 就是你总数也不会变的呀，你就算是
2: 总
0: 七
2: 数
0: 口人
2: 变
0: 的，
2: 了，总数现在是这样，清楚，我慢慢跟您说，简单一下啊，
0: 你就不
2: 现
0: 要
2: 在
0: 说
2: 地
0: 前
2: 吧，
0: 面，你就说98年台账，你不用说别的，我就要知道98年台账
2: 98年台账是7口人的地，
0: 多少亩。
2: 5亩6，
0: 那你家实际耕种多少亩？
2: 6亩4，
0: 那你就会少，那你就找不回来
2: 对。
0: 了。这就是咱俩昨天探讨的问题。我为啥昨天还是前天一直跟你说？我说你不要凭空就想象。你必须要查98年土地台账，然后你跟我的反馈信息就是你自认为那个上面是8口人的地，只是有7个人的名儿，但是我没有在说什么，对不对？我说你还是要看98年土地台账。现在其实你真正看了之后，就等于说你1998年你家只分了7口人的地，而且你在那个地数上也是7口人的，那你在三轮延续的时候就要延续7口人的，而这
2: 但
0: 七
2: 是
0: 口
2: 说。
0: 人就是生了不天死了不去了。就证明你家去世那个人在98年就没有分到他的地，那你家实际耕种的是6亩多，但是你台账上可没有体现
2: 啊，那我
0: 的。
2: 现
0: 嗯，
2: 在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是，
0: 不好办，你除非得证明说在，就是98年的时候就应该分他的地，这个就得看当年你们村或者当年那个县的一些土地政策了，而且我们现在看这种政策比较难。但是你还是要试着去弄，就是你现在不要翻三轮的事儿了，三轮跟你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是应该通过正常的就是信访的途径，你是找农业农村局呀，还是说找县政府啊，去反映一个问题，反映问题就是我家84年是8口人的地，然后到了98年就变成7口人的地了，然后我们实际呢在98年也种的是8口人的地，只是唯独差一件事情，就是在98年的台账上少了一口人，少了一个人名。又少了亩数，我们要求增加，是这样的，那是把它增加回来，得是这样才行。嗯，就是你现在有一个实际，就是我实际是6亩多，这个就是你的依据。然后我84年的账，老账我们也找到了，也是8口人，对吧？84年老账是8口人，然后98年二轮往后，我们种的还是8口人的地，现在唯独差的就是98年二轮土地台账。我们要求对这个进行更正，就得去信访这个问题。

0: 我
1: 是
0: 师傅
1: 我想
0: 说清
1: 现在
0: 了，
1: 去说清了，我想现在需要就是法律援助这一块，
0: 法律援助的话，咱们没有免费的，只有收费的律师。您要是说，那行，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现在就是按照我这个思路，无论到哪儿去表达，是跟律师说呀，还是跟农业农村局，还是跟政府部门说呀，都是像我这么说啊。我八四年账老底子我们有，我家分了八口人的地。98年到现在，我们实际耕种也是八口人的地，但是98年的台账错了，台账少写一个人。你这样是不是就是无论跟谁表达都是很清晰的了？
1: 嗯，
0: 是不是？那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然后稍等我一下啊。
1: 嗯，
0: 稍等啊，您稍等我一下啊。
1: 谢谢，
0: 我给他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其实我感觉就是那天就有点小问题，所以我一直要让你去看一下98年台账嘛。
1: 嗯，
0: 我把那个电话给到你，然后你详细记录好吗？
1: 嗯，
0: 行，那导播老师把电话给到咱听众就行了。嗯，那您详细记一下啊。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邀请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直播。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氏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 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下一位，请进您，这位三线上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嗯，您说。
2: 没听到。那个，我现在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是8月24号，我在哈罗平台租了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Y， 由哈尔滨前往长春给我父亲去看病，然后我们车上一行四人，一个是我，还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我父亲是癌症患者，去长春医院看病，然后还有我媳妇是孕妇，然后我们四个人去前往，然后我租了一个车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然后这个车马上就要下长春高速到达市区的时候，这个车的表显里程是剩余58公里，我都有拍照，然后这个车在高速上突然间失去了动力，特别危险，4排车道没有动力了，然后幸好我当时是在最右侧车道，我发现它没有动力的时候，我就一把舵往右，然后在应急车道就停下了，然后这个车当时显示还剩58公里，我距下高速还剩3公里，我寻思上市区不就充电了吗？但是表显58公里，突然间车失去动力，使我们一行四人在8月24号在高速上等待救援。然后我和平台打电话，哈罗平台让我和租车公司打电话，我给租车公司打电话，然后租车公司说他现在从哈尔滨前往我现在事发位置来救援，我从下午4:03一直等到他来是8点多，我们一行四人，有我母亲，还有一个我父亲癌症患者，还有一个孕妇我媳妇儿，我们在高速上站了4个多小时，到达以后，这个租车公司把这个车就是给他是处理了，然后给他运下高速了。然后现在我的诉求是什么呢？我和平台联系，因为我这不出现问题了吗？我从中午租车，我也没办成事儿，我租了一天也没办成事儿，然后还给我们造成了这种事故。然后我现在就给予赔偿，我想把这个单给退掉。然后平台说和租车公司联系，然后现在给我的答复是，给我赔240多块钱。
0: 那你租车花了多少钱啊？
2: 花多少钱呢？对，我现在先说下一个事儿。我租车现在它分为以下几笔。第一笔是在我在他的抖音哈罗的平台直播券，下购了一个199元的租车券，然后我选车当天我又在平台额外支付了222.6块，然后这个平台上面写着本车只限于在黑龙江本省使用，如果想去省外，因为长春这不是省外吗？距离黑龙江，然后需要和商家联系，给平台支付一笔费用，这个叫做调度费，我又额外支付了一个150元的调度费，以上三笔订单加在一起总共是571.6块，这部分订单还没有包括我的充电还有高速费，大概是10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现在不加高速费跟充电费，现在是571.6块，现在我跟哈罗平台进行申诉，然后哈罗平台给我的答复是他已经和商家沟通了，是车的问题，负100%的全责，是车辆的问题，不是我认为驾驶的问题，
3: 明白，
2: 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了，我也有录音也有证据，但是说我们哈罗公司的规定是这么规定的，说如果商家出现100%的责任的话，商家只需要承担20%的责任，就20%的金额，然后他是怎么给我算呢？他是从我下单的222.6块乘以20%乘以1/5，给我赔付了45块钱左右，然后问我接不接受。
0: 那肯定是不能接受啊，对不
2: 对？
0: 对，
2: 我不能接受，对，我不能接受。然后我说我一共我事儿没办成，车上还有这么多，一个是癌症患者去长春开药，还有一个孕妇，然后你让我在高速等4个多小时，我首先第一点我就没管你要一些额外赔偿，如果孕妇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还有癌症患者出现了低钠晕倒怎么办，我还没跟他谈这个事儿呢，他说给我赔45块多，他说商家的全责，但是商家全责在我们的合同范围内，商家全责只需要赔付账单的20%。
0: 他说的就是你们租车合约当中有这样的内容体现是吗？
2: 没有，他说是和商家签的，因为哈罗不属于平台吗？他说他和商家。

0: 你把哈罗的这个电话给到我，然后我们也直接跟他对话，这样你不要去跟商家去联系了。我们的点是什么呢？你跟商家之间到底是20%、30%、50%，我不管，那是你跟商家之间的事，那你平台跟商家的事儿，对不对？那现在我呢，一定是跟你对话的，就跟我现在租车，我是哈罗租车，那我平时我用滴滴，那我的钱我都是通过你滴滴付给了这个车主啊，或者是驾驶员了，是不是？那我要维权的话，那我肯定会找你滴滴的呀。那我不能说我去给这个驾驶员打电话，我给司机打电话，让司机私下转5块钱啊，那是不可能的。我肯定是联系你滴滴平台，让你滴滴平台去赔付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联系哈罗，就是你说的20%多少，那是他的事儿，他赔20%，那剩下的钱就都得你赔，你得把券还再得给我退了。那这个就是哈罗的事儿。他的电话您那儿有吗？
1: 有，
0: 嗯，
1: 我刚跟他交涉完，他现在老师，我再跟您说一下，
0: 他给你最新的方案是什么？嗯，
1: 他给我飞行方案就是给我赔45块钱，然后他说额外再给我赔一个200块钱的，就是说这些耽误事儿了，又是这个损失，
0: 嗯，
1: 一共给我赔了不到250块钱，跟骂人一样，给我赔245。
0: 嗯，
1: 我说我接受不了，
0: 嗯，
1: 他说接受不了，他说我就能到这儿了，那你接受不了，那你就接受不了，那我说，
0: 那咱们就联系一下试试，你把他电话给我，
1: 对，
0: 嗯。
1: 好的，他的总机我看是上海的一个号，
0: 嗯，
1: 是02021，
0: 嗯，
1: 6078，
0: 嗯，
1: 2063，
0: 嗯，现在我们联系一下啊，
1: 好，谢谢，
0: 嗯，正在沟通啊，稍等啊，稍等。

0: 嗯，打不过去，我看他有没有那种咨询电话啊，哦，稍等我一下。
1: 嗯，好嘞。
0: 哈罗租车是不是？我看看他的电话。
1: 对。
0: 嗯，稍等啊，看能不能
1: 好。
0: 查到。这个021这个号有可能是他联系你的一个号，是吧？嗯，稍等，你看他有这个电话，应该是95175177，打这个95175177，稍等我啊，
1: 好，谢谢。
0: 嗯，倒不如尝试一下这个号吧，正在尝试当中啊，稍等，我打一下这个试试。这号也打不过去呀，我们再打一次，W 老师，稍等啊，95175177，嗯，还是不行，
1: 嗯，我在这个平台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还
0: 嗯，
1: 有一个是021的，这
0: 行，
1: 个我可以给您
0: 可
1: 提供
0: 以，
1: 吗？
0: 嗯，可以，021，然后呢，
1: 02180159314。
0: 8015。
1: 9314。
0: 9314，希望这个能打通啊。咱们再打这个，80159314，正在联系当中。稍等。Speak right to my heart。正在播。
2: 欢迎致电哈罗
0: 这个
2: 客
0: 通
2: 户
0: 了。
2: 服务中心，这边看到您尾号7352的手机号下没有订单，请问需要帮您切换账号吗？
0: 不需要。
2: 好的，请问您想咨询哪个业务呢？比
0: 租
2: 如单
0: 车。
2: 车、打车或……好的。为您确认是租车业务，当前账号下暂无订单，请问您是要咨询其他账号的订单吗？
0: 继续咨询，转人工服务。
2: 看到您近期没有租车订单，确认是咨询租车业务吗？
0: 确认。
2: 嗯，好的，请问这个订单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转接人工服务。
2: 您进线的尾号为7352的手机号，确实没有订单呢。您可以在设置中的账号与安全里查看您当时下载
0: 转
2: 后的
0: 人
2: 手
0: 工
2: 机，
0: 服务。
2: 或者说签。
0: 人工服务。
2: 为了给您分配服务，请先简单描述下需要咨询的问题呢。
0: 租车、人工服务、

0: 您好，当前排队人数较多，建议通过短信中的链接进行在线咨询。接收短信请按一，继续排队请按二，重听请按星号。正在转接人工，请稍等。转接中，请稍等。
1: 你好，工行8006，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好，8061话务员，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哈罗租车的一个用户打来的来访电话，他希望我们新闻记者呢协助他处理问题。他呢在我们哈罗平台上啊租了一辆车，门店呢给他的这个车呢是一辆特斯拉，他开着这个车呢在行驶过程当中表显示还可以开58公里，但这个车呢突然就急停了。导致呢咱们这个租车人和他的家属呢就被扔在了高速上，非常的危险。然后他们在4个小时之后呢才等到了救援。咱们哈罗平台呢和租车公司呢一致判定这是车辆问题，非驾驶员的驾驶问题，判定呢是咱们租车方这边负全责。那么咱们这个用户呢他的要求就是，既然是不是他的问题，是租车公司车辆的问题，那么就应该是全额退款。但咱们现在哈罗平台这边呢没有给他全额退款，因为他呢使用了哈罗的优惠券，再加上现金支付，还有高速的通行费用，累计的费用是500多，但咱们平台这边呢只给他退200多块钱。那咱们用户这边是不满意的，他把电话就打到了新闻媒体要进行求助。我现在整体的表达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您看有哪里我表达不够清楚的地方吗？嗯，有没有我说的不太清晰的地方？你好。
1: 你好，我在看您有这个客户的下单的手机号，我们能看到您的订单信息吗？
2: 有的，有的。您稍等，我跟咱们客户确认一下，因为他也在我边上。你好，李先生。
3: 哎，好。188。
2: 您稍等，因为涉及到你的居民隐私，我让导播老师隐藏记录一下。您稍等一下啊。导播老师，那你把三线李先生电话转到你那儿，记录一下他下单手机号188手机号码。你好，客服。
1: 你好。
2: 稍等，我让我同事记录他的号，然后再告诉您。这样的话呢，他的号码就不会泄露，因为这是他的隐私嘛。您先稍等我一下，我先记录一下他那个下单的手机号啊。您稍等，稍等我啊。
1: 好
2: 的。好，W老师二线转你那儿，告诉咱们客服188手机号。稍等，稍等，李先生啊，正在查你那个订单。
3: 好，谢谢。
2: 查一查，看看这个订单情况吧。您给的这个最后这个号是咱们能打通的，但他这个电话的确挺难打哈。
3: 是。
2: 稍等啊 ，W 老师还在跟平台进行交流，把您的下单手机号告诉他。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咱们 W 老师还在操作当中。
1: 另外看一下是哪里订单？
2: 您查到了吗？哦，现在就可以了。您说一下下单时间，李先生。
3: 8月23。8月23号。
2: 8月23号的订单。您看。
1: 已完成的吗，先生？
3: 3234。10241717。
2: 10241717。您看看这个单子。你有没有能够看到，就这个单子当中有没有显示出咱们驾驶人已经投诉过，或者有没有责任显示出来是车辆的问题？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记录呢，客服？
1: 是说有一个记录是说车辆出现了故障，是吗？
2: 对对对，有没有这个记录？应该是
1: 有的
2: 吧，对吧？那你看，如果是车辆故障的话，那我们想问的问题是，那为什么平台只给退200多块钱呢？他为什么不能全额退款呢？因为这是车辆问题啊。而且导致咱们这位驾驶员还耽误了时间，他正常是要到哈尔滨啊提车之后到长春去看病，病也没有看成。而且主要是还很危险嘛，因为他是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急停在了高速公路上。平台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是
1: 情况我看一看。
2: 诉求就是全额退款，一个是199的券，一个是200多的尾款，另外他还有一个高速的一个费用和充电的费用是100多块。一共加在一块是500多元。那个高速通行咱们都是有票据的，是不是？
3: 对。
2: 您说。
3: 一个是222.6，

0: 平台支付199元的
1: 次卡券，
0: 抖音享次卡券，还有一个是我提车之后，我再三和租车的那个工作人员核实，我要是从哈尔滨前往长春，我要开一个跨省，而且我要开个高速。他说你需要在平台上交付一个150元的调度费。
1: 嗯，
0: 我说调度费，我说调度费怎么支付？他说扫一个二维码，150元。以上三笔金额加在一起，一共是571.6。另外我还有充电费，还有高速的运行费，
1: 那就600多了。
0: 对，那就600多了。
1: 嗯，
0: 一共是672.6。
1: 就是咱们投诉人的想法是要求退还刚才的这些费用，嗯，订单的尾款，还有次卡券，还有150元的调度费，
2: 车子还有，
1: 还有充电和是通行
2: 的
1: 那个高速费，
2: 还有，
1: 您说，
2: 嗯，当时车子还有一点点电，但是车子就无法开了，是吗？
1: 啊，对的，是这个意思。还没下高速呢，马上下高速，马上下高速的时候，车还可以正常，是还可以继续行驶，但是车就出故障了，就停了。
2: 行，那我看一下我这边能否转机啊。
1: 嗯，好的。
2: 好的。
1: 您看看你能不能转接到更高级别的处理专员。
2: 我看一下啊。
1: 好的，谢谢您。您给看一看，嗯。还在查询啊，李先生稍等一下。嗯，
0: 好嘞。

0: 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先生，我这边是 Hello 租车的车损客服，您说什么问题？
0: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接到咱们哈罗用户的一个来访电话，他要求我们新闻记者呢协助他处理问题。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在8月23号呢，租了一辆特斯拉汽车从哈尔滨驶往长春。车表显示呢，剩余电量还可以行驶58公里，但是这个车呢就出现故障，就急停了，导致咱们驾驶员呢和他的家人就扔到了高速公路上，然后他们在4个多小时之后才等到了救援，并且呢，它的过程是这样的，从哈尔滨到长春去看病，这个病呢也没看成，然后车上呢有癌症患者，还有一个孕妇，所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生活影响。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要求平台呢对他进行赔付。那么平台呢，综合判定之后呢，发现的确是车辆的原因，就不是驾驶员的驾驶问题，就是这个已经出结论了，就说车这方面呢是100%的责任，有车辆故障了。那么他在退费过程当中呢，一共有几笔费用，一个他用了咱们哈罗的直播间的一个199元的磁卡券，然后他又支付了一个220多元的一个尾款，然后他还使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平台告诉他，因为你是从哈尔滨开往到长春，所以要单独再支付一个150元的一个调度费，这个150元的调度费呢是在门店扫码支付的。还有费用呢，就是他有一个充电费用加上高速的通行费，累计加在一块应该是670多元。那么平台现在目前只答应退245元，这个已经跟他的心理预期就差很多了，因为他还没有要的其他的，比如说他耽误时间的费用啊，或者是精神损失的赔偿。他现在的诉求就是不再要那些其他的费用了，比如说精神损失的赔偿啊，或者是耽误时间的一些误工费啊。那么他要求赔付的就是整体车的这些钱，租车的这些钱，加上他的那个充电费和高速费，一共是670多。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2: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没有拿到您的订，我没有拿到订单信息啊。但如果以上所述基本属实的话，按照平台规则是可以全额进行赔付的。您可以把订单号给我，然后我这边先查询一下他的订单信息，然后核验一下您刚刚讲的这些信息。
0: 好的，没问题。
2: 我们会联系这位用户，
0: 没问题，
2: 退款的。
0: 行的，咱们李先生，你看一下咱们平台当中下的订单号。
3: 这个老师你好，这个订单号数值长达了20多位，我是要一个数给他念吗？
0: 对，你就念一下就行。
3: RC
2: 对 RC
3: 2026
2: 0823
3: 7401964062780015691
2: 好，691是李先生是吗？
0: 对的，
3: 对。
2: 好，稍等，您现在是想我在通话里给你个结论，还是说稍后我们验证之后再给您回复？我比较倾向于第二者，因为有一些鉴定报告和过程。
0: 对对对，您去验证一下，因为我这边呢还在直播，然后您就备注一下，它是通过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反馈的这个信息就可以。因为我在跟咱们那个李先生讲的时候，也在说，我说如果要是判定真的是车辆的原因，不是驾驶人的原因，我说这个全额退款是没有问题的。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们经常帮助我们本地的听众去处理一些滴滴投诉，我说在滴滴方面呢，我们除了能够有这种赔付以外，有可能还会有一些优惠券啊之类的，这个是常见的，但是基本上这个费用全额退还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您看看，
2: 对，这个肯定的，
0: 对。然后他主要是他还有一个，
2: 我去验一下这个，
0: 对，您去看一下，就是您那边我估计肯定是能够查到他的199元的磁卡券和200多元的那个尾款，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您在跟李先生沟通过程当中，您再看看，因为他有一个门店支付的扫码一个150的一个调度费，这个让他再给你提供一下截图啊还是什么？对，调度费是150元。 另外，
2: 没有问题。
0: 还有一个，
2: 我会加一下李先生的微信，
0: 对，
2: 然后我们让他把所有材料提供过来。然后因为前面我看了，其实沟通记录是没有提到更多的信息的。然后也是今天刚沟通，11点钟刚跟李先生沟通完，
0: 是。
2: 然后我们先确认一下信息吧，因为还没有给到最终的方案，这个 case 还在补正当中。
0: 明白。那行，那就麻烦您了，好不好？那行，
2: 好，
0: 那您就稍后呢，您核验完之
2: 后，
0: 您加李先生微信，然后你们微信上交流一下，好吧？
2: 好
0: 吗？
2: 好，
0: 那行，好，谢谢您，
2: 谢谢。那您看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好，再见。
2: 好，那打扰您了，
0: 再见。好，李先生，那我帮您跟他沟通到这儿的啊，李先生。
3: 好，
0: 再见。好，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啊。直播电话稍后大家继续播，讲您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六先生等候。六先生，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4: 你好，先生。
0: 要看颈椎是不是？
4: 对。
0: 颈椎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王新涛老师。
4: 我这个颈椎吧，在那个头两天在那个小医院做那小针刀了，做了五六天了。
0: 嗯，
4: 现在吧，就是在那块要做第二次的时候，昨天就有点那个什么心率130了，完就不敢做了。完了，我这个叫心率稳的稳的往那做。完了，我寻思我找一家咱们大一点医院，咱们上二院找一找。我这个颈椎压迫，他那个报告出来核磁的是压迫神经了。
0: 嗯。
4: 完了，放射到打膀子和这个肩这块撕裂的疼痛。
0: 嗯，
4: 嗯，就这么个情况。我先找个对颈肩。
0: 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老师。
4: 啊啊，行，完了我就把这个号就行，我就到时候就提一下你就行。
0: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嗯，
4: 好的，谢谢啊。
0: 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5: 青色呀，怎么回事？
0: 嗯，
5: 我这腿到下午3点钟完冒风，还像小虫拱拱的，完还痒痒刺挠，就补了盖到下到脚脖子，大腿肚子。你给我找个大夫。
0: 你是感觉骨头还是肉？
5: 我感觉肉。
0: 肉啊，就是不，那这就不太好弄了。你要是骨头的话，是挂挂骨科医生还行，这不太好判断。
5: 完还一到下午还冒风，还刺挠。
0: 嗯，这不太好。
5: 找哪大夫？找哪大夫？
0: 我刚才跟您说嘛，不太好判断您这个是啥问题。嗯，我问问大夫吧。如果要是有消息，我再联系您，好不好？
5: 行，谢谢。
0: 要是没啥好消息的话呢，您就挂一下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让他去判断。啊、哦，

0: 医大院王新涛，
1: 对，王新涛，骨科王新涛，让王老师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啥情况，看看在他这看还是再转到其他的门诊去看，好不好？嗯，我先打听打听啊。
0: 啊，对，
1: 我再打听打听。好，
0: 先记王新涛这个名。
1: 对，先记王新涛的，如果有变化，我再告诉您，行吗？
0: 行，那我听着吧，我在收音机听着。
1: 行，然后是有消息，我再联系您打电话也行啊。
0: 啊，行，谢谢秦鹤，我天天听你节目。
1: 我知道。好，哎，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六线的听众朋友，六线上，杨阿姨你好。
2: 啊，千鹤老师您好。
1: 您说。
2: 非常喜欢您的节目。我想向您反映一下，今天那个我爱人那个就是情况也发作，实际好几天了。完，现在直到那个张璐老师今天义诊，完就是挂电话，就是通了，就是义诊挂上号了。完了给去了之后，完就是检查的非常细，态度非常好。完了，而且还加的号，加的是明天周一做。
1: 那就行。
2: 完了之后是这样，完我心思让您表扬一下张璐，再一个我想让您沟通一下。明天手术呢，
1: 患者名字告诉我
2: 一下。走播。
1: 好的。明天手术是不是？
2: 哎，对，明天上午给加的一个。
1: 好的，放心吧。那行。
2: 那好了，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好。
2: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
2: 谢谢导播接我电话。
1: 好的，
2: 再见。
1: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六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3: 我想咨询一下户口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户口现在跟我爱人在一起，但是呢我有点特殊情况，我想把户口迁到我母亲的名下，我需要上。

0: 派出所准备什么手续吗？
1: 成年子女迁回到父母那儿好像是有难度的。你俩现在是有自己的独立住房是吧？
0: 我老公名下有一个住房。
1: 哦。
0: 我名下没有。
1: 嗯，明白。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住房是男方的，是不是？男方名下有个独立住房，然后你俩的户口就在这个住房上，因为结婚嘛。
0: 没。
1: 然后你的。
0: 我俩这个户口还真没在这个住房上，
1: 嗯、
0: 在别的地方。
1: 那是谁的？住址是谁的？
0: 那个，
1: 嗯，
0: 那个住址是以前那个我爱人他母亲那边。
1: 啊，婆婆的是吧？婆婆的房子。
0: 对对对，啊。
1: 嗯，那个户主是谁呀、啊？
0: 那个户主倒是我老公的名。
1: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呢，结婚之后你的户口迁到了丈夫这里，
0: 迁到他，
1: 哦，
0: 对，
1: 然后呢，户主是丈夫，是这意思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呢，
0: 对对，
1: 你想把这个户呢，再迁回到娘家，嗯，婚后想女方想把户口迁回娘家，我给你看看能不能办啊，看看有啥手续的要求，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嗯。关键是得看你的娘家户籍派出所是否同意接收，因为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呢，部分地区是允许的，但是部分地区已婚子女是不能直接投靠父母的。
0: 嗯，
1: 是这样的。嗯
0: 嗯，
1: 对，这得问你，就这得向你的娘家所在地的这个派出所咨询，并且申请叫做他给你开一个叫准予迁入证明。你要提供一下你的个人书面申请、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娘家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大概是这些材料。
0: 那我记得我上很早以前，我上派出所倒是问过，
1: 嗯，
0: 他派出所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已婚状态，
1: 对，
0: 就那意思，我现在如果名下有房产，
1: 嗯、
0: 就是说我名下是没有房产，
1: 嗯、
0: 但我现在已婚状态，我老公名下有房产的话，我们的户口只能迁到那个房产。那个位置
1: 就是咱不就探讨这个事儿吗？现在就跟你探讨的是已婚子女不能直接投靠父母吗？需要看一下房产情况呀。嗯，
0: 那我这真的就是跟因为个人原因就想投靠父母这边的话，那我提供什么那个就是独生子女证啊啥的都不可以吗？
1: 还是得咨询你们的管办派出所，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这样的
0: 啊，就还得咨询当地的派出所。是，
1: 对，就是已婚子女的投靠父母难度是比较大的，就你户口已经迁出了，并且呢，嗯，你们两口子还有住房，对，
0: 嗯、
1: 就是比较难，嗯，
0: 行吧，
1: 就是你需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个人书面申请，你可以把这材料准备好，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个范本，个人书面的申请，
0: 行，
1: 然后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娘家这边你妈妈的这个户口本。还有就是你妈妈的这个房产证、你把这些都弄、
0: 这些都有，
1: 对，
0: 这些都有。
1: 我的意思是你把这些带到派出所。
0: 行，
1: 然后你再让他给你办，然后你就跟他说我在网上查就是能办啊，你就这么说，就把这些东西都带着，是不是？
0: 行，
1: 这样就是比你直接就是人去了完什么东西都不带可能要好很多，然后你再看看派出所这边拒绝，他如果拒绝的话，那你说那你要不给我落的话，你是不是得给我出一些就是不予我落的一些手续啊什么的，你这样你问问他吧，跟派出所民警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哎，好。
1: 但是成年的子女尤其是已婚啊，咱们说已婚的，因为部分地区的确规定已婚子女不能直接投靠父母的，就是他会有一些投靠的前提条件的，是不是？你看你的派出所给你查了，因为你已婚，并且你俩名下呢现在还有房子，嗯，有房子的话呢，那意思就是你们得落到这个房子，就不能再落回来了。嗯，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说有一个什么钱没有给结，是不是？我看一下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五线说有一个什么补助的事儿。五线上是王先生，王先生你是什么补助啊？没有发。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王先生不讲话，电话我给你切走了啊。有一位60岁的王先生，您说有个什么补助的事儿，那电话我要切除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说有一个求助吧，是不是？三线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老师，听老师。
1: 嗯，你说。

0: 哎，
1: 你有这么个事儿哈，我就是这是我妹妹她孙子，这孩子是没爹没妈的孩子，妈他们都是有病，完了都是就是所以有病吧，就死了几年。这孩子今年刚上二年级，
0: 就是孤儿呗，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孤儿吧，但完政府给他点补助钱，完了他奶奶养他，奶奶现在是残疾，奶奶眼睛就得个神经萎缩，也是因为孩子上火没说得多年，就是模糊看不着。完了我一看这孩子，我去了上周。这假期当我去了两次，完我爸也给他补补睡。我这岁数大，有时候眼睛没说模模糊糊看嘛，我帮他补补。我说这学习也太差了，这还再开学上二年级了。完我寻思通过咱们节目有没有愿意帮的？当然你要帮助这孩子，我也可以的帮。就是谁帮助这孩子？就是那二年级课程，我怕现
0: 在
1: 课也挺深。他家住在是严家杠农场附近那块儿。完我寻思咋电话上我家来？我家在和平十一道街。完了，我吧也可以帮谁要帮助补补这课吧，我可以去帮他去。就你家的活，我可以帮你搞卫生了、擦玻璃这些，我去帮帮他去。你我就怕我补不好，没说。我现在二年级课倒不深，不深这课程现在挺深。上次我给帮他补补那个语文啥的。
0: 我来重复一下您的意思，这个小朋友呢是一年级马上上二年级的一个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呢几年前因为生病啥的去世了，所以是一个孤儿。孩子呢因为没有爸爸妈妈带着他，所以呢成绩比较差，希望找一个人呢能够辅导孩子学习，比如说是像愿意奉献的，
1: 对，愿意奉献能帮他
0: 的，
1: 我可以帮他的，
0: 只要是能辅导二年级的课程，因为家里呢可能比较远，您这儿呢可以提供个场地，比如说呢可以到和平十一道街这块儿，咱们约定一下，
1: 车站后边跟你打一会儿，
0: 然后每周啊，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咱们学习学个一两个小时啊，是不是？这样的话呢，
1: 两个小时啥
0: 能够对督促一下孩子，有这么一个需求。
1: 帮助这孩子，我现在我吧怕整不好是这个事儿，我也帮他了上次。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帮他了就是，
0: 这样的话就
1: 反正我也可以帮他，就是谁岁数大都没二年级课程你能讲就行，到时候你家的卫生了或者啥，我可以帮他去，咱们相互的呗，我去帮他。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哪怕是像已经退休的。咱们文化这个文化课上能辅导二年级课的，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就行
0: 、
1: 完了我的，你的路费啥的来回来我都给你报，我可以给这些没说讲课我不给你钱，我可以帮着你，肯定也不会跟他太亏待。我就是你家卫生了，你就是擦玻璃这些活我去帮他干去。
0: 没问题，您是非常有爱心的。好的，那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好吗？
1: 行，15245055981。
0: 我再记录一下啊，152-450-55981，是不是？
1: 对。
0: 好的，行，您这也是一个爱心奉献的事儿，是好事儿。
1: 对，我没少帮着孩子，因为他爸死的之前，其实没说，这还一周岁就死了，我这就是一直在帮着这孩子，也真是吃喝了。
0: 哎，您跟孩子是属于什么亲属？您是他的？
1: 我是我妹妹，他孙子呀，就我是他姨奶。为什么眼睛看不着？要看着的话，没说，那咱用咱帮他了。他家靠低保生活，就是他也没有地，两亩地，低保给他家。给点就低保钱，谁要一月给多少钱不知道，反正低保给那孩子叫他们上学啥的。
0: 152-450
1: 给他买笔啥的。
0: 152-450-55981是吗？
1: 对。
0: 行，那我公布您的联系电话，一会儿再多说两遍，行不行？
1: 谢谢你，秦老师，咱们那什么，我看你这个节目也挺好的，就是我心能帮助这孩子。上周啊，我回来我就给你打电话，完老师说了。咱这节目都是重播呀，说的。等你周六是周日再给我们打吧。我打一直打一直打，后来老师就接我电话了，他说那咱们这节目是重播。那不是，我说看这个节目挺好，有愿意献爱心吧哈，完我可以去帮着他。没说咱肯定我做事也不会太亏待他的，可以这么说，他能帮这个，我借着别的方式去帮助他去，肯定去帮着。
0: 好的，没问题。
1: 嗯，
0: 我这边已经帮您登记了，一会儿我再公布一下电话。好。
1: 好，谢谢秦老师啊，谢谢大家。
0: 好，再说一下电话，各位听众朋友，152-450-55981，宋阿姨联系电话152-450-55981，哪位爱心人士啊，能够就腾出一点时间，这个他是不需要经济上的资助啊，只需要的是能够辅导孩子学习，因为孩子是个孤儿，爸爸妈妈去世了，孩子目前呢一二年级的课业呢有点压力啊，学不明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能够辅导一二年级的小学一二年级的课程，能够辅导这个孩子和他的家长呢，其实是他奶奶的姐妹啊。来说一下电话是152-450-55981，这个是孩子的姨奶啊，152-450-55981，152-450-55981，152-450-55981。非常感

0: 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没记下电话呢，回头可以打给我，我再把电话告诉给你，好不好？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也是之前问过的，是不是？刘先生，刘先生，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1: 哎，青儿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又麻烦你了啊。我今天吧有两个事儿，一个是吧我家那个水暖呢也有点毛病，我寻思一个要刘师傅的电话。第二事儿呢，就是我上次我联系过你，就我那天我坐8月19号坐399，他吧我刚上去，我正刷卡呢，好像是刚刷完卡，他就突然骑车，完了我就不就磕伤了吗？后来就是肋骨有点骨折，第7肋骨骨折。骨折，我今天的意思就啥呢？因为我去看了，就跟他们队里，他们已经都那啥了。看完监控以后，当时马上他后来就回电话了，
0: 嗯，
1: 我马上回电话了，就是承认就都是他的全责。
0: 嗯，那不挺好吗？那咱就去看病就行了呀。
1: 对呀，我就看病啊，看病咱没经过这个事儿啊。我第一次看病吧，我是8月20号，我就第二天我就当天我就去了嘛。第二天他当天去吧，因为是下午嘛，就是看那个放射线。他说吧，阿姨，你最好明天你再过来吧，做一个那个 CT， 因为你这个是已经是骨折了。
0: 嗯，
1: 他当时吧，他就让我做一个，买了他医院没有，他就说你吧到药店买一个那个胸带，就特别紧的那，先给他固定住。
0: 嗯，
1: 那第二天我就做个 CT 吧，还是骨折了。
0: 嗯，
1: 骨折这不我就看病了吗？看病完了，他医院还没有药，我说那你必须得给我标上，你医院没有药，你让我上附近药店买，你必须得给我写上。他给我写上了用什么药，完卡上他的医生戳，他让我就说那个一周或者半个月你再复诊。我心明天吧，我心就去看去，这不都快到半个月了，我心咱也别看太齐了，因为还有药我就先吃了。我心我明天再看，我想问问你，你这经验挺多，我想问问你，我应该再去看，应该再怎么他们队长跟队长联系，队长老是说你这个那意思不用太勤，你看你这个伤筋动骨的100天的4-5个月你都不一定能好，你别看太勤了，对你身体做那个什么辐射了啥的。我说这个事儿咱得听医生的，你咱也不能听你的，我也不能听我的，医生让咱几多长时间去咱多长时间去呗。我去我问问你，你说咱们这个应该是不是还是应该按照医生？
0: 当然了，肯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意见办啊。
1: 对呀、啊，医嘱他告诉咱哪大约时间什么时间去，咱什么时间去呗，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你说咱们还需要啥呢？就是看病呗。
0: 对呀、啊，
1: 他当时吧，他确实让我住院。
0: 嗯。
1: 他说：“阿姨，你还是应该住院比较好。”
0: 嗯。
1: 我家老头儿就是有脑出血嘛、
0: 嗯，
1: 刚从医院住了8个多月，刚回家。
0: 嗯。
1: 回家2个多月。你说我都没敢跟他说我骨折，我就说这样撞一下，
0: 嗯，
1: 我都没敢跟他说，我不敢那个离开他，离开他肯定得上火，
0: 嗯，
1: 我就没住院，我寻思我就在家吧，我就请个护工，
0: 嗯，
1: 请个护工吧，帮着照顾照顾老头，完了再帮着我，就是那个做做饭呢。他因大夫就说阿姨你绝对不能做饭呢，在家绝对就是不能拎沉东西，嗯。
0: 嗯，我还建议你还是遵医嘱吧，大夫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弄。
1: 是是是，那我还是就遵医嘱呗。
0: 对，
1: 就是如果医院他没有药，就说你这回假如说他省医院有时候他就没有药，我就在省医院看的。
0: 嗯，
1: 完省医院他说没有药，我还得让他给我签上字呗，是不是啊？
0: 嗯，是啊，还跟以前一样。
1: 是不是啊？
0: 对，还跟以前一样，还是像上次那么弄就行。哦，
1: 就那样就行哈。
0: 对呀、
1: 啊。那，
0: 还有啥问题？
1: 那就这么继续看呗，就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
1: 那行，那行。
0: 啊、然后您想要刘师傅电话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稍等啊，
1: 好的，
0: 稍等一下啊。
1: 谢谢你，青生啊，我老麻烦你，你看我看着。
0: 没事，有啥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我
0: 您详细记录就行啊。
1: 行，
0: 那行，
1: 我记录就行。
0: W老师转线吧，嗯。
1: 谢谢啊。
0: 别客气啊。另外听众朋友，咱们要是到医大一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可以看一下刘天佑教授，这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普外科的专家。咱们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主席啊，学术的带头人啊，或者是呢像大会的组织者呀，大会的主持人呢、啊、所以说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专家教授，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到医大一找刘天佑教授去看结直肠的治疗，包括呢复杂的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他是很擅长去做的，再有呢用新的手术方法，你比如说像

0: P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所以如果说您家里边病患呢正在被啊结肠癌、直肠癌困扰，想找一个知名的专家教授做好一点的、仔细一点的这个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那么就到医大一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找他去看痔疮和便秘，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昨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希望打个招呼啥的，这都没有问题的啊。像痔疮啊、便秘也可以找他。那么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和医大一的便秘科这两个科呢出诊啊。您家的病患，我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啊普外科和便秘科的这个结肠、直肠疾病，包括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的名字我说一下，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名字呢是三个字，刘天佑啊，刘天佑。那咱们星期二上医大一南岗院区找他看病啊，星期二上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呢上医大一群力，周二呢上医大一南岗，周三呢上医大一群力啊，去找他看就可以了，好不好？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这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教授，出诊的科呢是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个科出诊。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好像是问呼吸的事儿吧，四线上看呼吸科是吗？金先生，金先生您好。
1: 你好，金红老师。
0: 看呼吸科啊是吧？
1: 最近我咳嗽时间不短了，有
0: 啊，呼吸科，你上医大二院挂呼吸科主任韩开宇。
1: 嗯，
0: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韩开宇。
1: 嗯，
0: 你就找他就行，我很熟的，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嗯，
1: 好，
0: 医大二啊，好嘞，好，
1: 医大二，
0: 哎，再见。咱们继续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上刘阿姨啊，三线刘阿姨。
2: 哎，你好。
0: 哎，刘阿姨，你说买药被骗了是吗？嗯。买中草药啊？
2: 我得求求你，我吧，会展中心不有展销会吗？
0: 啊，前两天有，嗯。
2: 现在也有，没完事呢。
0: 嗯。
2: 我二那天吧，我跟我们邻居去了。
0: 嗯。
2: 我吧，今年得的那个气管不好，肺子也不好。
0: 嗯。
2: 完，他们说买点那个川贝母。
0: 嗯。
2: 这个搁点梨炖，说是好。
0: 嗯。
2: 我到那儿就去了，去了我看，我说你这多少钱呢？他也没说多少钱，这功夫就来俩人。那俩人是托，完了那我说买200块钱的吧，他说的那打多少你都得打，可横了卖货那人。
0: 嗯，
2: 我这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他也没说上，跟我去那老太也没说上话，我说我没有钱呢，你跟我要这些干啥呀？
0: 嗯，
2: 不行，你打了你就得要，怎么怎么地的。完了他就为老多人了，他说的，我说我没有钱。我没带那些钱，我就带200块钱。那100块钱给拿就给我抢去了。
0: 嗯，
2: 抢去了吧？我说那我那些我也没有啊。
0: 嗯，
2: 那你回家请去。
0: 嗯，
2: 我不求也不行啊，不求他都哎呀妈，还围了好几个人，还有小伙子。
0: 那报警啊？
2: 我也没想起来呀，我都糊涂了。
0: 当时就应该报警啊。嗯，
2: 我都糊涂了，心脏也突突了，身上也突突了，脑袋都血压都高了。
0: 嗯。
2: 完了咋整啊？这完他们雇的车，完了有个小伙子雇的车，我就回来求的。当时我还没那么多钱，那我还得对门。
0: 那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2: 啊？
0: 一共花多少钱啊？
2: 一共花1200，1200。他说那数啊，这另科，我都不明白，没听说。
0: 那你买了多少颗呀？
2: 他说是40颗，当时他要我120，我不给他20嘛，回来又求也1000。我还没有，邻居老太太给我拿500，我都没吃饭，回来我
0: 你就应该当时报警啊！
2: 哎，当时报警我都没想起来呀，糊涂了都。
0: 嗯、就那这强买强卖嘛，你就不要那些，我就不要这些，对。
2: 对呀、啊，我说了没钱、
0: 嗯，
2: 不行，你必须得拿钱。这功夫啊，我就回来了嘛，回来把钱给他了嘛，给他我躺那嘎也没睡觉，我就是糊涂了。现在秃子没劲儿了，我待一个多点，我寻思他肯定又得管他们，对吧？
0: 管他的，我觉得你可以现在联系一下展会的组织方。
2: 你听我说，谦哥，我联系了。
0: 嗯。
2: 我去了下午。
0: 嗯。
2: 联系了，他那个小伙子还挺好的。
0: 嗯。
2: 很管他们的。
0: 嗯。
2: 他说的，你这是3块钱一颗呀？
0: 嗯。
2: 我说我都不明白，当时我都懵了。
0: 你3块钱一颗，那你买了多少颗呀？
2: 认两个。

0: 我回来要吧，他那还这边还有工兵证，下午去找着那工兵证了。
1: 嗯，
0: 八两。我这虎兰堂嘛，那个回来就是不有年轻人吗？我让他们给我算
1: 八两，那不就是400吗？400克。
0: 啊，400克，他要我1200啊。
1: 对呀，那不正好是1200吗？
0: 这1200，我算算他这。
1: 你3块钱一克呀，3块钱一克。对呀。
0: 3块钱一克。
1: 对呀。3块钱一克，然后你买的是400克，那不就1200吗？
0: 是1200啊。
1: 对呀，
0: 1200等他就多要等多了钱，他唬我了，完他给我要回去找这个经理吧，
1: 嗯，
0: 我估计是经理，挂他电话了。
1: 嗯，
0: 他给我要回了200块钱，现在我盯着他还花1000。
1: 嗯，
0: 花1000吧，他们都给我算。
1: 我主要是觉得你用不了这么多，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对啊，
1: 就是你买这个量买大了，你不至于说买这么多。
0: 对对，
1: 嗯，
0: 是
1: 啊，
0: 我就寻思买2-3两的呀，就够
1: 了。2两，对呀，2两呢？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是怎么说呀？就是500克是1斤，50克是1两，2两呢就是100克，2两正常是100克，100克呢，
0: 啊，
1: 如果是3块钱一克，那咱们就是花300块就可以了。你就是正常应该要300块钱的这个东西，啊，你不应该要1000多块钱的。嗯，
0: 对呀，啊，
1: 嗯，是这个意思。
0: 是啊，
1: 就是你没算明白这个账，你没算明白这个账。
0: 当初都糊涂了，
1: 嗯，
0: 我也不那个一
1: 克重要多
0: 了，
1: 嗯，
0: 就明不明白。
1: 那他你跟他说我这个得退掉啊，那他能退吗？
0: 退掉，他说不给退吧。那个老板，他给那老板吧挂电话了。
1: 嗯，
0: 他就看他那个管事的不找他吗？
1: 嗯。
0: 他说我顾你的面子，我就给退200，多了不退，挺横。那老板也横，
1: 嗯，
0: 一横我就懵了。跟我那个老
1: 主要是吧，这东西吧也确实是您自己买的，这也没办法。
0: 我现在找你帮帮忙，我有他的这个经理。
1: 你有经理电话？现在问题是，这东西你就当时不买就对了。你现在还非得买？你买了之后呢？如果又没有什么质量问题，那他怎么给你退呢？那你稍等吧，那咱我只能帮你沟通一下，试一试。德布老师，那您把电话记一下。
0: 我不是，我给拿个电
1: 话。我认为您不太占理的主要原因就是你当时就不该要，你又买回家又取了钱，是不是？而且人家那个质量又没问题，克重又没问题，你现在想退有点难度。我帮您沟通一下，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电话，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

0: 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阿姨啊，我现在帮您联系一下这个经理啊。嗯，
2: 你帮我来，这经理挺好的，挺
1: 行，
2: 给我要回来吧。
1: 这经理姓什么呀？
2: 不知道姓啥，他不告诉我。
1: 嗯，
2: 你就打，就他是认识的。

0: 喂，
1: 哎，你好，是咱们正在会展举行那个展会的经理吗？
0: 啊，是，你
1: 哎，你
0: 好。
1: 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现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一个市民打来的来访电话，是一位阿姨。这个阿姨前两天她应该联系您了，她说在这个展会买了一个中药材，是什么川贝母。然后她的意思呢是买的过程当中啊被强买强卖了，她不想要那么多的克重。然后这个商家呢，给他称了一下子，给他称了400克吧，也就是称了8两。这个阿姨说呢，她本身是用不了那么多的，然后当时她也没带那么多钱，说这个商户呢是跟着阿姨到家里去取的钱。这个阿姨当时就挺懵的，她就忘了报警了。您看看咱们这边对于她这个问题，就是展会咱们这边组织者该怎么给她，售后一下呢？
0: 这阿姨电话是多少啊？
1: 这阿姨的电话，我让咱们导播告诉您，您是跟阿姨打电话沟通啊，还是这怎
0: 我
1: 么
0: 问
1: 样？
0: 问阿姨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什么事情，怎么个情况，我了解一下。阿
1: 行，
0: 姨是想要多少，是还想退货，怎么事？完了，让阿姨跟我说，
1: 行，没问题，没
0: 或
1: 问
0: 者
1: 题。
0: 你直接让阿姨给我打电话都行。
1: 行，那我就让她现在给您打吧，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哦，
0: 的，
1: 那好，谢谢您，谢谢。好，哎，再
0: 好
1: 见，
0: 的，好的。
1: 哎，再见，阿姨啊，
0: 哎。
1: 你现在给她打吧，我给你打完招呼了啊，好嘞。
0: 给他打招呼，谢谢
1: 啊，好，
0: 啊，
1: 你现在打吧
0: 谢
1: 啊，
0: 谢贺啊，
1: 好，再见，
0: 好嘞，
1: 哎，大家消费的时候还是要理性啊，你就别一下子买那么多，尤其是很多的中药材，中药材它也得在有效期内去使用啊，是不是？一下子整那么多也用不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大家想要到，医大四院去看一下王丽双老师，我再介绍一下她的出诊情况。那么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啊，是非常遭罪的。就不太愿意到大地方去看，觉得人多不好意思，总是偷偷摸摸的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看，没看好啊，落下病根的，耽误治疗的，或者是诱发癌变的，回头还要转到大医院再去进行二次治疗，那还莫不如你第一次就直接到正规的医院啊，到医大四。咱们介绍的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老院区，就是咱们离哈站很近。就在正对面，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您挂妇科王丽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她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是非常专业的。很多听众朋友，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很遭罪，都到王老师这儿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她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她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而。

0: 单位呢，他们单位丈夫的单位给开了835块钱。
1: 嗯，
0: 今天我听我们院的一个姐妹，我们俩在一起唠嗑，她说她也是医术。
1: 嗯，
0: 她呢都，她说的你不知道，都涨到1200了。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是上两天我给他们单位，半个月前吧，给他们单位书记打过电话，打过电话，她说的得有政策才能给你涨。那么这个政策是我也不知道，落没落实，这个有没有这个政策，还是说，他这个分等级吗？这个老太太吧，这个姐姐她是林业局，人家是干部退休。
1: 嗯，确实是不同单位开发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事儿吧，他说你去查，那我应该查哪儿啊？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嗯嗯，谢谢你。
1: 稍等，看我有没有登记。我这要是没有登记，你可能就得打12345去让他帮您看一看相关文件了。
0: 嗯
1: 嗯，稍等啊。
0: 哎，好，谢谢您，不着急。
1: 嗯，正在帮您看。稍等。我们这儿跟您这个文件贴合的，我看看啊。
0: 就医术费这一块儿。
1: 对。它并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文件，主要是根据逝者身份、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军人，还有地区有所不同。
0: 哦，
1: 就是说，对，它还不是说那种统一的标准。
0: 哦，
1: 哦，
0: 这就有那啥了，有等级了。
1: 对，是这样的。建议呢，还是要跟咱们像，省人社局或市人社局，或者是你们就是这个老伴儿啊，他单位归哪一个区人社局去管，可以到那儿去问一下。
0: 啊，南岗区市政。市政工程处。
1: 那就可以到南岗，你到海城街140或者是宣化街451-4去打听一下。
0: 人社局是吧？
1: 对对对，你可以到南岗区人社局去问一下。
0: 好，谢谢。
1: 对，看看他那儿有没有相应对外的一些标准和文件。
0: 哎，好好，
1: 好不好？到那儿去问一下吧。南岗区人社局，因为您、
0: 哎、
1: 您老伴儿的单位不是归南岗区去管吗？你先上451-4，嗯，宣化街451-4，到这儿去问一下。嗯，宣化街451-4，到这儿去问，好不好？
0: 哎，好。
1: 如果他这
0: 儿
1: 没有啥固定答案的话呢，你可以往这个中山路再去一趟，中山路81市民大厦。也可以去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文件啊、
0: 哎
1: 哦
0: 嗯、
1: 行，但是我们这儿的确是登记，就是没有具体的数字。嗯，登记只是说根据身份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军人不同的逝者身份，再加上不同的地区，那么开的钱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啊、好嘞，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哎，好，别客气。另外听众朋友们想要去看一大二院的郭冕医生啊，这个是看脑梗后遗症的医生。啊，啥是脑梗后遗症呢？就是咱们说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或者是那个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个统称为叫中风之后的偏瘫。啊，得了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想找一个好医生去看一下，您就挂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挂郭冕医生的专家号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郭冕医生呢是非常专业的，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发现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很多科研成果是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是那个具有啊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尤其是偏瘫恢复领域是我国知名的专家教授，也是医大二院的博导教授、学科带头人、科主任，所以说呢他在治疗神经外科疾病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临床经验也丰富，而且态度也很好。郭冕医生呢，他除了看偏瘫以外呢，你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看的都很好。那前两天呢，医师报做了一个权威报道啊，就报道郭老师的团队去治疗糖尿病的脚麻脚疼，利用很多的新技术给糖尿病的脚麻脚疼患者也带来了康复。所以您家的病患就这几类疾病，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还有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都可以挂医大二院的郭冕，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帽子头，那么书写上呢就写日字的日，上下结构，上面写日字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上面写日字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叫加冕仪式的冕。那么姓郭，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单名一个字冕，全名两个字郭冕，郭冕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

0: 每个周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他是神经外科的科主任啊，有任何问题您就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啊，见到郭冕医生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会关照大家的。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郭冕医生，好不好？见到他的这个本人，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那今天咱们节目时间比较紧张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另外山楂碗也是快断货了啊，山楂碗想要订的话场外加单就行了，这两天一直没有时间说，订山楂碗的话有少量库存，山楂碗是99块钱12盒那个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5: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12: 我太难了。
1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1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14: 东北一家人。
15: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7: 花生、啤酒、瓜子儿、饮料、矿泉水，来腿让一让。
18: 八 C 八 C， 坐八 A， 坐八 A 吧，坐这儿，坐这儿了啊。
19: 来，那个给我来个矿泉水。哎呀，有凉的没有啊？
20: 小伙子，小伙子，跟你说话呢，小伙子。
18: 啊，
20: 你是几号座啊？
18: 几号？我今天座啊。
20: 不是，咱这还说话，那肯定来这趟火车都是坐今天的座。我说你的票号是几？
18: 你列车员啊？
20: 这还说话咋这么冲呢？你去大爷，我看我这个票是三 A， 我这靠窗口，这座是我的，你是不是坐我座上了？
18: 看错了，你坐旁边，你坐这儿啊。
20: 我坐哪儿啊？
18: 你坐这儿。
20: 不是我
18: 买这车的吗？
20: 我买的就是那个坐窗口的呀。
19: 你等会儿爸，你把那个书包给我，我给你放到上面那个行李架上。咋的了爸？
20: 姑娘你看看，
19: 你咋不坐下呢？
20: 爸，这个是不是三 A 呀？
19: 啊，
20: 是不是靠窗啊？
19: 啊，对呀对呀对呀。哎，不对呀，你这个那个什么帅哥，这个是我爸老头
20: 的
19: 座啊，老爷子的座。来，麻烦你让一下啊。
18: 坐旁边吧。
19: 坐错地方了。
18: 坐这儿吧。
19: 啊，
20: 不是我
18: 坐旁边吧？
20: 我这靠窗的，我坐旁边干啥？这小伙子
19: 不。旁边不是人家老爷子的座，
18: 你就坐这儿吧，你就坐着能咋？坐着能咋的？
20: 不是啥，这座位咋这么大霸道呢，姑娘啊？这不都是按座买的票吗？咋的？你多花钱了？
19: 这个我们不能坐边上啊，因为我们买的是哪个座，我们就得坐哪个
20: 座。我还想欣赏风景呢，
18: 都有空座就坐呗。我今天心情不好，别惹我啊！
20: 你看这孩子说话，
18: 我就坐这儿了。
20: 你心情不好，你就随便坐呀。 那火车都随便坐，那不乱了套了吗？
12: 不用跟我讲道理，我就不起来了，怎么地吧？
20: 咋的？这玩意儿是看谁来得快，坐哪儿啊？
12: 先来后到吗？
20: 不是，你要这么说，
21: 就是
20: 啊、这小伙子，我跟你说，我可不饶你啊！
21: 这火车上怎么还带抢座的呢？
20: 我就看你这个岁数小，我跟你说，我这岁数比你大，我不乐勒
12: 你。
20: 你
12: 别吵吵，其他人都在这儿呢。
20: 你指挥谁呢？
12: 就
21: 指挥你
12: 呢？小伙子
21: 你不能
20: 这
21: 样。这
20: 小伙子，你看看，
21: 你不能这样。
20: 姑娘，你别跟他说。
12: 你也闭嘴。
20: 你看你怎么说话呢？
12: 安静。
20: 你怎么说话呢？
12: 你安静。你俩能不能安静？
20: 哎呀，
21: 哎，咋的了吧？
12: 你是不是要讹人？
21: 哎呦，
20: 你那啥，姑娘，你去找
21: 难受了，
20: 去找这车友。
21: 哎呀，天哪！
20: 把警察叫来，那个不有乘警吗？
21: 这一天呢，等着等着，爸，你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啊，别着急，别着急。
20: 我不坐，我就坐那儿。
21: 我去找警察去。哎
12: 呦，你不用讹人啊，别看你岁数大啊，你别搁这讹人啊。
20: 你好，女士。
21: 你好，你好，你快去看看去吧。
20: 怎么
21: 有一个那个小伙子坐在我爸那个座上，不给让座啊？完了，骂骂咧咧的，说话还不好听，说他心情不好，说还不给我们让。16车，16车，快来吧。
20: 16车是吧？
21: 啊，快点，快点，
20: 我们过去。
21: 快点吧，这老爷子气的心脏病都快发作了。
20: 哪块？就这个是吧？
21: 对。
20: 3A3B 这个座上。
21: 你看，这是我们的票，来来来，啊、
20: 您是3A 窗口是吧？
21: 没错。
20: 现在是这小伙子坐着呢哈。
21: 对，
20: 小伙子。
21: 哎呀，跟你说话呢
20: ，小伙子。哎，我扒了你几次
12: 了，听见了。
20: 我是 K3105次列车的这个乘警。
12: 你爱谁谁，我花钱买票了，我坐这怎么了？
20: 注意您的言辞，先生。我再说一下，我是负责本列车的乘警乘务人员，现在有权利告知您，您所坐的座位是这个老爷子的啊。您的座位不是这个。
12: 话怎么这么多呢？你是不是嫌命长啊？啊？
21: 怎么跟警察都这样
20: 说
21: 话呢？
20: 如果你现在继续这样，你将会扰乱公共秩序，并且辱骂警察。马上我就会移交给相关的司法机构。我跟你说，
12: 辱骂怎么了？骂你怎么？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坐在这儿，我就要看风景，谁也不能拦
20: 我。你心情不好，
12: 我就心情不
20: 好，我们可以理解。
12: 我就要看风景。
20: 小伙子，你听我说啊，每个人都会有失意的时候，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去破坏这个社会吗？我们就能报复这个社会吗？我们就能言语去侮辱这个社会吗？对吧？这个座位不是你的，是因这位老先生的，咱就应该给这个老先生。你花钱买的票是这个座位上的，
12: 工作人员就得为我服务。
20: 工作人员是有权为你服务，但是在合理的诉求之内。您现在超出了这个诉求，你去无理的霸占其他座位，这是不可以的啊！我再次警告你，你现在要起来，听见没有？
12: 1、2、3，救不起！
20: 这小伙子成气人了，啥也别说了，赶紧给他带走吧。好，那你这样啊，我已经警告你两次了。好，那这边我就要通知我们的相关的地勤部门了啊，就要把你带走了。好的。
12: 哎，抓我个人！
20: 来，带走。
12: 头一回见到这么嚣张的啊！
21: 对呀、啊，完了跟警察还这样说话，咋事啊？
12: 根据呢广州铁路警方啊近日的通报，一个旅客呀、啊、以心情不好，非要坐在窗边看风景为由，强行霸座，拒不回到自己的座位啊。
21: 然后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常热爱运动的，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2-3分钟，你就可以感觉膝盖慢慢的升。 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

0: 亲体内温热散寒、舒筋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生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味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媳妇儿
3: 啊，
2: 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呗。
3: 啊，
2: 发财的事儿。
3: 你还能跟我说啥好事儿？是不是又没钱了还发财的事儿？你拉倒吧，你是不是又想从我这套钱？
2: 我套啥钱呢？我从你那套钱？
3: 上周你说咱家那个车呀，那个什么雨刷坏了，刷不干净风挡，人家我出去问了一副雨刷呀，就180块钱，你咔一下从我这整1000块钱，什么什么高端什么什么云雾雨刷，哎呦我的妈呀，啥雨刷你给我整1000块钱？
2: 我跟你说，我在你这现在一点信任值都没有了，是不是一点信任值都没有了？
3: 哎呀，我要
2: 我跟你说，咱两口过日子，你得相互得信任。
3: 我觉得我信任你都不如信任咱俩现在碗里这碗大米饭。
2: 我跟你说，这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的事儿，我兄弟你知道吧？大刚
3: 啊，
2: 大刚给我建议的
3: 啊，
2: 他说现在有一个能，哎呀，
3: 咋的呀？他有可信度啊？他不也从他媳妇那手里骗钱吗？这家伙
2: 咋说话
3: 呀？哎呀妈呀，这一天呢，说单位啊发点奖金呢，不敢告诉他媳妇儿，完了个发个包装费补贴都不敢跟他媳妇儿说，怕他媳妇儿又给都给炫走了，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他靠谱啊！
2: 我跟你说不通了，我给他大刚打电话，咱一起扩音，咱听着。喂，
4: 哎谁啊？
2: 大刚，
4: 嗯，
2: 我亮子，
4: 喝酒呢，来不来？
2: 你那啥，你几点就喝酒了？
3: 那都喝大了，还打电话？
2: 你嫂子她不信、嗯，就上次
4: 你
2: 跟我说
4: 你俩啊。
2: 什么离婚了？你好好说话
4: 啊！怎么了？
2: 你上次不跟我说吗？说那个能消除酒驾记录
3: 啊？
4: 我说的嘛，那我能喝酒吗？一会儿我还开车回去呢。
2: 靠谱不？
4: 靠谱。
2: 你不说那个网购它不是个网店吗？
4: 对。
2: 说他家有怎么有七十个大钻石级别是？
4: 星钻级别的，他家都是。我跟
2: 你
4: 说，你
2: 看人星钻的，
4: 你就喝车开酒不是喝上道没事儿，他能网上给你消除酒驾记录，
2: 酒驾记录都能消除是不是？
4: 逮着你没事儿，
2: 肯定没事儿呗。
4: 他家有人，
2: 你看，
0: 真的啊，
4: 有人。
0: 哎妈呀！
4: 我
0: 那你说你上次那个啥、
2: 啊、挂了吧？
4: 嫂啊，咱俩喝酒啊，嫂子、啊
2: 哎。什么？你
0: 我的妈！这家，哎呦我的妈！
2: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0: 你赶紧挂电话。你觉得他这能靠谱吗？但是你说老公，你上次那酒驾记录我还真的挺担心的。
2: 我没敢跟他说，我说以后再用，但我一寻咱不有个酒驾记录吗？
0: 对呀，其实虽然说之前该处罚都处罚了，该怎么地都怎么地了，那万一以后对孩子有影响咋整啊？他要能消除的话，
2: 他不是星钻那个店铺吗？
0: 啊，
2: 我跟他那个客服人员聊一聊。
0: 哎，星钻店铺其实没事儿，
2: 没事
0: 儿、哎。我买东西我都挑星钻的。
2: 我跟他聊一聊，看他那个客服咋说的啊？
0: 问问多钱，贵不贵？
2: 那个
4: 你
2: 好，你好亲
4: ，
2: 你好，你好，你好亲，我想问一下，哎呦，这是打字啊，我给发语音。你好亲，我想问一下，酒驾记录能消除吗？我是前一个月有一条酒驾违法记录。
5: 您这样，您加一下我们这个考官的微信，尾号是0977的这个，您加一下微信，咱微信说啊。
2: 媳妇，他让加微信，我
0: 加
2: 啊。加
0: 呗，加呗，没事的，不行再删呗。
2: 行。我给他打个电话直接。
0: 嗯，对，语音电话说这样说的明白。
2: 喂，
4: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我是在那个刚才那个网店上，然后客服人员让我加您的微信，我给您直接打了这个语音聊天。
4: 对
2: 啊，
4: 这呢是考官处理中心。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酒驾记录，然后呢我现在想把它消除了，我看你那块能下单是吧？
4: 没问题啊。
2: 啊，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4: 首先呢办这个呀，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如果呢，
2: 我媳妇听着了，
4: 外露啊，媳妇儿没事啊，
2: 啊，媳妇儿没事、
4: 啊，这买卖双方都会受到处罚，我这边也不太好办。
2: 理解，理解，理解。
4: 严重，我跟你说，能负法律责任啊，
0: 得
4: 低调啊。
2: 那个，我媳妇儿说多少钱呢？
4: 这个，再我看你这个记录啊，记录传上来了。你这个事儿啊，如果进行到二期的这个阶段呢，如果外露，我跟你说，容易失败啊，而且还容易加重处罚。严重容易刑拘你啊，所以我跟你说，还是强调不能跟任何人讲。
2: 啊、你放心吧、
4: 啊，
2: 不跟任何人讲，
4: 消除完就没事了啊。
2: 交多少钱呢？这个事儿？
4: 咱们这个呢，原价是9880，
0: 那么贵呢、
4: 啊？现在呢，咱们赶上这个国庆期间有活动啊，咱们就给你优惠点，优惠6000吧。啊，你就给我2990就行了啊。
2: 那我先给你交个定金不行吗？2990，
4: 你交，
2: 我先给你交2990行吗？
4: 你这种事儿没法交定金，你这交定金，你说你到时候你不承认怎么办呢？啊，我们这都是有保障的。
2: 那我们也得那啥呀？
4: 但是你这事儿，我跟你说，本来你这就是求着我们来给你整这个事儿啊。你要同意呢，你就交啊；你要不同意呢，就这么地。
2: 媳妇儿、
4: 啊，
0: 交吧，交吧，
2: 交
0: 吧，咋整、啊？
2: 我们交，
4: 说一下、啊，
2: 我们交，交。
4: 你这个行政复议申批费用是2900，工本费是90，2990。你可以微信支付宝。
0: 行啊，破财免灾吧。
2: 行。
4: 还得呢，需要你提供身份证号、违章地点、车牌号。
2: 那我怎么给你转呢？
4: 你就扫这个码吧，扫这个码转账啊。
2: 行。
4: 但是什么都不要备注啊。扫完之后呢，从你的微信记录里面啊，把这个转账款呢、啊、都清除干净啊。这个不给你自己留下后遗患者。
2: 然后那个、那我明天再联系你呗，是不是？
4: 你不用联系我，我到时候我会联系你啊。成功之后呢，我这边会给你发个短信，短信发给你之后，立刻就把我删掉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这都是内部事儿啊。
0: 行，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老公。哎呀妈，要不我在这一直担心呢？你看他说的多吓人呐！那万一要是真是什么，哎呀，咋整啊？你要是不在家了，剩我和儿子，我们俩那咋生活呀？妈，得亏这事儿解决了。
2: 媳妇儿，
0: 啊，
2: 眼瞅都过了十多天了，
0: 哎，不是
2: 没人联系咱们呢？
0: 你他不说3天就给你发信息吗？
2: 他说收到信息，
0: 啊、
2: 我不行给他发个微信吗？
0: 你没收到信息啊？
2: 没有啊？
0: 那赶紧问他呀。
2: 他不说不让问他吗？
0: 不是，那你不问他，你都这么多天了，这问题解没解决？咱俩还在这提心吊胆的呢。
2: 我给他发句语音啊。
0: 这人呐，
2: 你好，我们那个事儿办成没有？这怎么有个叹号呢，媳妇儿？
0: 妈，坏了！
2: 咋的了？
0: 这啥叹号啊？
3: 你这是不是拒收了吗？这压根没发出去，他把你给删了。哎
2: 哎，他删我干啥呀，媳妇儿？
3: 那是不是这事儿已经
2: 办
3: 好了？哎呦我的妈！你拉倒吧，你这不幺二幺二三上还搁这搁着呢吗？哪消除了？完了，转了2900，完了，咱俩是不是上当了？
2: 那还寻啥呢？哎呦我的
3: 妈！报警吧！报警是真的，是不是？
2: 那肯定得报警啊，都诈骗了
3: 你必须得报警啊，
2: 这再往下演的连续剧了，再报警警察再介入再一点点调查，
4: 我还寻思还能给大刚打个电话呢，
2: 我大哥我都看我二哥给我拿了一个电话的手势，意思再给我打一个，
4: 大刚
3: 大刚
2: 没演够，
3: 大刚这回醒酒了，寻思我得给你解释解释，
4: 不知道啊，那天喝酒了都胡说的，你忘了
3: 这到底咋回事呢？嗯，
4: 咱来聊一聊这事儿啊，谁的新闻
2: 来吧，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要跟大家说到这个事呢，最近湖北张先生向记者反映，他网购了这个消除酒驾记录的服务，卖家在其收到了2900元的定金之后不再回复任何的消息了，
4: 骗了。
2: 后来呢，这家网店也关掉了，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对此呢，警方也提醒，酒驾醉驾那是违法行为，违法记录一旦形成，任何人无权私下取消违法记录，居民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也不要相信所谓的删除记录的把戏，只有遵纪守法才能避免上当受骗。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媛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溯源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膳食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溯源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膳食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6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6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块钱，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他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两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 个酒订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 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1箱咱们自己喝，2箱送双方父母，1箱呢送客户朋友，5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 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2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呢限购5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5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是1箱，6瓶整整1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子6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2: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2: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4: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哎呀，怎么了？怎么同时叹气呢？
6: 我跟你说，媳妇儿，你别生气。
2: 啊？不是，我以为今天你要跟我说个好消息呢。你不说今天发年终奖吗？
6: 原本是个好消息，没想到还整得挺生气。
2: 啊？完了，好消息变成坏消息了。
6: 今天我们领导说效益不好。
2: 啊，
6: 这员工这个年终奖都开始大幅度的调整，像我们这种中层领导说这得把自己的这个薪酬拿出来补贴一部分基层员工，所以我今年年终奖就这么跟你说吧，跟咱家孩子零花钱似的。
2: 哎呀我天哪，我还指望你发年终奖给我买个大金镯子呢。
6: 媳妇儿，但是你们单位不挺好吗？你们单位应该是发的高吧。
2: 哎呀，我们单位发的今年也不如往年高了，再说我们单位往年也不高啊。我哎呀，我还指望你能发点年终奖呢。你说干的一年到头了，就指望这点年终奖给咱带了点福利，过年能买点好东西。你平时赶着发赶着就花了，有的时候赶着发都赶不上花，赶着花都赶不上发的。你这年终奖到手这点玩意儿够我买啥呀？买个小镯小戒指都不够。
6: 哎呀，这可不咋的，这日子咋过呀？这天上你说也没有掉馅饼的事能砸到咱两口身上。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到年底了，千万别跟爸妈说。你知道咱爸妈一整就老说惦记咱俩，你这
2: 不是
6: 不能跟他说啊？
2: 要不咱俩买点什么股票啊、基金呐、啊？
6: 你有那头脑吗？你这辈子投资最硬的就是找了我。
2: 你关键问题这点钱也不好够干啥的呀？你买不买大金镯子不重要啊，明年咱还得生活呢。你算算，你看没看我给你记那个账本啊？咱家这一年呐，17-18万没了，还没看着啥呢，我还得紧着节省。你觉得
6: 我
2: 能花妆品？
6: 上班
2: 去了啊、哎哎。你看你想办法挣钱，别光上班。
7: 哎你好。
2: 喂
7: 你好，请问一下是马兰花女婿吗？
2: 哦，你哪里啊？
7: 啊，是这样的，我是国家扶持基金会的主任呢，我姓谢啊。是这样子，
2: 你是哪里的？
7: 国家扶持基金会。
2: 扶持基金会，扶什么企？
7: 扶持，哎呀，帮扶扶持你，国家扶持基金会，我是秘书长兼主任，我姓谢啊。
2: 啊，
7: 是这样子。
2: 你知道我是贫困人口啊？
7: 什么贫困人口啊？
2: 我今年这年终奖发的可少了，想买个大金镯子都买不成。
7: 你不是马兰花女婿吗？
2: 啊，是我呀。
7: 啊、你不是教师吗？
2: 啊，对呀。
7: 去年啊，你发表一篇论文，然后这篇论文啊被我们摘取到了 Sky One Two Three 那个杂志上，然后呢，这个符合我们国家扶持基金项目，然后现在呢能够领取啊392元的项目经费，这个归到你个人手里了。
2: 392，
7: 392万！我的天哪，你这个耳朵到底 哎呀，我的天哪！
2: 不是你，你说我这耳朵，你咋不说你那舌头呢？我这电话信号再不咋好，392万呢？
7: 392万！
2: 哎呦，我的天哪！
7: 需要你支付一个保证金，能够激活，然后会打到你的账户当中啊。

0: 现在呢，您告诉我一下，这边是否是领取还是放弃这笔基金的领取？
1: 哎，关键问题是，我是参加那个项目了，还真能有这个项目这个经费呀、啊？那要有的话，那你保证能给我的话，那我肯定要领取呀、
0: 啊。这个是国家扶持基金呢，肯定要给呀，又不是我个人给呀。然后这个是要走程序的，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告诉我领取还是不领取？
1: 我不是怀疑你，我不是怀疑你，我领取领取。
0: 你要是想要领取，那个、得支付保证金、啊。你要不领取，我就放弃给别人了。
1: 行，保证金多少钱？我给你拿。
0: 保证金大概13000多块钱啊。
1: 这么多保证金呢、啊、
0: 然后吧不是13000多了，是13万多。
1: 13万？
0: 对啊，你得按照相应的比例来支付啊，所以我要确定你要还是不要啊。
1: 换392万，还那是370多。哎、啊、行，来来来，我那个同意。
0: 然后啊，这笔钱呢必须打到我们这个地方。但是我给你觉得呀、啊，现在如果要转账的话会限额，这样我给你出一个妙招啊，你可以呢去购买大概130克的金条，然后邮寄到我们指定位置。我们收到了这笔金条之后呢，就会陆续把这个金额呀392万，大概分3批啊，就汇到你的账户当中了。这样呢，你也把你的账户提供给我，我也把我这边邮寄的地址提供给你，然后尽快啊，大概3-4天左右，我这边就要结账了。
1: 不是你这个金条，我给你寄过去，那392万就能给我到账啊？
0: 那是既然的啦，我是国家扶持基金会的秘书兼主任啦。
1: 那行，那你给我地址吧。
0: 我地址给你啊，然后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如果这个事情被别人发现到了，我们这个国家扶持基金会就有权中断对你的这个转账行为啊。
1: 放心吧，保密，绝对保密啊！我就得捞着300多万，我跟谁说，谁我也不能告诉他们，跟我超借钱怎么整？
0: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金条要想办法邮寄出来，如果明目张胆的邮，快递是不收的啊！这个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啊！好了，挂断了，嘟嘟嘟嘟嘟。
1: 喂，哎呀妈呀，这，哎呦天，
2: 四根
3: 媳妇儿，哎呀妈呀，你别提了，我跟你说，上午咱俩早上不说那个年终奖的事吗？我下午憋一肚气儿啊。然后我就跟咋的了？这是
1: 我跟你说，
3: 家里有人啊。
1: 我跟你说事儿啊，来，你快来，门关好了没有？你锁上点。
3: 不是锁门干啥呀？
1: 你给门锁死了。我告诉你件大事儿，
3: 你怀孕了。
1: 你就那是大事儿吗？现在这大事儿，都跟这个有关，这个
3: 钱呢？
1: 哎，别吵着，别说出来，我就给你比划比划就行了。万一让邻居听着，来，我告诉你，
3: 你偷人钱了，你偷邻居钱了。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3: 怕人家邻居听着啥呢？你有啥事你快说吧。
1: 你闭嘴。嗯，就前段时间，我不参加了一个那个项目的那个啥吗？你忘了我投个稿。我就寻思哎对，我就寻那个稿要投成功了，不给我那个100-200的稿费啥玩意儿的哈、啊、结果今天给我来电话，你知道啥吗？
3: 给你300。
1: 哎呀妈，300，你后边再加个万字儿。
3: 给你300万。
1: 我跟你说啊，人说我投这个稿已经纳入国家级项目了。
3: 是吗？
1: 可以领392万的项目经费，现在别说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3: 是吗？
1: 我就跟你说，你不用跟我在这吃惊，现在我需要你啊，老公，你这不是这个脑子里边的 idea 比较多吗？你给我想一个主意。现在咱们得交保证金，保证金一到位给寄过去之后，立马392万就能到咱账户上。关键问题，这保证金咱咋能寄过去？人说了啊，打钱不行，得给他们买130克的金条，还不能直接发快递，那咋整啊？那玩意儿，
3: 媳妇儿，你听我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咱最少得给邮140克。万一不给人点好处，就给人拿130克，这事儿他万一再有变动呢？
1: 那行啊！
3: 啊，
1: 妈呀，老公还是你脑袋好使啊！
3: 哎呀妈呀，你还是啥事在我这儿？我跟你说都
1: 是变通，怪不得你说你比我小3岁
3: 啊、哎，
1: 新脑袋就是比我这老脑袋好使。
3: 你听媳妇儿，你听我说，
1: 买金条
3: 这东西不能明目张胆。人既然好事国家级项目砸到你身上了，这事儿人家肯定不希望声张。
1: 是，人家项目组那个组长也跟我说了，说你得那个偷摸寄，明目张胆的寄，人快递不给你寄。
3: 你这么的，
1: 那
3: 谁能寄啊？你寄那么多金的，谁能给你寄啊？你听我说啊，有了！
1: 哎呀妈呀！
3: 你看我买的啥？
1: 吓我一激灵！
3: 你看我买的啥？
1: 这啥呀？
3: 豆瓣酱，哎，媳妇儿，
1: 咋的？晚上下大酱吃啊？
3: 你
1: 茄子酱，
3: 你把这个酱一会儿给我都给抠出来
1: 啊！
3: 你看没看到圆圆方方的豆瓣酱盒
1: 啊？
3: 你把金条都收到豆瓣酱里边，再给它封好， 就悠走说

0: 咱用的是豆瓣酱。
1: 哎，你别说，哎，这主意行啊，
0: 是不是？
1: 来来来，给你，这是他给我发来的指定的地址。
0: 那什么，
1: 去，
0: 媳妇儿，你安排啊，
1: 就这么地了。
0: 我接个电话。哎、呀妈呀，啊，有钱了，过年买吧。那300多万到家了啊！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也继续开通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2盒，平时买1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2-3组能订上，你就赶快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你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呀、啊、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一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 我们收音机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六瓶，不是一瓶啊，是六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六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六瓶，之前六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十六。

0: 块五，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里儿还有面儿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84，5879-1984，打0451-5879-198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1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1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984，最多5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84去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我来啦，我来啦！
3: 小兰、小曾，快来，快来！我跟你俩说一个大事儿。
4: 啥事儿啊？
3: 我跟你说
4: 啊，那个游戏机降价了。
3: 啥游戏机降价了？咱们现在都是小学生了，你得关注一下国际行情。
2: 前两天我给你俩带个糖。
3: 不是不吃糖，
2: 巧克力，
3: 前两天呢，
2: 巧克力，
3: 石油的价格上涨了。然后我昨天一听啊，金价是价格，
4: 大哥，
3: 你
4: 小学
3: 跌了，
4: 都开始关注石油啊？
3: 当然了，我爸是石油大亨。
4: 谁下跌了？
3: 那个黄金下跌了。然后我给你们讲啊，这马上就下跌了。这两天我听说核心的信儿了，
4: 它是什么跌呀？
3: 告诉。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你能懂就懂，懂不了就拉倒啊。
2: 你别说，你听他讲。
3: 你把家里所有的金的东西马上卖他，然后你能帮你家里挽留好几十万的损失呢。我现在就怂恿我爸我妈我爷爷我奶我姥我姥爷把家里那什么金条啊金项链啊金手镯啊啥玩意儿金的五金啥的全拿出来卖他啊。
4: 小兰，你是喜欢他就喜欢他，从小就有这种头脑吗？
2: 当然啦。你老说喜欢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腹有诗书气自华？
4: 他有啥自华呀？他就扯淡。
2: 你平时也不看书，也不看新闻，什么
4: 还把家里人金子卖了，挽回好几十万的损失，你再白赔了你。
3: 我跟你说，你就信我的吧。
2: 我妈妈说了，我们家那100克黄金是留给我的嫁妆，我不能卖。
4: 所以我也不卖，都不卖，再见。
3: 不卖你就等着赔去吧，你就到时候
4: 知道
3: 你家人都知道，你知道这些人告诉他们你就完了。你
4: 小兰就喜欢你，我也我还不知道吗？我都听家长也说了金价，那要卖的话我自己是不是还能攒点费用，妈妈一开心还能奖励我。你别说，卖还真行，卖完之后再给小兰再买个生日礼物，哇哦。叮叮叮，奶奶奶奶，
5: 哎，大孙子回来了，
4: 放学了。
5: 奶奶，你看看，奶奶自己新发明的，给你做的小酥肉，
4: 奶奶
5: 去尝尝去。
4: 你先坐床上，我跟你说，每天你不都是让我给你讲故事吗？我想从今天开始，奶奶我不给你讲故事了，我给你讲大事。
5: 咋啦？在学校发生啥大事了？
4: 不是，是这样的，我们老师也说了，小同学要有国际视野，要打开认知，认知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奶奶，我这么跟你说，
5: 哎，
4: 如果你的思维，
5: 我大孙真有文化呀。
4: 对，你的思维只在一个屯子，那你可能只能了解这个屯子的事儿，你的眼界也只能在这个屯子。但如果你的认知思维打开了，放到一个省了，你可能就认识到一个省，放到全世界就认识到一个世界了。奶奶你知道吗？我了解了，今年开始可能我们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
5: 大孙啊，
4: 嗯，
5: 你们老师这么讲的呀？
4: 这都是我自己学习的呀。因为现在呢国际石油是价格暴涨，然后就金价干跌，不是金价不会一直像干爹一样，不是，就是他怎么说的了，反正金价就是不能就是一直上涨。所以奶奶我觉得，嗯， 就是我说啥意思？
5: 你要说啥呀，大孙儿？你去吃小酥肉去吧。
4: 我想给我妈
5: 说了半天。
4: 我是这个意思。
5: 奶奶也没听明白。

0: 哎，妹妹，给我那小匣子拿出来。
1: 啥小匣？装你那小匣啊？
0: 什么装我的？你，哎呀，你这死老头子呀！
1: 啊，不是，没听懂，装你
0: 装咱们俩存折、卡，还有那个、我那个大金镯、大金溜子那个。
1: 吓我一跳，
0: 小匣子
1: 把咱要装走呢。来，孙儿看啊，这是咱家最有钱的你奶奶大金镯子啊，就放到这儿了，放小匣里头。钥匙呢就在咱家床底下，哪天你奶要走，不是，你哪天你奶要是要需要的时候啊，你就给他拿出来啊、大孙子。
2: 哦，好的，
0: 放心吧，大孙子，你不说那个现在金价涨了、金价值钱吗、你看看奶奶这有干货。
2: 妈，这么多呢？
0: 哎呀，奶奶都是给你攒的，大孙儿。
2: 我不要，我要给奶奶攒。
0: 哎呀，我这大孙儿可忒孝顺了。
3: 叔叔，
1: 来，小朋友，来，
3: 叔叔，
1: 谁家的小朋友啊？你啊、
3: 我，你别管我谁家的了，我想卖金子，
1: 卖金子！哎妈呀，孩子，你多大呀？你有金子没呀？
3: 我有金子吗？
1: 啊，
3: 叔叔，麻烦你关门放狗，
1: 不是、咬你啊？这怎么的呀？
3: 你把门关好。我让你看看，见识一下眼界。
1: 孩子，这门是自动的，你进来它就关上了，你给门口它一直关不上啊。
3: 叔叔，那你戴点眼罩吧。
1: 戴眼罩干啥呀？
3: 我怕金子晃瞎你的双眼。
1: 叔叔开的是金店，到现在眼睛还2.0呢啊。
3: 你看，
1: 哎呀，
3: 你看，
1: 哎呀妈呀，
3: 这一小匣都是。
1: 哎呀妈，叔叔眼睛瞎了。哎呀，太大了这桌子呀。
3: 我奶说了，这小匣现在装金子，以后装它。我爷说的。
1: 你这孩子。你这爷也不正经啊，这咋教孩子的呢？知道不？咋的？你要干啥呀，孩子？
3: 我想把它都兑换成现金，
1: 都兑换成现金呢？你家里人这玩意儿，孩子多沉，你是不是不知道啊？
3: 什么呀？
1: 这些金子多沉，是不是没数哈？
3: 没数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这金价现在都往下跌了，下跌了，能听懂不？
3: 我不管下不下跌了，你就现在你给我兑换了吧？
1: 能兑换，这兑换反正吧。看你也是小朋友啊，叔叔给你个高价，17000回收，行不行？
3: 嗯，行吧，
1: 给别人我都15000呢，看你是孩子，
3: 那你就给我16000得了。
1: 哎呀，就17000得了，孩子啊，
3: 16000高，你想骗小孩吗？
1: 然后
3: 你是想骗小孩吗？
1: 这孩子这也不禁骗啊啊！对，这16000，给你17000，再多给你点啊，孩子。
3: 嗯，不对，就16000。
1: 然后你别跟家长说在这儿换的啊。
3: 好，
1: 回去吧啊，孩子。
0: 我不活了，你赶紧把我那些金子还给我。
1: 跟谁
0: 说呢？你这骗我们家孩子，就是在你家卖的。我那么多的金子，我大孙都给拿你家来卖了，你就给他那么点钱。
1: 你这老太太是不是讹人呢？我给你家孩子价都是最高价，肯定是你家
0: 孩子。现在的金子都啥价了？我那些怎么也值3万多块钱，你就给他17000块钱，这不是骗小孩吗？你
1: 这孩子就拿一点首饰来的，
0: 我跟你说，
1: 17000的高价。
0: 你要再这样，我就告你去！哎呀，不行了，我心难受。哎呀，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呀！近日，一个网友发帖子说，有孩子私自从家中拿走的金镯子被陕西咸阳一个金店回收了。家长发现之后呢，找金店退还，还被拒绝，双方发生纠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两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两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1: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2: 2组吧。
1: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第一组。
1: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4: 哎，对。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

0: 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1: 谢谢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得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您好，这是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哎，
0: 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你
0: 好嘞，
4: 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 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5: 欢迎三线。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7: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说，
7: 还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哎，
9: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11: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 嗯，太好了，订了。两组，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4: 嗯，对，就是我跟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0: 对，
0: 嗯，
10: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10: 好
0: 嘞，感
10: 谢
0: 参与，
10: 哎，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2: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3: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3: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4: 对呀，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14: 啊，160袋。
0: 对对对。
14: 能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 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
12: 丁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5: 哎，我叫梁祖，
0: 梁祖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

0: 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说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两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两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3: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4: 你好，是两组、
0: 啊、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你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
5: 啊，
0: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啊,
5: 啊。
0: 哎，
5: 啊、
0: 好嘞、
5: 啊，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蓝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八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他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八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 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哦？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哦！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5: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4: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4: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 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得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

0: 去衡量，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呐、四联益生元呐，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哦！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10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游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

0: 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7: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8: 海兰你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8: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0: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0: 谢谢您。
0: 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1: 你好，这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
11: 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1: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吃个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2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10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0: 油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油 ABC100 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你好。马先生，哎，
6: 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6: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7: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8: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
8: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了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9: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9: 好，
0: 哎，
9: 好
0: 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12: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

0: 9984，想听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定益生菌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啊，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2: 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4: 订一组益生菌。
0: 嗯，我给您报上名。
4: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哎，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5: 啊，订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6: 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马先生您好。
7: 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9: 哎，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0: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您好。
12: 你好。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12: 哎，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3: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你好。
0: 哎，
14: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您好。
15: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15: 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16: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16: 啊，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7: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订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0: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0: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定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1: 哎，谢谢。
0: 五县的马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定益生菌哈。
2: 哎，好

0: 我等于煮益生菌。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0: 哎，
1: 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2: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下午好，刚才的歌呢都是大家点播的一首歌呢，听到的是《昨夜星辰》，然后前面这首歌呢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这首歌叫《总以为来日方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呢幸福快乐，还有呢一龙啊平平安一仙，大家都在点歌，听众朋友平平安点播的歌呢是《甜蜜蜜》，还有一仙他分享的歌呢是《不晚》。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好不好？下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刚刚约播的歌，这个歌呢大家都很熟悉，家喻户晓，《甜蜜蜜》。另外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发送您的留言，点播您钟爱的老歌。每天下午呢，咱们从3点钟开始听歌，一直听到下午的4点半。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甜蜜蜜》。

0: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另外刚才甜蜜蜜这首歌呢后边不是很清楚啊，那一会儿我给大家再找一个新的版本，咱们节目后半程会补播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呢咱们就先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

推你嘛！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

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五箱，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一箱99，你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

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咱们984的老朋友们，听咱节目二三十年了，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

0: 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改善情况啊，关节的衰退必不可免，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身的保养，让它慢点衰老。别人80岁走不动道了，您80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去轩昂啊，上早市啊，爬山旅游逛公园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啊。如果您出现了依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嘣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儿，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木，这些都代表着咱们关节有问题，缺乏氨糖，缺乏钙，缺乏胶原。那时间长了，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包括你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股骨头的问题，腰肌劳损啊，骨膜筋膜韧带滑囊，或者咱老百姓讲话了，我这肩膀头子感觉有点僵硬，胯骨轴子叮当响，跛了盖子发软发晃，这都是关节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是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立，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1秒2秒你就站不住了，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10秒以上，证明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 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哎给膨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儿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啊，走道变形了，咧些咧些的，哎，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一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正好能爬山，做法也很简单，凤爪6只、8只、10只都行，红皮花生米1-2把，大枣5-6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80%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而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已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 啊，非手术给它抠下去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为啥它能消炎？裙带菜含有鹤藻胶糖，这个能够消炎的，消除炎症。然后呢，裙带菜可以搭配高蛋白质的豆腐，你熬汤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补钙又补胶原，还能补消炎的营养成分，相得益彰了。秋葵被叫做天然的护膝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糊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兜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还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啊，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性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全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打晃啊，关节发软啊，走道多了累呀，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膜有问题呀，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朋友有任何疑问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毕竟在市面上咱们到药店买，哎呦，二三十个品牌咱都不知道咋选，而且咱们也不会选。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份服务，保真正品，东西好，营养全，出厂底价，批发团购，一组10瓶，每一瓶有60片，放心，这是不含蔗糖的啊，用水送服就行。您可以选择一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然后呢，比如说随餐用，或者是刚吃完早饭咱就吃，刚吃完午饭咱就吃，或者刚吃完晚饭咱就吃，随餐服用也更好。每天吃一次，一次整2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型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 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对吧？10瓶一组吃10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10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5-600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

0: 行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一个月19.9。8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1: 你好，我想订两组氨糖。
0: 吃过吧这款氨糖是不是？
1: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1: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了了。87996984，8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去宣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出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二三十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二三十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六七十岁可真的得补了。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呀，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五六十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七八十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去宣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一元呢，给我订两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氨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五六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权，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于氨糖啊。氨糖哪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这些东西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款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酶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十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要一组，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1个月，十瓶一组10个月，199。
3: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啊，我要一组氨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阿姨等电话。
3: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
4: 啊，
0: 是不是？
4: 对对，氨糖那个人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 一组，明白，199一组，定好了，放心啊。
4: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定过哈，199，对对对。
4: 那个、吃了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0: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4: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

0: 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哎，你好，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肘子、菠萝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两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个是吃一样软骨素氨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两片，用水送服，一瓶吃一个月，一个月19.9，一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吴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氨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4: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氨糖是哪产的？
1: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品牌。
4: 我来一组吧。
1: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5: 哎，来一组吧。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6: 要一组，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6: 啊，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转台。接下来啊，依然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的一个算是羊骨菜，而这个羊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羊骨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的羊骨菜，而这个羊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羊骨菜。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丽群，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有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啊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丽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仙翁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王女士，哎，
6: 我要一组鼻炎的，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5: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好吗？
6: 哎，
5: 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6: 我要一组。
5: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 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羊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利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滋元茶。益骨滋元茶，枸杞子十克，桑葚十克，陈皮六克，怀牛膝十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是不是啊？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的一个营养补充，而且不上火，特别温和，确保九蒸九晒嘛，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确保九蒸九晒的那个黄精，再搭配通化顺畅调达的陈皮，一补一通的通啊，要不然白补啊。所以很多气血亏虚的听众朋友们补了很多的什么大枣啊，然后阿胶啊，包括鹿茸啊，这个对吧，猪肝啊，这些都吃，怎么气血还不通呢，补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不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精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益骨滋元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骨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它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跟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

0: 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说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的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这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两三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专业是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百官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2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1: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人类，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然后补氨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这确实是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氨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氨糖，这个氨糖是能够去修复你磨损的这个椎脊这个颈肩盘的这个纤维软骨的。就你不让你再磨损它，你用氨糖去润它，你平时饮食如果有这个氨糖存在就不有大问题。但如果你饮食上跟不上趟，因为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之后哈，因为20-30岁不怎么缺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60岁缺了，你每天如果补不到1500毫克的话，那时间长了就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群都有问题，对吧？你像我40郎当岁，我也有问题，我也不是20岁小姑娘，是不是？

是？所以氨糖得补，对吧？那大夫给我讲的可明白了，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就是补氨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吗？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妙招，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又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哎，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无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哎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啊，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啊偶尔卡胶啊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小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嗯，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什么伸筋丹呐、啊跌打损伤丸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加上贴一些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氨糖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延展度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70-80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50-60一瓶，10瓶500-600700-800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10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1-2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10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瓶吃一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

0: 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依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十来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1: 对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3: 199啊。
0: 对，阿姨，199十瓶，87996984，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订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

0: 有数，还剩十来个名额就定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定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两三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两秒钟三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氨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你那谁哪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了啊，举重的了，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氨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疼痛增生啊，也应该补氨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氨糖，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腱鞘的一个修复，使炎症反应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氨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韧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哎呀，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这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一组。
0: 好的，一组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啊，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润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 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

0: 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也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Omega-3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润滑油，所以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呀、啊、是不是？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订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对对，订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好的，放心吧，王叔叔定好了，你等电话啊，王叔叔啊。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哎，老哥们老姐们说，哎，走吧爬山去吧，走吧遛弯去吧，蹭一下子就走了，特别有精神头有活力啊。因为咱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去雨山昂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关节灵活，大步流星去雨轩昂的过出自己中老年听众的生活的精彩啊。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

0: 四，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热线号码吧。那么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相亲交友的时候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遇到一个阳光活力的知心爱人，然后呢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魏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的，48了，聊天啊见了几面，我俩呢距离是15公里，我开车去接的她，在一起聊得挺好的。吃完饭之后呢，她说去逛逛街，我俩逛街逛了商场，她看上了一个衣服300多，当时买了，我付的钱。又逛了一会儿，她说呢有事要回去，我把她送回去了，也没有进她家。而那以后啊，我们联络就明显少了，再后来的基本上就不会发信息了。我就觉得哈，300-500块钱可以叫一个女人费尽心机的讨好吗？现在已经不联系了，我觉得真诚才是长久的相处之道。为啥没跟你联系呢？因为下一步呢还有一个答应给她买运动裤的，这个能给她花580。就是很多人啊，在这个互联网上把生活改变、发家致富奔小康，以爱情为诱饵，以对方的这个贪欲呢为幌子，最终呢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在网上或者生活当中，真的交友需谨慎。可能你觉得200-300无所谓，他200-300无所谓，关键他是走量啊，那对不对？哎，今天这个是给买大米的，那个是给买服装的，那个是给买白变的，啊，那有些人他就是这样。所以说时间长了，慢慢的碰上一个茬子，咱讲话了，遇上包我面他爹茬子就完了。你这样的人没有啥可惜的呀，嗯。你这个可能是秒遗憾，但其他的还有更可怕的呢。我们有一个单身人是咋的呢，跟人相亲见面了，完了之后呢都挺好的，吃饭也没点贵的，不是啥酒托也不是饭托，然后突然说，哎呀，我一会儿有个小姐们挺漂亮的要来，咱一起吃个饭唠个嗑，哎，咱们娱乐娱乐，打会儿扑克吧。那家是打会儿扑克玩啥呢，咱就不知道懂得游戏规则了。这个男子说当时输了1900，人家都加星号了，都作弊了，几个人他和小闺蜜俩一起霍霍你，把你兜掏干干。来，朋友们，咱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哈，温馨提示大家，想参加节目的直播间热线记好了，0451-8799-6984，现在呢正好有空线，赶紧拨通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找寻另外一半。首先有请的是刘女士，来，刘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
1: 李东老师，
0: 请讲。嗯
1: 啊，我给我外甥女儿那什么对接一个
0: 啊。你外甥女多大年龄啊？
1: 50。
0: 啊，50岁呀。哦、啊、什么婚姻状况呢？
1: 离异的。
0: 嗯，50岁离异的，有子女吗？
1: 没有。
0: 嗯，有退休金吗？
1: 没有。
0: 哦，那他现在是以什么为事业呀？怎么生活啊？赚取生活费呀？
1: 啊，保洁，他这干保洁的。
0: 哦，他那个家是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的呀？
1: 本市的。
0: 自己有房子吗？
1: 啊，没有。
0: 那他住哪儿啊？
1: 只对接。
0: 不是，你这对接我得知道有这个人事实存在，我得了解情况清楚的呀，我得问呢。你对接我也不能说，那你我问这问题也不是苛刻，也不问咱家存折存款在哪儿嘎的，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你就回答我就行了。那他住哪儿啊？你外甥女啊？
1: 跟他母亲在一起。
0: 跟母亲在一块居住生活，完了之后呢，那个他户口也是哈尔滨的，不过没有退休金，干保洁来赚取自发自己的收入是吗？
1: 对，是。
0: 嗯，你对接的尾号呢？2244，68岁，身高1.7米，体重140，退休工资3200。应该是这位朱先生，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对吧？
0: 反正是68-50，年龄差18岁。那你看看俩人相貌上、长相上，互相能不能有眼缘？我现在就把号码给你哦。
1: 啊，对。
0: 哎，
1: 啊、
0: 那行，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吧。嗯。这个你对接还是发布的话，你得经得住我问呢，是不是？你得实实在在有这个人啊。你不能说我，你这人都说不明白，完卫东就把号给你了，万一你是卖保健品卖药的呢？ 对不对，朋友？

0: 万。为啥这么多年以来那么多的相亲节目，咱这节目呢得到了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一个是魏东这工作认真，然后呢就养成了这样的工作生活习惯，另外一个是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吧对大家也负责任，对不对朋友们？来，直播间有空线哈，我看现在三路线空下来了，赶紧参加相亲节目的拨打0451-8799-6984啊、尤其是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休假啥的，那个就不能直播服务了，只能是放录音了，你这两天想发布的赶紧趁早，别耽误你找对象哦，0451-8799-6984。现在有空线没有？现在一打就能通。来，咱们再请下一个四线听友。你好，梁先生。
1: 哎，魏东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感谢你对大家真诚的关心。
0: 嗯，
1: 我们致敬你的夜神服务。
0: 哎，谢谢您啊、
1: 哦。那也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必备的品质。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大爷。
1: 我麻烦你哈。
0: 你说。
1: 我要对接一位女士。
0: 啊、女士多大岁数啊？5705啊。
1: 对。
0: 嗯。
1: 好像73岁吧，张女士啊。
0: 对，5705，73的张女士。您多大岁数了？
1: 我82了。
0: 啊，82了。哎呀，听你这声如洪钟的状态，身体素质能不错吧？多高多重啊？
1: 我身高1.72米，体重125。
0: 嗯，劳保收入咋样？
1: 7500。
0: 呀哈，那你这个工资可真高啊！啊，那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也发布过个人信息，是不是、啊，梁大爷？
1: 对的，对的、
0: 啊、
1: 对的对的。
0: 那你的尾号啊，2737那个梁伯伯。那你发布完信息之后，应该有很多，就是说觉得您工资高、个人能力强，跟你能说是咱讲话了，半扇排骨买都不心疼过日子啊。很多人愿意给你当老伴儿啊，应该有不少人跟您对接过呀。
1: 哎呀，我发布那是23号发布的。
0: 嗯。
1: 发布的3天之内，你给安排对接了5位女士。
0: 嗯，不是，你不用说那个姓名啥的，不用点名 Q 谁，就是对接的，应该说至少得有4-5个以上吧。
1: 5个
0: 呢？你看着。
1: 我呢，但是在3天之内，我就确定了一位女士交往。
0: 啊、嗯，你俩唠了，见面了。
1: 见面开始，为什么确定她呢？
0: 嗯。
1: 我的基本条件，因为冬季啊，
0: 嗯，
1: 我就上南方去，
0: 啊、
1: 我开始问他能不能，这个基本条件要是相处能不能去，
0: 你去南方去哪个城市啊，大爷？
1: 我南方哪个城市都行，我在三亚有房子
0: 啊。
1: 但是呢，他当时同意了，我们才确定他交往。
0: 嗯，那挺好的呀。
1: 但是他呢，他退休以后他又有工作，
0: 多大岁数啊？他多大岁数啊？
1: 哎呀，说岁数你就知道谁了我。
0: 哦，那行，咱们不说具不说具体多大岁数，就是他也是60多，是不是？
1: 他70岁
0: 啊，行。
1: 但是我们处了几天，他说，他因为退休以后又有工作
0: 啊，
1: 在一个企业又重新就业
0: 啊，
1: 他开始同意跟我去，但是后来过了3-4天吧，他又说呢。今年不去，明年去行不行？
0: 嗯，
1: 我说不行。
0: 哎呀，
1: 这样就束了。
0: 啊，那这么回事儿。那看来我们梁大爷呢，就是选择另外一半吧，有博爱之心，但是呢，原则这是撼动不了的，是不是啊？因为啥呢？毕竟82岁了，不像28呀，时间不等人呐。就是呢，把握住这个健康活力的每一天，度过的都充实踏实且有意义。你荒废一年就白瞎一年，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哎，你要咱说现在28，你就是明年去、后年去都行，慢慢离拉拉处着呗。但是现在您说啥呢？得务实了，俩人情投意合，知根知底，互相信赖了，那个相处融洽了，就在一块好好的游山玩水过日子，是不是啊？哎、
1: 对啊。
0: 那行，那这就遗憾了呗。那每个人吧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可能觉得此时此刻70多岁了，还得先选择事业吧。那行，那你就是想对接这位5705，我就把号给您啊、哦。
1: 谢谢。
0: 哎，你跟这个先唠着，但是咱俩唠完嗑之后吧，我估计还得有这个70岁左右的女士啊，想要你的联系方式。我这也不知道是给还是不给呀，接下来呀。
1: 我看看这位女士怎么对待我吧。怎么
0: 的？不是说他怎么对待你，就是说那个你这么的吧，我就先把你这个茬，要是有人问你号，我就那把你号给他。对方跟你联系的时候，你要说跟这女的是已经确定了恋爱了，你就给他拒绝掉， 行不行？
1: 对，我上次不就是吗？
0: 行。

0: 那我就尊重您的人品，挺好的啊。那你家几个孩子呀，两大爷？
1: 两个，
0: 俩孩子也支持你找老伴儿。
1: 对，
0: 嗯，那你看你要一整就是说出门啥的，看来你就是出门能走能撂的，身体上困不住你，是不是啊？
1: 对呀，我自己这个在家里头经常旅游出去，
0: 嗯，你家住在哪个区啊？
1: 孩子在北戴河还给我买了一套房
0: 我
1: 子，
0: 说
1: 我
0: 你
1: 下
0: 家
1: 去
0: 在哪个区啊？道外
1: 在
0: 吗？
1: 道
0: 啊，
1: 里区。
0: 那行，我把那个5705号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1: 好的，谢谢。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5705。嗯，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梁大爷82了，身高1米7，体重120多斤儿，退休工资7000左右。反正就是说啥呢？他注重的是什么？迅速的两个人能够达成相爱的协议啊。说这协议好像有点功利化了，就能达成相爱相守的约定。哎，你看换成约定这个词儿，是不是浪漫不少？然后彼此呢就能合拍儿，好好的在一块儿过日子儿哦。哎，如果说有想沟通交流的，他尾号呢2737，不过他今天呢要跟这个5705这个阿姨先处一处，如果俩人合适了，那您打电话他就直接拒绝你了啊。哎，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是三路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个3350。
0: 嗯，我看一下啊，您多大岁数？
2: 70。
0: 啊，70岁了，三
2: 对。
0: 三五零也70岁了。嗯，身高162，体重110。您的身高体重告诉我。
2: 176。
0: 哎呀哈，体重。
2: 148。
0: 那你这身材怎么练得这么标准呢？
2: 始终就这样。
0: 啊，我们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退休工资开多少？
2: 3400。
0: 嗯，几个子女啊？
2: 俩，
0: 一个姑娘，一儿子，
2: 俩儿子，
0: 俩儿子。那您现在自
2: 对，
0: 己独居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呢？
2: 东北，
0: 嗯，租房是多少楼啊？
2: 自己的房，
0: 自
2: 高
0: 己
2: 层，
0: 高层，自己的楼层高层带电梯的，
2: 对对对，
0: 多大米数啊？
2: 71。
0: 嗯，那也行，那不就两室一厅的房子吗？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对对，俩室一厅，
0: 嗯。平时个人身体素质啥的能走能撂啊，饮
2: 对
0: 食
2: 对
0: 起
2: 对，
0: 居照顾得也非常明了。那么我们杨
2: 对
0: 先生
2: 对，
0: 对接那位女士啊，她此时此刻在山东，嗯，然后呢，
2: 哦，
0: 要是说哈尔滨有合适的老头儿，她大儿子在哈尔滨，她就能够回哈尔滨跟老头过日子，哎，就这么个情况，嗯，嗯，那我就把她号码给您了，行不行？
2: 好嘞，
0: 那你今
2: 谢
0: 天
2: 谢。
0: 先不发布，等以后你要是没找着，你再找我发布，对不对？
2: 行行，
0: 那
2: 哎，
0: 行，
2: 好
0: 来
2: 嘞，
0: 吧，3350给对接一下。嗯，这那天那个山东那个大姨还说呢，说卫东怎么就没人跟我对接呢？我说那你这个各方面条件你放宽一点，大姨适当的把这个条件呢往下宽一宽。哎，你看有对接的了。直播间热线呢，大家想参与吗？朋友们，这个记住了哈，0451-8799-6984，哎，趁早拨打，然后呢抢线。下一个有请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韦
0: 哎，
3: 总。
0: 请讲。
3: 哎，我想对接5780。
0: 5780，我看一眼啊，5780，5780，这儿呢，69岁，您多大岁数？
3: 我77。
0: 69，77，差8岁。那您的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1米72，体
0: 嗯，
3: 重138。
0: 啊。
3: 工资退休工资5000零点。
0: 1米72，138，身材标准，退休工资五千零点，嗯，
3: 有
0: 行，
3: 单独自住房在道
0: 啊，
3: 里，
0: 那您77岁了，您属于是50年生人呐，是不是啊？
3: 不是四九
0: 四
3: 属
0: 九
3: 牛
0: 年啊，49年的，那您这
3: 的，对，
0: 个身体情况真不错啊，77岁，几个子
3: 还
0: 女
3: 行吧，
0: 啊？
3: 一个女儿，
0: 啊，77、69，差7、8岁，您自己饮食起居能照顾好吗？
3: 没问题啊。
0: 平时个人爱好都是什么呀？
3: 爱好游泳，
0: 啊，游泳，那你看，还能游泳呢，还运动呢，嗯，家里边住房条件、居住环境咋样？
3: 挺好的，在群里120米建筑面积，
0: 嗯，那以前在我们节目里边也发布过个人信息吧？
3: 没有，我今天也不想发布，不想对接一个试试，
0: 嗯，那行，但是呢，我得提前给您扎一针预防针儿，就是毕竟吧，差7、8岁儿。您那个
3: 对。
0: 77岁了，就是说阳光活力好状态呀，这也是美事一件。 如果说呢状态呢超越他的期待，这事恐怕呢也是不能成功。但是我想说的是后半句，别受影响，继续来，常沟通，常对接哦。
3: 对，
0: 哎，
3: 你说的对，
0: 那行，那我把那个5780给你，你记录一下好不好？
3: 哎，好，
0: 来5780给对接过去吧。嗯，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就我们很多女士吧，年轻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找一个老公哈，比我大个5-7岁的，10岁左右的，没啥区别。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35岁，你恰巧呢遇到了一个45岁或者46岁的男士，你跟他过日子你会很幸福，因为他到了一个男人成熟阶段的一个巅峰，要钱钱而有，身体素质各方面咱讲话还没到楼的时候呢，对不对？那各方面身体素质嘎嘎的，哎，但是你再过10年，等你45岁了，哎，你像那个上山上奔跑的这是猛虎一样的年纪，而他呢已经成为夕阳西下的落日余晖了，即将奔6了，那这时候就有差距了。那么等你呢说你现在女士你已经60了，你找一个75或者说80左右的，就是你自己心中可知道啊，跟20-30年前你遇到一个比你大10岁8岁的小哥哥，那可不同意，不能同日而语了。因为呢咱们人的生命它是有长度的，对吧？大家得有一个心理期待啊。朋友们，我在接电话啊，下面有请的是杨女士了。来，三路线的杨女士您好。
4: 魏东老师您好。
0: 哎，请讲。
4: 我又麻烦你来了。
0: 嗯，没事儿，别客气，说吧。
4: 那我给我儿子要征婚。
0: 小伙子多大年纪？
4: 38周岁。
0: 啊，38周岁了。身高多少？
4: 身高1.7米。
0: 嗯。体重？
4: 体重140斤左右吧。
0: 我有点印象，做啥工作来的？
4: 啊，做设计工作。
0: 哦，他是设计什么呀？
4: 他设计一般都能设计。
0: 你这设计一般都能设计，约等于没说。设计是啥的？服饰啊，还是说那个建筑啊，还是说是？
4: 建筑。
0: 啊、行，
4: 我还说过，蒙住了。
0: 啊，建筑方面的设计，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啊？
4: 一个月6000多是最低的。
0: 那他这个公司给交五险啥的吗？
4: 啊，都有，他事业单位。
0: 啊，在事业单位上班啊。
4: 嗯。
0: 嗯。短婚未育类型的，自己有房有车吗？
4: 车有，房子现在是在代买呢。
0: 啊，现在眼就看着呢，是不是？
4: 啊，对对。
0: 那也就是说，目前一直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呢。
4: 嗯，对，他现在在我这儿先暂时。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4: 啊，我还有一个姑娘，姑娘结婚了。
0: 姑娘比儿子大还是小？
4: 姑娘比儿子大。
0: 嗯，那您家儿子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
4: 嗯，他个人爱好就是喜欢锻炼身体。
0: 嗯。
4: 啊，喜欢钻研自己的业务。
0: 啊，性格总体来说是沉稳范儿的，是不是啊？
4: 啊，沉稳，有点就是因为他是理科生嘛，就像有点像那性格是内向型的，有点。
0: 上次我问到离婚原因是因为媳妇儿去外地工作了，完俩人聚少离多了，最终没有感情了分的吗？是那个吗？
4: 不
0: 是。那你家这因为啥？
4: 我家那后来就是他俩就是感他俩整不到一块儿了、
0: 哦、
4: 就是说话啥就是不投机了，三观不合，完了之后就和平分手了，就1年多。
0: 啊、哦，还真是过着过着觉得俩人不合适，结婚之后才发现的哈。
4: 啊，对对。
0: 嗯，那我们关注一下哈，杨女士家儿子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孩啊？
4: 啊，这个我说一下啊。
0: 哎，说吧。
4: 啊，
0: 嗯，
4: 他要求找一个，就是要求身高在1.62米以上，人品好，身体健康。年龄跟他同岁或小几岁的都可以，未婚或短婚未育的都行，工作不限。
0: 刚才说年龄同岁或小几岁，那就是38岁以下，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嗯，短婚未育也行啊、嗯。然后再继续说吧，说挺好，继续讲。
4: 嗯，就是哈市家住哈市的或周边的外县的都可以。
0: 嗯，那好，
4: 是没啥要求，
0: 那妥了。来关注一下杨女士家这尾号啊，3992，有想对接的吗？
4: 嗯，现在暂时没有。
0: 那行，那咱就等消息，有相中咱家小伙的，让他跟你联络。再见了，杨女士。
4: 啊，那谢谢你了啊。
0: 哎，大家记住了哈，38岁短婚未育男孩，事业单位上班，月工资6000以上，五险都有，身高1.7米，体重140，是不是？哎，尾号3992。38岁以下的女孩，你都可以关注关注，交流交流，是吧？咱们这个

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呢，咱说身体当中领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哎，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 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饭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饭醌纯度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10 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这辅酶 Q10 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带这个广诊披件，而且呢带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你把辅酶 Q10 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10 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10秒20秒啊，都不用说1分2分的，停下10秒20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1瓶88，我们今天呢1瓶2瓶3瓶4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10 9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9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10 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10，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

0: 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审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审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的。你吃这辅酶 Q 十，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我们今天吧是那个最后一次哈，定咱们这个产品呢，给大家减9块钱的优惠啊。如果说你正在听节目的话，说，哎，那我赶紧定吧哈，能省9块是9块啊，每单都给大家减9块。除了羊奶粉，羊奶粉给大家呢减30，哈哈，这羊奶粉是咱特别谈的活动，其他的产品今天你不管定啥都给大家减9块钱啊，实惠9块。来，咱再继续有请的是下一位朋友，这回有请的是李女士，12345路线的李女士，你好。
1: 魏总你好。
0: 哎，请讲啊，说吧。
1: 我那个还想征婚呢。
0: 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
1: 今年76。我能和老宝
0: 啊，心动和老、哎，您上两天我记得有一个人，我让他去对接你，给没给你打电话？
1: 没有打电话的。
0: 哦，我还说，我说这个姨吧，他就是心农和啥的啊，好像他是农村的，你不想回农村是不是？
1: 我哈尔滨待40多年了，户口是农村的，
0: 回不去，不愿意回。
1: 我本身是开刀牌的。
0: 那我们李女士是76，身高159，体重108斤，没有老宝，现在是租房的居住呢。
1: 对，
0: 俩儿子，
1: 对，
0: 反正大儿子身体素质一般，小儿子能互相的哈，言简意赅的照顾照顾，是不是、啊？
1: 对，
0: 想找个老头，多大岁数的老大爷合适您呢？
1: 到82往下，大几岁小几岁都行，小点也行，生活就行，我也不要求旁的，就是互相互爱吧。
0: 对方收入得多高的？对方收入得啥范围的？老爷子
1: 高收入，哎呀，就能吃饭就行，我也不知找多少高的，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就是凑个伴儿，挺孤独的。
0: 反正你这儿是啥呢？老头吧，脾气得好，不能生气打人的。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是啥？得干净利索点的，窝窝囊囊的那种，你收拾不动了，是不是？
1: 我吧，我这人非常讲究，我这个脾气顶也好，我会伺候人。
0: 你会伺候人吧？之前跟你对接不是啥脾气不好的，你不是受不了吗？还有那家里边特别窝囊的，穿着打扮有点埋汰的，你不行吗？
1: 我没有接呢。
0: 没一个人跟你联系都没有啊？
1: 没有。
0: 那我可能我是记串了另外一个阿姨，另外一个阿姨说见一个老头，完了之后说那老头吧太埋汰了啊，衣服啥的都有嘎巴，都磨的都亮晶晶，都当镜子照顾着，说老头那家身上味儿才大呢。那行，那你这儿我说一下你尾号，相中李阿姨的，想做个伴儿的，他情况给你讲明白的了，尾号9318啊，城市的，老大爷这82以下都行，完了之后呢，有老保，能走能撂的，人们这阿姨也说了，说他会照顾人，懂温暖，懂温情，哎，然后呢，能够相互疼惜啊，尾号呢9318，再见了，李阿姨，
1: 谢谢魏东啊，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反正我们这姨吧就没有老保，他户口农村的，年轻的时候进城打工，一会儿在城市里边待40年了，36岁就进城了呗，这劲儿，尾号9318。下面有请康先生，你好，三线的康先生。
2: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2: 我想给我侄子征婚
0: 啊，
2: 他今年
0: 你说。
2: 27岁，独生子，身高1.78米。体重62公斤，大学本科毕业， 在哈尔滨工作，工作是双休，是业务骨干，品行端正，性格开朗，比较阳光帅气，随和，一说话一笑，人缘好，受同事喜欢，不抽烟，爱好读书学习，有爱心，乐于助人，月收入6000多，有五险一金，希望女孩的性格好一点，不暴躁，通情达理，身高1米6以上，体态匀称或微胖，有稳定工作就行。
0: 那我问一下，您家侄儿是做哪方面类型工作的？
2: 啊，做设计的。
0: 私企吗？民营企业吗？
2: 他是外资企业。
0: 啊，外资企业设计的，五险一金都有。他父母是哈尔滨本市的吗？
2: 啊，不是，是外地的。
0: 老家是哪个城市的？
2: 老家是黑河那边。
0: 哦，那他是独生子女，我听这意思，是不是？
2: 对，独生子女。
0: 那他这个父亲母亲那个现在是都退休了吗？还是说
2: 没有？在我在上班。
0: 嗯，父母这将来有没有养老啥的，退休金啥的将来？
2: 好像是没有。
0: 哦，在城市居住吗？他父母？
2: 现在工作是在城市。
0: 他爸妈岁数应该不大吧？啊？
2: 岁数不太大，50多岁。
0: 嗯，50多岁，那也真是那个挺好的年纪。那这小伙子是大学本科学历哈？
2: 对。
0: 嗯，那不也挺好吗？自己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他现在27岁，岁数不大，也不知道他那个房子啥的在哈尔滨买不买呀？
2: 啊，现在没买，现在没买。
0: 啊，那他住的是自己先租一个房子先过渡着呗？
2: 对。
0: 嗯。嗯，要是说是买房子的话，家里边这也能够支援支援，他自己也有公积金啥的。
2: 那对，因为他五险一金嘛，他有公积金呐。嗯，
0: 行。他上班在哪个区域啊？
2: 在原来的动力区
0: 啊。然后呢，住也是在那附近住呗？
2: 对，就在这附近。
0: 嗯、来，朋友们，康先生好像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以前没给这小伙子发布过。来，
2: 没有。
0: 27岁未婚男孩，178/124斤，脾气性格好啊，那个工作还挺认真的。尾号呢8480，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刚才我们先生说了，就是标准范围或者是微胖一点的姑娘都可以。反正我个人觉得呀，您家这个侄儿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成熟懂事型的，是不是啊？哎，情商还挺高。那女孩是跟他年龄相仿或大1岁2岁的都没啥问题。您觉得呢？
2: 啊、可以。
0: 对不对？
2: 可以可以，
0: 因为27、28、29、30啊，这都8的8的啊。你现在这孩子都经过了这个高等教育之后，毕业就晚，所以说找对象啥的都这27岁刚刚好的年纪。大家关注关注啊，尾号是多少呢？8480，康先生的这个侄儿啊，8480。哎，那行，您这有想对接的吗？
2: 哦，我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到前面的信息啊。
0: 行，那咱们就等信儿，有合适的女孩让她跟你联系啊、
2: 哎，好，谢谢，
0: 哎、
2: 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再见啊、
2: 哎。
0: 康先生呢，第一次给侄子发布信息，27岁未婚男孩，身高178，体重124。哎，有想沟通交流对接的，记住尾号8480。把满身的伤痕都熬成了孤影者。直播间现在有空线吗？有。拨打吧，现在3路线、4路线空着呢，0451-8799-6984，想要对接的可以交流一下。那么康先生家这个侄儿吧，其实也是咱们现在呢就是90后99、98年的典型代表，是不是？27岁了，你在这个外资企业上班，还有稳定工作收入，才刚大学毕业几年啊，工资收入6000-7000了，前途也是不可限量。家不是本地的，外地的，父母这还年轻，50来岁，50多岁，然后小伙子这也是奋斗拼搏着，情商智商双在线。那如果说有单身女孩哈，也是20、60、70、80岁，哎，关注关注呗，尾号8480啊。下面有请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3: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请讲。
3: 啊，主持人你好，我想为我外甥对接一个。
0: 啊，那行，您外甥多大年龄了？
3: 34岁。
0: 嗯，想对接9261是吧？我看看啊。
3: 是的。
0: 9261，9261这儿的。刘女士家的姑娘， 32岁，未婚，身高168，体重120呀，这身材挺好。哈尔滨工作，工资5000左右。您外甥34岁，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1.84米，体重165斤。
0: 做啥工作来着？
3: 国企工作。
0: 啊，0135，以前给他发布过是不是？
3: 对，发布过。
0: 嗯，这大高个儿，身材也好，还国企工作，啥文化程度吗？
3: 本科。
0: 哦，自己有房吗？
3: 有。
0: 那不挺好的？1.84米还83米？刚才说身高。
3: 1.84米。
0: 1.84米，嗯，平时啥个人爱好啊？
3: 看书，运动。
0: 性格挺开朗的吗？
3: 是挺开朗。
0: 嗯，住房他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父母在一块儿呢？
3: 他是有房，但是现在和父母一起住。
0: 嗯，也是独生子女是不是？
3: 是的。
0: 嗯，行，你看看吴女士的外甥，其他的女孩34岁以下的，个子高一点的也关注关注，尾号0135啊。那我把这个9261给你，你唠一唠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嗯，来给对接过去。看透了冷暖。刚才我说这个9261的女孩也不错，32未婚，是刘大姐家的姑娘啊，刘大姐的掌上明珠啊。身高168，体重120，工资收入5000，尾号呢9261啊，单身男孩，36、37岁以下，然后呢36吧啊都行。女孩这是九二年的，94年的，啊，94年的，哎，尾号9261，9261，32岁。这是下面我们有请孙女士啊，1234线的孙女士，你好。
4: 卫东你好，我想给女儿发布一下信息。
0: 您家姑娘未婚，多大年龄来着？
4: 43岁。
0: 嗯，做什么工作的？
4: 商场。
0: 商场是啥？销售啊。啊，我想起来了，那个43岁，未婚，身高1.6米，体重100斤，
4: 对。
0: 然后呢，那个属于是在商场做，就是商场工作人员呗，收入这4000左右，对吧？那想找那个男朋友，多大岁数范围的？什么要求？
4: 48岁以下的。
0: 短婚未育的可以。
4: 啊，也可以考虑。
0: 嗯。你家姑娘对于这个将来就是生子方面有这个有没有啥要求？说我40多了，在家处一两年，44、45了，不想要小孩了，这方面有没有啥各方面的提示？
4: 没有
0: 啊，顺其自然。要是说有了，也可以生，是不是？
4: 嗯。
0: 那之前有好几个短婚未育的，跟年龄相仿的，42、23岁的，你咋没对接呢？有一个离异的，他家是那个开什么卖批发羊肉卷的那个，跟你姑娘岁数8着8着吗？没对接过吗？
4: 我也没打呀，没打进来，我没听啊。那两天，
0: 那小子40，比你姑娘好像是同岁，差不多，卖羊肉卷的，短婚未育的，关键年龄旗鼓相当啊，也是对于这个生孩子有就要，没有就拉倒。岁数8着8着吧，他这个生活习惯哈，还是挺缺劲的，挺接近的。就大家呢，生活当中不容易产生过大的分歧。那行，这是孙女士家姑娘，尾号呢3284。有没有这个47、8岁以下的单身的人士？短婚未育也行，或者是未婚的更好。男士身高1.7米以上可以的，是不是啊？体态匀称标准，收入范围这儿要求男士得多少范围？
4: 5000多。
0: 5000以上不算啥难度，你就是假如说40多岁了，一个月收入5000左右，这个不苛刻，没问题啊。
4: 5000左右，就是五险一金，5000左右。
0: 5000以上，那就工资5000以上，有这个五险的。你家姑娘长相方面看着漂亮不的？
4: 哎呀，漂亮，白白净净的，稳稳当当的。
0: 反正她一直以来可能也是啥呀，要求也是不是说随遇而安的，也是各方面都得达到她心中的小期待，要不然能43还单身吗？是不是啊？
4: 还白白净净的，卫东。
0: 那看看吧，能不能遇到合适的有缘人啊？没有对接的，再见了，孙女士。
4: 魏东啊，我想有一个还那些日子听的呀，有一个2193。
0: 你有想对接的2193呢？
4: 多大岁数啊？
0: 2193，这么生的，你这号说的，我看看有没有啊？有一个谭女士的侄儿，46岁了，身高175，体重170，工资收入8-9000左右。 好像是工程师啊，也不是什么那类型的。但是呢，这是孩子的姑姑给我打电话，就是有个小期待是啥呢？希望女方这儿能跟他一起生个宝宝。啊、嗯，这可是带个小指标的，因为之前那个吧，就是因为不生小孩不要小孩俩人就离婚的，嗯，所以说就想找一个女士俩人生个宝宝。我也在节目当中试图劝过，说那就俩人过得甜蜜，有宝宝没宝宝就那么过呗，这不对，还是想有个宝宝。嗯，那你这个号你要不要？你要我给你。
4: 行，那就要是看打看问问吧，是不是？
0: 嗯，反正就是指标是说得生小孩，有家产。有家产各方面的继承那行，那给你递接过去啊，来2193啊，咋的怎么的，
4: 我包尾号多播两遍。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是播一遍听众人他也打，我就是播一万遍不想打的人也不跟你联络，你就别找我这问题了啊、哦、哎你就放心吧，我谁都是正常播，来给对接过去吧。嗯，你这播180、1860遍，你播是人家也不行啊，是吧？来，咱有请下一个，张先生，你好。张、
5: 是我吗？魏东老师。
0: 啊，是你是你是你。嗯。
5: 啊、魏东老师你好。
0: 嗯。我听出来了，是老家是宾县那个，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嗯。
5: 就那个。
0: 嗯。哎，你上次发布完有没有人跟你对接啥呢？
5: 没有啊，魏东老师。
0: 36岁的张先生。未婚，身高1.8米，体重170，你是属于现役军人，还没退伍呢，对不对？
5: 对，马上了
0: 啊，
5: 还有2个多月。
0: 哎呀，这这么快吗？你是几期士官呢？下来4期啊？
5: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那个退伍，那你是退伍，就是现在好像也不直接进企事业单位了吧？都得自主结业择业吧？啊？
5: 能进企事业单位，直接就是那啥，对。
0: 嗯。那你这个主要是说选择方向工作在哪儿，现在应该也有这个方向和目标了。
5: 打算留在哈尔滨。
0: 哦，你老家这是兄弟姐妹几个呀？
5: 我有个哥。
0: 对、
5: 就是、
0: 我记得有个哥哥。
5: 对、我有哥哥。
0: 嗯，父母还在宾县这儿吗？
5: 嗯，就有母亲了，在宾县。
0: 哦，你家是在宾县市区还在农村？
5: 就在市区县里、
0: 哦、在县里哈。
5: 对，
0: 嗯，36岁张先生，哎，你36吗？
5: 对，我36，90的。
0: 啊，我怎么感觉曾经参加我节目的时候，你好像就36呢？啊，90年的呀，那看来真是觉得他这个状态挺沉稳的。90年，36岁，未婚，身高180，体重170，啊，然后呢，工资收入目前来讲呢是10000左右，啊，
5: 对，
0: 嗯，在部队工作多少年了？
5: 18年。
0: 18年了。
5: 嗯，
0: 然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5: 比我小就行。
0: 36岁以下，单身未婚的。对方的工作类型有要求吗？
5: 没有，有工作就行。
0: 嗯，有个工作收入稳定的哈，这个就行。那咱看看吧，他尾号呢0250。嗯，那行，你这好像是在外边的，我听着是小孩声呢，在小区里边呢。
5: 对 对，我在室外呢，对，就是走道。
0: 哦。那你这个是休息日出来溜达呀？平时可以随便出来溜达吗？
5: 平时不可以，就是我不今天那啥嘛，就是跟家人出来的。
0: 跟家里人出来的？
5: 对对对。
0: 你父母不是在老家宾县，他们去你工作？
5: 对，我哥今天过来看我来了。
0: 啊，这么回事儿，你看看、
5: 啊。对对对。
0: 难得有放松时间，赶紧打电话。
5: 啊、
0: 那好，
5: 对，
0: 那行、
5: 啊，
0: 那我公布完毕啊，再见了。
5: 啊、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5: 啊，
0: 来，这个张先生哈。目前呢是在吉林这边啊，这个工作他说还有2个月就要转回地方了啊，尾号呢0250，身高180，体重170，36岁，未婚啊，女孩是比他小的就行。大家看看有想沟通交流的关注0250。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邹女士，您好。是不是邹女士？56岁，你好。
6: 哎，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6: 我那个正下婚。
0: 嗯，好。
6: 那个我是那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今年是70年的，然后那个、已经退休了，2000多块钱。
0: 嗯
6: 嗯，现在就是在那个哈尔滨完了打工，然后老家有一个房子， 那身高是1.67米，体重是130多斤，想找一个就是说的有双保的，有稳定收入，然后那个身体健康，人品好，性格好，然后就是真心实意想找对象的，
0: 嗯，
6: 然后非诚勿扰，
0: 嗯，
6: 这样式。
0: 我看一下您哈，56岁丧偶的，有几个孩子？
6: 嗯，
0: 啊，
6: 没有孩子。
0: 哦，那你是目前你是说什么呢？
6: 嗯，
0: 从老家后搬过这边来的，是不是？
6: 对，我就是那个在这边打工，不是说搬过来。
0: 啊，对，你老家是哪儿的？
6: 我在哈尔滨。
0: 嗯，
6: 我老家是绥化那边的。
0: 绥化那边还有老房子。
6: 绥化那边。嗯，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房，就是多层的。
0: 啊，那现在在哈尔滨这属于啥？打工完了之后呢，租房呗，目前先。
6: 不是租房，就是说在客户家住。
0: 明白了，您是做这个月嫂，
6: 嗯，
0: 是不是啊？还是说保姆？
6: 嗯，就是这类的，反正就是这个，
0: 嗯，或者说护工啥的，
6: 家政行业的
0: 啊，家政行业的。
6: 嗯，
0: 嗯，就
6: 是
0: 完了之后，你除了这个能做家政，完自己额外也有退休金，是不是？
6: 对。
0: 嗯，那你条件其实也挺好的，
6: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周女士这儿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那听听您的择偶要求是什么？
6: 哦，就找一个就是那个身体健康，
0: 嗯，
6: 然后就是人品好，
0: 嗯，
6: 有责任心的，性格好。
0: 多大岁数范围？
6: 然后就是说的，岁数就是那个65岁以下，然后都可以。
0: 劳保收入呢？对方呢？
6: 或者是那个劳保收入这个4000多块钱。
0: 嗯，65岁以下。退休工资保证4000多，或者说你那个现在60、58、9啊，然后呢那个正常的工资收入5-6千也行，是不是啊？哎，那邹女士尾号6421，想那个沟通交流的关注，你说一说你个人的优点有哪些呀？
6: 我的优点就是那个做饭好吃，然后那个心地善良，就是说那个做饭就是手。
0: 性格方面还是挺好的，挺随和个人，
6: 性格就是，
0: 不是说那种就是个性贼强的，挺强势的女人。她好像贤妻良母型的，她属于朋友们，
6: 对。
0: 那行，那个男士这儿，身高得要求啥样？
6: 身高倒无所谓，我要求这吧，就主要是人品好，就是说的。身高啊，长相啥的都是无所谓，只要是人好，就是正经人。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0: 嗯，行。
6: 不找那种就是那个挖了虎哨那种，我，因为我这人本身就是实在人，就想找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想找那种花了虎哨的人。
0: 可以的，你之前发布完，有人跟你对接过吗？
6: 对，也有，但是也我发现现在人都。好像不是天天实际找，就是见个面都不来，就是还得要我过去。你说，完我还干活，我你说，那你就是
0: 哎，都哈尔滨的见个面，就
6: 是
0: 大家谁也不用过去，约一个这个俩人折中的地点见个面瞅一瞅，那不也行吗？是不是？非得你上他家，他上你家？
6: 让我，不是他让我过去，然后说的上什么中央大街上这儿，那你说我。一个女人，你说我上哪去找她去？
0: 那你想让她上
6: 那
0: 找你？那她找你，你不也行吗？你在哪儿啊？假如说你在那个厢房，假如说你在劳动公园，离劳动公园近，让她上劳动公园呗。
6: 对，
0: 她就不来。
6: 对呀，我也说是，但是不来呀。哎，这，你说这是诚心找对象吗？我感觉都不是诚心的。
0: 我估计啊，是咱们节目啊，就是说单身男士女士太多了，大家呢都有点小傲娇，她寻思啥呢？嘿呀！你不跟我见面拉倒，我换下一个女的，也有这方面关系。嗯，你像咱节目要是属于这个收费制度，你跟一个人见联系，他花了3块钱，都不用花3块，花5毛，他就是不见面，就妈不行，我得见他，5毛钱白花了。哎，行，理解。那个你这个体验感我也知道哈，就是说什么呢？来的太轻松太容易了，反而不珍惜这次机会啊。那个我说一下邹女士尾号6421，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啊，6421。那行，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6: 你说吧，我没有。然后有些男士吧，我跟你说，魏东老师，他就是说的好像 就是说的，哎呀呀，就是有儿有女的，咱说没结婚也不在乎。然后说的，就是唠嗑啥的，
0: 嗯，
6: 那个就是说的

0: 那个，
1: 你这就是
0: 没有
1: 就是说半天也没说出来，
0: 就是、
1: 说啥？啊？
0: 就是说他就说他没有钱，没有钱，
1: 啊、
0: 然后说的他要是说缺钱的话，
1: 嗯，
0: 让我给拿个30、50、180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寻思，你说这人，哎妈，还你一分钱不想给我花，还让我给他倒贴，我这徒弟咋？他比我大。10多岁，我找
1: 那你没问他吗？
0: 你
1: 说那哎，我就觉得哈，其实有的时候你说大哥，那你没有退休工资，他咋说的呀？你没问他，你这没有退休工资啊？他咋说的？他说退休工资都给孩子们花了。
0: 那他说这给姑娘买车买房了，一年收入10多万。完了后来我说不行，完了他还说
1: 啊，就是说我哎，那你说那你咱讲话了。你一年那个收入800亿，完之后都在股市里压着呢，啥用啊？
0: 啊，就是、
1: 啊、
0: 你
1: 这不是闹着玩呢吗？
0: 钱不想给我花，
1: 不是？哎，咱就不说钱给不给谁花的意思。你说俩人过日子，他不是说上嘴唇一贴下嘴皮就来大米豆油了？你是不是生活得有开销？谁能说把脖扎上过日子呀？那日常生活开销，俩人都承担也行，你花点我花点无所谓。完，你这吹的山崩地裂的，几条街商铺都是你的。完，就是我有的是钱，就是跟你在一起过日子，我不花钱，玩呢，听着多可笑。
0: 画大饼似的，
1: 嗯，
0: 他那意思要是处好了的话，
1: 嗯，
0: 给你拿个3000、2000买衣服。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可拉倒，这干啥？
1: 不是，那没遇到你之前，我们一直咱讲话光着身子的呀。还你，我跟你讲哈，就是咱们有一些男士，就像这种吧，一说唠嗑就不是啥稳当起啊，你知道吗？你说，其实咱们说找寻另外一半，大家相识，倒不是说那个把你钱的都给我，完了之后腰藏被掖的把你钱忽悠到手，你这玩意儿现在法治社会，对不对？你到时候弄得大家进派出所都不好看，就是呢，互相来说，你对我好点，我对你好点。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你感受到我的情，我感受到你的爱，俩人在一起对生活充满期待，这不挺好的吗？你还没到一起呢，完了之后呢，画大饼，谁傻呀？你这么多年了，生活都经历风风雨雨的了，谁不知道咋回事啊？嗯，你听起来都可笑。嗯，行，那我们看看吧。你像你说人品好吧，这些都不用说，咱们见面之后品，要一觉得说话呢吹得山崩地裂的，我啥都有啊，完就是兜里没钱。那就拉倒，赶紧的，再见啊！那再见了，邹女士啊！哎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嗯。三路线的邹女士，56，身高167，体重135，我老家绥化那边的，现在在哈尔滨这边务工啊，就当保姆或者是月嫂之类的，退休工资也有2000多，想找一个65以下的单身男士，能稳稳当当过日子的。他的尾号呢，6421，6421，6421啊，大家呢关注一下。就是他刚才说这些情况有没有呢？有，朋友们，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几个男士是这种类型的，他没说没跟我点是谁，我都知道是谁。就是他跟我打电话一说话唠嗑那个出啊，就表现出那种状态呀、啊，我都知道他是啥类型人。但是只是说我在节目当中不能给他戳穿而已。所以说我为啥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这直接就提示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对不对？咋没有呢？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忽悠老太太，他给他交50块钱电话费那老头啊，不敢来了吧？我把他的声音都设置了，他每次打电话，我一听他声，哎，我就能听出来啊。就是朋友们呢，大家可别因小失大，你这圈子贼小，你挺五大三粗的男子汉，你就是完了编织各种各样的大饼谎言。你说人这些单身的姐们儿，本来一个人单身就挺不容易的了啊，在外面辛苦打工，你非得骗人30、50干啥呀？啊，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何必互相伤害呢？下一个朋友啊，有请。345，4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啊，您说。
2: 啊，我想对接一个3803。
1: 啊，您多大岁数？
2: 我53。
1: 啊，53，那个也53，吴女士的姑娘。嗯，您那个身高体重咋样？
2: 1.76米，
1: 嗯，
2: 体重140斤，
1: 挺标准的。什么婚姻状况啊？
2: 离异的。
1: 啊，
2: 有个孩子在外地上学。
1: 男孩女孩？
2: 男孩。
1: 啊，小小子是外地上大学。
2: 对。
1: 嗯，快毕业了吗？
2: 啊，没有。
1: 呀，那你要孩子要的好像不是挺早啊？啊，是不是
2: 啊对，
1: 要孩子要挺晚的。嗯，那你儿子在外地读大学还得等个2年能毕业？
2: 差不多吧。
1: 那你们离异的时候，孩子是在你这边抚养还是在他那边啊？
2: 对方，对方
1: 啊，在对方。反正你就是孩子上学费用啥的，或者是抚养费啥的，你就正常给孩子出，是不是？
2: 对。
1: 嗯嗯，您是做哪方面类型工作的？
2: 我是在国企。
1: 哦，收入咋样？
2: 8000以上。
1: 啊，那挺好的，8000以上，53岁，你再等个7-8年，这不也快退休了吗？是不是？
2: 嗯，差不多吧，刚退休。
1: 嗯，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消防区。
1: 消防区的，我们陈先生想对接谁？
2: 3803。
1: 啊，行，你这个头可以，他是176，不是，他是171，您是176。啊，他1.71米。嗯，那交流交流，看看各方面是否合适。你那个，我用不用公布一下您的尾号？要是有相中你的话，
2: 嗯，也行。
1: 嗯，那我说一下，我们这位陈先生，陈大哥啊，身高176，体重呢140左右，身材匀称。哎，尾号呢1725，有想合适的、想沟通的，关注关注。孩子在外地读书呢，工资收入7-8千，也是国企稳定工作收入的。自己独居有住房，嗯，尾号1725。那我把这3803给你，你记一下啊。
2: 哎，好嘞，
1: 哎，给对接过去吧，3803。只往谁伸出手？刚才这位陈先生这不也行吗？尾号1725，53岁了。他想找一个53岁左右的，或者年龄相仿的，可以沟通沟通交流一下。尾号呢1725。来下一个，5县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稍等一下下啊。
1: 嗯，
3: 我感觉
1: 在那个外边不方便，你等一会儿，你上别地方说话方便。你走吧，往旁边走吧。在哪？
3: 不是，我进屋呢，等会儿啊。
1: 嗯，没事
3: 啊。我给我那个弟弟对接
1: 啊。你弟弟多大年龄啊？
3: 41。
1: 嗯，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是1.7米。
1: 行。
3: 哎，
1: 体重呢？
3: 体重是170，
1: 他可不瘦啊。
3: 嗯
1: 嗯，那个做啥类型工作呢？
3: 他是那个私人的厂子。
1: 什么叫私人的厂啊？在私人的工厂上班、
3: 啊就是、
1: 是吗？
3: 对对对，工厂上班。对。
1: 嗯，收入咋样？
3: 啊，
1: 收入情况咋样？
3: 啊，收入是7000左右。
1: 嗯，是属于工人吗？厂子工人吗？
3: 啊，对对对，工人。
1: 那也是说，就是有点这个体力劳动者或者半体力劳动者的状态，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1: 啊，那你弟弟挺能干的，啊。
3: 啊，对对。
1: 哈尔滨自己有房子吗？
3: 房子没有，那随时可以买。
1: 房子没有，那他现在租房子居住啊？
3: 对，在厂子，工厂里面。
1: 老家是不是本市的？老家是哪的？
3: 哦，对，不是本市的，对，延寿的。
1: 哦，家里边兄弟姐妹都有什么人呢？
3: 哥俩，就一个哥哥，我是他哥哥。
1: 啊，你是他亲哥哥。
3: 啊，对对对。
1: 那你们父母目前也是在延寿生活的呗？
3: 啊，没有，在我这儿呢。
1: 哦，行，那主要是父母这就是在你这跟着你这一块生活，完了之后他结婚了，有个自己的小家哈。嗯，你想
3: 对
1: 接谁呢？38不是，你对接的是3284啊？
3: 对，3284，对。
1: 3284是李女士家那个姑娘吗？杨，哎呦，看看啊，
3: 她是一个商场里面上班的吧？
1: 啊，3284，
3: 对，
1: 嗯，3284是孙女士家的姑娘，43岁，身高1.6米，体重110。
3: 嗯，
1: 那行，你弟弟各方面就是挺结实的，挺强壮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方面瞅着咋样？
3: 嗯，可以
1: 啊，反正这个吧，比你弟弟大2岁，没事啊。你弟弟41吗？不是，
3: 对对对，
1: 这个女孩43了。嗯，
3: 哦，
1: 嗯，行，那我那个，
3: 嗯，
1: 把号码给你，交流交流啊。来
3: 来，谢谢魏东老师啊，
1: 也客气。3284给对接一下。
3: 哎。

朋友们听友们，那如果说哈，您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着体质虚弱，没有精神头，甚至大家呢说我抵抗力也弱，免疫力也差，常年呢哈感觉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啊，亚健康啊，然后呢岁数也挺大了，或者说咱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点小岁数每天都觉得没有精神头，还有很多老年朋友

0: 瘦如柴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喝点羊奶粉。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粉，朋友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康度大品牌的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品质没得说，而且呢它是背靠天山黄金牧场，这里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阳光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呢咱们这款康度的羊奶粉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的这产的奶，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啊乳制品呢、这非常品质之高。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康度的羊奶粉，它是全程冷链闭环管控，鲜奶快速的运输，两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鲜活与活性营养。那么这些年以来，为啥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都选择喝羊奶呢？啊，朋友们，我告诉你啊，详细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呢羊奶啊它是小分子团的，它这个整个含有非常丰富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而且尤其是咱康度羊奶粉，它是属于什么呢？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这个品质呢相当之高。于是乎啊，它呢在喝的过程当中，哎，跟牛奶相比呢，它不会产生什么乳糖不耐受啊，或者说呢过敏的酪蛋白呀，就是你喝完之后真正的利用和吸收。人呢，尤其是那种骨瘦如柴的，完了之后呢饮食呢有这个偏食结构的，在补充这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非常少的情况之下，你身体素质就虚弱。所以说咱们喝点这个真正的羊奶粉，它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咱们的小分子好吸收。那么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呢就正常的喝，一天呢一包，一天一包。我们这个就是康度的羊奶粉啊，大家呢如果是正在听节目，它是属于有机认证的，而且我们在那个市场指导价这一箱子4斤8两的净含量1500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整箱，您听好价格啊，649元，哎，一整箱649元，4斤8两。如果说天天喝的话，朋友们，咱至少能喝3-4个月。你就是隔三差五喝的话，咱能喝半年，500-600块钱喝半年左右，这个价格实不实惠？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您看一下配料表。100%羊乳粉，这在业界来说呀也是拔得头筹，而且呢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那咱们这款羊奶粉，你家里边就是孩子、老人、体质虚弱的、骨瘦如柴的、大病初愈的，然后呢睡眠胃肠都不太好的，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什么呢，就是胃肠不好、睡眠不好的，骨骼身体也是感觉自己要散架的，是不是？您好好的补充这款羊奶粉，咱实实在在的讲啊，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我们都是回头客。有的朋友说，卫东，我喝一次之后呢，我这个又还行，又买了两组。那个今天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啥呢，凡是今天预定的，咱们649一整箱子，对不对？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呢立减30，619块钱大家就能够得到一整箱。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就拨打吧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咱这个呢是给大家呢非常分成了一条一条的，非常的灵活，您可以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啊，然后呢家里边储存的一包一包一包的，封的也严实。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像比如说生长发育区正在长个的孩子们，对不对？您家那个孩子生长发育期呢别错过，他这个小分子团吸收对于筋骨关节发育来说有帮助。还有一些什么呢，咱们老年朋友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回家养身体阶段，又胖又化的，咱说谁也不愿意生病，但是现在呢体质太虚弱了，都已经扛过那大关了，就得把身体调整好，棒棒的啊。然后呢您喝这个羊奶粉。另外就是说咱们有些朋友亚健康的，像我说的似的，今天感冒了，明天打喷嚏了啊，你喝点羊奶粉提升一下免疫力，它这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真的全年这个沙能奶山羊放牧时间都得超过220天。来吧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啊，今天619仅限今天。为啥大家能得到这个价格呢？这不嘛，我们上周的时候，上周日和上周六连续2天在我们那 那个购物群里边接龙，一下子就接到了200组。完，我们这两天呢，节目当中又预定了将近100组，这一下子300组。完，我们就跟厂家讲价，说便宜点，都不答应啊。后来跟我们说，那便宜30块钱吧，这也是寻思赶个节令啥的呀，快到中秋了，完了之后再等几一段时间，又迎接国庆节啥的了，对不对？所以说呢，给大家便宜，冬天的时候不可能降价，因为冬天呢喝那个羊奶粉的人特别多。今天有实惠，打电话预定。400-390-1139，哎，奶味儿啊，就整个的口感度啊，丝滑，而且呢，就是那个口感特别好喝，高温闪蒸除膻技术和湿法工艺特别好。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绝不聪明，就是今天我们羊奶粉给大家直降30啊、哦，这个不带找后账的啊。那个你后期假如说你那个过一段时间买没这个福利了，你不带找后账的，咱就说仅限今天哦，朋友们，哎，因为大家都知道咱羊奶粉呢一直以来就是649，今天的直降30，所以家里边没剩几盒的，你趁现在优惠你再囤一波，因为这玩意儿一年四季都在喝啊。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预定吧。来，接下来有请的是下面几位朋友，345-3线的栾先生，你好，栾先生。
1: 哎，你好，我想对接6421。
0: 您多大岁数啊？
1: 61。
0: 啊，我看看6421，6421啊，56岁这个女士，嗯，您多高个？
1: 1.78米。
0: 1.73米呢？
1: 1.78米。
0: 啊，劳保收入咋样？
1: 4000多。
0: 嗯，家在哪个区域居住？
1: 平房。
0: 嗯，我就感觉应该是平房那位先生。那行，那你俩唠一唠，交流交流，看看那个能不能够达成一致。56、61，年龄段还差的差不多。嗯，那我把号码给你啊、
1: 哦。哎，好的。
0: 哎，来，给对接过去吧。4路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征婚。
0: 嗯，可以说吧。您多大年龄？
2: 我属马的，72周岁。
0: 嗯，身高？
2: 身高1.65米，体重130。
0: 挺标准的身高身材。嗯，身体素质咋样？
2: 身体素质还可以，挺好的。
0: 离异的，几个孩子？
2: 2个孩子。
0: 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呢？
2: 郊外区。
0: 啊，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哈。
2: 哎。
0: 嗯，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2: 我爱好书法，夏天在公园那个写地书，冬天在屋里写。
0: 他那个写地书那个大笔，他是泡沫海绵的是吗？那个头。
2: 是泡沫海绵的，原先都是自己做，现在网上有卖的了。
0: 啊、哦，就是他那个书法写，我看大家写的都挺好看的。就是他那个使那个写字儿和直接咱们拿那个毛笔写字儿，他能一样？我弟弟说拿那个写的挺漂亮，因为拿毛笔写也能一样好看吗？还是说他是两个意思两回事儿？
2: 有点区别。有点区别、
0: 嗯、
2: 就是咱们这个毛笔啊、
0: 嗯、
2: 它这个属于软笔嘛，
0: 对呀、
2: 啊、也叫软笔哈。
0: 对对。
2: 它那个海绵的，它那个软的那个程度的，在控制手控制上和这就得有点区别，要控制、
0: 嗯。但是我就发现那个写出来的字也是哈、
2: 啊、
0: 规规范范板板正正的。那您就是假如说普通的硬笔哈、啊、就咱说拿普通的笔写字，是不是也是写的挺好看的，也是这个方面都是共通的，就下笔这个落笔它是有这个练习和不练习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
2: 它这个大脑的记忆吧，它、
0: 嗯、
2: 比如说笔画什么的哈，它、
0: 嗯、
2: 都是一致的。
0: 明白了。
2: 只不过在控制方、嗯、控笔方面有区别。
0: 行。
2: 你硬笔那个就是像筷子是一样哈。
0: 嗯。
2: 你这个软笔呢，拿到手呢，它就控制不住这个。
0: 嗯。
2: 你写一个点儿，很可能写到一堆墨那个地方。
0: 是啊。
2: 就会出现这样。
0: 嗯。
2: 你到硬笔呢，那一个点儿就是一个点儿，是吧？
0: 嗯。
2: 它有这个区别。
0: 嗯。那我们赵先生啊，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2: 就是72岁以下。
0: 嗯，72岁以下，然后呢，还有啥要求？
2: 我基本上没有啥要求，就是真心想成家的。我这个对方的工资我也不限，身高我也不限。
0: 嗯。

0: 还有工资我也不行，城乡不行。
1: 嗯，您家是住在哪个区域？刚才说，
0: 我是道外区
1: 啊，住那个陶瓷小区呗，属于哈。
0: 不是那块儿
1: 啊，
0: 属于那个，就是那个会展中心东边儿
1: 啊，
0: 开发的这一个地方。
1: 那也是属于高层的呢，还
0: 高层。
1: 嗯，
0: 我住31。
1: 嗯。那我们赵先生尾号呢？2778，2778，就是年龄段控制一下，72岁以下的啊，女士，哎，那个真心过日子哈，俩人是就奔人来的，嗯，相中这个人了，生活当中呢才能有什么呢？内心的喜欢，完了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互相关照啊，过日子俩人啊，脾气性格上哈、啊，共同向前的那种尾号呢，2778，2778，行。赵先生以前也发布过吗？
0: 没有，第一次。
1: 你看，我感觉以前没发布过，第一次发布啊，2778。那你听我节目听几天了？
0: 哎呀，你这节目我听了可挺长时间了。
1: 嗯，行。
0: 但没有发布。
1: 嗯，那我们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你有想对接的吗？
0: 现在还没有。
1: 那行，你没有想主动交流的，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赵先生。
0: 哎，再见了，谢谢。
1: 哎，赵先生72岁，离异的，退休工资3400，家也住高层呢，身高165，体重130，俩孩子，他的尾号呢2778，婚姻状况是啥？离异的，嗯，2778，2778啊。干了眼泪。下面有请的是5县的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我对接17725。
1: 啊，我知道今天那个大哥，我问他陈先生，我说留不留你电话啊？他说留一个也行。您家姑娘多大呀？
2: 46。
1: 46，53，46嘛，差7岁，那也行啊。您家姑娘是丧偶的，是不是？
2: 对。
1: 嗯，身高多少？
2: 1.65米吧。
1: 体重呢？
2: 体重128。
1: 165，128，身材也挺匀称的。46岁，那现在是干啥工作呀？没到退休年龄啊。
2: 搁上海开那个网约车。
1: 啊，你是在哈尔滨生活？您几个孩子呀？
2: 我俩。
1: 姑娘是老二。
2: 俩姑娘。
1: 老大也是姑娘。
2: 对。
1: 嗯，那这个姑娘是老二啊？
2: 对。
1: 啊，哎呀，那咋跑那老远开网约车？你家大姑娘也在上海呀？
2: 没有。
1: 哦，那这个小伙子，这个先生他在哈尔滨呢，他能回来呀？
2: 那再回来呗。
1: 那也行。
2: 嗯，
1: 他在上海开网约车，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2: 1万多块钱。
1: 嗯，也行。那他在那吃住咋解决呀？住哪儿啊？租房子？
2: 他那个叫啥来着？
1: 公司啥的呀？有住宅呀？
2: 嗯。
1: 有公寓啊？
2: 对。不贵。
1: 啊，不贵。嗯。反正他没有孩子吗？刚才说
2: 有孩子。
1: 几个孩子？
2: 一个呀。
1: 一个男孩女孩啊？
2: 男孩都自立了。
1: 哦，那你这个你二姑娘可挺闯的，一般人来说
2: 是
1: 在自己家，咱哈尔滨也能开，但没人能挣得多，但手醒心烙印的在家干呗，他还挺闯，是个人。
2: 对，
1: 他
2: 闯的。
1: 嗯，
2: 完了那个趁着年轻多挣2个钱呗。
1: 嗯，
2: 也有劳保，还得2-3年。
1: 那可不呗，得。那行，我把那个17250陈先生号码给您，您先帮孩子跟他交流交流啊。
2: 啊，拿笔去了。
1: 来，你去吧。嗯，
2: 你说吧。
1: 17250给对接过去，给这位女士。再有请的傅先生，3路线傅先生，您好。
3: 你好，魏总。
1: 哎，您请讲。
3: 晚上好。
1: 啊，
3: 哎，我想对接9318。
1: 9318，我看看啊，9318，李女士，76了。您多大岁数？
3: 也是76了，我69。
1: 那好像差点多吧？啊，比你大7岁呀。啊，
3: 魏总。
1: 啊，
3: 我关键我听他好像是开以前在基建。开雕牌的，我也是在基建，我觉得好像就是挺近的，你知道
1: 啊，
3: 就是
1: 嗯，
3: 认识也可以
1: 啊。
3: 我身高1.34米，
1: 不可能，你还能1.34米？
3: 正体重
1: 啊，
3: 是身高1.73米。

0: 啊，七三，嗯，
1: 啊，
0: 体重是130多，
1: 对啊，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孩子是孙子都是十多岁了，
0: 你儿子也在哈尔滨本市居住生活？
1: 对
0: 啊，那你唠唠吧。那个大姐俩儿子，反正她自己现在这就是，哎呀，没啥退休金呢。她不像你有退休金呢，她就是说新农合系列有点，那一个月200-300的，是不是？嗯，那你跟他唠一唠，9318哦，嗯，
1: 行，谢谢，
0: 哎，来9318给沟通一下吧。他俩差几岁？76减69，差7岁呗，朋友们。嗯，下一个四路线听友，我接一下子。你好，李
2: 你
0: 先
2: 好，
0: 生。
2: 魏东，是我，
0: 嗯，
2: 吗？
0: 是您了，您说。
2: 我替外甥征婚。
0: 啊，你外甥多大年龄啊？
2: 81年算45、46，
0: 那就算45嘛。
2: 81年的，
0: 嗯。
2: 身高是1.85米，
0: 嗯，
2: 体重150。
0: 干啥工作的？
2: 工作没工作，农村户口。我6月末给你打过电话。
0: 他在哪儿啊？
2: 双城。
0: 双城农村户口。
2: 对对对。
0: 哦，那农村户口就家里边农村里有地儿啥的呗。
2: 农村有地也不动了，他也不动，搁双城住。
0: 嗯。那农村地不种，他在双城市区居住生活啊？
2: 那个是搁做点买卖，还是搁屯子？
0: 哪方面买卖
2: 屯，
0: 呀？
2: 他收玉米芯儿，
0: 哦，收入咋样啊？年收入啥的？
2: 收入不能光天气的做单位了。
0: 那搁啥做单位呢？
2: 高万吧，
0: 那这是多少个万呢？
2: 那一个月怎的也得1万呢？
0: 啊，你要是按月说的呀？啊，吓我一跳！我寻思是那啥，那一个月1万的话，一年13-14万呗，是不是？嗯，那不挺
2: 挺
0: 好
2: 保
0: 的
2: 守，
0: 吗？你在农
2: 挺
0: 村，农村
2: 保
0: 生活
2: 守。
0: 居住一年挣个10几万，那也算是当地的，咱说小康小富户了。你在城市一年十三四万也行啊，挺好的。
2: 他家里头城里有楼，屯子还有2所房，要说车吧，还有6台车，
0: 6台车拉玉米芯儿
2: 拉两一个
0: 的，嗯，
2: 代步的，2个铲车，3个那个载重的。
0: 他离异的，有孩子不？
2: 有个孩子上大学呢，
0: 姑娘还是儿子？就一个孩子哈，
2: 儿子就一个。
0: 啊，儿子上大学呢。他跟他前妻离婚有多少年了？
2: 离婚好几年了，15年了，
0: 呀，
2: 有多，
0: 是吗？那
2: 得
0: 孩
2: 有
0: 子
2: 个，
0: 是，也就是说，孩子上大学之前，他跟他前妻就离婚了。
2: 这上中学之前就离了，
0: 啊，啥原因？原则上的事儿啊？你这个外甥东奔西走，那个外甥媳妇在家不守铺了？
2: 不是，那阵都挺好的，那阵就是家庭生活困难，
0: 你说女方家庭生活困难呢？
2: 男方额外
0: 那女方因为你外甥家庭生活困难就跟他离婚的？
2: 跑了就，
0: 啊，那这玩意儿你是那整不了，嗯，所以
2: 他
0: 说
2: 不
0: 你
2: 说
0: 外甥
2: 会，
0: 在后期的时候就猛劲儿的干，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是不是啊？这也是憋着一口气呢，支撑到现在。嗯，那我们看看吧，就是说呢，有能愿意跟你外甥在这个双城这市区生活居住的也行，双城这个市区这也有房子，农村也有房子，一年收入十多万，大高个185，岁数45。体重160，儿子读大学，反正情况就这样，收入不低啊。尾号呢3359，3359。而女士这儿呢，也就是说呢，45以下也不生孩子了，其实大2-3岁都没事儿，长相啥的个高一点，互相合眼缘，俩人能好好过日子就行，不嫌贫爱富的，品行端的啊。哎，
2: 我
0: 那行，李先生。

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啊，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70%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儿。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儿，也没有杂味儿，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9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着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四瓶四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四瓶四斤，哎，四瓶四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儿，夏天了吃个凉拌菜儿，蘸饺子儿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儿啊、炖菜儿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瓶四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
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

0: 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4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0139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0139 400-390-0139。听众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减9块钱哈，最后一次机会啊，立减9块，咱们到9月6号正式结束了，明天都没有这个立减9块的优惠政策。所以说呢，这个亚麻籽油啊，大家呢你是放个汤里边啊，或者是说蒸菜啊、炖菜啊，完了往里浇点啊，或者平时和到酸奶里啊都行啊，仅限今天降9块钱，119，减完9块之后你直接花110就行啊。400-390-0139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0139。
1: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人与动脉同寿。如果您现在已经有血管淤堵的情况，比如说眼睛也有点模糊，然后呢手啊脚啊麻麻咧咧的，头又比较晕，各种指标都很高。前两天啊，我看到一本书叫《神奇的肝胆排石法》，里边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高血脂、血管的淤堵，往往其实并不是脂肪吃多了，而是我们吃的油不好，坏油吃的多，好油吃的少。就是说我们这油得吃，比如说带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的这些油脂要多吃，这些才是血管通透的保护神。而如果你一味的我饮食清淡，哎，我为了追求健康，我但凡是有点油脂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沾，完全都不吃，你甚至啊连橄榄油、山茶油、菜籽油、棉花籽油这样的好油你完全都不吃的话，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是赖赖搭搭的，老态龙钟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的，人也没有精神头。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身体是淤堵的，有了好油，我们血管才会通透，眼睛才锃明瓦亮，才血管不淤堵，我们的心脑才能够更好的保持平稳的状态。而好油还润肠通便呢，把我们吃进身体当中或者环境污染当中造成的一些垃圾毒素顺畅的排出体外。所以你要是一点油水都没有，整个人就像干涸的河流，全都是枯枝烂叶，全都是坑坑洼洼，人谈何营养，谈何健康，谈何生活品质，谈何幸福长寿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用好油，多吃健康的油。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啊，健康的油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吃，咱们可以开动脑筋。都说吃健康的好油人长寿，咱们这是有真实真实正在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以追溯。比如说依然带大家认识一对百岁夫妻，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地区的人长寿，那个地区的人长寿，一对百岁夫妻加起来的年龄。

龄217岁，这是很少听说的，来自于哪儿呢？禹州市在河南省的中部，然后这个地方啊盛产山茶树。走进这一对百岁老人，他家那县门口啊就有一栋大瓦房映入眼帘，门口空地上种植着20多棵山茶树，高高的。他们的长寿秘诀有几点，我给你总结一下，一个就是夫妻恩爱，再一个性格好，还有就是每天无论是炒菜拌菜还是煎炸，全都用家里门口那宝贝山茶油。而且平时爱吃银杏果，咱都知道银杏好几亿年的历史，爱吃银杏果和银杏茶，这也是长寿的一个必要因素。再就是少吃多餐，早睡早起，还有就是从来不闲着，并不由于年龄大了就呆着，他也干活，还有就是晚辈很孝顺，照顾得挺好的。我们总结下来啊，这两口子109岁的平木虎老人和108岁的张新妞婆婆，这俩人加起来那个年龄200多岁了啊。总结一下，心宽厚，家庭和，爱劳动，喝山茶油银杏茶，就这几点啊。所以可见用油用对了，人是真的很长寿。这单独一个还不够，依然再给你介绍一个啊，活到了百岁仍然能够潇潇洒洒的甩长发做鬼脸，开开心心的吃着油炸响铃的百岁老人黄爱芳老人。那如果您看过这个健康之路节目，央视的节目，你就知道央视的频道去采访过这位长寿的老人，101岁，哇，那个头发虽然不是这个全黑，但也没有全白呀，灰白相间的。100多岁爱吃炸响铃，原因何在？老人家也吃山茶油，而且他不只用山茶油来炒菜呀做饭啊，他还用它洗发来护肤。所以呀，你看啊，家门口家里跟前儿就有山茶树的这些百姓或者村民来讲，真是得天独厚的长寿条件之一了。山茶油榨取的茶油是一种非常非常优质的油，它比橄榄油都要好。橄榄油我们都知道很健康，不长脂肪，不堵血管，但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只能凉拌，对不对？但是山茶油跟橄榄油一样，血管通透啊，还有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这叫健康的油酸。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要选健康的油，就要选橄榄油或者山茶油这种油酸高的。对于我们长期用，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润肠通便，保护皮肤，对于我们的眼、脑、心血管的通透性，太有好处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将山茶油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植物油，可见山茶油真的很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也许您会问了，依然这山茶油上哪儿买呀？哎，咱们逛商场超市怎么没有太能看得到呢？大部分都是什么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豆油啊。告诉大家，这个山茶油产量不高，价格昂贵，在非常普通的小食杂店啊，这个小型的超市啊是没有的，因为价格太昂贵了。但是我们可以随着大的潮流，这是一个总体的健康用油的趋势，也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粮食及这个农业这个协会倡导的一个健康油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这个百姓都会选择山茶油来进行养生保健。比如说啊，依然给你推荐几个做法，特别简单的就是煎鸡蛋啊。再就是啊，像我妈妈就是上厕所费劲，我已经给她买上山茶油来用了。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妈妈已经拿到结果的啊。怎么喝呢？如果您没有说空腹空嘴来喝油的习惯，当然一开始可能会接受不了啊，那你可以跟我妈妈一样怎么做呀？和在酸奶里，山茶油来一小勺就行，和在酸奶里，而且里边可以加点芝麻粉啊、黄瓜籽粉啊，加点花生核桃仁啊，一搅和，软软糯糯，香香滑滑，吃到坚果的时候还嘎吱嘎吱，特别的香。早餐空腹吃这个，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差，宿便排不出去，腑气不通，由于便秘嘛，脸色也不好，脸色黑沉沉的，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做，真的是很有很有很有帮助。那接下来依然
继续给大家分享。

0: 析一下这个山茶油的特点，以便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知。我们一定要把油换了，换了油等于换了个人儿。当然了，一两顿不行，建议大家长期坚持下去，至少3个月左右，我们身体会有感知，您的身体会说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山茶油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更重要的，它的油酸含量相当之高了。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30%到60%，进口的橄榄油贼昂贵的啊，也只有70%，而山茶油高达79%以上，高油酸，而且山茶油是纯物理压榨的啊，角鲨烯呀、维生素 E 呀、植物多酚甾醇呢，都能够保留的全身全影的，让我们血管不淤堵，眼睛亮，血管通透，心脑啊、肠胃啊、皮肤啊、肺子都养得好好的。而且这个山茶油早就被列为中国药典，其中点名提到的健康油脂，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A。 另外啊，在我们古中医学来讲，这山茶油也叫油茶籽油，自古就有记载，主治咳喘、去疾垢，茶油性温和，止血，然后呢清热解毒，用于肝血亏虚、益肠胃、益明目。然后随即举引食谱写道，山茶油润燥、清热、息风、利头目。什么叫利头目啊？就大脑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蒸熟则发生光，诸如此类，则发生光，让头发好。所以刚刚介绍的100多岁的那个老人，头发照样很飘逸，而且护肤啊、空腹喝呀、凉拌呐、我们炸呀，这个老人还吃炸响铃呢，他就用山茶油炸，所以一点对于血管的这个负担都没有，对不对？而且我也观察了这市面上，因为我家孩子已经大了，但是他小时候买那个辅助油的时候，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辅助油都贼贵，而现在以油养肤知名大品牌的护肤品，以油养肤为它的名号，里边有很多这个护肤的、润肤的、沐浴露什么的都带有山茶油。我就发现了，比如说像香皂啊、婴儿辅助油啊、包括沐浴露啊，然后呢滋润皮肤的一些沐浴露啊，还有医用级别的涂抹干裂皮肤的那些油啊、膏啊什么的，但凡带有山茶油的都贼好使。可见山茶油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惊喜与改变的油。如果您现在血脂高、血压高、血管淤堵、头脸啊都比较这个干燥、干干巴巴、细纹多、长斑长痘，还包括上厕所特别的费劲，或者您呀、是典型的三高人群，日常饮食您不知道用啥油，橄榄油虽好，但是它不能炸不能煎啊，高了温了就破坏它的营养价值了，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不用豆油啊、花生油，因为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含量只有30%到60%。再一个，市面上很多很多的油是高温热榨、化学进出，一有化学物质的残留啊，那长期吃是伤害身体的。包括我们高油烟去做饭，一点不比那个真正吸烟的二手烟它的危害小，是不是？所以要想大脑、眼睛、五脏六腑，我们七经八脉、四肢百骸都很健康通透，换成山茶油。山茶树结的果叫山茶果，山茶果里边包着的山茶籽儿，山茶籽儿进行物理的压榨，才能得到珍贵的山茶油。由于它产量不是那么的高嘛，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能榨出20斤的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们有的超市、大型超市有卖的都特别贵，将近200块钱一斤。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千万别转台，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有机山茶油，并且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菜谱的搭配方案、用油的一些准则和方式，让大家真正有收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依然跟你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哇，这个品牌太让人放心了，恩泉品牌。恩泉品牌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将近100年的中华老字号，它也拥有药用注射级别的茶油品牌。 按照制药的级别来生产我们的食用油，安全品质高，完全值得放心。而且用山茶油是一个特别好的趋势，现在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中老年人已经开始用山茶油了。这个品牌有6万亩的自有茶林，30多万亩的基地，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去榨油，核心营养就是它的油酸，油酸对身体通透性特别好，对血管通透性特别好，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然后还包括角鲨烯维生素 E 植物多醇，很多很多营养成分，对我们血管啊、大脑啊、眼睛都很好。而且这个真正是古法百年传承的物理冷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剂，大家放心来使用。而且给我们听众的价格是属于推广价格，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中间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成本需要加在我们这个油上，就是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不惜成本宣传推广。更多的东北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这款山茶油，它很爽口，好吸收，对胃肠很好，尤其上厕所费劲的越喝非常的顺滑，手脚干裂皮肤不好的我们都用它抹一抹都可以，像我妈妈似的和在酸奶里喝非常好入口啊，花小钱儿办大事儿，长期来喝心脑啊、肠胃啊、血管、眼睛、皮肤都很好。市场上有机山茶油一斤就要170-180，至市价标准将近200或200元左右，那种铁盒装就200多了啊，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6斤到手399。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瓶装，每瓶2斤，到手6斤，市场指导价1000左右，我们现在399，几乎比5折还要优惠，每天几块钱，百年老字号有机山茶油就送到家了。所以爱健康爱美食，让我们有这个健康长寿理念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山茶油正在订购，399，3瓶，每瓶2斤，只要399，87996984，李女士
2: 啊，杨医生，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啊，你好。
3: 哎，你好，我订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如果咱爸咱妈是属于血脂指标有点高，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咱平时啊总是爆炒油炸，但是你要知道像花生油啊豆油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只有30%到60%，如果咱买的那个品牌呢是那种带有化学残留的，可能就更加伤害身体了。所以咱给爹爹妈妈换成山茶油，好油好通透啊，是不是？安全有机山茶油，始创于1935年，4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是用制药级别的水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又放心。给咱听众的价格，因为它很高端啊，市面上铁盒装一斤装的铁盒铁桶的那种都得200多，大部分是178-156，所以我们6斤市场指导价得800多-900多，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对不对？
2: 啊，对，老师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87996984。有请于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特别难得，因为它很高端，因为它产量特别特别的少。你想啊，得在那个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结山茶果，山茶果需要人工采摘，7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优质山茶籽儿。山茶籽儿在哪儿啊？山茶果包裹着的呀，它有点像核桃似的，从树上摘下来，外边有那个硬壳，硬壳里边是它的茶籽儿，用这个茶籽儿经过了特殊的一定的处理，古法这个工艺，但是没有任何化学干预，没有任何化学改变啊，就是纯物理压榨。那你看100斤才能出20斤油，出油率特别的低，只有20%，所以真的很珍贵，对不对？87996984，孔女士，
2: 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核心营养就是油酸特别高，油酸对血管的通透性非常有好处。你想啊，平时咱们如果吃一些黄油，然后呢，这个动物类的油脂，那肯定是呼血管的，时间长了，我们血管壁就变得比较厚，然后血管通透性就比较差，所以我们用这款山茶油是特别让人放心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有机山茶油。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有机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好油、好血管、好通透。那对于我们健康长寿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它的一些健康吃法。您知道吗？曾经在《人民日报》当中就刊文这个。多次被介绍的有机山茶油，好多人看完这个介绍啊，都有一种感触，哇，山茶油这么好。文章是这样介绍的啊，要想长寿，多吃山茶油，括弧健康之道，长寿香的纯天然食品，现代人的养生保健的营养来源。说国际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之乡调查团探访了世界第五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县，这里的百岁老人啊比率特别特别的高，研究其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老人们都吃山茶油。然后中国疾病预防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山茶油这个油是植物的种子提纯的，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特有的一种茶树，野生的，四季常青的，然后呢不受化肥农药残留污染的，用这个榨出来的油相当健康。有请葛女士。
6: 梁
0: 祖。哎，梁祖，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87996984，田女士你好，
6: 梁秘书，
0: 谢谢您的信任。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王女士，
6: 梁秘书，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李女士，给您订上山茶油了。听众朋友们，您看看，连人民日报都多次刊文介绍山茶油的好处，您现在如果正在关注咱节目，难得有机会能够团购得到这么靠谱的山茶油，而且是电台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给大家认真把关相关的资质啊，产地的一些这个原产地的一些标志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资质认证以及各种工艺啊，它的百年企业的一个资质认证啊，都给大家把关了。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王先生，哎，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是不是啊？
7: 哦，它这个有添加剂没有？
0: 肯定没有添加剂呀，纯物理压榨呀。
7: 哦，纯物理压榨。
0: 纯物理压榨特别好，它的成分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所谓的什么配料，它没有啥配料啊，就是山茶油啊。
7: 哦，我知道。
0: 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87996984，山茶树生长8年才结果，人工采摘，7道工序提纯，100斤优质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普通的，比如说咱的楼下的仓买呀、小食杂店啊，普通的小超市啊是没有的。但是在北上广深不有大超市吗？咱们也都了解啊，1斤就要156、178，铁盒1斤的就要200多块钱，加起来6斤的话就要8、900、700、800，1000多块钱左右了。而我们399六斤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橄榄油也挺好的，但是橄榄油的烟点特别的低，只能凉拌，是不是？但是山茶油的烟点您知道达到了多少吗？220度，耐高温，几乎无油烟。那你说说，相对而言咱们中老年听众或者发胖的爱美的女性，咱都说哎呀少吃油啊，油炸的不行啊，然后炸鸡啊什么薯条啊，那肯定是长脂肪啊，血管堆积堵塞呀、是不是？大脑就迷糊呀，然后指标高，万一你说梗住堵住，那真是有后患，对不对？但是如果您换成山茶油来炸，就没有那么多负担了，相对而言就健康很多了。你可以煎炒烹炸焖炖煮，样样都精通，样样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很高，220度，所以你用它炒菜也不会觉得这个乌烟瘴气的，也不会觉得嗓子啊咽喉啊肺部特别的呛，不会的啊。冷榨油自带天然的一个茶果的果香，口感是特别的清爽爽滑的，好吸收，不刺激胃。而我妈妈每天早上，因为她上厕所费劲嘛，对吧，3天5天也不排嘛，原来总吃那个小粉色的小药丸，医生就不建议常吃那个，中医大夫就建议喝山茶油，就让他空腹喝呀。哎，现在就每天早上一小勺我们的山茶油，或在一小杯酸奶里边再加点坚果啊、芝麻粉啊、黄瓜籽粉什么的，一和一吃，非常非常好。他已经觉得确实是有收获的啊。您如果觉得皮肤干燥的，然后呢麻麻咧咧的啊，你也可以在洗完澡之后把这个一小勺山茶油或者几滴就行，或在 在你抹的身体的乳液当中一起来涂抹全身，也是很好的一种帮助。87996984，王女士，
6: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张女士。
8: 哎，
0: 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
9: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山茶油，吃好油，人健康，小投资大收获，399到手三瓶，每一瓶两斤。年年节节岁岁过生日啊，聚会呀、啊，上别人家串门子，对吧？或者您招待请儿，用山茶油做饭，或者您看看病号，孝顺爸妈，带几瓶山茶油，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意。这个心也是新旧的心，也是心里的心，因为这是一个趋势，吃山茶油是一个趋势，千千万万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尝试山茶油。自从人民日报刊登过北京卫视健康之路啊，这些电视节目也探访长寿村，介绍很多长寿老人吃山茶油，他就开始慢慢的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你看我身边就有，你看我婆婆是血脂高也血糖高，我就要建议让她吃这山茶油。我妈妈上厕所费劲，我让她喝酸奶，是不是？哎，我公公原来是有那个这个轻微的那个梗住啊什么的哈，也让她喝这个山茶油，用山茶油煎炒烹炸也没有负担。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0: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刚刚咱也提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他也介绍了啊，近十年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增加明显太多了，每人每天超过70克，而营养学方面专家建议40克左右就足够了。脂肪摄入过多肯定会导致各种指标高啊，粘稠度上来了，心啊脑啊都受影响，是不是咱就容易梗住堵住，太多太多这些问题了。而我们趋于老龄化的这个环境，所以中老年听众换好油势在必行，换好油真的很有必要。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11: 你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食用油一定要看单不饱和脂肪酸，脂肪是一个中性词儿，并不代表说到脂肪咱就吓够呛，所以一定要找单不饱和脂肪。比如说建议大家多吃虾肉，多吃深海鱼，这些都是有单不饱和脂肪比较高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
5: 今天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咱们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出油率低，而我们这个品牌是恩泉品牌，传承100多年，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农业林业双龙头的企业，有药用注射资质的茶油品牌。它生产吃进身体当中的油，用的是医用级别高品质，严要求市场指导价一斤，高端的大品牌的啊，原产地好的，有机的，有机认证的啊，都得100多。而我们这个也是有机认证，但是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悉。您尝试一斤市价178、156、200块钱左右，六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399到手三瓶，每瓶两斤，总共六斤，相当合适。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9: 要一组。
8: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啊。有请一下高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9: 哎，你好，帮我定一组。
8: 好的，我给您定上8799-6984，8799-6984，一瓶好油，健康全家，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多。那对于中年人来讲是不是很有用？因为它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中老年听众用它油炸呀、炒啊、煎啊都行啊。而且很多南方地区都把这个山茶油当成月子油，包括婴幼儿的辅助油当中也有山茶油，还是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辅助油都挺贵的。你可以直接凉拌，也可以做汤，也可以包馅儿，也可以烘烤。接下来一人给你推荐一款健康餐，这个健康餐适用于我们脂肪含量高的。唐先生，
9: 那先我定一组。
8: 好，先定一组。嗯，
9: 你吃过呀？
8: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李先生你好，
10: 不要一组。
8: 好的，一组给你定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王女士
11: 要一组。
8: 好的，阿姨给你定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包女士
12: 要一组。
8: 好的。

0: 我给您盯上，平时生活当中你想让肠道更加蠕动的，然后呢让我们脑子更加透亮的，血管更加通透的，要吃带有不饱和脂肪酸的营养物质，这个就是无籽仁营养麦片粥。无籽仁包括啥呢？瓜籽仁、松籽仁、杏仁片、核桃仁和枸杞子。知名的养生专家，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在公众号上来推送的这样一个无籽仁营养麦片粥，这里边具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核桃仁啊、松子仁啊都有健康的油脂成分，对肠道蠕动也特别好。其实做法很简单，我们就用麦片适量，抓一到两把麦片，比如说咱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类似这样的纯的不加糖不加果干的山药燕麦片啊，我们抓个一两把，或者用一袋两袋的，哎，我们把这个无籽儿、瓜籽仁、松籽仁、杏仁片、核桃仁、枸杞子，我们一起泡进这个燕麦片当中，泡个五分十分就能喝，就能用了。而且在这一款无籽仁营养麦片粥里面，你还额外可以加一小勺的山茶油，整个一个对于心脑血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是不是？它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因为这个山茶油是可以凉拌的，可以爆炒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多吃点儿也无妨的。现在来订购399一个组合，87996984，足足三瓶，而每一瓶是2斤重啊。市面上有机山茶油，靠谱的、认证有机的，都是156、178这样的价格，6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6斤，这个一共3瓶，每一瓶2斤，只要399，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
2: 要一组。
1: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2: 哎，
1: 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那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正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山茶油融入到日常饮食的一些搭配方案，您可以凉拌，比如说洋葱、木耳、黄瓜一起拌着吃，滴一小勺或者几滴的山茶油就行，来点海鲜酱油啊，来点山茶油啊，撒点芝麻碎呀，就很好。因为咱都知道黑木耳啊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而且粘液胶质比较丰富，越吃肠道蠕动越好。而洋葱里边有洋葱素，这个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也很好，所以很多长寿老人也都吃洋葱，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您再搭配点黄瓜润润肠清清嗓，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案，而且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膳食纤维、高油酸的搭配，对不对？而且山茶油还可以热炒，营养专家指出啊，热锅冷油的烹调方式能够保证菜色香味营养价值都能保留，而山茶油清爽可口，完全不油腻，你用山茶油炸东西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清蒸啊凉拌都行，早上起来煎鸡蛋呢，或者来一个蛋花菠菜汤，滴一两滴山茶油就行，不用每天吃很多，我们只要每天都吃一丢丢，所以399，我们这三瓶一共6斤的山茶油能吃挺长时间呢。399，足足三瓶，每一瓶2斤，足足6斤，能吃挺长时间，好几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长远的想，我们的长寿啊，我们的心脑、我们的肠胃、我们的血管、眼睛、皮肤都有很好的一个保证了，多吃点这个油也无妨。林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2: 一组。
1: 好的，一组。哎，林阿姨，我给你订好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我们的山茶油名额有数，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
1: 87996984，山茶瑶名额有限啊，如果您各种指标都比较高，人到中年啊，气血自损一半，而我们如果这个油也不吃那个油也不吃，人就老态龙钟，每况愈下，身体机能衰退，对不对？那要想养生，要想健康长寿，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长寿老人104岁，他爱吃爱炸响铃，爱吃炸响铃，他拿啥炸呀？就用山茶油来炸呀，对不对？而且我妈妈也正在尝试山茶油或酸奶，每天早上空腹来喝，你也可以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满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再给大家推荐的是芹菜枸杞子燕麦小米粥，这个对于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或者您体检完了，哎呦，这甘油三酯高，这是特别好的一款芹菜燕麦粥，太适合三高人群了，而且清淡不油腻，日常调理我们隔三差五都喝。准备麦片50克，芹菜一根，小米30克50克，枸杞子一小把，清水适量。做法也很简单了，小米儿咱们淘洗干净，提前泡个20分钟，然后我们煮出来，这样的话就更软糯了。芹菜去掉那个叶子，你可以把那个芹菜切碎乎一点，方便咀嚼，然后锅里加足水，大火煮沸那个小米粥，再放燕麦片，再放芹菜，再放点枸杞子，哎，滋阴润燥，燕麦是纤维丰富，芹菜清爽利消化，还降压，这几样搭配相得益彰。同样啊，为了让我们消化更顺畅，建议大家滴一两滴、两三滴的山茶油。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
5: 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好油带来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花小钱办大事儿。市场指导价啊，一瓶确实它挺高端的，一斤156，那有机的、认证的、资质过硬的，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恩泉品牌、百年品牌，真的匠心四代人的这个传统工艺的，真正坚持物理纯压榨，那种高温榨的、化学进出的，长期吃肯定堵血管，肯定对身体伤害，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这一点电台媒体我们的负责老师能给大家打保票啊，这一点大家放心。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袁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是不是？
6: 对，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阿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我们很快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有机山茶油，郑重承诺，咱们这是恩泉品牌，都有相关的资质认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它始创于1935年啊，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工艺古法，低温的物理压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大家放心来用。有些油啊，确确实实，它不知道它的原产地咋样，工艺技术咋样，然后呢它如果有那个化学进出的残留，长期吃是堵血管的，你血管一堵的话，脑子也迷惑，然后呢心脏也不得劲儿，一整突突啊，走道走到了就喘呐、啊。脑子如果有这个血管不通透的情况，又迷糊呀什么的，万一梗住堵住，确实是大问题。尤其是咱东北，真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的长寿村的老人，一对夫妇加起来200多岁了，还有104岁的那个老人家，人家都确确实实上巴马地区的呀，就南方嘛，人家就有茶树在那儿嘛，对不对？家门口就有啊，是不是？这村子自己这个古法工艺，老百姓自己在家都能这个榨出来，是不是？咱远离那个环境，那咱东北重油重盐的，就愿吃那个酱油这个特别多的重口味的，是不是应该换成山茶油？咱持续吃一个阶段，保养几个月试试。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3: 要一组。
1: 好的，
3: 我给您
1: 订上一组山茶油，放心用啊，我们是大品牌，给您订上。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斤156178，那铁盒装200多呢，那你加起来得1000块钱左右了，而我们现在一斤核算下来真的太划算了，6斤399啊，的起几十块钱，是不是？比那五折还要这个便宜很多，等于就是打骨折了，是这个品牌，更想让我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罗女士，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 有请一下林女士。
5: 给我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好，87996984，87996984。有请。

0: 杨女士。
1: 哎、啊，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定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池女士，一份一组啊，一组啊，我给你定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2: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
2: 对对对。
0: 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
4: 在用法上几乎是就等于百无禁忌的，因为你想哈，像橄榄油它确实也挺健康的，油酸含量也挺高，70%左右，但是它不能高温啊，它烟点低呀、啊、而我们的山茶油烟点高啊，220度的高烟点啊，几乎就是没有任何油烟，你高温你油炸你爆炒你炖凉拌做馅儿都行啊，是不是？和馅儿也和点山茶油，我们拌酸奶吃，我们拌菜里边放山茶油，我们做完汤滴滴滴山茶油，换完疙瘩汤滴滴滴山茶油，都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而且它可以外抹，抹在你那个护肤的乳液上啊，皮肤干燥的起皮的长疹子都可以这么护肤，还可以做面膜。市面上带有山茶油的婴儿抚触油，带有山茶油的以油养肤的化妆品，都挺贵的，可见它稀缺又珍贵。它能抹，能涂，能吃，能凉拌，能爆炒，确实是一个健康好油。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就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哎呀，还剩20组，我们的有机山茶油就结束订购了。所以花点小钱儿，办点大事儿，长久的安全跟健康，因为它是吃进身体当中的啊。你要是吃不好的油，烟点低的，不能高温爆炒，像橄榄油虽然健康，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咱们就愿意爆个锅，炖点土豆豆饺子，整点铁锅炖，是不是？那如果天天凉拌，咱也不能坚持下去，是不是？而且看油酸的这个标准来讲，咱们的山茶油油酸确实挺高的，是不是？油酸含量达到了79%啊，油酸高，而且里边有角鲨烯、维生素 E、植物多醇、滋醇这些营养物质。你想，维生素 E 对大脑的健康、眼睛的健康、血管的通透性是很强大的，对不对？而且它还有角鲨烯，角鲨烯大家去查查，角鲨烯对于身体来讲是能够帮我们去规避一些衰老的，因为它抗氧化嘛，角鲨烯啊，角鲨烯。胶囊什么的都特别贵，而我们现在每一天不用多，只要我们天天用，哪怕你只是早餐整底鸡或酸奶里了，或者你是只是熬了一个燕麦粥，你整底鸡放进去了，也等于天天它都融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参与到我们的身体代谢里边了。87996984，只剩最后20组，抓紧拨通87996984。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考虑到我们身体的各种指标，如果你也是脂肪含量有点高，身体困重，血管有点这个不通透啊，有的时候呢迷糊，然后有的时候呢有点这个麻木，B 组不通啊，那咱们多用山茶油坚持一个阶段，一两顿我们是体会不出来的，所以建议大家按组来订购。我们399全家人都能用，能用好几个月呢啊，有这个3瓶，每一瓶2斤重，市场指导价1斤就要178，那高端的铁盒装的就要200多，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了。而现在6斤399，我们这是3瓶，每一瓶2斤，87996984。有请刘女士，要几组？
2: 我便秘厉害，管事吗？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刘先生你好。
7: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中老年人每天用油标准25克到30克，那我们整整6斤油啊，能用好几个月，每天花几块钱吧，哎，就能换成我们这个老字号的山茶油，每天花几块钱换成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而且这个品牌是匠心独守的，100多年传承的，标准制药级别加持的，营养工艺安全口感都能够保证。87996984，徐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0: 你好，给您订上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
4: 哎哎，
5: 你给我订一组。
4: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吃健康油换来我们健康的身体健康，那就像我们说换了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重要的是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这个单不饱和脂肪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极好的。比如说

0: 早上起来山茶油煎鸡蛋，还有就是山茶油凉拌黄瓜，山茶油凉拌腐竹啊，然后这个腐竹里边可以放点像芹菜呀，这个花生仁啊，这些都很健康，也能丰富口感。还有山茶油还可以和馅儿，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都有益健康，因为它不怕高温，烟点达到了220度。8799-6984 8799-6984 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3: 之前
0: 我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记得啊，订购成功是我们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挨个回话送货上门，但是这个电话号码啊不是8799-6984，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的电话。咱的8799-6984全天24小时都在直播，那么如果下档节目你说你想订也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就是现在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山茶油的团购正在陪伴，赶紧往里打电话，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山茶油的订购了。太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高端好油，平民低廉价格，因为确实很高端，你想到出油率很低的啊，而且产量比较少，山茶树得长个8年才能结果，结出来的山茶果子人工采摘，7道工序丁心提纯，100斤的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很低很低，所以它很贵很贵，是不是？张女士你好。
4: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我看过一个品牌，也是一个演员代言的铁盒装的山茶油，我的天哪，200多块钱，确实我觉得老百姓用吧有点这个太贵了，犯不上，因为油嘛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用，而我们的合作品牌安全品牌就是为了推广，让更多更多的咱们东北的听众知道和了解，不惜成本啊，然后厂家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2斤一瓶，一共3瓶，399，特别合适。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按市场指导价的1000多了，现在399，到手6斤，一共3瓶，每瓶2斤，送人自用都很好。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您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黑木耳刚刚也提到了，膳食纤维丰富，还有建议大家搭配香菇和玉米笋。为什么这样搭配？还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丰富的膳食纤维润肠通便，提高免疫力，特别是上厕所费劲的中老年听众，我们多用香菇、玉米笋和黑木耳这3者搭配，建议大家用山茶油来炒，因为山茶油当中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角鲨烯、滋醇，对于人体健康太好了，长期用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2到3个月，体会体会改了我们的肠道蠕动的情况。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9: 要一组吧，要一组先尝尝。
0: 哎，好的好的，王叔叔，谢谢您信任我们，有人跟您回话送货上门啊。王叔叔说得好，用用看看。是的，听众朋友们别错失良机，因为依然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山茶油确实比市面上便宜太多了。有些叔叔阿姨说，哎，那个什么超市怎么没看到过呢？当然了，它大型商超才会有，普通的小仓买啥的不太有，哎，什么这个生鲜不太有，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现在来看受众人群比较小，因为它贵呀、啊，是不是？它可比豆油啊贵多了，对不对？但是有了团购也不贵了。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399，到手3瓶，每瓶2斤，给您送到家的是6斤，市场指导价1000元左右了，千八的了。而我们现在399，能喝好，能吃好几个月，咱们赶快体会体会啊！有请陈女士，要几组山茶油啊？
1: 是，
0: 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4: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阿姨，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刚才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用山茶油炒非常好。还有就是洋葱炒虾仁儿，这道菜特别适合你想减脂减重的，对不对？因为洋葱嘛，它那个炒虾仁儿的话，搭配起来，虾仁本身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脂肪含量低。洋葱有硒元素、硫化物、谷胱甘肽，洋葱。

0: 0888799986。萝卜可以炖鲫鱼汤，也用山茶油，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用。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2: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人啊，就想健康长寿，你看长寿老人、长寿村都有些特点，就是血管很好嘛。一去检测血管的弹性程度啊、通透性啊，就跟40-50岁似的，是不是？所以血液粘稠度高，血管淤堵，那肯定不能长寿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用好油来帮我们疏通毛细血管和动脉血管的回流量，然后呢，我们血液循环起来。因为有心脏供血、泵血、输血、泵血，让我们血液循环起来，人就不淤堵。要不就像一滩死水似的，可不等着这儿堵那儿淤的嘛，对不对？所以用好油，哎呀，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健康。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啊，8799-6984，山茶油一个组合399，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单不饱和脂肪酸，山茶油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再次强调，不饱和脂肪酸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长期用山茶油，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有保证，皮肤状态也挺好，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现在继续往里打电话，我们只有最后10个名额，只有最后10个名额。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难得有机会，只有最后10组了。用油的方式几乎是百无禁忌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哎呀，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呀，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有微信的听众来问，依然是订什么油吗？再给我介绍一遍呗。哎呀，真是，如果错过本期节目，是错过了优选好物了。这叫恩泉品牌的山茶油。山茶油啊，是山茶果里边那个山茶籽儿压榨出来的，纯物理压榨，当然得找到好品牌了。那懂得听众都知道，市面上啊，这个好的油啊，对血管好的，油酸含量高的都不便宜啊。你像橄榄油进口的，一斤500-600，400-500，这都有人都有，这是不是太多了？那40毫升的喷的那个橄榄油卖79，我天哪，真的很贵很贵。但也有人买，因为好多听众也都是注重健康，有这个知识储备，他明白好油才能够保证人体的健康，是不是？好油也特别重要。完全谈油色变，完全不吃油也不行。你要是完全不吃油，人体也是淤堵的，它循环不起来呀。你是没有高血脂高血压，但是你脏器五脏六腑都衰退了，然后眼睛啊皮肤都这个不好，那也何谈健康，是不是？所以这款恩泉品牌的山茶油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熟知和了解。四代人的匠心坚守啊，中华老字号啊，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的冷榨啊，就直接给你压出来的油啊，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化学制剂。刚刚有叔叔来问配料，哪有啥配料，它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399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四弟仁宗赵祯发现了白玉堂留下的诗句，他轻声的一念：“宫中女娥皇，历代姓名香。”秉烛牵手护，举念对上苍。好。一魂吹千古，青史自己行。第一功勋在，含笑答先皇。好，太好了。不但皇上喝彩，跟随他的几位大臣也几口称赞。为什么呢？就因为白玉堂用词恰当，不但恰到好处，而且入木三分，小字儿写的也漂亮，龙飞凤舞，潇洒有力。四弟仁宗赵祯也是大才啊，他最爱惜有学问的人。咱比方说，自从忠烈祠建成之后，皇上曾经传下圣旨，让文武百官献词称颂寇成。文武百官应命啊，写完之后呈给皇上，皇上看中的太少了，只有温彦博、杜文辉几个人还可以，其他的人都不中意。没想到白玉堂这首诗正说到皇上心坎上，仁宗心中暗想：这人的学问得有多大呀？他巴不得把题诗之人找来，要见他一面。但是皇上也有不高兴之处，心说：这是谁？你胆子有多大？这忠烈祠是题诗的地方吗？你随便在粉壁墙上涂抹，这还了得吗？回过头来，他对包公说：“包青，臣在。你看见没？臣全看见了。好，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题诗之人给我拿货，朕要亲自审问。臣遵旨。”皇上这香啊也没降好，老惦记这件事儿，同时命人把粉壁墙上提的这首诗全拿下来。怎么拿呢？连墙皮一块起下来，要好好的保存。这事儿可难了，这要起不好，要一碎了，皇上非生气不可，可难坏了手下的太监。可不管他怎么为难，他也得办呢。咱们单说皇上离开忠烈祠，倒背着手在福海边上溜达，一边溜达一边想这件事。正在这时，冷不丁听头顶上有人高呼：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2: 啊，
1: 皇上一愣啊，心说天上怎么有人说话呀？仰面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树顶上那有个人，因为太高看不清楚是谁。仁宗吸了口冷气，往后倒退了几步。
2: 这怎么回事？
1: 快把这个人放下来。找那个身体轻快手脚利索的有那么十几个人，吊着绳子好不容易爬到树顶上，把这刘长喜这才给放下来。 刘长喜这半宿醉呀、啊，甭提怎么遭过来的。到了下面之后，把绳给他解开，领到仁宗驾前。刘长喜双膝跪倒，奴才叩见陛下。刘长喜，你怎么回事？平白无故，你怎么跑到树顶上去了？启奏陛下，我也不愿意上去，这里边有点事儿，快讲什么事儿。刘长喜也没敢隐瞒，把昨夜晚间的事情如实的讲述了一遍。皇上就一愣，什么？是展昭把你送到上面去的？
3: 是，那个人说他是展昭。
1: 其实啊，南侠就在旁边站着呢，他是保护包大人也进了皇宫大内了。南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相爷别说了，我可以替你担保这件事不是你干的。包大人紧走两步问刘长喜，你认识不认识展南侠？
3: 我认识，我见过面。
1: 那么你看看我身后这个人是谁？
3: 那不是展老爷吗？
1: 昨天晚上是他把你送到树上去的吗？
3: 不是，好像比展老爷还年轻，比展老爷还白点儿。是那么个人，长得也挺漂亮。
1: 展雄飞一听明白了，不用问，肯定是白老虎。心说白玉堂啊，你胆子太大了。你先是搅闹开封，石惊赵虎，跟我比武，把包大人给惊动了。后来你跑了，我自说你回了悬空岛就算拉倒了，没想到你转了个圈又跑到皇宫来搅闹，这还了得吗？展南侠呀，多个心眼儿，他明知道这事儿是白玉堂干的，但他没说。他知道事情太大了，一旦一句话说错了，给吴蜀弟兄找出麻烦来，对不起朋友。安下南侠咱不说，单说四弟仁宗听完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心说这还了得，这郭安胆大妄为，竟敢用转心湖的毒药酒要陷害老班班陈林，朕岂能容饶？皇上起驾去找郭安，结果到郭安住这地方一看，把仁宗好像没吓死。郭安早就失手两分了，脑袋在墙角，身子靠着墙边，满地都是鲜血。抬头一看，墙上也有一首诗：白某误走到寿山，玉果园中杀郭安，堂堂七尺男儿汉，提诗杀命遍中间。横着念白玉堂提。那四弟仁宗有才学，一看就知道了，转身到了院里头，问包大人：“卿家可知谁是白玉堂？”“哦，陛下，臣有本上奏。昨天开封府去了一人，就是白玉堂。此人跟展护卫不和，两个人曾经当场动手。他搅闹开封，石惊赵虎，戏耍了我的两位总管。现在此人不知道落到何处。”没想到跑到皇宫前来搅闹，仁宗立刻降旨，翟成包大人在100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个白玉堂捉拿归案。包大人领旨，安下皇宫里怎么收拾咱不提，单说包大人带着展昭回到开封，包大人发愁了。因为这个白玉堂能耐大，武艺精通，这个人上哪儿去了谁知道，他肯定没回悬空岛， 他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啊。所以困难是不小，但是旨意一下只有遵照旨行，否则就是抗旨不遵。包大人传下唐谕，以展雄飞为首以及各位校尉，在60天当中要捉拿白玉堂。展南侠领命，大家化妆改扮，先在京里头找，什么清查户口啊，先到店房里摸底呀、啊，明查暗访，把大伙可忙坏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10天过去了，一点收获都没有。南侠心中暗想，是不是这个白老五走了，没在京城？要照这样下去啊，耽误时日可犯不上，不如请示包大人到悬空岛走一趟。可又一想，不能，白玉堂不傻，他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他敢回家吗？单说这一天，张龙赵虎化妆改扮，离开京城到了郊区了。出了冯球门，走到大道上一看，哟，这人怎么这么多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推着车的担着担的，都奔北边去。赵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着走路的人打听，哎，各位，激光激光，你们这是庙会也是赶集呀、啊、这到哪儿去？您说对了，我们去逛庙去，真是庙会。今天什么庙会？花神庙，离着封球门18里地，那不是花神庙吗？关闭了3年了，今年这庙会又开了。你看看，4乡8镇的人全都去降香，要求花神奶奶大慈大悲，给老百姓降福，让我们来个好收场。花神奶奶可灵了。张龙和赵虎一商量，咱俩也去一趟，这庙会嘛，人最多，5行8作，3教9流，什么人都有，也背不住那个白玉堂一高兴也去逛庙会，要见着他当场把他抓住，对，就这么办。所以他们随着人流赶奔花神庙，等到这儿一看，这人是成千上万，不光降香，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想发个小财，打着地摊摆好了床子，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两个人先到庙里头逛了一圈，然后出来随着人流东查西访。可走到正东的时候，一看搭着2座台子，台子上头坐着一伙人，左边这边都是年轻的，有的光着膀子杀着板带，下边是蹲裆滚裤蹬着薄底的靴子，每人手里头都拎着家伙，3节棍、7节鞭、手撑子、2人驼、利斧、铁鞭。张龙赵虎一看这打仗是怎么的，又一看不是，这帮人都带着红色的背章，胳膊上都绑着块红布。往对面那个台子上一看，有个老头，这老头小个不高，面似银盆，稍微有点奔着头，翘下巴，连眉毛都白了，看这意思少说也得70。这老头光头没戴着帽子，绑着牛心发短，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腰杀丝带，

身后背着一把金背砍山刀，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在他的身后也站着几十个年轻的，一个个胳膊粗力量大，明眉瞪眼，手里头拎着家伙，也带着红色的臂章。张龙赵虎不明白，问台下看热闹的老兄，这怎么回事？他们都拿着家伙想打仗怎么的？哎呀，大爷有所不知啊，咱本地不太平啊。您知道这花神庙为什么三年没敢开呀？就因为这块出了个恶霸，这恶霸住的阎家滩，阎家滩的庄主叫花花太岁阎斌。您听他这绰号，只要一开庙会，他准保领着人前来搅闹，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老百姓又惹不起他，他怎么办呢？只好不来赶会，谁都不来，这庙会就黄了。哦，那么怎么今年又开了呢？因为这个事情说来也巧，三年没有庙会吧，我们三年欠寿，庄稼收成太不好了。后来父老乡亲们大家一商议，大概是得罪了花神奶奶了，这庙会还得开，但是又怕花花太岁严斌前来搅闹，就大伙掏腰包啊，请着帮练武术的前来镇庙会。你没看吗？这俩台子上的都是保护庙会的。那老头啊挺厉害，人送绰号金刀将，姓蔡，叫蔡立，蔡老侠客。这些年轻的都是他的徒弟，他领着40多人前来镇庙会。那严斌不来还则罢了，要有人搅闹庙会，这一帮人负责。哦，他们报官没？听说报了祥符县了，祥符县批下来了，允许他们镇庙会。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听西北方向马褂銮铃的声音，躲开呀、就像决堤的洪水相似。张龙赵虎甩脸一看，来了100多匹马，马鞍桥上坐的都是彪形大汉，为首的有匹红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8尺挂铃，长得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往脸上一看，蓝脸黄眼珠子，大耙鼻子，鲶鱼嘴，稍微有点短胡子茬，头上戴着火红缎子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箭袖，外披银灰色英雄大氅，白虎领白水袖，腰里挎口宝剑，手里的拎着马鞭儿，那些人都保护着他，像一阵风似的就来到庙会。老百姓一看，娘的，花花太岁来了，可了不得了，花花太岁来了，哗，全跑了。张龙赵虎没跑，往后边一退，靠在这台柱旁边，在这看热闹。那位说是花花太岁严斌吗？正是。这个小子怎么敢胡作非为？原来他有茶杆，他认识个老干爹，就是太师庞吉，有掌朝的太师给他撑腰，他怕什么呢？严斌家里又有钱，司官两面，手眼通天，也慢说搅闹庙会，就是伤了人命，到老太师那说句话，庞吉给他一走动就完了。花神庙三年庙会没开，这小子在家待了三年，觉着极其无聊啊。今年庙会这一开，他得着报告了。

0: 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手下有个总管叫严令，他妈这小子不是东西。大爷，花神庙今年又开了，您不去散散心吗？
1: 没意思，有什么溜达头？
0: 哎呦，您说错了，今年跟往年可不一样，您不去也得去。
1: 为什么呢？
0: 大爷，您听我说，那帮穷棒子这次把庙会开了，怕您去搅闹，还请出一帮打手来，听说请了个老糟头子，叫什么金刀将蔡丽，领着40几个徒弟前去镇会，这可是对您来的。大爷呀，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您要不去，鬼为是怕了他们了，往后咱们爷们在阎家滩还能立住脚吗？我的意思，您还是去为妙。
1: 哦，他娘的嘞！这帮穷棒子想翻天呐，对付我，好吧？咱们看看谁厉害，外头准备。
0: 带了100来人，他来的。别的地方不去，先奔这俩台子，因为他打听清楚了，镇会的人都在这儿呢。老百姓一跑，这俩台子孤单单在面前矗立着，台子上的人他看得非常清楚。严斌到了台下，把马带住了，越后边这100来人也全站住了。严斌扬起脸来往台上看看，一眼瞅着金刀将蔡丽了，哼，我当他妈是谁呢？原来是老棺材瓤子。我老匹夫，你叫蔡丽吗？你怎么还不死？你多大的胆子，敢跑这镇会来？我听说你是冲我来的，好啊，爷爷来了，您滚起来！蔡丽那些徒弟气坏了，一个个怒满胸膛，是咬牙切齿，但不敢动手，得瞅他师傅的。蔡丽往下看了一眼啊，严斌心说呀，我不理你，你骂我个人怎么骂都行，我要一还嘴咱们就得交手，又把庙会给搅了。嘿嘿，我呀不言语，你小子老老实实逛会，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抢男霸女，我再收拾你。要是这老头有忍耐性，把眼皮低垂，就假装没听见，仍然喝着水，一语不发。这花花太岁严彬呢，在底下祖祖奶奶的骂：“个老兔崽子，你下来不下来？爷爷骂你，你听见没？”哦，你软了，你堆了，你不敢下来，你是个窝囊废。那帮穷棒子花钱请出你个饭桶来，他怎么骂人家不言语，他也就找不着茬了。
1: 好吧，既然你认输服软了，那咱们就各走各地。
0: 他领着打手直接奔花神庙。哎呦，把老头气得长出了一口气呀，心说走你的吧，你老老实实的，什么说的都没有，你敢找茬咱们再交手。把张龙赵虎也气得不轻，没想到在皇上脚跟底下还有恶霸，开封府都不知道这事儿，今儿个该着你倒霉，非收拾你不可。张龙赵虎在后头跟着，单说这个严斌到了花神庙前甩凳下马，先到庙里逛了一圈，老百姓一见他呀，全都吓得没脉了，四散奔逃啊。严斌站在庙门口看了看，哎呦，今年逛会的人胜似往年呐，这女人还不少呢啊， 大姑娘小媳妇的。严彬一想，我何不挑几个绝色的美女带回去寻欢取乐。他问身旁的严丽儿：“严丽啊，大爷想开开心，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大爷呀、啊，我早给你拿好主意了。
0: 你要这么挑啊，非挑花了眼不可。
1: 您看着，男女混杂，老少都混杂到一起，您怎么挑啊？这么办，一会儿您传下话去，男左女右，让他们分开。男的咱不管，就在女子堆里头挑，那不您就能心满意足吗？”“
0: 哎呦，好主意，传话，让所有的人都不准动，男左女右给我站好。”
1: 这话这一说下去，老百姓可吓坏了，有那跑不及的被人家又给圈住了。那一百多人全下了岗了，
0: 回去回去回去，站好站好站好，要想要命就听话，
1: 立鼻子跟男女分开了。
0: 张龙赵虎也在人宠之中啊，把两个人气得七窍生烟，心说：“严彬，你胆子太大了，今天遇上我们哥俩算你倒霉，我们要当场办

0: 听众朋友们，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下一位六线。六线上53岁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庆贺，就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就是一直没有通话，忠实的粉丝。
0: 嗯，谢谢您。
1: 嗯，就是我们家有个土地使用证和那房屋房照的事儿，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历史遗留问题大约有50年左右了，这个我想跟您说说。
0: 嗯，您讲。
1: 嗯，就是当时我们是从我家这房子是个原来是一座土房，建房的时候，那个村里给开的是那个集体使用证，是集体土地，集体归村集体。但是30年之前吧，有一次是村里说那个可以去更换房照，更换那个土地使用证，当时没有去完，后来就是到现在想办的时候，想那个更改成把集体所有权改成个人所有，就是改不了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
0: 你现在手里拿的是什么证照啊？
1: 拿的证照是
0: 嗯，你手里有什么手续？
1: 有土地使用证。
0: 嗯，
1: 有土地使用证，完了还有那个、
0: 嗯、
1: 还有一张纸，那种房照，一张纸那是、
0: 嗯、
1: 也是50年左右的那张房照。那张房照是写的是归村集体，如有拆迁无偿迁出，是这写这么个字样。
0: 嗯，那就是咱们所说的小产权的意思。
1: 期间那个村里通知过村民说那个各家各户那个咱们现在可以应该是30年前吧，说咱们可以去换房照了。但是我们个别的吧，嗯，现在包括现在村上还有几家没有换，只是少部分没有换。但是我们现在找那个，社保大厅去，房产的地方去，说人家说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说那个解决不了，说解决不了。但是我们现在想出卖呀，都卖不出去。
0: 本来你也卖不出去呀，就算是你取得了房子，这个房子你换成不动产证了，也不能随意买卖的。村上的房子就是不能随意买卖的。那你这房子现在住是没有问题的，你目前讲这些情况，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好方法。
1: 哦，
0: 嗯，
1: 您也经历过这样，有听众也可能也会，
0: 就是得等着集中去处理，集中到你们这一片儿去处理历史遗留房产，统一可以下不动产证，再给大家机会的时候，那时候才能去办，要不然就不行了。嗯，您现在没有啥好方法，但是
1: 现在是这样，比方说，前几年，前6-7年吧，村里说危房改造那个可以把那个土房把那危房扒倒了，完了村里给补助30000块钱，完了可以，完了再翻盖，但是那次机会也错过了，但是现在，如果现在想那个翻盖的。好像都这权利都没有了，应该是没有那个合法建设权吧。
0: 你得还是向村上报备，因为你现在手里边这些手续呢，意味着这个房子还是你们的。村上也不会就是说让你们就不住啦，或者房子收回啊，这都不会。因为你手里边的手续有吗？既然是历史遗留问题，不代表说这个房子就要收回，这个不是的。好不好？
1: 但是说实在是说，是这样的，像现在农村的人口一般都外出打工，我也是这种情况，我也是外出打工的，就说的这个

0: 这房子始终也不住啊，那时间长了它会倒，它会倒完了。
1: 你盖我认为也可以，只是说现在盖是自己出钱，还是能够获得危房补助的事儿。你要是申请重新翻盖，应该也能通过，也会允许你去
0: 哦，
1: 盖。但是你现在不是想要政府那补助吗？因为之前是给咱们补助的呀。
0: 哦，是是
1: 你要在
0: 是，
1: 那
0: 现
1: 次
0: 在，
1: 翻盖的话，他会给你钱的呀。
0: 对对，那天
1: 对，
0: 给
1: 你
0: 补
1: 现
0: 偿
1: 在
0: 了
1: 如
0: 多
1: 果
0: 少钱？
1: 说呢，申请补助，你就问村上说我想申请危房补助，我要翻盖。村上如果帮你往上报能通过呢，你就还能够获得；如果获得不了的话，你正常盖，我认为是没问题的。我个人意见啊，我个人意见，因为毕竟你手里边还是有历史手续的，你不像你一点手续没有。
0: 哦，
1: 好不
0: 就
1: 好？
0: 是申请一下危房补助，完了，如果申请不到呢，那他住建部门会批准
1: 你盖
0: 这
1: 你
0: 个
1: 的
0: 盖
1: 房
0: 那
1: 子
0: 个
1: 是
0: 吗？
1: 你盖房子的事儿，这没人管你。只要
0: 哦，
1: 你
0: 那就
1: 是合理
0: 在
1: 的
0: 原
1: 面
0: 地。
1: 积、合理的规划，只要是跟原房差不多，审批通过之后，你都可以盖。咱们现在说的是补助的事儿，是这个钱到底谁出？你钱全都自己
0: 哦。
1: 出，你盖自己家房子，你又不超格，你又没加盖，那有啥不让你盖的呀？对不对？
0: 他会不会不就是村里那个，
1: 如果你希
0: 那
1: 望
0: 是
1: 得到的答案
0: 申
1: 就是
0: 请。
1: 会不让你盖，那我就告诉你不让你盖。我都跟你说了，可以盖，可以盖，你自己不相信，那你问多少遍，它不还是一样吗？你自己掏钱盖自己的房子，你又没有超盖，又没有违建，他为啥不让你盖？
0: 明白了，明白了，
1: 这房子不还是你的吗？你还是有
0: 对，
1: 手续的，听明白
0: 还是
1: 了？
0: 我的有
1: 对。
0: 手续，但是。但是是我爹的名，就是我爹人已经不在了。完
1: 不
0: 了，
1: 在，你也是
0: 他
1: 继承
0: 就，
1: 人啊。
0: 对对对，
1: 你也是继承人啊！我盖我自己家的房子有啥不行的呀？我自己出钱，我自己买材料，我还是这么大的面积，这就没问题。只是说现在会错过，人家不给你钱了。
0: 对
1: 政
0: 对，
1: 府给你机会的时候是给你几万块钱嘛，就这么个意思，是不是？
0: 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解决。
1: 解决的话，它是成区域解决的，一般不解决一户。他比如说是你们整个乡一块儿来解决这种房子，那如果想找的话，就是你们邻居啥的，或者同村的村民有同样情况呢，你跟他们说一说，大家都找一找，大家都找一下，然后有可能会引起主管部门重视。那你们想找的话，就是你们这些人一起找一下乡政府或者找一下县政府，反映一下你们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找的人多了，引起乡里边、县里边的重视了，那可能比如说来年那上。解决的老百姓什么急难愁盼问题的这个目录里边了，那么有可能就开始给你们解决了，是不是？但如果你们说你们自己不反应，你就等着靠，那可能就是没时候，就这么个意思，对不对？然后你们反应呢，户数多了，你也反应，他也反应，一看呢，你这个村儿可能有个十户八户的，然后那个村儿还有，那你肯定那县里边就统一决定了，比如说那再给一次机会，是吧？那有这种可能，我们处理的是不是你们这个县？咱们处理的是其他县的，人家就有统一的、统一行动去给大家解决历史遗留的仿照问题。那前两天咱们还有一个老先生打电话吗？说他们家马上要下仿照了，然后下名的事儿，然后我们还在这商量来着。后来给他们村长打电话来着，村长也说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仿照情况。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们想要解决问题，那就是大家多去反映。反映的人多了，引起政府重视了，那么就会纳入到这个目录里边嘛。因为，你就理解，其实我们家里边过日子也是有规划的，是不是？你说你要买房买车，你不能说我随心情来，对不对？你肯定是有规划的。我几年攒钱我才能买车，我几年攒钱才能买房。那是政府做事情也是一样的呀。那我们今年集中整治哪一片儿啊？明年集中再解决哪儿？是不是？它都有规划的呀。所以你们反映的多了，引起主管部门重视了，纳入到人家这个问题规划的目录里边了，那兴许来年后年是不是啥时候就推进这个事儿了？但你不反映，你就是在家里边等，那肯定是不行。那咱们就总结一下，如果你要是想翻盖，就向村上进行申报，村上这边就告诉你了怎么去办这个手续了，一步一步的手续通过之后呢，你该盖就盖，这样的话呢，是自己去掏钱。另外一个就再等一等，等下一批，比如说还有危房改造的，就用政府出资去盖。最后一个就是等房照，等房照的话呢，那就时间会更长了，好不好？
0: 也许
1: 行，
0: 会，
1: 那就聊到这儿了。
0: 谢谢，那好，谢谢
1: 好，
0: 你。
1: 再见了。

0: 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3线，3先生，崔先生，崔先生您好，崔先生，崔大叔您好，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在5线，5线听众朋友，姚女士，姚女士您好。
1: 哎，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1: 那个我向你想咨询个问题。
0: 嗯，
1: 那个我本人有糖尿病。
0: 嗯，
1: 同时呢也办了这个特殊疾病。
0: 嗯，
1: 我现在就想问问呢，这办个特殊疾病国家有什么优惠？我就是想问问这个。
0: 打胰岛素的优惠呀、
1: 啊？啊，打胰岛素的优惠，我现在就是每个月上医院的门诊去那个去开药，就是走那个统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了。
0: 你办特病的，你办特病主要是特病还有一个单独的账户，明白？
1: 啊、
0: 就是独立于、
1: 这个、
0: 独立在，那您办特病了呀？
1: 我办了。
0: 对呀，您办特病了、这个特病呢就是属于咱们门诊统筹另外以外的，跟门诊统筹不一样，那个门诊统筹是人人都有的、
1: 啊，我明白你说这个，我懂了。
0: 对，然后您不是糖尿病的特殊吗？
1: 啊、
0: 我们这个叫做特殊疾病，啊，这个也叫门特。
1: 门特。
0: 对，就是跟你的统筹是不一样的。
1: 啊，两回事儿。
0: 对，两回事儿。嗯，你可以理解两回事儿、
1: 这个，
0: 因为你已经办成功了呀。
1: 啊、
0: 那么门诊特殊疾病呢，是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啊，包括呢、
1: 啊、
0: 像什么一些胰岛素治疗了。像重性的精神病人的一些药物维持啊，肺结核之类的，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疾病嘛，我们这么讲。
1: 嗯，
0: 那您如果说需要打胰岛素，就可以走这个特殊门诊了。
1: 走这个特殊门诊。
0: 嗯、对，走
1: 特殊门
0: 诊打胰岛素。
1: 打胰岛素，它是它是啥？
0: 您现在打，你现在
1: 是给钱的，是怎么的？
0: 也是像那个慢性疾病一样，它会给你一个特殊账户的。嗯。
1: 啊。这个我上哪儿去问去？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你打12393就能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办理成功了呀？
1: 我这个是办理成功了。
0: 办理成功你就可以用了，你可以就近找一个能打。你现在打不打胰岛素啊？
1: 我打了，我说不说了，每个月我都上医院那个门诊去开去。
0: 哦，当你跟着开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走我的特殊门诊账户。
1: 啊，这个你得打招呼。
0: 你要跟他去讲一下。
1: 嗯嗯。
0: 对，你就跟他讲一下，走特殊门诊账户就行。
1: 那我去的话，那我跟他说一声，那我再问一下，我听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用这个胰岛素啊，
0: 嗯、
1: 那个有的是在那个就是药店指定的地方卖吗？
0: 嗯，少数药店也可以用，但是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是到医院去用。
1: 啊，那我听懂了、
0: 嗯。建议大家还是到医院去用这个胰岛素的，因为这样会更稳妥的。
1: 啊，对对对，那行，那我
0: 胰岛素治疗就是咱们叫门诊特殊疾病治疗。
1: 门诊特殊疾病。
0: 对，门诊特殊疾病治疗，胰岛素打的医院特别多的，嗯，就是你像一大一、
1: 啊、
0: 一大一大四啊，省医院呢，中央大学什么第一、
1: 嗯、
0: 第二医院呢，省中医院呢，省二院呢，
1: 啊、
0: 还有市里边的，像市里边的市医院呢，市二院呢，市四院呢，这些都能打。嗯，然后您就近有一些道里的什么道里区人民医院、道外区人民医院的、呼兰区人民医院的、
1: 啊，
0: 就这些区人民医院也能打。
1: 行。
0: 嗯，就是你上这些医院去打就行。你跟他就说我要走我的特殊门诊。
1: 啊、
0: 嗯。嗯，就是咱们特殊门诊疾病患者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具有资格的特殊门诊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 嗯。
0: 啊，就这么个意思。
1: 嗯嗯、
0: 有任何问题你就打12393就行。啊。
1: 啊，我再咨询一下12393。
0: 对，有任何问题打12393就行。
1: 那我再问一下，那我要是在那个就是上那医院，走这个那个特殊那个门诊这个，那我还就是那个统筹那个就跟这个
0: 两回事
1: 了，不是？
0: 对，跟统筹是两回事。嗯。
1: 哦，好了，那我懂了。
0: 嗯，那行，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六先生等候啊，六先生，王女士，王阿姨你好。
2: 哎，你好，庆贺，有事儿需要你帮个忙，不知道
0: 您说
2: 能不能帮上我？
0: 嗯，
2: 我的楼上空关房子十多年，
0: 嗯，
2: 那一直没有人住，
0: 嗯，
2: 现在呢，他从厨房的那个上水管和下水管的地方渗水，
0: 嗯，
2: 渗了能有。一尺半长左右了吧，就是那面积。
0: 嗯，
2: 我找到物业，找到社区和派出所，都找不到这家人。
0: 嗯，
2: 我现在这个房子呢，孩子需要用钱，想处理。
0: 嗯，
2: 处理也不了，出租也
0: 对、啊、你正在漏水呀、啊。那他家是？
2: 我都绝望了。
0: 他家人找不到，那派出所给没给你一些消息啊？
2: 没有这个房子，据，这个楼下的这些个老太太们道过，他这是个问题房，女士去世了，
0: 嗯，
2: 这个后老伴儿家也要这房子，人家女士家族也要这房子，
0: 嗯，
2: 所以说法院怎么判的，这个房子判给谁的也不知道，
0: 嗯，
2: 空关11年了，物业费也不交，
0: 嗯，
2: 就进不去。找人物业，我又再次找物业，物业就说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那就得找派出所。
0: 嗯，
2: 人派出所， 我在网上查着，也不知道准不准确，应该找物业。这个我就。

0: 整不明白。
1: 就是你找物业，你就算是找物业，物业也没有权利去开门呢。
0: 意思，物业的意思，我们报警就是。
1: 对呀，除非警察同意，但警察同志一般也很难确定这个事儿。
0: 是呀，我就绝望了呢。
1: 嗯，这个如果说警察同志、社区物业他们三方共同到场，他们监督一下，然后把门开开，去检查一下，那可能还有一点点希望。
0: 就是啊。
1: 嗯，这个事儿就得问一下派出所你们那个管片民警了，他怎么说呀？
0: 嗯，他说让我找这三方单位的别的单位。
1: 找哪儿啊？
0: 别的单位又说。
1: 什么别的单位是哪里啊？
0: 比方说社区了、物业了。我就不好直接说，就是现在他们都推脱。
1: 没事儿，你的想法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都无所谓的。因为这个事儿的确是一个难题。
0: 对，
1: 嗯，
0: 我其实心里很清楚，但是这问题又不能不解决。
1: 就是说，如果想彻底解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走诉讼。诉讼的话呢，你得知道他的这个房产继承人的信息，去起诉他的继承人。
0: 不知道。
1: 对
0: 呀，
1: 要知道他的这个继承人信息还行。那你可能就得申请律师，看看律师能不能去调查，能不能去以律师的角度上，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些信息，然后形成诉讼。诉讼的话，法院就有判决了。嗯，
0: 判决开不开这个门是吧？
1: 判决到时候申请执行啊，咱们可以，是不是？申请执行的话，法院可以监督啊。
0: 哦。
1: 对呀，要不然咱没什么好方法呀，因为您现在讲这个事儿。对于咱们而言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您稍等我一下，我再请律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再出给你。正好咱们稍后有一个活动消息，然后我再请律师分析，行不行？嗯，
0: 好，
1: 您稍等我一下啊，线上等我啊。好，好，听众朋友，咱们一会儿请律师再分析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请进这位阿姨。阿姨你好，阿姨你好。
0: 哎，
1: 王阿姨啊。
0: 哎，
1: 刚才我那个让律师回听了一下咱俩的这个通话呀，其实跟我跟您说的差不多。

0: 那咱们申请的这个流程呢，是以书面的方式，我们向物业、社区和派出所提交书面的申请。这个申请的意思就是我要启动叫应急避险程序。那么要多方联动的，就是物业、民警和咱们说社区，如果有业委会的话，业委会要介入，要共同行动。那么整个维修过程呢，全程录音录像，清点室内的物品，并进行登记，保留好维修的记录。这个就是咱们说整个这个流程，然后以后呢可以向责任方追偿，就是向他们的那个遗产继承人进行追偿。但现在这个不就有难度吗？因为现在您讲是民警啊、社区啊，还他们现在都不出现啊，是不是？如果
1: 他
0: 要
1: 们出
0: 是
1: 现，态度都很好。
0: 如果要是说非得要推进这件事的话呢，你可以书面的方式，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情况呢，是属于叫启动紧急避险程序，能
1: 我
0: 明白
1: 申
0: 这意思
1: 请，
0: 吗？
1: 对吧？
0: 就是咱们以书面的方式，这不就更正式了吗？以书，
1: 我本人申请，
0: 对呀，你本人申请，但是
1: 递
0: 你，
1: 交三方：派出所、社区、物业。
0: 对，因为咱们民法典当中有类似的规定，你可以再查一查，因为咱们律师讲呢，这个民法典当中有类似的规定，就是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之下，
1: 那是花花糖水，我看了。
0: 对呀，这不就是紧急避险
1: 可
0: 吗？
1: 我是渗水呀，但是我就这样无休止的，人十多年空关，
0: 所
1: 我真
0: 以
1: 的没
0: 您
1: 办
0: 这边
1: 法。
0: 也要说紧急避险吗？比如说您提到有电路短路风险了，就是已经达到了紧急避险，我必须要去修了，这样在多方的竞争之下才能破门维修，这就是第一个方向。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紧急避险的？那民警、社区他们要判断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是第一个，就简单的。第二个呢，就是复杂的，复杂的就是要起诉，而起诉的话呢，千万记得。像这种漏水纠纷呢，也有诉讼时效啊。律师提醒您呢，就是从您知道咱们已经被侵害权利了，然后从这时候开始计算，最好是在3年以内提起诉讼。被告呢，就是这个房主，你楼上邻居这个女士，
1: 找不到，
0: 她
1: 那
0: 的
1: 找到
0: 后
1: 怎
0: 老
1: 么
0: 伴
1: 办呢？
0: 和儿子。然后根据民法典，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您就得请专业律师了，律师去调查。那么律师呢，他会有一些方法去调查一下他的遗产继承人的信息，那你就得可能就要花钱了，那你就得问律师说能不能调查到他们俩的身份信息，然后咱们去起诉告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胜诉了。如果说呢，您胜诉，我认为首先的大前提是经鉴定的确是楼上漏水，这个是大前提，是不是？因为您现在已经受侵害十几年，就咱俩在这儿推断应该就是他家了。如果要是其他人家的话呢，可能早就发现了，是不是？
1: 这个没
0: 那
1: 有那么长时间，1个多月。
0: 就是推断嘛，有可能就是他家了。但
1: 对。
0: 是害怕的就是说啥意思呢？害怕就是真正去起诉，他不是他家，那咱就白花那些钱了，像律师费了呀、鉴定费了，那这可能就白花这些钱了。
1: 我也在想，能不能是我家？物业鉴定了一下，说不是我家，不像是我家。
0: 如果说呢是他家，咱们就以胜诉为大前提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咱们就是胜诉了，咱们赢了。那么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对你进行经济赔偿，另外一个呢就是法院责令他们要进行维修。对，这个是目前咱们看是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社区加上物业加上派出所民警三方联动，共同见证，然后咱们整个维修的过程呢录音录像，清点他们室内物品。防止以后有一些说不清的事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现在呢，您需要先做的事儿，我认为，你给刘师傅打个电话，你让刘师傅呢去判断一下，就是这个漏水大概率是在哪儿，对不对？这样的
1: 电
0: 话呢，
1: 话是多少？
0: 一会儿咱们导播会告诉你，这样你
1: 好
0: 心里
1: 好。
0: 边不也就有个方向吗？是不是？因为有些漏水吧，我这么跟你讲，咱们也之前处理漏水，他认为就是。他家正楼上漏的，但后来呢，经过鉴定之后发现不是他家正楼上，是侧边，是他家楼上的邻居漏水，所以也有这种可能性，能理解。所以说，咱们先去检查检查，先测一测，先确定一下漏水大概是哪来的，这个你心中也有底呀。别整了一溜十三招，咱又找了律师，又花了诉讼费，花了律师代理费，完还不是他家漏的，那白花钱吗？
1: 是，
0: 是不是？那您就一会儿记好刘师傅电话，您先让刘师傅上门看一看，行不行？那行，那就先聊到这儿。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哎，别客气，有事给我打电话就
1: 我把
0: 行。
1: 信息新人。
0: 嗯，好。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呢是在三线的我听众朋友张先生，张大叔您好。
1: 你好，先生。
0: 哎，张大叔，您说，你好。
1: 我那个什么，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微信呢，手机微信支付好像不好使的似的，就是我那个。往外支出或者是收入的时候，那个顶上没有显示的呢。想问一下这个。
0: 那我把电话给你，你问一下。
1: 啊，
0: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您这个到底啥原因，但是我把官方电话给你，行不行？微信支付的那个，它叫财富通。哦，
1: 财富通吗？
0: 对呀，微信支付就叫财富通，它是有官方咨询电话的。我把这个电话告诉给您，您问问他到底是咋回事，现在不显示，看看啥原因。
1: 好，
0: 好不好？电话是95017，95017。
1: 啊，五位数。
0: 对，五位数，打这个就行，好吗？
1: 啊，谢谢，好了。
0: 哎，别客气啊。好。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是在四线，四先生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2: 啊，我有件事情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呀、是84年的时候分的是八口人的地，等到98年的时候，然后呢地分的就是七口人的地。84年那个就是那个单顶上写的是，我就不明白，说因征工中去世，地保留15年这个字样，但是9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就少了一口人儿，我想咨询一下，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少的那口人是哪口啊？
2: 去世的。
0: 这口人就没分，是这意思吧？
2: 有地，但是98年的时候他就没显示，地还在我们手里，他就没显示。
0: 这个昨天你不是问过吗？
2: 对，我昨天前天。
0: 啊，你问过，咱们也都说了呀，
2: 啊、
0: 说你他那个地给你已经保留了呀，保留了，对呀，保留了，你们整个这一户就分了八口人的地呀。分了八口人第三轮的话呢，应该八口人地是给你都保留的呀。
2: 但是是98年的时候，那地亩数就显示是七口人的亩数，整个少了一口人的地。
0: 那你总数你就是你总数也不会变的呀，你就算是七口人。
2: 总数变了，总数现在是这样，清楚我慢慢跟您说，简单一下。
0: 你就不要说前面，你就说98年抬账，你不用说别的，我就要知道98年抬账。
2: 98年抬账是七口人的地。
0: 多少亩？
2: 5亩6。
0: 那你家实际耕种多少亩？
2: 6亩4。
0: 那你就会少，那你就找不回来了。这就是咱俩昨天探讨的问题。我为啥昨天还是前天一直跟你说，我说你不要凭空去想象，你必须要查98年土地台账。然后你跟我的反馈信息就是你自认为那个上面是八口人地，只是有七个人的名，但是我没有在说什么，对不对？我说你还是要看98年土地台账。现在其实你真正看了之后，就等于说你1998年你家只分了七口人的地，而且你在那个地数上也是七口人的，那你在三轮延续的时候就要延续七口人的，而这七口人就是生了不填死了不去了，就证明你家去世那个人，那个人在98年就没有分到他的地，那你家实际公众呢是6亩多，但是你台账上可没有体现的。
2: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的？现在是
0: 不好办，你除非得证明说在就是98年的时候就应该分他的地，这个就得看当年你们村或者当年那个县的一些土地政策了，而且我们现在看这种政策比较难，但是你还是要试着去弄，就是你现在不要翻三轮的事了，三轮跟你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是应该通过正常的就是信访的途径，你是找农业农村局啊，还是说找县政府啊，去反映一个问题，反映问题就是我家84年是八口人的地，然后到了98年就变成七口人的地了，然后我们实际呢在98年也种的是八口人的地，只是唯独差一件事情，就是在98年的台账上少了一口人，少了一个人名，又少了亩数，我们要求增加，是这样的，那是把它增加回来，得是这样才行，就是你现在有一个实际，就是我实际是6亩多，这个就是你的依据。然后我84年的账，老账我们也找到了，也是八口人，对吧？84年老账是八口人，然后98年二轮往后，我们种的还是八口人的地，现在唯独差的就是98年二轮土地台账，我们要求对这个进行更正。 就得去信访这

0: 个问题。
1: 嗯，
0: 嗯，我
1: 但是
0: 是不
1: 我
0: 是
1: 想
0: 说
1: 现
0: 清
1: 在
0: 了？嗯。
1: 说清了，我想现在需要就是法律援助这一块
0: 法
1: 可
0: 律
1: 行吗？
0: 援助的话，咱们没有免费的，只有收费的律师。你要是
1: 可
0: 说，
1: 以。
0: 那行，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现在就是按照我这个思路，无论到哪儿去表达，是跟律师说呀，还是跟农业农村局，还是跟政府部门说呀，都是像我这么说啊。我84年账老底子，我们有我家分了八口人的地，98年到现在我们实际耕种也是八口人的地，但是98年的台账错了，台账少写一个人。你这样是不是就是无论跟谁表达都是很清晰的了？是不是？那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然后稍等我一下啊，稍等啊，您稍等我一下啊，
1: 谢谢，给
0: 我
1: 您
0: 给
1: 添
0: 到，
1: 麻烦了。
0: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其实我感觉就是那天就有点小问题，所以我一直要让你去看一下98年台账嘛。我把那个电话给到你，然后你详细记录好吗？行，那导播老师把电话给到咱听众就行了。嗯，那您详细记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啊，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下一位，请听您，这位三线

0: 孙先生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嗯，您
1: 哎，
0: 说。
1: 可以听到。那个，我现在是有这么一个事儿，是8月24号，我在哈罗平台租了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Y，由哈尔滨前往长春给我父亲去看病。然后我们车上一行四人，一个是我，还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我父亲是癌症患者，去长春医院看病。然后还有我媳妇，我媳妇是孕妇。然后我们四个人去前往。然后我租了一个车，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然后这个车马上就要下长春高速，到达市区的时候，这个车的表显里程是剩余58公里，我都有拍照。然后这个车在高速上突然间失去了动力，特别危险，四排车道没有动力了。然后幸好我当时是在最右侧车道，我发现它没有动力的时候，我就一把舵往右，然后在应急车道就停下了。然后这个车当时显示还剩58公里，我距下高速还剩3公里，我寻思上市区不就充电了吗？但是表显58公里，突然间车失去动力，使我们一行四人在8月24号在高速上等待救援。然后我和平台打电话，哈罗平台让我和租车公司打电话。我给租车公司打电话，然后租车公司说他现在从哈尔滨前往我现在事发位置来救援。我从下午4:03一直等到他来是8点多。我们一行四人，有我母亲，还有一个我父亲癌症患者，还有一个孕妇我媳妇儿。我们在高速上站了4个多小时。到达以后，这个租车公司把这个车就是给他是处理了，然后给他运下高速了。然后现在我的诉求是什么呢？我和平台联系，因为我这不出现问题了吗？我从中午租车，我也没办成事儿，我租了一天也没办成事儿，然后还给我们造成了这种事故。然后我现在就给予赔偿，我想把这个单给退掉。然后平台说和租车公司联系，然后现在给我的答复是，给我赔240多块钱。
0: 那你
1: 我现
0: 租车
1: 在
0: 花了
1: 对
0: 多少
1: 我
0: 钱
1: 多花多少钱呢？对，我现在想说下一个事儿。我租车现在它分为以下几笔：第一笔是在我在他的抖音哈罗的平台直播券下购了一个199元的租车券，然后我选车当天我又在平台额外支付了222.6块。然后这个平台上面写着，本车只限于在黑龙江本省使用。如果想去省外，因为长春这不是省外嘛，距离黑龙江，然后需要和商家联系，给平台支付一笔费用，这个叫做调度费，我又额外支付了一个150元的调度费。以上三笔订单加在一起总共是571.6块。这部分订单还没有包括我的充电还有高速费，大概是10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现在不加高速费跟充电费，现在是571.6。现在哈罗，我跟哈罗平台进行申诉，然后哈罗平台给我的答复是，他已经和商家沟通了，是车的问题，负100%的全责，是车辆的问题，不是我人为驾驶的问题。
0: 明白。
1: 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了，我也有录音，也有证据。但是说我们哈罗公司的规定是这么规定的，说只需如果商家出现100%的责任的话，商家只需要承担20%的责任，就20%的金额。然后他是怎么给我算的呢？他是从我下单的222.6乘以20%乘以1/5，给我赔付了45块钱左右。然后问我接不接受？
0: 那肯定是不能接受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不能接受。对，我不能接受。然后我说我一共。我事儿没办成，车上还有这么多，一个是癌症患者去长春开药，还有一个孕妇，然后你让我在高速等4个多小时，我首先第一点我就没管你要一些额外赔偿，如果孕妇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还有癌症患者出现了低钠晕倒怎么办？我还没跟他谈这个事儿呢，他说给我赔45块多，他说商家的全责，但是商家全责在我们的合同范围内，商家全责只需要赔付账单的20%，
0: 他
1: 就是
0: 说的
1: 十
0: 就
1: 五
0: 是你
1: 块钱
0: 们
1: 左
0: 租
1: 右。
0: 车合约当中有这样的内容体现，是吗？
1: 没有，他说是和商家签的，因为哈罗不属于平台嘛。他说他和商家签
0: 那
1: 的
0: 你的
1: 合
0: 所
1: 同
0: 有的
1: 里边
0: 支
1: 是
0: 付
1: 这
0: 的
1: 么写
0: 钱
1: 的。
0: 都是走的平台吗？
1: 不是，其中222.6是我当天在平台直接下单，
0: 嗯，
1: 额外补的，
0: 嗯，
1: 然后这个钱呢，正常这个租车是450块钱，
0: 是，然后你前面不是还有些券吗？
1: 因为有个抖音的，
0: 就是我的问题是你这个钱付的是不是都是通过哈罗平台去付的？不论
1: 是
0: 券还是钱，你是不是都是走的平台？
1: 对，都是走的平台。222.6是直接在哈罗平台，
0: 那就是啊，那你这不都
1: 是
0: 走的平台吗？你所有的钱不都走的平台吗？那你就直接跟哈罗对话就可以了。你把哈罗的这个电话给到我，然后我们也直接跟他对话，这样你不要去跟商家去联系了。我们的点是什么呢？你跟商家之间到底是20%、30%、50%，我不管，那是你跟商家之间的事，那你平台跟商家的事儿，对不对？那现在我呢，一定是跟你对话的，就跟我现在租车，我是哈罗租车，那我平时我用滴滴，那我的钱我都是通过你滴滴付给了这个车主啊，或者是驾驶员了，是不是？那我要维权的话，那我肯定会找你滴滴的呀。那我不能说我去给这个驾驶员打电话，我给司机打电话，让司机私下找5块钱啊，那是不可能的。我肯定是联系你滴滴平台，让你滴滴平台去赔付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联系哈罗，就是你说的20%多少，那是他的事儿，他赔20%，那剩下的钱就都得你赔，你得把券还再得给我退了。那这个就是哈罗的事儿，他的电话您那儿有吗？
1: 有，
0: 嗯，
1: 我刚跟他交涉完，他现在老师，我再跟您说一下，
0: 他给你最新的方案是什么？嗯，
1: 他给我飞行方案就是给我赔45块钱，然后他说额外再给我赔一个200块钱的，就是说这些耽误事儿了，又是这个损失，
0: 嗯，
1: 一共给我赔了不到250块钱，跟骂人一样，给我赔245，
0: 嗯。
1: 我说我接受不了，
0: 嗯，
1: 他说接受不了，他说我就能到这儿了，那你接受不了，那你就接受不了，那我说，
0: 那咱们就联系一下试试，你把他电话给我，
1: 对，
0: 嗯，
1: 好的，他的总机我看是上海的一个号，
0: 嗯，
1: 是02021，
0: 嗯，
1: 6078，
0: 嗯，
1: 2063，
0: 嗯，现在我们联系一下啊，
1: 好，谢谢，
0: 嗯，正在沟通啊。稍等啊，稍等。嗯，打不过去，我看他有没有那种咨询电话啊。稍等我一下。
1: 嗯，好嘞。
0: 哈罗租车是不是？我看看他的电话。
1: 对。
0: 嗯，稍等啊，看能不能查到。这个021这个号有可能是他联系你的一个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稍等，你看他有这个电话，应该是95175177，打这个95175177，稍等我啊。
1: 好，谢谢。
0: 嗯，倒不是尝试一下这个号吧，正在尝试当中啊。稍等，我打一下这个试试。这个号也打不过去呀、啊。我们再打一次，导播老师。稍等啊，95175177。嗯，还是不行。
1: 嗯，我在这个平台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还有一个是021的，这个我可以给您提供吗？
0: 可以，嗯，可以。021，然后呢？
1: 021-8015。
0: 8015。
1: 9314。
0: 9314，希望这个能打通啊。
1: 嗯。
0: 咱们再打这个。8015-9314，正在联系当中。稍等。Speak right to my heart。正在播。
2: 欢迎致电哈罗
0: 这个通了
2: 服务中心，这边看到您尾号7352的手机号下没有订单，请问需要帮您切换账号吗？
0: 不需要。
2: 好的，请问您想咨询哪个业务呢？
0: 租车、
2: 打车或……好的，为您确认是租车业务，当前账号下暂无订单，请问您是要咨询其他账号的订单吗？
0: 继续咨询转人工服务。
2: 看到您近期没有租车订单，确认是咨询租车业务吗？
0: 确认。
2: 嗯，好的，请问这个订单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转接人工服务。
2: 您进线的尾号为7352的手机号，确实没有订单呢。您可以在设置中的账号与安全里查看您当时下载的手机，
0: 转人工服务，
2: 或者说
0: 人工服务。
2: 为了给您分配服务，请先简单描述下需要咨询的问题呢。
0: 租车人工服务。
2: 您好，当前排队人数较多，建议通过短信中的链接进行在线咨询。接收短信请按一，继续排队请按二，重听请按信号。正在转接人工，请稍等。转接中，请稍等。
3: 你好，工行8061，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您好，8061话务员，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哈罗租车的一个用户打来的来访电话，他希望我们新闻记者呢协助他处理问题。他呢在我们哈罗平台上啊租了一辆车，门店呢给他的这个车呢是一辆特斯拉，他开的这个车呢在行驶过程当中表显显示还可以开58公里，但这个车呢突然就急停了，导致呢咱们这个租车人和他的家属呢就被扔在了高速上，非常的危险。然后他们在4个小时之后呢才等到了救援。咱们哈罗平台呢和租车公司呢一致判定这是车辆问题，非驾驶员的驾驶问题，判定呢是咱们租车方这边负全责。那么咱们这个用户呢，他的要求就是，既然是不是他的问题，是租车公司车辆的问题，那么就应该是全额退款。但咱们现在哈罗平台这边呢没有给他全额退款，因为他呢使用了哈罗的优惠券，再加上现金支付，还有高速的通行费用，累计的费用是500多，但咱们平台这边呢只给他退200多块钱。那咱们用户这边是不满意的，他把电话就打到了新闻媒体要进行求助。我现在整体的表达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您看有哪里我表达不够清楚的地方吗？有没有我说的不太清晰的地方？你好。
3: 你好，我在看您有这个客户的下单的手机号，我们能看到您的这个信息吗？
0: 有的，有的。您稍等，我跟咱们客户确认一下，因为他也在我边上。你好，李先生。
4: 哎，好。188。
0: 您稍等，因为涉及到你的居民隐私，我让导播老师隐藏记录一下。您稍等一下啊，导播老师呢，你把三线李先生电话转到你那儿，记录一下他下单手机号188手机号码。你好，客服。
3: 你好，
0: 稍等，我让我同事记录他的号，然后再告诉您，这样的话呢他的号码就不会泄露，因为这是他的隐私嘛。您先稍等我一下，我先记录一下他那个下单的手机号啊。您稍等，稍等我啊。
3: 好的，
0: 好。导播老师二线转你那儿，告诉咱们客服188手机号。稍等，稍等，李先生啊，正在查你那个订单。
4: 好，谢谢。
0: 查一查看看这个订单情况吧。您给的这个最后这个号是咱们能打通的，但他这个电话的确挺难打哈。
4: 是。
0: 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跟平台进行交流，把您的下单手机号告诉他。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咱们导播老师还在操作当中。
3: 另外看一下是哪里订单。
0: 您查到了吗？现在就可以了。您说一下下单时间。李先生。
4: 8月23号。
0: 8月23号的订单。
3: 你完成的吗，先生？
4: 什么？
0: 这个订单是已完成，对。
4: 对。
3: 8月24到25取还车，222.6，然后，用了一个次卡的订单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4: 对，次卡的订单是8月21号的199元。
3: 您是在驾驶员身份证后六位，
0: 是咱们驾驶员身份证号的后六位，最后六位。
4: 我看一下，10241717，
0: 10241717。您看看这个单子，你有没有能够看到，就这个单子当中有没有显示出咱们驾驶人已经投诉过，或者有没有责任显示出来是车辆的问题？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记录呢，客服？
3: 是说有一个记录是说车辆出现了故障是吗？
0: 对对对，有没有这个记录？应该是
3: 有的
0: 吧，对吧？那你看，如果是车辆故障的话，那我们想问的问题是，那为什么平台只 给退200多块钱呢？他为什么不能全额退款呢？因为这是车辆问题啊，而且导致咱们这位驾驶员还耽误了时间。他正常是要到哈尔滨啊提车，之后到长春去看病，病也没有看成。嗯，而且主要是还很危险嘛，因为他是在过程当中车辆急停在了高速公路上。
3: 嗯，
0: 平台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是，
3: 情况我看一看。
0: 嗯，诉求就是全额退款，一个是199的券，一个是200多的尾款，另外他还有一个高速的一个费用和充电的费用是100多块，嗯，一共加在一块是500多元。嗯，
3: 嗯，
0: 那个高速通行咱们都是有票据的，是不是？
4: 对。
0: 您
4: 说，
0: 一
4: 个是222.6，平台支付199元的抖音奖次卡券，还有一个是我提车之后，我再三和租车的那个工作人员核实，我要是从哈尔滨前往长春，我要开一个跨省，而且我要开个高速，他说你需要在平台上交付一个150元的调度费。
0: 嗯，
4: 我说调度费，我说调度费怎么支付？他说扫一个二维码，150元。以上三笔金额加在一起，一共是571.6。另外，我还有充电费，还有高速的运行费，
0: 那就600多了。
4: 对，那就600多了。
0: 嗯，
4: 一共是672.6。
0: 就是咱们投诉人的想法是要求退还刚才的这些费用，嗯，订单的尾款，还有次卡券，还有150元的调度费，
3: 车子还有。
0: 还有充电和是通行
3: 的
0: 那个高速费，
3: 就是还有，
0: 您说，
3: 嗯，上次车子还有一点点电，但是车子就无法开了，是吗？
0: 啊，对的，是这个意思。还没下高速呢，马上下高速，
3: 嗯，
0: 马上下高速的时候，车还可以正常是还可以继续行驶，但是车就出故障了，就停了。嗯
3: 嗯，行，那我看一下我这边能否转机啊？
0: 嗯，好的，
3: 好的。
0: 您看看你能不能转接到更高级别的处理专员，
3: 看一下啊。
0: 好的，谢谢您，您给看一看。嗯，
3: 看看另一个正在进行什么问题，
0: 还在查询啊，李先生稍等一下。嗯，
4: 好嘞。

0: 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先生，我这边是 Hello 租车的车损客服，您说什么问题？
0: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接到咱们哈罗用户的一个来访电话，他要求我们新闻记者呢协助他处理问题。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在8月23号呢，租了一辆特斯拉汽车从哈尔滨驶往长春。车表显示呢，剩余电量还可以行驶58公里，但是这个车呢就出现故障，就急停了，导致咱们驾驶员呢和他的家人就扔到了高速公路上，然后他们在4个多小时之后才等到了救援，并且呢，他的过程是这样的，从哈尔滨到长春去看病，这个病呢也没看成，然后车上呢有癌症患者，还有一个孕妇，所以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生活影响。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要求平台呢对他进行赔付。那么平台呢，综合判定之后呢，发现的确是车辆的原因，就不是驾驶员的驾驶问题，就是这个已经出结论了，就说车这方面呢是100%的责任，有车辆故障了。那么他在退费过程当中呢，一共有几笔费用？一个他用了咱们哈罗的直播间的一个199元的磁卡券，然后他又支付了一个220多元的一个尾款，然后他还使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平台告诉他，因为你是从哈尔滨开往到长春。所以要单独再支付一个150元的一个调度费，这个150元的调度费呢是在门店扫码支付的，还有费用呢，就是它有一个充电费用加上高速的通行费，累计加在一块应该是670多元。那么平台现在目前只答应退245元，这个已经跟他的心理预期就差很多了，因为他还没有要的其他的，比如说他耽误时间的费用啊，或者是精神损失的赔偿。他现在的诉求就是
2: 理解。
0: 不再要那些其他的费用了，比如说精神损失的赔偿啊，或者是耽误时间的一些误工费啊。那么他要求赔付的就是整体车的这些钱，租车的这些钱，加上他的那个充电费和高速费，一共是670多。大概是这么
2: 其
0: 个
2: 实
0: 过
2: 是这
0: 程。
2: 样，就是我没有拿到您的订，我没有拿到订单信息啊。但如果以上所述基本属实的话，按照平台规则是可以全额进行赔付的。您可以把订单号给我，然后我这边先查询一下他的订单信息，然后核验一下您刚刚讲的这些信息。如
0: 好
2: 果
0: 的，
2: 属
0: 没
2: 实的
0: 问
2: 话，我们
0: 题，
2: 会联系这位用户
0: 没
2: 去
0: 问
2: 收
0: 题。
2: 款退款的。
0: 行的，咱们李先生，你看一下咱们平台当中下的订单号。
3: 这个老师你好，这个订单
2: 首先还有
3: 号数值长达了20多位，我是要一个数给他念吗？
0: 对，你就念一下就行。
3: RC，
2: 对，RC，
3: 2026，
2: 2026，
3: 0823，
2: 0823，
3: 7401，
2: 7401，
3: 9640。
2: 9640，
3: 6278，
2: 6278，
3: 0015，
2: 0015，
3: 691，
2: 好，691，691，是李先生是吗？
0: 对的，
3: 对。
2: 好，稍等，我先把您现在是想我在通话里给你个结论，还是说稍后我们验证之后再给您回复？我比较倾向于第二者，因为有一些鉴定报告和过程我
0: 对
2: 们
0: 对
2: 要去
0: 对，您去验证一下，因为我这边呢还在直播，然后您就备注一下，它是通过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反馈的这个信息就可以。因为我在跟咱们那个李先生讲的时候，也在说，我说如果要是判定真的是车辆的原因，不是驾驶人的原因，我说这个全额退款是没有问题的。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们经常帮助我们本地的听众去处理一些滴滴投诉。我说在滴滴方面呢，我们除了能够，有这种赔付以外，有可能还会有一些优惠券啊之类的，这个是常见的。但是基本上这个费用全额退还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您看看，
2: 对，这个肯定的，
0: 对。然后它主要是它还
2: 对，
0: 有
2: 这样
0: 一
2: 我先
0: 个，
2: 去验一下这个部分。
0: 对。您去看
2: 你
0: 一
2: 说，
0: 下，就是您那边，我估计肯定是能够查到他的199元的磁卡券和200多元的那个尾款，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您在跟李先生沟通过程当中，您再看看，因为他有一个门店支付的扫码一个150的一个调度费，这个让他再给你提供一下截图啊，还是
2: 调
0: 什
2: 度
0: 么？
2: 费是吧？
0: 对，调度费是150元。
2: 好，
0: 另外
2: 没有
0: 他，
2: 问题，我
0: 还有
2: 是
0: 一
2: 稍后
0: 个，
2: 会我会加一下李先生的微信，
0: 对，
2: 然后我们让他把所有材料提供过来。然后因为前面我看了，其实沟通记录是没有提到更多的信息的。然后也是今天刚沟通，11点钟刚跟李先生沟通完，
0: 是。
2: 然后我们先确认一下信息吧，因为还没有给到最终的方案，这个 case 还在补正当中。
0: 明白，明白。那行，那就麻烦您了，好不好？那行，
2: 好，
0: 那您就稍后呢，您核验完之后，您加李先生微信，然后你们微信上交流一下，好吧？
2: 好
0: 吗？
2: 好，
0: 那行，好，谢谢您，
2: 那你看
0: 谢谢。
2: 这个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好，再见。
2: 好，那打扰您了，
0: 再见。好，李先生，那我帮您跟他沟通到这儿了啊，李先生。
3: 好，
0: 再见。好，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啊。直播电话稍后大家继续播，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六线的听众朋友，六线上，尹阿姨你好，
4: 千鹤老师您好，
0: 您说，
4: 非常喜欢您的节目，我想向您反映一下，今天那个我爱人那个就是情况也发作，实际好几天了，完现在直到那个张璐老师今天义诊，完就是挂电话，就是通了，就是义诊挂号了，完了给去了之后， 完就是检查的非常细，态度非常好。
0: 嗯，
4: 完了而且还加的号，加的是明天周一做。
0: 嗯，那就行。嗯、
4: 完了之后是这样，完我心思让您表扬一下张璐，再一个我想让您沟通一下。
0: 嗯
4: 嗯、明天手术
0: 患者名字告诉我
4: 一下。走播。
0: 好的，嗯，明天手术是不是？
4: 哎，对，明天上午给加了一个。
0: 好的，好的，放心吧。嗯。那行，
4: 那好了，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别客气。好，
4: 祝您、
0: 啊、
4: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嗯，好，
4: 谢谢导播接我电话。
0: 好
4: 的，
0: 好
4: 的，
0: 再见、
4: 啊。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六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说。
5: 嗯。我想咨询一下户口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户口现在跟我爱人在一起，但是呢我有点特殊情况，我想把户口迁到我母亲的名下，我需要上派出所准备什么手续吗？
0: 成年子女迁回到父母那儿好像是有难度的。你俩现在是有自己的独立住房是吧？
5: 我老公名下有一个住房。
0: 哦，
5: 我名下没有。
0: 嗯，
5: 我俩这个户口还真没在这个住房上。
0: 嗯，
5: 在别的地方。
0: 那是谁的住址是谁的？
5: 那个住址是以前那个我爱人他母亲那边。
0: 啊，婆婆的是吧？婆婆的房子。
5: 对对对，啊。
0: 嗯，那个户主是谁呀？
5: 那个户主倒是我老公的名。
0: 明白您的意思，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呢，部分地区是允许的，但是部分地区已婚子女是不能直接投靠父母的。对，这得问，这得向你的娘家所在地的这个派出所咨询，并且申请叫做他给你开一个叫准予迁入证明，你要提供一下你的个人书面申请， 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娘家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大概是这些材料。
5: 啊，那我记得我上很早以前，我上派出所倒是问过。
0: 嗯，
5: 他派出所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已婚状态。
0: 对，
5: 就那意思，我现在如果名下有房产，
0: 嗯，
5: 就是说我名下是没有房产，
0: 嗯，
5: 但我现在已婚状态，我老公名下有房产的话，我们的户口只能迁到那个房产那个位置。
0: 就是咱不就探讨这个事儿吗？现在就跟你探讨的是，已婚子女不能直接投靠父母吗？需要看一下房产情况呀。嗯，
5: 那我这真的就是跟因为个人原因就想投靠父母这边的话，那我提供什么，那个就是独生子女证啊啥的都不可以吗？
0: 还是得咨询你们的管办派出所，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这样的。
5: 啊，就还得咨询当地的派出所是。
0: 对，就是已婚子女的投靠父母难度是比较大的，就你户口已经迁出了，并且呢，你们两口子还有住房。对，就是比较难。嗯，
5: 行吧。
0: 就是你需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个人书面申请，你可以把这材料准备好，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个范本，个人书面的申请，
5: 行，
0: 然后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娘家这边你妈妈的这个户口本，还有就是你妈妈的这个房产证，你把这些都弄，
5: 这些都有，
0: 对，
5: 这些都有。
0: 我的意思是你把这些带到派出所。
5: 行，
0: 然后你再让他给你办，然后你就跟他说，说我在网上查就是能办啊，你就这么说，就把这些东西都带着。是不是
5: 啊？行，
0: 这样就是比你直接就是人去了，完了什么东西都不带，可能要好很多。然后你再看看派出所这边拒绝，他如果拒绝的话，那你说，那你要不给我落的话，你是不是得给我出一些，就是不予我落的一些手续啊什么的？你这样，你问问他吧，跟派出所民警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5: 行行行，
0: 嗯，
5: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
5: 哎，好。
0: 但是成年的子女，尤其是已婚啊，咱们说已婚的，因为部分地区的确规定已婚子女不能直接投靠父母的，就是他会有一些投靠的前提条件的，是不是？你看你的派出所给你查了，因为你已婚，并且你俩名下呢现在还有房子，嗯，有房子的话呢，那意思就是你们得落到这个房子，就不能再落回来了。嗯，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说有一个什么钱没有给结，是不是？我看一下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五线说有一个什么补助的事儿。五线上是王先生，王先生你是什么补助啊？没有发。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王先生不讲话，电话我给你切走了啊。有一位60岁的王先生，您说有个什么补助的事儿，那电话我要切除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三线说有一个求助吧，是不是？三线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6: 哎，您好，是听老师。
0: 嗯，
6: 有这么个事儿哈，我就是这是我妹妹她孙子，这孩子是没爹没妈的孩子。
0: 嗯，
6: 妈他们都是有病，完了都是就是所以有病吧，就死了几年。这孩子今年刚上来的，
0: 就是孤儿呗，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孤儿吧，但完政府给他点补助钱，完了他奶奶养的。
0: 哦，
6: 奶奶现在是残疾，奶奶眼睛就得了神经萎缩，也是因为孩子上火没说好多年，
0: 哦，
6: 就是模糊看不着。完了我一看这孩子，我去了上周这假期当我去了两次，完我吧也给他补助，我这岁数大，有时候眼睛没说模模糊看嘛。我帮他补补语，我说这学习也太差了，这还再开学上二年级了。
0: 哦，
6: 完我心瞅咱们节目有没有愿意帮的，当然你要帮助这孩子，我也可以的帮。就是谁帮助这孩子，就是那二年级课程，我怕这课也挺深。他家住在是严家杠农场附近那块儿，完我寻思咋别人上我家来，我家在和平11道街。完了我吧也可以帮，谁要帮助补补这课，我可以去帮他去。就你家的活，我可以帮你搞卫生了，擦玻璃这些，我去帮帮他去。你我就怕我补不好，没说我现在二年级课倒不深，不深那课位现在挺深，上次我给帮他补补那个语文啥的。
0: 我来重复你的意思，这个小朋友呢是一年级马上上二年级的一个小朋友，
6: 嗯，
0: 他的爸爸妈妈呢几年前因为生病啥的去世了，所以是一个孤儿。孩子呢因为没有爸爸妈妈带着他，所以呢成绩比较差，希望找一个人呢能够辅导孩子学习。
6: 对对，
0: 比如说是像愿意奉献的，
6: 对，就愿意奉献能帮他，
0: 这个，对，愿意奉献的，
6: 只要是
0: 能辅导二年级的课就行，因为家里呢可能比较远，您这呢可以提供个场地，比如说呢可以到和兴11道街这块儿，然后约定一下，
6: 车站后边跟你打一会儿，
0: 然后每周啊，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咱们学习学个一两个小时啊，是不是？这样的话呢，
6: 一两个小时啥，
0: 督促一下孩子。 有这么一个需求。
6: 帮助孩子，我现在我吧怕整不好是这个事儿，我也帮他了上次。
0: 我明白你
6: 的意思。帮他了就是。
0: 这样的话就
6: 反正我也可以帮他，就是谁岁数大的没二年级课你能讲就行，到时候你家的尾声了或者啥，我可以帮他去，咱们相互的呗，我去帮他。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哪怕是像已经退休的，咱们文化这个文化课文化
6: 课
0: 上能辅导二年级课的，
6: 对对对，
0: 是不是？
6: 那就行，
0: 就行。
6: 完了，我的，你的路费啥的来回来我都给你报，我可以给这些人说，讲课我不给你钱，我可以帮着你，肯定也不会那太亏待，我就是。你家卫生了，你就是擦玻璃，这些活我去帮他干去。
0: 没问题，您是非常有爱心的。好的，那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好吗？
6: 行，152。450。
0: 哎。
6: 55981。
0: 我再记录一下啊，15245055981，是不是？
6: 对。

0: 好的，行，您这也是一个爱心奉献的事儿，是好事儿。
1: 对，我没少帮着孩子，因为他爸死的之前，其实没说，这还一周岁就死了，我这就是一直在帮着这孩子，也真是吃喝
0: 了。哎，您跟
1: 孩
0: 子是属于什么亲属？您是他的？
1: 因为我妹妹他孙子呀，
0: 啊、
1: 就我是他姨奶，
0: 啊、
1: 所以那么眼睛看不着，要看着的话没说，那咱用咱帮他了。他家靠低保生活，就是他也没有地，两亩地，低保给他家。
0: 嗯
1: 给点低保钱，现在医院给多少钱不知道，反正低保给那孩子叫他们上学啥的。
0: 15240，
1: 给他买笔啥的。
0: 15240559981是吗？
1: 对。
0: 行，那我公布您的联系电话，一会儿再多说两遍，行不行？
1: 那、谢谢你，秦老师，咱们那什么，我看你这个节目也挺好的，就是、我心能帮助这孩子。上周啊，我回来我就给你打电话，完老师说了。咱这节目都是重播呀，说的。等你周六是周日再给我们打吧。
0: 嗯嗯。
1: 我打了一直打一直打，后来老师就接我电话，他说呢、咱们这节目是重播。
0: 嗯。
1: 那不是，我说看这节目挺好。
0: 嗯。
1: 有愿意献爱心吧，哈，完我可以去帮着他。没说咱肯定，我做事也不会太亏待他的，可以这么说。他能帮这个，我借着别的方式去帮着他去，肯定去帮着。
0: 好的，没问题。
1: 嗯。
0: 我这边已经帮您登记了，一会儿我再公布一下电话。
1: 好。
0: 好，
1: 谢谢秦老师啊，谢谢、
0: 哎、
1: 谢谢大家。
0: 好，哎。再说一下电话，各位听众朋友，15245055981，宋阿姨联系电话15245055981，哪位爱心人士啊，能够就腾出一点时间，这个他是不需要经济上的资助啊，只需要的是能够辅导孩子学习，因为孩子是个孤儿，爸爸妈妈去世了，孩子目前呢1-2年级的课业呢有点压力啊，学不明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能够辅导1-2年级的小学1-2年级的课程，能够辅导这个孩子和他的家长呢，其实是他奶奶的姐妹啊。来说一下电话是15245055981，这个是孩子的姨奶啊，15245055981，15245055981，15245055981。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没记下电话呢，回头可以打给我，我再把电话告诉给你，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放。

0: 酒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刘先生，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1: 哎，青河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又麻烦你了啊。嗯。我今天吧有两个事儿，一个是吧我家那个水暖呢也有点毛病，我寻思一个要刘师傅的电话。第二事儿呢就是我上次我联系过你，就我那天我坐8月19号坐379，他吧我刚上去，我正刷卡呢，好像是刚刷完卡，他就突然提车。完了我就不就磕伤了吗，后来就是肋骨有点骨折，第七肋骨骨折。骨折我今天的意思就啥呢，因为我去看了，就跟他们队里他们已经都那啥了，看完监控以后，当时马上他后来就回电话了，我就马上回电话了，就是承认就都是他的全责。
0: 那不挺好吗，那咱就去看病就行了呀。
1: 对呀，我就看病啊，看病咱没经过这个事儿啊。我第一次看病吧，我是8月20号，我就第二天我就当天我就去了嘛。第二天他当天去吧，因为是下午嘛，就是看那个放射线。他说吧，阿姨你最好明天你再过来吧，做一个那个 CT， 因为你这个是已经是骨折了。他当时吧，他就让我做一个，买了他医院没有。他就说你吧到药店买一个那个胸带，就特别紧的，你先给他固定住。那第二天我就做个 CT 吧，还是骨折了。骨折这不我就看病了吗？看病完了，他医院还没有药。我说那你必须得给我标上，你医院没有药，你让我上附近药店买，你必须得给我写上。他给我写上了用什么药，完卡上他的医生戳。他让我就说那个一周或者半个月你再复诊。我寻明天吧，我寻就去看去，这不都快到半个月了，我寻咱也别看太齐了，因为还有药我就先吃了。我寻我明天再看，我想问问你这经验挺多，我想问问你，我应该再去看，应该再怎么他们队长跟队长联系，队长老是说你这个那意思不用太勤，你看你这个伤筋动骨的100天的4-5个月你都不一定能好，你别看太勤了，对你身体做那个什么辐射了啥的。我说这个事儿咱得听医生的，你咱也不能听你的，我也不能听我的，医生让咱多长时间去咱多长时间去呗。我去我问问你，你说咱们这个应该是不是还是应该按照医生？
0: 当然了，肯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意见办啊。
1: 对呀，医嘱他告诉咱哪大约时间什么时间去，咱什么时间去了，对不对？
0: 对呀，对呀。
1: 那你说咱们还需要啥呢？就是看病呗。
0: 对呀，
1: 他当时吧，他确实让我住院。他说：“阿姨，你还是应该住院比较好。”我家老头这不是有脑出血吗？刚从医院住了8个多月，刚回家。回家2个多月。你说我都没敢跟他说我骨折，我就说要撞一下。我都没敢跟他说，我不敢那个离开他，离开他肯定得上火。我就没住院，我现在我就在家吧，我就请个护工。请个护工吧，帮着照顾照顾老头，完了再帮助我，就是那个做饭呢。他因为大夫就说，阿姨你绝对不能做饭呢，在家绝对就是不能拎盛东西。
0: 我还建议你还是遵医嘱吧，大夫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弄。
1: 是，那我还是就遵医嘱呗。
0: 对，
1: 就是如果医院他没有药，就说你这回假如说他省医院有时候他就没有药，我就在省医院看的。完省医院他说没有药，我还得让他给我签上字呗，是不是？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

0: 证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证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证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关注骨关节的健康的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遇到不好的天气里，各个关节都不舒服，除了咱们常用的膝关节之外啊，疼痛、肿胀、麻木，对不对呀？使不上劲儿，特别软。常用的膝关节就是大关节以外呢，有的甚至很多脚趾和手指关节、手腕关节、踝关节、肘关节、髋关节，甚至各个椎骨的关节都疼啊，真难受啊。说这个关节病不要命，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对不对？它真是个病。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各个关节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了，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遵医嘱，咱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护好咱们的关节。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生命时报》，说这些食物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建议每周吃它2到3次。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了。公益知识小课堂，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骨关节的食物喜欢吃点啥。骨关节炎啊，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退行性关节疾病，常见于中老年人，一般是因为关节软骨的逐渐磨损和老化而起病。除了常规预防和治疗之外呢，科学饮食也能够有助减缓软骨磨损，为关节减负。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观点，教大家如何从饮食、运动等多方面去保护我们的关节。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倩表示，三文鱼富含22碳6烯酸，也就是 DHA， 还有呢，它含有20碳5烯酸，也就是 EPA， 这些有益脂肪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缓软骨损耗进程。经过研究表明呢，经常吃三文鱼等富含脂肪的鱼类，还可以降低体内炎症水平，从而减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症状。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表示，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推荐，成人每天 DHA 加 EPA 的理想摄入范围为250到2000毫克。数据显示，三文鱼的 DHA 含量为1400毫克每100克啊， EPA 为每100克850毫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以下几种鱼也比较推荐，准备好笔记录一下。除了三文鱼之外，对咱们的各个骨关节健康的鱼类，还有青花鱼。青花鱼呢 ，DHA 的含量是每100克1000到1500毫克 ，EPA 的含量是每100克800到1000毫克。青花鱼还富含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和烟酸含量较高，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能量代谢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它还能够提供一定量的维生素 D 以及钾、锌、硒等矿物质。第二类对骨关节健康的营养是带鱼。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400毫克和每100克970毫克，也真的挺高啊。这个带鱼呢是天然钙库，含量高达每100克431毫克，是同等重量牛奶的4倍还要多，并且带鱼还富含有利于钙吸收的维生素 D、镁等营养素以及优质蛋白质。下一个是什么？红鳟鱼，又被称之为淡水三文鱼。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300毫克和每100克600毫克。而且红鳟鱼脂肪总量更少，脂肪酸比例更优秀。此外呢，它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富含钾、镁、锌。所以建议每周吃的2到3次鱼，每次100到150克，清蒸、少油、煎都是不错的烹饪方式。另外很多的黄花鱼啊、海鱼、海黄鱼啊，也都是富含 DHA 和 EPA 的，包括海参呢，对不对？
那除了鱼之外，这些食物也有助于养护关节，继续记啊。近日呢，美国医学新闻网站推荐了几种养护关节的食物，那我们的营养师在此推荐基础上也推荐了食用量和吃法。首先一个就是蓝莓，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每100克含173毫克。蓝莓当中的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能够降低关节炎患者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关节活动度。建议每天吃50到100克，就是一两到二两呗，对不对？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拌到酸奶当中。第二类养护关节的食物是核桃，那个亚麻酸以及抗炎作用，坚果当中的核桃亚麻酸含量尤其高，达到了每30克 2.5 克。此外，核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关节软骨。建议每天吃10到15克，相当于2到3颗，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将它加入到粥或者沙拉当中。另外还有一种什么对关节有帮助啊？菠菜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菠菜，对不对呀？你还不知道菠菜对于咱们的这个骨关节也有好处吧？因为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等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中和自由基，减轻关节承受的氧化压力。另外菠菜呢还富含维生素 K1， 是每100克483微克，有助于减少钙的流失，养护骨骼。建议每次吃100克以上的菠菜，为减少草酸的含量，可以先焯水再凉拌或者清炒，不管凉拌还炒都要先焯一遍水啊。下一个对我们的骨关节有益的食物是西兰花，它富含骨硫素。建议普硫素，因为它能够抑制破坏关节的酶，减缓骨关节炎症的进展，保护关节的功能。建议每周吃的3到4次的西兰花，每次吃的2两到3两，100到150克，清蒸或者快炒，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还有一种是什么？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类化合物啊，具有出色的抗炎能力，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建议喝绿茶的时候，先用80到90摄氏度的水冲泡2到3分钟，以充分释放它的营养成分。当然有一些这个胃不咋好的不建议喝啊。再来说对骨关节好的是菠萝，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菠萝蛋白酶，达到每100克40到60毫克，能够通过分解炎症化合物，提高软组织愈合力，对骨关节炎患者尤其有益。建议每次吃100到200克，就2两到4两，要新鲜的去食用啊。还有对骨关节有好处的是西红柿，它富含番茄红素这一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炎症，保护软骨和关节组织免受氧化损伤。建议每天吃1到2个中等大小的番茄，烹饪之后呢，吸收率可能提升3倍。比如说像番茄炒蛋啊、番茄汤啊，比你生吃番茄，它的番茄红素吸收率还要高。然后就是姜黄，姜黄素能够通过阻断炎症途径，使诱发关节肿胀疼痛的分子难以产生作用。建议如果咱家里边有纯正的姜黄粉，一次1到3克就行了啊，加到牛奶里或者制成姜黄奶都可以啊，可以添加到蔬菜汁里边，炖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让菜肴的色香味更加俱全。当然还有一些日常养护我们关节的习惯啊，一会儿呢我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说，到时候呢你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做详细的相关记录。当然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会不间断的给大家准备很多关于咱们健康营养养生方面的话题，所以说呢日常听节目就准备好笔和纸，准备随时记录啊。

那关节健康啊，除了我们在食物营养方面，比如说不能缺钙，不能缺维生素 D， 不能缺软骨素，不能缺氨糖，除了在这些营养方面帮助我们加强之外，咱们还需要外部的一些护理。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关节肿啊胀啊，啊，有的人说呢，我这关节啊，哎呀，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对不对？就是疼啊。其实这些都是常年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可遭罪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哈，谁疼谁知道，不疼的人，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共情，但是一旦他有这类骨关节疾病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它是一款外用的啊，外用的保健膏，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保健膏。就膝盖怕凉啊，空调一吹就酸胀发僵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在外边在家里不敢开空调，但是一进商场，哎呀，那空调温度挺低的时候，就感觉你那个膝盖里头啊，各个骨头缝里啊，嗖嗖往里头冒凉风啊，对不对？吹完了之后不是当时冒凉风啊，回家之后又酸又胀，而且又僵直，在那空调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你再活动再站起来再走啥的，那腿都有点不好使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试一试用用今天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薄薄的涂抹一点，短短两三分钟，这个膝盖就会感到慢慢升腾起来的温热感，发凉酸胀就不适这一类的感觉就马上就会消失了，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个温热感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不少，非常非常舒服啊。而且就这份温热感足足能让你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人骨关节不舒服的根源大都是寒湿入侵体内，对不对？所以温热散寒，疏通经络之后，紧绷酸痛的自然关节它就舒服极了。那今天这款啊，我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贼便宜，99块钱两盒，每盒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你看到你买到的是怎样的一款筋骨消痛膏？这里边都有多少草本萃取？我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了。它的产品说明上明确标示着，本品是以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他所用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就这些东西还用我多说吗？对不对？你就说透骨草吧，是不是咱们在外边买也挺贵的，但是呢你不能给它直接作用于到咱们的膝盖上吧，是不是？哎，透骨草渗透性特别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生筋草就更是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好帮手了，肩膀抬举困难呐，梳头都费劲呐，对不对？挠一挠哪块都抬不起来呀，甚至在饭桌上抬手拿筷子给这个身边的人夹夹菜都抬不动，腰部屈伸不利，对不对？站起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疼，站着在坐下的时候也特别疼，这腰啊有的时候疼的晚上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咋整都疼，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个生筋草慢慢的帮助您来进行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滑膜问题，甚至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用以消散肿胀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这杜仲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都明白呀，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杜仲可以帮助您固本养护筋骨。还有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啊，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把它化开淤堵，不适感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不多说了，我告诉大家，这款啊筋骨消痛保健膏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哪儿疼你就抹哪儿，不用厚涂，一点不浪费，薄薄的涂一层就有温热的感觉了。99块钱两瓶，
每瓶35克。

0: 现在赶紧拨通热线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平时买啊，这个它在线上在网上没有销售，你买不到，而且在我们东北地区线下你也买不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弹回来的，所以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这个我们团购专员给大家弹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边这个成分简直太好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两瓶筋骨消痛膏你平时买就得200多块钱。所以现在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顺丰包邮到家，也是货到付款啊，货到付款，收到货再给钱就可以了，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打晚了现货就没有了啊，现在打电话订的话很快就到货。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7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消痛，这个筋骨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前几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过我们的节目，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预定过啊，那真是啊，这电话太热了太火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听说过这款筋骨消痛膏，自己没有买到过，咱们身边没有卖的，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弹回来非常非常的难得。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款筋骨消痛膏里边的成分含量，大家就是简单一听成分含量就知道它的东西有多好啊，对不对？里边啊是那种米白色的那个膏体，用手把它划出来，轻轻的涂抹到你疼痛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用法非常简单，哪儿疼涂哪儿啊，哪儿疼涂哪儿。99块钱两盒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2: 哎，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货到再付款。二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1581，预订成功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坐机一组这个
0: 备好筋骨消痛保健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筋骨消痛膏，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哎，
4: 这个膝盖不太好，哎，
0: 哎，膝盖不太好的人太多了，你就抹吧，哪儿疼抹哪儿，薄薄的涂一层啊。好嘞，不用涂太厚啊，涂太厚就浪费了，白瞎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有很多从风寒湿邪上得的关节的疼痛啊，一温温热热的上来那股劲儿之后，就感觉缓和了不少，老舒服了。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啊，咱们的是顺丰包邮，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关键问题你得抓紧预定啊。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现货非常非常少，就之前订过咱们筋骨消痛膏的听众朋友有好多都没收到货，为什么？一下子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没有货了，到后期订的那些听众啊都没被送到货，所以说我们又紧急给大家调回了一批，非常非常难，你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啊，没有线下销售的门店你买不到，所以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么一批，而且平时都是100几一瓶，100几一盒，咱们是99块钱两盒啊，多合适啊。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订这个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你就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天啊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去团购这个筋骨消痛膏了，然后呢我家里边的亲属就听到了，赶紧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啊，说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个筋骨消痛膏啊，我都打不进去电话啊，啊我都听说了啊，那个可好了，还有人买到了，已经收到货了，已经用上了 啊，就用上一两

0: 他就说，哎呀，原来涂这个膏那个药的，咋没觉得涂上之后热热乎乎的呢？而且啊，我这腰啊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涂这个涂那个的啊，尤其是啊这个穿上衣服之后，感觉蹭上这儿蹭上那儿的，哎，这个不的薄薄涂一层啊，哪儿也蹭不着，哎，干干净净的。完了，涂完了之后呢，热热乎乎的一下午，这膝盖冒凉风的情况马上就不冒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给我发微信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太合适了，平时100几只能买一盒，现在99元两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货到再付款。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嗯，
0: 您
1: 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 嗯，对，我想问一下，这一瓶能用多久啊？
0: 一瓶是35克，那你看用多大的面积啊？
1: 不，我说的保质期是不长、
0: 保质期，我还寻思呢，我说用多久？你看你是用腰上还是用腿上，还脚脖子？保质期是24个月啊、哦，2年。
1: 好
0: 嘞，好嘞啊，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呐，
0: 欢迎您。
2: 你给我订一组
0: 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景女士您好。
3: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那个膏药。
0: 好嘞，它不是膏药，阿姨啊，筋骨消痛膏，像那个平时咱抹那个抹脸那个什么霜啊啥玩意儿的，直接用手，哎，手指给它稍微蒯出来一小点儿，就涂抹到你哪儿疼抹哪儿就行，不是膏药啊，不是往身上粘的膏药，哪儿疼抹哪儿就行，抹完了马上就开始温温热热的了那种啊。
3: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来一组的什么膏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听听这名字叫消痛膏，它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去舒缓的，缓解疼痛的。话说咱东北人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有几个没有那个关节类的疾病啊，对不对？因为你常年啊，一年四季都在这个风寒湿邪的环境下，你说到冬天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得啊，这膝盖稍微着点凉就特别的疼，就即便是在特别热的夏天，大家也会感觉这膝盖一点都不热乎，对不对？全身上都热出汗了，膝盖还嗖嗖冒凉风呢。尤其是什么呀？啊，这个下雨阴天啊，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家里边孩子呀、啊孙子孙女儿、姑娘儿子嫌屋里热开空调了，或者咱平时出去溜达的时候，上个公交车，现在公交车开车这个空调都开着挺凉快，对不对？上个商场啊，上个哪儿啊，就会感觉这空调啊，这凉风一下子进入到膝盖里边，嗖嗖的冒凉风。那你冬天穿的厚啊，对不对？寒风侵入到体内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那你穿的薄的时候，那凉风一钻进去，老难受了。而且大家会感觉啥？就是冬天那个风吹到你的膝盖里边，或者夏天空调那个风吹到膝盖里边的时候，就一下子特别僵，就是有点活动受限了，活动起来就特别皱。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皱，没有力量，没有劲儿？为啥呀？因为你一使劲它就疼啊。啊，有些人走远了路不行，啥叫不行？就是越走腿越疼呗，是不是啊？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啊，筋骨消痛膏非常简单，使用起来就是哪儿疼涂哪儿，涂抹上用手给它蒯出来一小点儿，别整多了啊，薄薄涂一层，用不着涂太厚，那样就太浪费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未来的几个小时，你都会觉得温温热热的，贼舒服。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崔女士，好吧，尾号是32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顺丰包邮到家，还是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大家仔细听它里面的成分，我再给大家叨咕一遍，它里边都有些啥？有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啊、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以这些为原料。

0: 经过加工制成的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非常非常不错，特别适用于因为风寒湿邪导致的，不管是你的颈椎、你的肩膀、胳膊肘，哎，包括手脖子、包括手指头、指关节、腰、腿、髋关节疼痛，以及筋腱、肌肉、骨骼酸痛、麻木这种周身不适的亚健康人群，你去涂抹涂抹就知道了，老舒服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啊，太合适了。平时买一瓶就得100零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报名预定，99块钱两瓶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啊，你说。
0: 要买这个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3: 啊，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啊，
0: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两组哈。啊，那行，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那你跟他说清楚了，千万别记少了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04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刚才我说了好多里面的那些成分，说了生筋草，说了透骨草，说了虎杖，说了杜仲，说了三七，对不对呀？啊，还有啥呀？还有川芎啊，哪里酸胀不适就疏导哪里，气行通络的川芎，还有干姜，那更是咱们东北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散寒草本植物了，对不对？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啊，逐步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你看看，你把你的寒气驱出去了，它才不疼啊，对不对？哎，我跟大家说，之前团购我们筋骨消痛膏的时候啊，大家用了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来了不少的回头客，给我发微信。原来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出现回头客了，就给我发微信啊，说这个筋骨消痛膏咋这么好呢，说别的地方买不着，你再赶紧帮我再订两组吧。真的是这样，非常好。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5: 对。
0: 好。
5: 99元两瓶。
0: 99块钱两瓶，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先生，对对对，货到再付款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平时买100零几买一瓶，就是其他的城市有啊，但是咱这儿没有，其他的城市线下有门店，一瓶就是100零几，而在我们节目里边99块钱两瓶，外边是一个包装盒，里边是一小瓶35克的啊，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不用后涂后抹，那你就给它使白瞎了，浪费了啊。薄薄涂一层，你就会觉得抹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是那种温温热热的，一旦温温热热的这个感觉一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凉气就往外散了，对不对？哎，热气往里进，凉气往外散了，这关节就老舒服了。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6: 那个膏药
0: 啊，不是膏药，99块钱两瓶，咱们的这个消痛膏啊是涂抹式的，就用手到这瓶里给它蒯出来一点，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就行啊，蒯出来一点，不要太多了，然后哪儿疼你就给它都涂抹上，均匀的画圈给它涂开了就行了啊，不是膏药，不是那种布的那个膏药啊，是涂抹的膏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7: 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呗。订一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的啊，没有送货费，顺丰包邮到家。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99块钱两盒，99。

0: 5块钱两盒，每盒是35克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电话特别特别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导播老师啊，你如果遇到占线或者这个无人接听的时候，说明咱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你就说咱老爸老妈，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他们需不需要？太需要了。咱们这个产品是首次引进到咱们哈尔滨本地，你哈尔滨在哪儿都买不到，大家明白了吧？源头工厂直接给我们来进行供货，没有中间商，而且它是正规的建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正规建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外地的一个线下门店，我告诉你，都销售的情况非常非常好，平时100零几才能买上一瓶，今天这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是4845，预定成功。四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喂，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3: 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报名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把您的地址都电话呀、啊、都记好了之后，就给您发货了，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收到货再付款，您还有啥顾虑跟担心的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这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好嘞，筋骨消痛膏，哎哎，报上名了，一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前两天断货了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海兰呐，我那天就定了，咋还没给我邮到呢？没有货，断货了啊，没有货，断货了。所以说现在到货了，紧急给大家调配的，所以现在赶紧订啊，就是之前欠您的，我们现在也马上都给大家发货了，这一两天就收到了啊。四线的商先生您好。张先生，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
3: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那订订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试试您就知道了，太舒服了啊，真的。就东北的老人有几个没有这个关节疼痛类的疾病的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关节炎呐、啊、关节的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医生让咱们建议治疗，咱们就怎么样配合去治疗。但是你那个疼，是不是得慢慢的去缓解呀？对不对？而今天这款筋骨消痛膏就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温温热热当中缓解疼痛带给我们的不适感。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哎，
0: 海
6: 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想订一组这个膏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哎，
6: 啊，
0: 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7: 哎，海兰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7: 嗯，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
8: 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啊，没有快递费，就是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就是两瓶，货到再付款，顺丰快递给咱送到了，收到货之后你把钱给他就可以了啊。电话太热了，我一会儿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啊，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刚才我说了一半的。就是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养护关节，大家一会儿留意听啊，我先把这几个电话接完。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你好，那快给我订一组、哎、
0: 给您订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0: 你好，我订一组。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所有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给您回电话记录地址的那个号码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是售后服务热线。所以你手机一定要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如果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您不接，我们就没法联系上您。不知道您地址，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就不知道给您邮寄到哪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是有一些骚扰电话，但是咱们的售后服务专线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一定得接，你不接的话不知道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邮寄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每盒里边有一小瓶35克的，薄薄涂一层就行，不用涂太厚，薄薄涂一层就行，能用好长时间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0: 啊，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一组，
2: 订一组，
1: 你也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那顺丰包邮到家，我们的快递工作人员啊，快递顺丰快递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就可以了啊，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之后直接给快递专员就可以了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
4: 问一下。
1: 嗯，您说。
4: 是膏药吗？
1: 不是膏药，就是像牙膏一样，但不是成管的，是成瓶的。就你用手进里边去蒯出来一小点儿啊、哦，用一根手指头进里边去蒯出一小点儿，然后哪儿疼涂哪儿，把它抹开了，均匀的画圈去涂抹啊，按摩个2-3分钟，让它充分吸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疼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因为膏药那个面积太小了，而且这个膏药布啊，很多人都过敏，皮肤过敏，咱这个没有致敏源，皮肤不会过敏，大家明白了吧？用手涂抹上去就行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哎，
5: 我想问一下，这个消痛膏，我这是摔了一下子腰，我可以也可以使吧？
1: 就是缓解疼痛，但是你摔完了是筋膜拉伤了，还是有一些这个微小骨折呀？那你都得遵医嘱治疗啊。它就是帮您缓解疼痛的，对，用它非常好啊，可以帮助你去除体内的淤堵啊，因为你肯定你摔完之后那会儿肯定有淤啊，对不对？用吧，非常好啊。有没有外伤？外边皮儿破没破？
5: 皮儿没破，
1: 可以直接用啊。皮儿破了之后，等皮儿好了再用，明白不，阿姨？哎，
5: 行，
1: 好，哎，预定成功。好，嗯，好嘞，给您订上了。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更直接，渗透性更强了啊！大家好多人就过去都用过那个叫白布的膏药，对不对？一个老虎的那个，好多人说，哎呀，有的时候疼，一贴那玩意儿就挺好使。但是那玩意儿一贴上啊，那皮肤就开始痒啊、刺挠啊，再一揭下来的时候，那一片呐、啊、都起红疹子，那一挠都挠破了。有好多叔叔阿姨血糖比较高的，那一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有没有贴膏药把那块那个皮都已经破成啥样的？有没有这个膝关节啊、腰椎啊、肘关节啊，哪块哪块疼啊，脚脖子啊、手脖子疼的时候贴膏药把那块皮都贴烂乎的？原来我家亲属就有啊、哦、所以咱这款不是膏药，不是那个布，它不会过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像膏似的，就像牙膏之类的，就像往脸上涂抹的面霜似的，就那玩意儿。哎，这一小瓶搁手，一根手指伸进去蒯出来一点之后，哪儿疼涂哪儿。你要是涂腰椎面积比较大，稍微多蒯出来点啊，你要涂这个膝盖呀、手脖子、脚脖子地方比较小的，你就少蒯出一点，薄薄涂一层就行，千万不要浪费啊。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薄薄涂一层，哎，涂完了就会有温温热热的作用了啊。 而且那一小瓶一小瓶的啊，直接带上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使啊，非常方便，就不用你说的这个去做个什么远红外线理疗啊，去做个什么温热的那个艾灸这个疗的，对不对？你不用往那理疗馆去跑了，自己在家里边也不排队，也不啥玩意儿呢，也不耽误事儿，关键问题还便宜，自己往上抹一抹就是温温热热。

0: 热的了，对不对？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99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马上就没有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母亲她那个膝盖疼，抹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0: 可以，只要没有伤口都能抹啊。
1: 那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不光是疼，麻呀，凉啊，僵硬啊。就这些地方，尤其是怕凉的，又酸又痛又胀的，就这些地方你就抹吧，非常非常不错，它有正规的健字号保障，99块钱两盒，工厂直接给咱供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为什么你在其他城市的门店买它一盒还得100零几呢？在我们节目当中9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的是两盒，你就知道了有多合适啊！自己打电话订吧，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微信的，我看到了，保质期是24个月，一共是2年的保质期，啊，放到家里慢慢用呗。我说他在家里常备，大家一会儿听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明白了。三线的陆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158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顺丰包邮大家的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我为什么说咱家里一定也有？就是咱家孩子、小朋友们哪块不小心磕了、碰了，没有伤口的情况下，那块是青了、是肿了、特别疼的情况下，到医院看了，大夫说骨头没啥事儿啊，回家养养吧。回家你就给他涂抹一点，慢慢的给他这个涂抹一点，等到他，因为他有活血化瘀散瘀的这样一个作用，慢慢不疼了，不肿了，肿也消了，淤青也都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家里得常备，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得是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那块破皮儿了，等它破皮儿好了，结痂了，这个你再给它用就行。欢迎二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等着接电话，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啊，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专员就行了。日常养成护关节的习惯也很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的主任徐伟华表示，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应该从生活习惯、运动、体重管理等多方面去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体重了，超重或者肥胖就会大幅增加膝关节、髋关节等负重的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对不对？第二就是科学运动，优先选择低冲击的运动，你像游泳啊、自行车啊、散步啊，这样既能锻炼肌肉保护关节，又不损伤软骨，避免高强度高冲击的运动，你像快跑啊、跳跃呀、深蹲负重啊等等啊，你减少关节反复撞击，才能养护好关节。另外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别不当回事儿啊，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一定要拉伸，运动中如果关节出现疼痛一定要停止，别挺着啊，硬去运动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南老师，我前两天把这个腿卡了、
0: 哎、
5: 我现在能走道了，抹上那些淤肿都消了。
0: 哎呀，
5: 这不，咱这不是托啊，咱小天使明白了。
0: 没有，咱节目里边真没有托。行，
5: 因为我试了，现在我还是今天使的时候必须给它洗干净再去抹，抹完之后再给它洗再去抹、效果非常好。
0: 好，哎，你也告诉我了，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比如说身上不干净出汗了或啥玩意儿的，把那块洗干净了抹， 然后下次再抹的时候

0: 上次涂抹完了的那个成膜的给它洗干净清洁掉了，完再抹新的，是不是？
1: 就抹效果非常好。
0: 好好好 啊, 啊，那谢谢、
1: 啊、
0: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
1: 老听你的节目，但是没参与过。
0: 咱们老听众了，太感谢您了。
1: 太老听众了吧、嗯？你看我这个腿卡了，我明天整整一个月。我前两天不就感觉就开始肿的不行，就我刚抹了没到一个礼拜。
0: 你看真好、那行。
1: 刚才有个大姐说她拽了，我前两天卡了，她拽了。抹上挺好，
0: 嗯，太好了，谢谢。
1: 我整个就腿哈哪块头抹哪，
0: 嗯，
1: 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今年都60多岁了，哪块不得劲儿都不行。
0: 那可不是呗，谁疼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
1: 现在敢走到今天，就比昨天还强。今天我都把这个整个这个大腿全都给它抹，
0: 现
1: 在都淤肿都消了。
0: 嗯，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节目的支持。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所以我们大家，你看这个林女士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这次涂抹完了，下次再涂的时候啊，用温水把它洗干净了，擦干了，把上次涂抹完成膜的那一层给它都擦干了之后，再涂一层新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大家切记哈，你看真是有经验。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165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这个接电话，大家抓紧拨通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真的是，就还有另外一个阿姨也是跟我说，她脚脖子崴了一下，完到医院去看，刚当时可疼可疼的，寻思骨折了呢。儿子呢拉她上医院去看去了，看完了之后呢，啊，就是看骨头没啥问题啊，就是有点滑膜的那个损伤、肌腱的拉伤，就回家养着去了。然后你看，她就也是涂抹了一个礼拜，她说那脚脖子刚开始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地都下不了，脚脖子往地下一粘，像针扎的似的疼。她说我坚持抹了一个礼拜，天天抹，他说我一天抹两回呢。刚开始问你们说一天抹一回，他说我那时候太疼了，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说那个皮儿啊都肿的亮刺儿、晶刺儿的了，就一天抹两回。他说一个礼拜都不到，不但说那个肿消了，他说下地走道慢慢走也没有那么疼了。你看，这就是这么在短短时间内哈，就是他出现的这个问题。那长时间用下去，你看看你老寒腿、风寒湿邪所带来的那些各个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僵直啊、肿胀啊、酸麻木啊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2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建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0。

0: 1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
1: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
1: 045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99块钱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啊！赶紧打电话订。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好啦。
0: 哎，欢迎您。
2: 那个膏药，
0: 筋骨消痛膏，不是膏药啊，是个膏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可不是膏药，膏药贴上容易过敏，好多人那个贴完膏药之后起疹子、起疙瘩，那挠破了，那块皮都挠得烂乎瞎的了。但是呢，你还得可着那一块贴，为什么就那块疼啊？对不对？咱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啊，没有那一层。布啊，没有那层布糊着啊，你涂抹上之后它还挺透气的，抹上之后就是温温热热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日常关节的养护，刚才我说了，科学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加强营养，还有就调整姿势。你搬重物的时候用腿部发力啊，要不要用腰部或者是关节，避免直接弯腰搬取重物。穿鞋这个鞋底要有弹性，支撑好的鞋子，减少行走的时候关节受到的冲击力。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营养，适当增加奶制品、鱼类等等食物的摄入，无需盲目的去吃什么药。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需要吃药的情况下，咱们得遵医嘱到医院，正规医院问问医生。还有大量饮酒和喝咖啡的也会加速骨关节炎的发展，建议大家尽量少喝，最好要戒酒，对关节都是有好处的啊！抓紧预定吧，咱们的节目非常短暂，没有多少现货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823-23112，
0: 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又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3: 哦，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夏女士您好。
4: 叮嘱。
0: 好嘞，筋骨消痛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杜女士您好。
5: 海兰。
0: 哎，欢迎您。
5: 那个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没有邮费啊，没有快递费，那顺丰给您送到家。

0: 对吧？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现在打，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赶紧打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目前在哈尔滨没有门店，您买不着，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啊。外地有没有卖的？好多线下门店都在卖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但是是100几一瓶，线下门店卖100几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是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腰腿膝盖发凉的，肩颈僵硬的，筋骨酸痛的，常年风寒湿邪攒下来的那个地方老毛病啊，一定要用上。还有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磕磕碰碰的，跌打损伤的，你也给它用上，但是得保证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有伤口，一定等伤口好了啊，伤口那个面破溃面长好了之后再抹咱们这个膏啊，切记切记，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了。顺丰包邮到家，99块钱两瓶，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再把钱给咱们的这个快递专员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徐文彪、唐铁牛带领30000大兵，来到九龙潭黑虎口。人马一到这儿啊，一看庄园外，贼兵也在防守。当中老道都督员

0: 骑着马，在马上冲着唐铁牛就高声呐喊：唐矬子，你宋兵再敢往前进一步，我马上开弓放箭，就把你们元帅阮英等人是乱箭穿身，他们一个也难以活命。唐矬子，你听见了没有？唐铁牛跟徐文彪听见老道的喊声，文彪说：三哥，咱们不能再往前进了，要想杀进庄园，怕阮英、花云平、石长青三个人难保性命，我军往下退，前队做后队，后队做前队，宋军就退下去了。徐文彪传令临时扎野营吧。扎野营实质上就是露宿，不扎营盘了。众三军都是席地而坐，身上带点干粮啊，就随便吃点了。那个年头也没有面包汽水，渴了腰里带着水葫芦喝点水也就将就了。马杜彪、唐铁牛、徐文彪几个人坐到一起一商量，我们呐，只能智取，不能硬攻啊。我们要是强攻，想拿下来九龙潭、黑虎口、救阮英，那可是不容易的事情。等我们杀进去，阮英可也就被他们乱箭穿身了。徐文彪说：老人家马杜彪，您是有经验的，您帮我们出个主意，怎么能够在九龙潭救阮英？我看呢，得先把都孤元抓住，把都孤元要是抓住，拿他当人质，好去换阮英他们三个人脱险。那么说，咱们要想进九龙潭的庄园里拿都孤元，那老小子能耐又过人，再者说他是军师，他比别人特别狡猾，我看呐，拿老道更费劲了。马杜彪说呀：咱们合计合计，要不然今天晚上我进一趟九龙潭庄园里去找都孤元。他们正在这合计着呢，来了一名军兵报，禀报徐将军、唐将军，得知在前边树林啊发现了一辆轿车，轿车里啊他们拉着一个妓女。啊，温彪说：怎么拉着一名妓女？这一定是上九龙潭庄园里去的，把他们带过来。一名贼兵啊是赶车的，还有那个妓女，一块儿就带到温彪、唐铁牛的眼前。徐文彪吩咐把这名贼兵先押到旁边去，就问这个妓女：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呀，我是芙蓉湾的头等班子的妓女，我叫月婵娟。
0: 你要上哪儿去呢？
1: 不瞒您说，我呀是都孤元老道叫他们的人把我接到庄园里去，今天晚上叫我陪他。
0: 唐铁牛一听，嗯，这倒不错，这是个好机会呀。唐铁牛看了看徐文彪，来呀。文彪说：把他也推到旁边，暂时看管起来。
1: 英雄饶命，宋军饶命，我没有做过坏事。
0: 把月婵娟呢，旁边用人就把他看起来。马杜彪跟徐文彪他们几个人最后一商议，就利用这个月婵娟，只要他不说出去，这事情就露不了馅儿。这名贼兵我们把他押到营里，赶车的换上我们人。
1: 元帅，我们两个人跟去吧。
0: 温彪一看旁边说话的正是陈清秋、邱秀峰，我们两个人呢 是个女流之辈，跟着玉野婵娟进去还不怎么太显眼。我们两个人呢，也就扮成他们的妓女，陪着野婵娟到里头去捉拿老道都督员。
1: 我说弟妹呀，你们俩进去年年轻轻的，这里头全是贼呀，好几千人呐，到里头那可挺危险的。三哥，这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不到虎口里不能掰虎牙，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哎，那咱们就豁出去吧。
0: 温彪最后一考虑，也就得这么办了。陈清秋、邱秀峰两个人化了化妆，赶车的换一个宋军，把贼人的衣服穿到身上，把月婵娟找来。徐文彪就直接跟他说了：月婵娟，我们今天要到在九龙潭庄园里去捉拿老道都督员
1: 啊，这
0: 你别害怕，我们把老道抓住保证不会难为你。我们为了平灭这些贼人，捉拿朝里的奸臣蔡京。月婵娟，你应该助我们一臂之力。
1: 好吧，宋营里的将军，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帮你们这个忙。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一定得保住我这条命。
0: 文彪说：“你就放心吧。”陈清秋、邱秀峰跟他一块坐着车，宋军扮成贼兵赶着车，就来到庄园门外。围墙上啊，有不少贼兵，门口那儿也有20多名贼兵把着大门呢。
2: 别走了，别走了，干什么呢？哪来的车？
0: 吁！宋军把车就停下了。玉野婵娟呢，把那车的轿帘一打，把头探出来：“
1: 这是谁呀？不认识我吗？我是你们军师都督员请来的，叫玉野婵娟。”快开门！
0: 月婵娟，没听说这么个事儿啊？
1: 怎么着，不让我进去？你们军师说话不好使啊！大宝，把车磨回来，咱们回去。哎哎哎，别走，别走，别走！
0: 这庄园这些庄丁啊，是倪如龙手下的。他们一想，我们惹不起老道都督员，是君山寨的军师啊，这要是真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要给得罪喽，还活得了吗？
2: 那你等会儿，等会儿，我们里头问问去。
0: 庄丁去不多时，一会儿回来了，
1: 乐了：“啊，是岳夫人呐，我们不知道，要知早就把您放进去了。军师啊，在里边等着您呢，来，开门，开门了。”啪！
0: 宋军一摇鞭子，这一辆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杠当杠当杠当杠当杠当杠当杠当，就进了庄园了。都督员呐，早就在那儿等候。老道都督员满脸带笑，一看轿车已经停到这儿了，啪！车的轿帘一打，里边陈清秋跟邱秀峰就先下来了。
1: 岳夫人您下车，
0: 就把岳婵娟搀下来了。都督员一看，这俩女的没见着过，哎呀，真是花容玉貌，碧花花接雨，碧玉玉生香。这俩女子也不错呀，这俩女的长得也够漂亮的，这一定是芙蓉湾那儿有新来的两名妓女吧。
1: 月婵娟冲老道一乐：都督道长您好。
2: 哎呀，月婵娟呢，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得着急得不得了了。
1: 这两位，告诉你说吧，他们俩呀是我的使唤丫头，万一我到你这儿有个大事小情的，找你们人不方便，他们来伺候我的。
2: 哦，那好了，叫他们到旁边屋去歇着吧。
1: 老道虽然嘴那么说话，这俩眼睛啊
0: 直盯陈青。

0: 秋跟邱秀峰。陈清秋一想，老小子怎么着，想占便宜，你想都划拉着。等一会儿，我跟秀峰我们俩就把你绑起来带到宋营，老小子你就甭想再活了。来啊，把他们领到旁边屋歇着。陈清秋、邱秀峰跟着庄丁就往旁边走。这是天黑下来了，他们刚走出不远去，西京哥、西英哥在他们对面就走来了。陈清秋当时把头一低，和西京哥他们两个人就擦肩而过。西京哥干什么来了？找老道独孤元，有事儿想问问老道。他已经过去了，嗯，他站住了，他回头看了看陈清秋，他们已经到旁边屋了，咔嚓把门关上，俩姑娘早进去了。嗯，西京哥的小子眼睛多毒啊，我怎么看他的身形模样，虽说没看太准，举止行为怎么像陈清秋呢？他愣了一会儿神儿，跟着西英哥他们哥俩就来见独孤元。独孤元这阵已经进屋了，跟月婵娟坐到床上，老道这就宽衣解带。正这个时候，西京哥来了：“独孤道长，您睡了吗？”老道一听这谁来打搅，真别扭，夸把门开开：“西师弟兄有什么事啊？”“军师，阮英、施长青、花云平他们在大船上，别看被我们困住，至死不写相书，您看今天晚上应该怎么处置？”“你跟倪如龙啊，你们在岸边上好好的把守，他们几个人不写相书，他也逃不出九龙潭黑虎口去，咱们先沉一沉，等明天天亮了再说。别看外头来了很多宋军，我让他们退，他们就得退下去，因为他们怕阮英死了，那是他们的元帅。但是啊，我们在围墙庄园那儿多准备人马，也得加强防卫，防备他们夜晚偷功。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有事明天再商量。”“军师，那我们走了。哎，不过我问问您，刚才有两个女的到旁边屋去了，那是什么人？”“
1: 嗨，怎么着，你们哥俩想怎么着啊？
0: 我告诉你们说，现在战争也很吃紧，双方正在对垒，你哥俩呀赶紧到外边办别的事儿去吧，别惦记别的。”“不是，那两个女的我看她……”“
1: 行了行了，那是我的客人，快走吧。”
0: 夸老道把门就关上。西京哥、西英哥一听，这个事儿怎么也不能算完呢，这要是陈清秋来了，对我们可不利呀。这俩小子就来到邱秀峰、陈清秋住的这个屋子来了。屋里头有灯，他们哥俩在窗户台外头用手指想捅窗棂纸往里偷看，噗，屋里的灯就灭了。这俩姑娘是干什么的？外边虽然说他们走路很轻，脚底下没有什么动静，作为别人就不耳护，作为这两位女中的英雄就听出外边有人了，把灯吹了。再说陈清秋也意识到西京哥注意他了。“咱们姊妹两个恐怕身份要暴露，西京哥这小子他是眼里头不由沙子的。”姐俩在里头啊，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不是怕呀，为抓独孤元要暴露喽，这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这俩小子根本没走，西京哥、西英哥站到房门这儿就嚷上了：“开门呐，没睡吧？我们要进去呀，有点事儿。” 听见没有？

0: 把门开开，快把灯点着喽。
1: 邱秀峰说，姐姐怎么办？
0: 咱姐俩呀，一露面事儿就完了，但是我们要想不答应，他们是非进来不可，这怎么办呢？我看呢，咱姐俩呀冲出去吧。陈清秋背后抽出了单刀，邱秀峰把刀也压到了腋下。待了一会儿，这俩小子就敲门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开呀，开门呐，怎么不点灯呢？啊，陈清秋啊，咕隆把门插关就蹬开了，哗啷这门往怀里一带，往怀中一带，这门咵嚓又关上了。怎么呢？你要一带门这时候，他外头有人埋伏，唰刀往下一剁，你往头一探脑袋，当时就得把你剁死。陈清秋比较有经验呢、啊、这门哗往怀中一带，咵又关上了，关上之后唰又往怀中一带，这门开了。二位女将纵身行，就跳出了房门。这俩小子拉着架子呢，刚才听门响，刚想摆刀，但门又关上了。等他们一撤刀的功夫，这二位女子就窜出来了，来到天井当院。西金哥一看，嘿嘿，陈清秋，我知道就是你嘛，你扒皮儿啊，练骨头我都认识你。清秋，别看你今天晚上到这儿来，我知道你胆儿不小，你到这儿来想干什么来啊？救阮英吗？啊，救花云平吗？那你是妄想了，我们这么多人还能叫你把阮英救走吗？你这是飞蛾投火，前来送死。不过我对你跟别人还不一样，从心眼里说，我还是爱着你的。清秋，花云平能有我漂亮吗？你还是嫁给我吧。这个叫邱秀峰，我们知道，听说他跟石昌清又订了婚了，是不是呢？未婚妻子，今天晚上啊，我们哥俩，你们姐俩，咱就在这儿成亲，我们不会亏待了你。有那天推倒大宋江山，我这个官啊，得超过花云平。清秋，我始终心里在惦记你，我绝不是谎言，你看刀。陈清秋哪听他胡说八道啊，气的柳眉倒立，杏眼圆睁。邱秀峰摆刀就奔了西营阁了。他们在这儿站了一会儿，一想不能跟他们恋战呢、啊、时间长了他们里头人多，我们姐俩非吃亏不可。走吧，现在已经不能成功了，就不能在这儿得久留了。俩姑娘能走得了吗？这俩小子，一个是钻云燕子，一个是赛白猿，这俩小子刀法都好，而且还都会使暗器。俩姑娘想36招走为上策吧。陈清秋在怀中掏出了迷魂手帕，啪把手帕一抖，西金哥、西英哥他哥俩没有方备对手啊，啊，不好，阿屁，扑通扑通，这俩小子就趴下了，刀也出了手了。邱秀峰跟陈清秋两人摆刀，一想啊，把他们俩杀了也算去两个祸害。这刀刚举起来，嘡，有人被三节棍纵身到这奔俩姑娘就砸来了。俩姑娘一撤身子一看，正是倪如龙。你杀倪如龙，人送外号海底杀精，手拿着三节棍。他这一来呀、啊，贼人来了有好几百，就把两位姑娘给围在了当中。来呀，快准备凉水，把西金哥、西英哥喷过来。蒙还要那个东西，见凉水就解。这俩小子醒过来，啪，满脸都是水。这哥俩起来之后拿着刀，西金哥直咬牙：陈清秋啊，你真跟我分心眼了，今天晚上啊，你还能跑得了吗？这帮贼人把俩姑娘围住，俩姑娘杀前顾后，杀左顾右，姑娘不大会儿的功夫累得满身都是汗了，架不住他们人多呀。这时候西金哥、西英哥说：老道都督员刚才还埋怨我们，我就知道这是陈清秋，他跑道哪我也认识他，是谁把他们带进来？刚才说月婵娟，这是一个妓女，

0: 是不是他跟宋军有勾结，得告诉老道都督员去。其实啊，庄丁早就去禀报都督员了，告诉都督员说宋军已经混到庄园里头乱战起来了，情况严重。这老道气的赶紧把门推开，来到当院。庄丁一看老道啊，光着膀子穿着裤衩，一看真是有失大雅。道爷您快看看吧，现在那儿打起来，不知道进来多少宋军，这个庄丁来报没报清楚。老道都督员一听真别扭，当时把衣服穿了好喽，拿着宝剑也奔这方向来了。都督员一看啊，是刚才来的那两名妓女呀，他们是宋军女将化妆进来的，这一定是月婵娟干的。老道回去想找月婵娟，没了，月婵娟跑了。都督员吩咐一定把这两个女子给我抓住，俩姑娘必定是个女流之辈呀，越战越败，是越战越不行，脚底下没根了，刀花也乱了。姑娘一看不行了，已经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用半腿绳子把俩姑娘就给绊倒了，绑起来。陈清秋当时心里很害怕，不是怕死啊，我们要落到贼人的手中，恐怕失了我们的贞节呀，怎么能对得起石长青和花云平啊。二位姑娘同时心里头都有这种负担。都督员立刻吩咐，来把这俩女的陈清秋、秋秋风带到九龙潭岸边上去。俩姑娘被他带到岸边上，现在这些个庄丁和贼兵灯球火把链子幽松照入白天。老道都督员站到岸边，冲着阮英、石长青、花云平说，姓阮的、姓石的、姓花的，看见没有，这个是陈清秋，这个是邱秀峰，他们两个人跟你们关系大概不远吧。啊，今天你是写乡书投降呢，你还是抛去这两个女人不管呢？阮英说，都督员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你写不写乡书我至死不降。不降啊，来呀、啊、摆好天地桌，烧上一炉香，本军师就做主了。金哥你不爱陈清秋吗？陈清秋、邱秀峰就许配你们哥俩，在这儿当着他们就拜天地，一会儿就入洞房。啊！把阮英气的，石长青、花云平眼睛都要冒火了，干着急在船上，他们下不来呀。都督员呐，都督员，你好狠毒，你办出此事真是鸡犬不如。嘿嘿，姓阮的。你们几个骂吧，骂没有用，知道不？还得看实在的，拜堂。按照俩姑娘在这就拜天地呀。石长青、花云平一看，我们堂堂的七八尺的汉子，受此大辱。俩姑娘啊，至死不拜天地，也挣扎不过这些贼人呢。正这功夫，唰！在旁边跳过两个黑影来，头前这位就是双枪老将魔云叟丁德广，后边就他女儿也是双枪，叫丁婉姑。父女二人就冲到了岸边，唰，老爷子手中拿着双枪就奔了都督员去了。噌，老道啪一闪，你是什么人？老父魔云叟，叫丁德广。老人家摆双枪就跟都督员站到一处。这时候丁婉姑就来到邱秀峰、陈清秋的跟前，摆双枪周围抵挡了一阵，然后用他的枪尖啪啪啪给邱秀峰跟陈清秋身上的绳子就给挑断了。来，跟我来。陈清秋、邱秀峰现在如龙得水，俩姑娘在贼人的手里头夺过两口刀来， 这三个姑娘就跟他们站到一处。这时候啊，外头也乱了，杀呀！徐文彪指挥宋军就往庄园冲来，真像鱼贯龙门一样。孟春达手中拿着这一对独角铜人术，胯下宝马花斑豹，这时候可用得上了。大傻子就缺个尖心眼儿，要讲打仗动力气头，是谁也不行啊。这大铜孩子摆开，如走无人之地。小子，快把我们元帅给放出来！徐文彪这条金枪真像插蛤蟆一样，扑哧扑哧扑哧扑哧，是乱杀一阵呐。后边宋军就杀进了庄园。这时候马杜彪带领金棍就奔九龙潭岸边去了。为什么？先救阮英。马杜彪手里拿着一对铁拐子，小金棍拿着小单刀，跟着马杜彪也冲进来了。别看金棍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啊，这口小单刀杀前顾后，这些贼兵一看，呵呵，别看这小孩不大呀，这小刀够厉害的，前后也杀我们好几个了。好小子，要不把元帅放出来，一个也活不了。马杜彪拿铁拐子，直打的也是死是横躺，杀！老人家说，咱们一定要把阮英给救出来。这一老一少就奔九龙潭去了。这时候贼人意识到情况不妙啊，宋军人太多呀，不能再抵抗了，干脆呀，咱们往外跑吧。龙敖啊，手里拿着倭瓜锤，他就往外杀，他想逃奔君山寨，直到这儿怕保不住了。龙敖正往前边杀着呢，正碰见唐铁牛拿着铁棒锤，
1: 呀哈，真是冤家路窄呀、啊！小子，你还想跑吗？
0: 唐铁牛嘴那么说，心里可合计：哎呀，我的妈呀，我怎么跟他碰上了？这小子锤里头往外能冒烟儿，闻上还就得昏过去。要讲动力气，我还打不了他。哎呀，一看周围除了宋军，弟兄们都杀进去了，我现在跟他俩单对单，我可不是他对手。
1: 小子，快投降吧！
0: 他嘴可硬，但是唐铁牛心里头可直打扑腾啊。龙敖拿着倭瓜锤一看唐铁牛，心想，小子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呀砸死一个够本，砸死两个赚一个，我得把唐矬子给砸死，也算去一祸害。你招锤，摆大锤奔唐铁牛开，烫！哎呀，我的妈呀，我也不是他的劲儿啊，这小子这么大劲头，我也不行啊。唐铁牛跟人打了几下子，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再打就得把命搭上。唐矬子就不敢往里头进了，他没身往回跑，肉肉肉肉肉肉肉。龙敖摆锤就追赶唐铁牛，我呀一定把矬子砸死，我不能放他跑了。龙敖后边是紧追不放，唐铁牛回头一看，宋军也离得远了，龙敖啊后边是紧追不放，唐铁牛跑也跑不动了。眼看人家龙敖啊是越追越近，唐铁牛一想，完喽，前边黑咕隆咚，这什么地方啊？唐铁牛连窜带蹦一看呢、啊、这是一片坟营地呀、
1: 啊、正好啊，这是坟营地呀、啊、龙敖把我追上砸死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埋吧。完喽，唐铁牛今天呢这条命就交代了。
0: 正在这个功夫，噗，一看在一个坟头上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头上甩着发绺子，身上穿一身白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条亮银棍。唐铁牛仔细一看，不是别人，这不是我兄弟赵玉吗？唐铁牛被龙敖追到了一片坟营地。唐铁牛一看，这回可完喽，龙敖是不能放过我了。正在这功夫啊，坟头顶上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白，手中拿着亮银棍，呐喊一声：龙敖，你还我的性命！说话摆亮银棍奔着龙敖就砸了去。龙敖一看啊，这不是死去的赵玉吗？他怎么在坟上出来了？

这一定是闹鬼呀。龙敖啊用他的倭瓜锤汤架了一下子，他转身就往南跑。赵玉呀、手里拿着亮银棍就追赶龙敖下去了。唐铁牛啊眼都直了啊，我觉着我刚才没看错，我眼没花呀，那是我兄弟赵玉呀。兄弟，我知道啊，你活着是英雄啊，死后有神灵哦，这是显灵显圣救三哥呀。兄弟，你在显灵显圣叫哥哥看了一眼不？这时候啊，赵玉跟龙敖早就没影了。唐铁牛在这掉了半天眼泪呀、他转身又回来，他一看旁边有个土堆儿啊，钉着个小木头牌儿，上头有字儿，写的是赵家坟。赵家坟，我明白了，我兄弟呀、准是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没地儿待，跑人家老赵家坟里头去了。唐铁牛啊撇着嘴直哭，他呀就回到了九龙潭黑虎口。他来到这儿一看呢，这已经是宋军大获全胜了，当贼的坐船全跑了，马杜彪和金棍儿在大船上把阮英、施长青、花云平全给救出来，在那个桅杆顶上把人头也取下来了，打开这个油布包一看呢、里头根本不是赵玉的人头，是一个女人的人头。阮英知道这是贼人呢、用这个东西呀、当作香饵想钓鱼，我们呢就真上了当了，把这个人头啊带回越州去，贴告示通知老百姓，谁家要是女人被害到那儿去领人头。阮英知道这一次肯定是蔡京定的计策，这老奸臣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我阮英幼稚年轻，险些我们弟兄搭上了性命，这次要感激丁家妇女帮了我们的大忙，他妇女算是立了大功了，大家伙都感谢丁德广和丁婉姑。这时候宋万清回来了，累得满头都是汗，阮元帅，我追了老半天也没把贼人的首领给抓回来，我只能杀了他们几个贼人，我这不是才回来。阮英说，万清啊，那么你也辛苦了，好吧，既然这样，派一部分人在这儿打扫战场，我军赶快回转越州。阮英带着全体战将，这也算打了一个胜仗。阮英说，我军赶快回越州吧。临回来的时候，丁德广提出来，我女儿啊跟宋万清订了婚了，我回家去给我女儿把嫁妆准备准备，送我女儿呢到越州跟宋万清成亲，爷儿两个先回家。阮英带领30000人马就回到越州了，把一切情况跟周景龙和八王千岁诉说了一遍。大家也在想啊，赵玉的人头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呢？听我三哥说，赵玉在赵家坟显魂了，能是真的吗？我们都是练武术之人，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啊！哎，真是莫名其妙。第二天一早晨呢，丁德广带着女儿丁婉姑坐着车，车上拉着很多的嫁妆，就来到越州了。小八一弟兄把丁家妇女就接进来了，安置好了之后，丁德广说呀，周元帅，您到旁边屋里头啊，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周景龙跟着丁德广就到旁边屋里头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来到前边的大帐。周景龙满脸

带笑的跟弟兄们说：“老人家把我叫到后边研究什么事儿呢？主要的，老人家不好意思的提出来，他想叫丁婉姑跟宋万清尽早的成亲，因为丁婉姑都20来岁的大姑娘了。再者说，老人家说身体还不怎么太好，想看着他们呢早日成亲，他也算了了这份心事。他知道我们宋营里死了人，赵玉的人头还没有找到，他才不好意思地跟我讲。我想不能因为赵玉死了，我们别的事情就全不做了吗？把赵玉的灵棚挪到后院去，在前院对于他们的喜事不太吉利，我们呢决定今天晚上就给他夫妻成亲。八王爷说：“我赞成啊，那么就赶紧准备吧。”叫姑娘丁婉姑梳洗打扮，小白弟兄也对宋万清说：“你呀，也收拾收拾，小伙长得又挺漂亮，再打扮打扮，那就更没比的了。”宋万清打心里头高兴，天黑的时候给他们两个人拜完了天地，女眷们搀着丁婉姑就到洞房里去了。前边客厅大帐之中摆满了酒席，一来是庆贺他夫妻完婚，二来是给老英雄丁德广庆功。天不早了，宋万清站起来：“弟兄们，我不陪了啊，我要告辞了。”宋万清啊，他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也多贪了几杯，脸上红扑扑的，有了几分的醉意。他摇摇晃晃的就来到了洞房，一敲门，姑娘把他接进来，把门又关上。里边长着红蜡，桌案上摆了一桌的酒席，宋万清就坐下了。丁小姐，都是说月下观男子，灯下观美人呐、我看你长得更漂亮了，你真美呀。这叫什么话呢？我就是不在灯下，我长得也够美呀。那是自然了。今天晚上交杯盏，我陪着你，咱们再喝几杯。我能得到你这花容月貌的女人，艳丽多姿，我打心里头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宋万清说着话就站起来了，来到姑娘的跟前，就一摸丁婉姑的脸蛋儿：“干什么？你放尊重一些，怎么着？咱们俩都是夫妻了，今天是拜堂成亲，洞房花烛夜，我摸摸你的脸蛋儿你都不让，难道说你不爱我吗？你要是不爱我的话，为什么金陵招亲你叫我把你打上呢？丁婉姑，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呢？”他说着话上前要抱丁婉姑，丁婉姑往啪啪一闪，用手点指：“你这杀人的凶手，你根本不是宋万清，坏事做尽，今天晚上就接过你的性命。”怎么着？你何出此言？你喝醉了吧？这时候腾由打床底下钻出一个人来，手里头拿着一口单刀，双眉紧立，牙关紧咬：“我把你这杀人的凶手，你冒充我的名字做了多少坏事，我才是真正的宋万清，我要你的命。”哪个是真正的宋万清啊？床底下这个才是真正的宋万清，人送外号小孟尝。怎么回事？宋万清啊，跟他爹爹学艺学到20多岁，最后啊，宝刀手宋世公告诉他儿子说：“你的武功啊还不到家，应该找你师爷爷再去深造深造。”宋万清就到了

湖北武当山找他师爷爷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这时候赵玉已经下山了，他们哥俩没有碰上。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又交给他36路天罡刀，他在那儿待了有一年来的，然后辞别了师爷爷，又回到了家。他爹一看呢，不错，刀法有很大的长进。孩子，我住了店房之后，晚上啊，在当院想活动活动身体，练练刀。他练的正是36路天罡刀。他正在精神贯注练刀的时候，在他对过那个房门口有人喊好，好，好刀法。宋万清啊，收住了刀招，就站到那儿了。这时候啊，对过房门口站着喊好的那个人就走过来了，请问英雄贵姓啊？怎么刀法这么好呢？我呀，我爹爹是宝刀手宋世公，我是山东历城县的人，我叫宋万清。这位朋友你贵姓啊？我呀没什么大号，姓胡，叫胡闹。哦，两个人寒暄了一番呢，就各归各屋了。宋万清啊，练刀的时候出了一身汗，可能没加小心呢，就受了风了，躺到床上觉着发烧头疼，就病了。按现在话说，可能是重感冒。第二天就把店里伙计找来了，给我找个大夫治病吧，我觉着头疼的厉害。店里伙计给请来个老大夫，到这一看呢，这是小伤寒，病得还挺重，赶紧抓药吧。宋万清一摸钱呢，旁边那个银子包啊不见了，一个钱也没有了。叫伙计啊跟掌柜的说一说，先把钱给我垫上，然后呢我再还你。我的钱呢丢了，可能我发烧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谁进来当贼的把钱给我偷跑了。伙计说，那怎么能行啊，你住的店里头还得吃饭练垫钱，我们还拿钱给你治病，哪有这道理呀？这里头这么一嚷嚷啊，胡闹就进来了。胡闹一问是这么回事，没关系，我有钱。叫伙计啊到外边给抓来的药，这个胡闹亲自给宋万清煎汤熬药，买一些个细软的东西来将养宋万清。20多天呢，宋万清的病好了。宋万清一想，我花了人家胡闹这么多钱，我得怎么感激人家呢？对胡闹说，我花了你不少钱，等我回家取银子我再还你吧。嗨，宋万清哥哥，说这个就远了，咱们是朋友嘛，啊，没别的，咱哥俩呀搭伴同行，你上哪儿去？宋万清就跟他说了，我要到东京汴梁去找阮英去，那都是我的弟兄们。那行，等我陪你一块儿去。宋哥哥，我是湖北的人，你跟我到洞庭湖去玩2天，过2天我愿意跟你去呢我就跟你去，不愿意跟你去你自己走。宋万清啊觉着对得起朋友啊，年轻人玩两天玩两天吧，就跟着胡闹来到洞庭湖。这一路上啊，这个胡闹就要求跟宋万清学刀，宋万清呢就教给他36路天罡刀。胡闹要想学会这个刀招，那不是1天2天的功夫。到了洞庭湖，宋万清跟着胡闹看了看洞庭湖的景致和岳阳楼，然后呢就住到城里头店房了。到岳州住了店，晚上他用酒把宋万清就灌醉了，迷糊过去之后用麻袋把宋万清给装起来，嘴给堵上，就扔到湖里头去了。宋万清背的那口九宫连环刀被他也得去了。

0: 宋万清他爹给他写的那封信被胡闹搜出来，也带到他身上，他就冒充宋万清混到小八义的营中。真正的宋万清呢没有死，虽然说被他扔到洞庭湖里了，那天碰见丁家妇女坐着小船打鱼，他救了，把他救活了之后领到家中一问，是宝刀手宋世公的儿子。丁德广说，我跟你爹宝刀手还有交情，孩子你现在身体不太好，在我家多待些日子吧。宋万清就想要报仇，要找这个胡闹。丁德广说，他根本不叫胡闹，哪有叫这个名字的，你还是年轻啊，孩子我帮你去打听打听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在家里住下来呀，每天丁婉姑跟他学刀，宋万清跟姑娘学双枪，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姑娘对宋万清有爱慕之情，丁德广呢就看出来了。那天在酒桌上，丁德广就提出来，万清啊，我听说你还没有定亲，我女儿二十来岁大姑娘了，她也没有婆家，我看这叫天作之合，就把婉姑许配给你。万清啊，我就招你这个养老女婿。宋万清呢，一来为报答老人家的救命之情，二来一看姑娘很贤惠，这个亲事就定下来了。那一天呢，听到小八一人马剿匪奔洞庭湖来了，宋万清就想到那儿去找阮英他们去。老头说，你不能去呀，一没凭二没据，现在正在兵荒马乱，你说你是宋万清，人家能收留你吗？我听人说宋营里还有一个宋万清，是不是那小子冒充我，现在没摸准呢，咱们还得仔细调查。那天丁德广遇见了干巴老头，是干巴老头跟丁德广说的，这个假宋万清是君山寨破浪三千里龙腾龙霄汉的第三个儿子，五绝第四绝叫龙闹。干巴老头啊跟丁德广是朋友，他告诉他一定得稳当住了，不能把这个坏人放跑喽。所以丁德广他们出了一个计谋，就是金陵招亲，想引鱼上钩，是不是这个假宋万清能出来。也是巧合呀，那一天呢他真到那儿去了，老头一看就明白了，知道他就是杀宋万清的那个凶手龙闹了。但是我要是一吵吵一嚷怕他跑了，必须得这么做。丁德广跟周景龙到后帐谈的就是这件事，所以在洞房里头把他堵住了，他还想跑吗？小孟尝宋万清眼睛都气红了，我怎么能放走这贼人龙闹呢？摆刀奔他就剁，两个人在洞房里头就打起来了。宋万清用他的绝招，那就盘蛇入袖，这一刀下去就能把手给你剁下去。龙闹他赶忙一撒手，把刀就扔了，他往后一撤手，宋万清下边扫堂腿哐就把龙闹给打倒下了。绑唐铁牛在外边就嚷，拿住了，快拿绳子。唐铁牛外头拿绳子进来，就把这个假宋万清龙闹就给绑起来了。小子，你办了多少坏事在我宋营之中啊，你害了多少好人呐、啊，背不住我兄弟赵玉都是你害的。啪啪给龙闹两个嘴巴子，来把他押进大帐。宋万清啊，兄弟你真是好能耐呀、啊、小孟尝宋万清帮着唐铁牛众宋军押着龙闹就来到了大帐。周景龙、八王千岁和阮英全在当中坐着， 两旁众战将一个个是横眉竖目，刀斧手、绑斧手，众战将一个个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把龙闹带进来，叫他跪下。这小子扑腾可就真跪下了，他不跪也不行。周景龙一拍桌案：“你就是五绝第四绝叫龙闹吗？”“
1: 对，
0: 正是你家三少爷。”“龙闹，你冒充宋万清混到我宋营之中，你做了很多坏事，我来问你。老英雄狄三宝被毒药酒毒死，是不是你干的？”“
1: 对，是我干的。”“
0: 那天晚上装神弄鬼，行刺红玉珠，是不是你？”“
1: 是我，都是我干的。”“那么赵玉也是我杀的，
0: 赵玉的人头你放到何处？”“
1: 事到如今了，我没什么说的，我死了也够本的。你们不是就要赵玉的人头吗？行，你们跟着我，我领你们去取，就在城里，离这不远，东门里一个农户家里头啊，有个樱桃树，在樱桃树底下。我没别的要求，最后你们给我个痛快，来个一刀之罪。”
0: 这时候啊，唐铁牛在旁边呢也含着眼泪，心想：“可冤枉我徒弟乐宝喽，快把乐宝给放出来吧，过去拿乐宝当奸细。”实质啊，阮英知道不是乐宝，为了拿这个打打掩护，把真奸细好引出来，今天才真相大白。阮英说：“周哥哥，我今天带领几名弟兄亲自押着龙闹去取人头。”阮英他们跟着龙闹来到东门里一个小院的门口，龙闹的小子用嘴一拱：“就这院，叫门吧。”唐铁牛上前一敲门：“
1: 开门，快开门呐！”
0: 里头出来一个农夫，二十几岁的年纪，吓得战战兢兢的：“
2: 几位老爷，什么事儿啊？”“
1: 你院里有人头，有棵樱桃树吗？你院里头
2: 有棵樱桃树啊，
1: 那底下埋着我们宋将的人头呢，就这小子干的，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儿。”“
2: 啊，你这小子也太坏了，怎么把人头放到我们家来了呢？”
0: 说着话呀，阮英他们推着龙闹就进了院了。一看前面真有棵樱桃树，阮英问他：“在哪个地界埋的？”“
2: 就在这儿，你们刨吧。”
0: 叫农夫拿了个大镐，拿了个铁锹，石长青、花云平他们就在地下刨这个土。一会儿的功夫，叫这圆了咕隆咚的，在这儿呢，啪往外一勾，确实勾上一个脑袋。他们仔细一看，这哪是人头啊，是个狗脑袋。这哪是人头啊，咱们上当。说上当啊，再看那个农夫身上拿出刀来，给龙闹把绳子就挑开了，他歘奔着阮英剁了一刀：“快跑！”他们两个人纵身上房。阮英一看，小子看起来这遍地是贼呀，这是洞庭湖在这埋伏的人呐，追，一定不能把他放跑喽。哥几个纵身全上了房了，后边就追下来了。这两个贼人由房上跳下去，阮英他们也跳下去，石长青、花云平他们腿多快呀，能把他们放跑了吗？这俩贼人回头一看，是越追越近了，眼看要追上了，这两个贼人扑腾，前面有一面井啊，他们跳井里头去了。

0: 一定把这两个贼人抓住。
1: 得令了。
0: 唐铁牛、徐文彪、金棍由打这儿就进去了。这里头啊很窄狭，只能哈着腰抬不起头来。他们走了老远一段路，发现前面有亮的，知道是到头了。唐铁牛刚往外一伸脑袋呀，唰，有人就剁他一刀，他赶忙回来了。兔崽子，招棒槌！唐铁牛扔出个铁棒槌，肉，他棒槌扔出来了，紧跟着扔崩，唐铁牛就蹦出来了。唐铁牛蹦出一看，这俩黑影就奔湖边去了。金棍儿跟徐文彪后边也出来了，不能放他们跑喽，后边就追来了。这时候阮英、石长青、花云平也跟上来了，响马往湖边去了，阮元帅就在那儿，不能放跑了他。这时候弟兄们追上来了，这俩小子就到湖边了。阮英知道啊，他们在洞庭湖这儿肯定都会水呀，他们只要一到水里头，我们就抓不住了。弟兄们正在着急的时候，这时候在水面上唰来了一只小船，船上站着这个人，穿白带素，甩着法器，手中拿着亮银棍，高声呐喊：龙闹啊龙闹，你还我赵玉的性命。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太乙真人来到五龙山云霄洞，见着文殊广法天尊。他们俩人呢，都是医师之徒，都是禅教的教主元始天尊的门下。太乙真人是师兄啊，那师弟哪敢慢待。老哥俩进了洞，相视一笑。太乙真人问天尊，怎么样，哪吒的气焰收敛些没有？天尊一笑，多少有点收效甚微呀、啊、这个畜生还得狠狠地教训他，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好吧，两位道人安排好了，吩咐金吒去把哪吒放回来。金吒领命来到洞外，背着手先溜两圈，从头至脚看看哪吒。我说，你觉得这滋味怎么样？哪吒一听这火大了，我这受罪你还说讽刺的话啊？这滋味挺好。你甭嘴硬，你要不老实还得狠狠地收拾你。师父有命，叫你跟我进去。废话，我这锁着呢，能进得去吗？
2: 哦，
1: 你哪吒那么大能耐，什么玩意儿能锁得住你呀？哎，你还得求我吧。哪吒没有办法，堵着气在这哀求。我哥哥，咱哥俩没处过，我可好呢，你高个手就别拿我取笑了。金吒念了一套咒语，收了遁龙桩，哪吒可解放了，活动活动四肢。哎呦，这顿扁拐把我揍的大概都抽烂了吧。结果一看呢，金身完好无损，连皮儿都没伤着。没伤着他怎么那么疼呢？打到我哪儿了？

0: 等会儿再说。
1: 鹅扎心里不服劲儿，低着头跟着金吒进了洞，往正中一看，两位道爷在上打坐，李靖站在一旁。鹅扎瞪了他爹一眼，忍气吞声，跪倒在老师面前：“弟子参见师父。”太乙真人沉着脸：“免了，见过你师叔，这就是文殊广法天尊
0: 啊！怪不得他那么能耐呢，闹了半天是我师叔啊！师叔在上，小侄多有得罪，请师叔高抬贵手，原谅小侄吧。”说着他跪下了。
1: 老天尊点了点头：“哪吒，你不要记恨于我，这都是你老师安排的。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就是煞煞你的威风。你小子太不像话了，虽然你是上天灵珠子一转，但毕竟得有个收管呢。要像你这样任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将来不定得闯什么大祸呢。过去吧，看你师父原谅你不原谅你。”哪吒一看师叔消了气儿了，转身又来见太乙真人。老真人让他站起来：“哪吒呀，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吧。你也别说你爹不对，你爹也别怨恨你。尽管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毕竟你寄身于李门，你就是李靖之子，这个关系到任何时候也改变不了啊。”“李靖过来，弟子在。”“李靖啊，你做的也太过分一些，人死了死了，哪吒已经还了骨肉，说明他认了错了，你何必还要火烧哪吒行宫呢？害得贫道费了很多手脚。切记，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斤斤计较，何况你们又是父子呢。到了现在，李靖心服口服，追悔不及了。老人家说的对，弟子我太后悔了。”“哎，后悔有什么用啊？哪吒，给你爹磕仨头，就算赔礼了。从今言归于好，再不要计较往事了。”“这个。”哪吒不服劲儿，眼角直往上掉。老真人看出来了：“怎么，你敢不听吗？”“弟子不敢。”哪吒连一句话都没说，趴地上给李靖磕了仨头。你别看磕头，他心里琢磨着：“没完没完没完。”磕完了头了，老真人说：“这样吧，我们师兄弟还有事商量，你父子不便在此久留。李靖啊，你先回关去吧，哪吒随后就到。多谢老真人，弟子告辞了。”李靖先走了，借土遁回归陈塘关，把哪吒急的：“呀呀呀，这怎么放他走了？我得在半道上把他收拾掉。”他问老真人：“师父，既然您给了结了这个事儿了，弟子站在这儿也没用，你们老哥俩还得商量事儿，弟子打算告辞。”“好吧，方才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弟子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既然如此，你也回去吧。”“
0: 是。”
1: 哪吒规规矩矩离开云霄洞，等到了洞外，看看左右没人，他把风火轮拿出来，双脚往上一蹬，嘴里说了声：“快！”一道金光

0: 奔李靖就追下来了。哪吒晃着火尖枪，一边追一边喊：“李靖，你给我站住，没个完！”李靖觉着没事儿了，稳稳当当借土遁正走着，冷不丁回头一看，哎呦，哪吒又追上来了。哦，这小子口是心非呀，把他老师跟师叔欺骗了，跟我这仇还没完呢。李靖叫苦不迭呀，拼命的逃命，哪吒是紧紧追赶，正往前追着，路过一座山头，李靖啪嗒掉到山头前边了。这土遁说什么也不好使唤了。李靖一看，该着我死啊！哎呀，我死在我儿子手里头，太惨了。正在这时，山头上树下站着一位道人。这老道嘴里是念念有词：“野外春风拂柳，池中水面飘花，借问安居何地，白云深处为家。善哉善哉。”下面是李靖吗？正是弟子，仙长救我。这李靖连爬带滚爬上了山头，出家人一招手，让李靖站到身后。李靖，莫非哪吒追赶你不成？正是，不必害怕，有我呢。正这时，哪吒就追来了，那眼睛都气红了，抬头一看，嗨，我哪那么多的老道啊？这又蹦出了一个。一瞅这老道，面似淡金，慈悲眉，丹凤眼，大鼻子头，厚嘴唇，面带着忠厚，肥领大袖，往山头上一站，真是大罗金仙，神圣不可侵犯。李靖就站在老道的身后。哪吒看罢多时，从风火轮上跳下来，把火尖枪戳在一旁，给这老道躬身施礼：“请问仙长，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洞府，因何袒护李靖？”善哉善哉，哪吒呀，你无需多问了。我问问你，既然你跟李靖是父子的关系，又有两位神人从中调解，你已满口应承，不计较前嫌，为何又在后头追赶李靖呢？哎，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出乎反乎，非君子也。听贫道相劝，赶紧认错吧，如若不然，悔之晚矣。喂，老大，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我跟李靖的事情是解不开的抽疙瘩，你又不是我老师，又不是我师叔，你管得着吗你？我说哪儿凉快，你就上哪儿去。如其不然，我可对不起你。这位道长闻听，脸往下一沉：“嗯，好孽障，口气不小啊。”转回身，他把李靖叫过来了：“李靖，这是你的逆子，你怎么教育的？当着咱们的面儿，他就如此撒野，要背地里不定得野蛮到何种地步？你还不下去教训于他？喂，哎呀，真人呐，我打不过他，他又不服我管， 我如何教训？
1: 嗨，可惜你还是陈塘关的总兵啊，连个儿子你都教育不了。爸爸爸，还不转身过来。他把李靖拉过来，在李靖的后背上也不知画了些什么玩意儿，然后在他肩上猛击了一掌，啪，下去吧，这回他就打不过你了。
0: 啊李靖心说，这就打不过我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从山头上下来了。
1: 讹诈一看李靖来了，火往上撞，好吧，你拿命来吧，过来就是一枪。
0: 李靖这回好，净手了，要马没马，要家伙没家伙，就凭着两只拳头空手搏斗。
1: 哪知这回一打上跟刚才可不一样，李靖这能耐不知从哪儿来的，
0: 双拳刮风如同闪电一般，把讹诈给杀的是通身是汗，这火尖枪说什么也不好使唤了。讹诈感觉到奇怪，一琢磨，啊，明白了，这老道给出的主意，这肯定是在李靖后背上画了画了，起了作用了，他不给念的是什么招啊，这老道就是罪魁祸首。我呀，先不斗李靖，先把老道扎死，李靖也就完了。讹诈打定主意，抽个空子，呲楞飞上山头，奔老道就是一枪。
1: 老道把嘴一张，噗，从嘴里头吐出一朵金莲花，把枪给架住。
0: 道人面沉似水，好孽障，你敢暗中暗算贫道，太不仗义了，孽障休走。道人说着把手一翻，取出一座十三层玲珑宝塔，这小塔不大，但是往空中一抖，呜丢一声，上主天下主地，咔，把讹诈就罩在塔内。老真人转身下了山头，往塔上啪啪啪连拍三掌，这座宝塔烈焰飞腾，顺着窗户往外冒烟火呀，这下可把讹诈给烧坏了，救命救命，咔咔咔，鼻涕眼泪往下淌啊，这他叫真火炼金身呐、啊！
1: 讹诈在里受这个罪就甭提了。
0: 道人站在一旁背手冷笑，李靖这才放了心，接着把他烧死吧，烧成灰吧。哎呦，可去掉我心头上一块病啊！烧罢多时，讹诈在里告饶了，饶命啊！饶命啊，仙长把宝塔收了吧，我服了。
1: 哪吒，你跟你爹的事儿完得了完不了？
0: 完了，一笔勾销了。
1: 你认罪不认罪？
0: 都是我的错，我认了。
1: 我把你放出来，你还能变化不？
0: 永远也不能了，再变你还拿塔烧我。
1: 也罢，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老道一念咒，把宝塔收回，烟消火收，一切恢复了平静。
0: 哎呀，讹诈使这个难受啊！
1: 赶紧跪倒在地，多谢仙长高抬贵手。
2: 不必谢我，过去给你爹赔礼，我要亲自听听。
0: 哎哎，爹。千错万错都是儿的不是，儿从今以后再不敢惹爹爹生气，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望爹你也别恨我了，从今以后咱们言归和好， 爹爹请上，儿给您磕头了。李靖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3: 这免礼平身。
0: 哪吒站起来了，心里头作劲儿，哼，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老道，一会儿你不得走吗？你横是不能老跟着李靖，等你走了把宝塔也烧着走了，我再接茬算账。哪吒心里正想着，被这老道看出来了。哦，哪吒，你又要反悔？
4: 没有啊，我没说。
0: 你没说你心里怎么想的，贫道看出来了。哦，你认为我不能老跟着李靖，我要一走你接茬算账，对不对？
4: 他不，
0: 您多心了，我能那么想吗？好小子，你还跟我动心眼儿。李靖过来，弟子在，我就把这座13层宝塔赐予你手，我再教给你咒语，如果哪吒再跟你反目，你就用宝塔烧他，直到烧死为止。要这么念，这么念，这么念。
3: 多谢师父，多谢道长。
0: 打这之后，13层宝塔传给李靖了，这座塔叫五雷烽火塔。李靖跪倒接过宝塔，请问道长的大名。老道报名了，闹了半天，他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也是元始天尊的徒弟，跟太乙真人都是一师之徒。哪吒哪里认识？李靖磕完头，手托着宝塔往旁边一站，燃灯道人这才说，哪吒，这回我看你还坐劲儿不坐劲儿的。哪吒一看，完了完了，这回想报仇也报不了仇了。哎，正在这时，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全都来到。三位真人一见面哈哈大笑啊，闹了半天这是定的扣，都是太乙真人安排的，来教育哪吒，让他父子言归于好。打这之后，哪吒再也不敢反对他爹了，过去的事情真正就算完事儿了。这父子四人到了后文书，肉体成仙，归了上界，成了正本呐、啊，福保明主，大灭商纣。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三位真人走了，人爷儿四个是高高兴兴回归陈塘关。按下他们，咱不必细说。翻回头来，再说，昆仑山玉虚宫，禅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老天尊正在古洞打坐，一阵的心烦。烦什么呢？因为他手下12大弟子、8大门生、360位正神犯了杀戒，需要整顿。连日来，他跟师兄师弟、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天天商量整顿之法，现在已经商量结束了，三教欠押封神榜，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啊！有365位正神都得要了命啊！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不能外传。究竟封神榜上有谁的名字，除了三教圣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元始天尊掌握着封神榜，老天尊心里头一阵难过呀。可这上面列举的这些人，
1: 都是出家得道数千年数百年的。

0: 不太容易呀、啊。今天还得死一回，有的死的还非常惨，他有些不忍。本来三教圣人研究决定，由元始天尊执行这事儿，老天尊不愿出头，心说我得找个人代替我，谁能代替我呢？千斤重担能挑得起来吗？想来想去，哎，想到一个人头上，他在十二大弟子之外还收了个徒弟，姓姜名尚，字子牙，别号飞熊，现在正在看守桃园呢。老天尊想，此人可以替我斩将封神。来啊，白豪童子，到桃园中把你师叔姜尚找来。
1: 是。
0: 时间不大，姜尚、姜子牙来到云台前面，倒身下拜，弟子叩见恩师。元始天尊睁开慧眼看了看他，姜尚，你到昆仑山多少年了？
2: 师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徒儿到山上已经40个年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2: 72。
0: 哦，姜尚啊，你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你不能成仙得道啊。因此为师把你换来，赶紧下昆仑山到人间享受荣华富贵去吧。
2: 姜子牙闻听大吃了一惊，师父，弟子究竟有哪些过错，请老师明白指示，弟子改过就是，我不能离开玉虚宫。
0: 子牙，此乃天数，为师也不能做主啊。现在商纣当灭，明主已出，我命你下昆仑去访明主，这都是天意的安排，为师不能详细告诉你，只是在你离开之前有这么几句话，你要牢记莫忘，听为师道来。20年来窘迫怜，耐心守分切安然，攀西石上垂干吊，只有高明房子贤，辅佐圣君为相父，93拜相握兵权，诸侯会合逢物甲，98封神又4年。
2: 这
0: 姜子牙在下边一听是似懂非懂，这才下昆仑访明主，斩将封神。元始天尊让姜子牙下昆仑山斩将封神，临行之时又教给他8句话，叫他牢记在心。姜子牙不愿意走啊，跪在老师的面前苦苦的哀求，师父，弟子一心出家得道，不愿贪恋红尘，我以这般年纪，望师父开天恩把我留下了吧，什么事情我也不想干了。子牙，此乃天意，为师焉敢违背呀，叫你走你就走， 不必耽搁。燕妹，你先到无缘，鸿福有份，享受人间富贵去吧。旁边过来个大脑袋，这位是了不起的神仙，南极仙翁，元始天尊的掌门大弟子。老仙翁过来拉住姜子牙：“师弟呀，听师父的话吧，让你走你就走，将来到人世间必有一番作为，福保明主，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姜子牙点点头，知道再要求也没希望了，忍痛含悲站起来，收拾自己应用之物，拜别了老恩师。南极仙翁一直把他送到麒麟崖，是洒泪分别。单说姜子牙在昆仑山出家将近40余年，一旦离开，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到哪儿去呢？先回圆寂吧。他圆寂住在东海徐州，万水千山好不容易到了家乡了，一看呢，原来那屯子是荡然无存。一打听才知道，10年前这里闹大水，死的人不说，活着的都逃奔四乡了。慢说找熟人啊，就找原来所住的那个地母房间也荡然无存。姜子牙傻眼了，我投奔谁去？下了昆仑山没有立足之地呀。想啊想啊，哎，想起来了，幼年之间他做过一回买卖，有个好朋友姓宋，叫宋一人，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话，就肯定能把我收留。后来一扫问呢，宋一人住在京城不远的南门外，地点叫宋家庄。姜子牙好不容易又找到宋家庄，一打听，这儿果然有个财主叫宋一人。等他找到门上一看，嚯，相当阔气呀，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起脊的门楼，七凳台阶，门上还有把门的。姜子牙躬身施礼，请问这位大哥，这是宋一人宋员外的家吗？啊，老头，你打听我们员外爷有什么事吗？烦老小哥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人江上求见。等一等吧。门上人到里送信儿。宋一人跟夫人孙氏正在草堂坐着闲谈，听门上人禀报江上求见，老员外就一愣：江上是谁？哎呦，哦，想起来了，莫非是子牙吗？宋一人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头，两个人见着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呀，看罢多时，辨认出来了。宋一人一把把姜子牙抓住：“贤弟，原来是你，你还活着。哥哥，您挺好吗？一别数十年，都把我想坏了。青山依旧在，人面已不同。哥哥，你可老多了，你呢，胡子都白了。”快往里请，往里请。

0: 这哥俩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从小的娃娃。你说这般年纪见着面，那真是亲热的不得了啊！到草堂上落座，送一人把夫人叫过来给做了介绍，姜子牙以嫂嫂相称。坐下之后，送一人吩咐手下人，快点准备酒宴，迎接我兄弟，给他洗尘。姜子牙就说：“哥哥，我这次来我是求你来的。我到家乡去了一趟，什么都没了，我无有安身之地，恳请哥哥能把我收留。将来我要能找着房子，有了安身之地，必不忘哥哥的大恩。哎呀，兄弟，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几十年来，哥哥混得不错，你看，我这儿住着闲房子有的是，就多几口人吃饭，这也算不了什么。何况是你我弟兄呢，多头之后，要没地方去，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说句粗话，生养死葬都包到我身上了。你看看。还得交朋友，这种知心朋友上哪儿找去？姜子牙听完了，这才放心。不多时，酒宴摆下，孙氏回避，这哥俩边吃边谈。宋一人就问：“贤弟，听说那年你一心得道，赶奔昆仑山去访名师。”屈指算来40年有龄了，你找着师傅没有？都学了些什么呢？嗨，姜子牙苦笑了一下。师傅是找着了，还是鼎鼎了不起的人，乃是禅教的教主，三教圣人元始天尊。
1: 是吗？
0: 你拜元始天尊为师了啊？我是等外的徒弟。哦，此话怎讲？也就是说，我不属于正式的弟子，所以叫等外。哎，不管什么弟子吧，你都学了哪些仙法？学的不少，劈柴火、挑水、做饭、炼丹。干杂活，买东道西，我学了40年。哈嘿，兄弟，这也不叫什么呢，这不是佣人干的杂活吗？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学了些什么？一无所有啊，别的我全没学来。就这样，我老师还不收留我了，把我撵下昆仑，说我清福无缘，鸿福有份，叫我到人间来闯荡闯荡，这不我才回来吗？宋一人一听，觉着挺同情姜子牙，兄弟，道是人走的，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在你体格还挺好，得道不行，干点别的也一样活着。胡了八图不就是一辈子吗？你安心住到我家，我也替你想办法，你自己也想办法，找点什么活干。我看动狠动狠，就比你干的杂活强得多。你不愿意动，你就在我家吃，我供着你。多谢仁兄。到了晚上，宋一人给他安排了住处。被火褥子里面三新呢，里外屋小套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专门拨出一个小使唤人服侍姜子牙。姜子牙长这么大没享过这个福啊，真是感激得不得了。宋一人就问：“贤弟啊，人生在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概你还没娶媳妇呢吧？”子牙一乐：“哥哥，您怎么拿我开玩笑？”

0: 我到昆仑山学道去了，我哪有心娶媳妇？那好，明天我就着手给你保媒。没个媳妇怎么能行呢？也不成人家。给你做做饭，洗洗涮涮，扶持你起居，身边断不可无人。哎呦呦，仁兄，算了算了，你别忘了我多大年纪，小弟今年72岁了，我还娶什么媳妇？哎，不对不对不对，只要活着就得娶媳妇，这事儿你不必多说，全包到我身上了。这宋怡人真是热心肠的，第二天吃罢早饭，背驴他出了门了，上小毛驴干什么？给姜子牙保媒去了。他还真有目标，一直赶奔马家庄。这住这个老头姓马名文，马老员外。这老头多能活呀，今年96岁，身体倍儿棒。爷儿俩见面之后，马老员外把宋怡人让到屋里，就问他：“老贤侄，贵族不踏贱地，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家来了？大概有事吧？”蒙叔，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来给我妹妹提媒来了。哦。有合适的人吗？有。蒙叔啊，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江上，字子牙，别号飞熊，这人才好呢，不但人品出众，而且满腹经纶，能文善武啊。他还到昆仑山学过道，因学道不成，下了昆仑山住到我家，还没娶过妻室呢。我觉着跟我妹子他们俩门当户对，不知道您老人家愿意不愿意。这马文呢有个独生的女儿，这姑娘多大了？今年68岁。这么大的姑娘还没出阁，就因为啊，他这女儿个性，年轻那会儿，保媒的踢破门槛子，他不是看不上这个，就看不上那个，拖呀拖呀，一直拖到现在，快70了，也没许配人家。当爹的能不发愁吗？马文家有2田千顷，吃喝不愁。就为这件事儿堵心呐、啊，他曾经托过宋怡人，给玉成此事，要不怎么宋怡人今儿个找他来了呢？这是有话在先呢、啊。马太公闻听，喜出望外呀、啊，贤侄啊，我相信你，你说话最有准，你看着合适，那肯定没得说了，那这事儿就算定了。宋怡人大喜，赶紧从钱搭子里取出4锭银子，算作为彩礼，然后高高兴兴骑着驴回到家里头，进门就喊：“贤弟，贤弟！”姜子牙早起来了，把屋收拾干净，喝着水，吃了点早点，发现蒙兄不在了，问手下人上哪儿去了，手下人说不知道，可能出去讨账去了。子牙不便多问，倒背着手在屋里来回直溜，眼看晌午了，宋怡人回来了，姜子牙急忙接出去：“哥哥，您怎么出去大半天呢？”恭喜贤弟，贺喜贤弟，好事儿来了，咱到屋里谈吧。到屋里，宋怡人把这事儿说了，姜子牙弄了个大红脸：“孟兄，难为您一片好心，这这这 这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亲，我都给你定了，就差着飘良辰宅吉日周济你们夫妻完婚呢。我没说吗？这事包我身上了，你不必再说什么了。宋一人命人收拾房子，收拾了一个小跨院，三间房，裱糊的干干净净，比那年轻人结婚收拾的还漂亮。双方一妥，书说简短，吹吹打打，把马氏接过门来，两个人这算拜堂成亲了。在成亲这一天，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宋一人的朋友、马文的亲属全都参加了。哎呀，把个宋家庄啊弄了个地覆天翻。最后夫妻双双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后人提到这件事儿，曾经说过四句话：离却昆仑到地邦，子牙今日娶妻房，68岁黄花女，72岁老新郎。这话真是恰如其分。光阴似箭，几天过去了，夫妻二人谢过宋一人夫妻，小日子过得挺美满。但是这个姜子牙一心想学道，虽然人离开昆仑山，但是他心是念念不忘啊。临来之时，元始天尊给了他3本兵书，他每一天吃完饭往这一坐，仔细的读书，一边读一边琢磨。你要不告诉他吃饭，他不知道吃；不告诉他喝水，他不知道喝；不告诉他睡觉，他不知道睡。如醉如痴，跟个傻子一般。他跟马氏虽然成亲，光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马氏就认为这丈夫是个废物，痴傻呆捏，什么也不是啊。一晃过了一个月，马氏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前些时因为刚结婚不便发作，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有话就不能不说了。这天姜子牙正在那读书呢，马氏过来把书啪就给抢过去了，随手扔到床上，怒目横眉。我说老头子，你是鼻鼻哑巴说话呀？把姜子牙吓了一跳。夫人，你这是怎么了？姜尚哪一点得罪了你不成？我说姜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68嫁给你，这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我图个什么呢？我图个晚年快乐。你可好，你简直跟木头橛子没有什么分别。别的咱不说，你每天吃饱了喝足了就坐这儿读书，读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人家读书有用，你这么大年纪了，这不空费时日吗？你能看出个什么来？你就不想一想咱们俩今后得怎么生活？姜子牙乐了，夫人呐，难道你没看出来吗？咱们在这住着平安无事，我蒙兄年供柴月供米，咱吃喝不愁啊，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跟我计较呢？我读书不读书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嘿，姜尚啊，听你说这话你真没出息呀。不错， 蒙兄蒙嫂一百个够意思。但是咱不能老靠在人家身上啊，莫非咱这后半辈子全依赖人家生存吗？大丈夫应当自立，你也得想想谋生之路啊，我们手头也得积攒几个钱啊。说句难听的话，倘若蒙兄蒙嫂死到咱前边，咱怎么办？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还读书呢，你读个屁，什么你也不懂。
1: 这夫人说的极其有理，那么你说我干点什么好呢？
0: 我知道你会什么手艺啊，你想一想你都能干什么活。
1: 我在昆仑40年，劈柴挑水炼丹烧炉子干零活，我也没学过什么手艺。
0: 哎，想起来了，
1: 我在年轻那会儿家境贫寒，我曾经编过照例，除此之外我别的什么也不会了。
0: 照例也行啊，那家家必备之物啊，你要会编，我帮你的忙，编点儿拿到集市去卖去。
1: 好好好，
0: 一言为定。
1: 姜子牙这书啊不念了，到宋一人他们家后边，哎呦，这是一片竹子地呀，砍不完用不尽，挑那好的，姜子牙砍了那么几捆，抱到家里来，马氏帮着他编照来，一夜的功夫就编出几十把来，这照例质量还真不错。马氏告诉他，明天早晨吃完饭，你早早的担到集市上去卖，我在家听你的喜信。
0: 好好好，就这么办。
1: 姜子牙第二天呢，顶着星星挑着挑就走了，
0: 一直都快黑了这才回来。马氏开门一看，哎，挺不错，带去42把，又挑回来42把，一把没卖。马氏就问，怎么都挑回来了？
2: 嗨，就怨你吃饱了撑的，非叫我做买卖，你看肩膀都压肿了，人家谁也不买我的照例，你这个废物货呀，你是怎么卖的？吆喝没吆喝？
1: 什么叫吆喝
2: 呀？卖东西你不吆喝谁能买呀？
1: 哎呀，夫人，我把这茬忘了。哦，闹了半天他没吆喝，怎么挑去的？怎么挑回来了？
2: 马氏气得鼻子都歪了，
1: 像你这种无用之人，我嫁给你我简直太后悔了。
0: 这两口子三说两说闹翻了，先前是文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后来动了五八抄了，这老夫妻罗胳膊挽袖子就厮打到一块了。宋一人在梦中惊醒，赶紧披着衣服踏着鞋是跑这儿来劝架。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6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6盒赠2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2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2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3: 没错，买6盒赠2盒啊、哦，还是299。
4: 两组吧。
3: 啊，可以，2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2线的赵先生。

0: 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游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3: 谢谢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电子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2盒赠品、
4: 哎
0: 好。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嘞，
5: 啊，
0: 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 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

0: 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嗯。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 我要一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好嘞，
2: 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6盒赠2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5: 欢迎三线。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7: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7: 前段时间还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6盒赠2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
9: 哎，
0: 好嘞，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9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

0: 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听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2: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3: 嗯，太好了，订、
0: 哎、
3: 了。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4: 嗯，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
0: 嗯，
5: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
5: 啊。
0: 哎，
5: 啊，好
0: 嘞，感
5: 谢
0: 参与，
5: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8盒，买6盒赠2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2盒了，就还是6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7: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7: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

0: 袋一百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一百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一百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 对呀、啊，那个、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1: 啊，160袋、
0: 嗯。对对对。
1: 这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店主，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我叫梁志博，
0: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10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说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9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10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您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6: 先订2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7: 你好，两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10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6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6盒赠2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6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

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八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合
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10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

0: 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哦，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2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9联活性菌呐、4联益生元呐，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10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菌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 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5: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十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啊！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7: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1: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3: 海兰你好，
0: 哎，
3: 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3: 啊，
0: 哎，
3: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

0: 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对对，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行，谢谢您。
0: 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3: 你好，这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3: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吃个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一百型益生菌，善乐 UABC 一百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十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一百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U 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 UABC 一百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
8: 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8: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9: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9: 哦，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10: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10: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
10: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的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11: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11: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六线管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线李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3: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14: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四线王女士您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5: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16: 哎，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7: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7: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7: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7: 啊，对对对。
0: 哎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7: 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无线的王女士，你好。
8: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对 对,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哎、啊，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9: 订一组益生菌、
0: 嗯、我给您报上名。
9: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9: 哎
0: 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3: 啊，订订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4: 哎，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马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5: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6: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7: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7: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8: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8: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19: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20: 你好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20: 哎，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21: 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21: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22: 哎，你好你好。
0: 哎，
22: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23: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23: 对对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24: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24: 啊，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5: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2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27: 哎，你好，我订一组江
0: 生、
27: 那个、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8: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29: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29: 哎，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0: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30: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0: 哎，
0: 好，再见。三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3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3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2: 你好，主持人，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是不是？
32: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线的尤女士您好。
3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3: 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34: 哎，你好，订一组益生菌、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4: 嗯。
0: 哎，感谢参与。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老师，哎、我想订益生菌第一组。
0: 一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嗯，
0: 哎，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益生菌哈。
2: 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再见！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二线的崔女士，您好。
4: 你想说你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
0: 嘞，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嗯。
0: 哎，抱歉久等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哎，那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份那个益生菌。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8: 啊，好的，
0: 哎，
8: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活菌型 A B C 一百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五高人群出现了一些代谢的问题，就是您呢是五高人群其中的一种。什么是五高人群啊？就是指标都高嘛，比如说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脂肪肝、高尿酸、一个人身上有五种这个指标高也是挺普遍的，而且这个年龄段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依然给你捋一捋，面对着这个代谢类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多好多的负担代谢不出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高尿酸，对吧？它其实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不威胁生命，但如果你置之不理，时间长了，血管堵塞了，嘌呤过高了，疼痛了，它影响生活品质啊。而这些症状你发现没，你光吃药，如果饮食不配合，搭配不得当，吃药也白吃。可见70%-80%都取决于我们生活方式，就是你具体今天吃什么了，你睡不睡觉，睡眠质量怎么样，然后其他的才是一些什么遗传因素啊、医疗条件啊、就医生活环境等等，70%-80%取决于我们吃什么呀。你发现了没有，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吃能够调得好，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帮你去代谢你的脂肪肝啊，你的高尿酸啊，你的各种糖类啊，咱们控糖控脂，把嘴给管好了。基因学的专家也不是说过了吗，生活水平条件好，只要咱们能够迈开腿调好嘴，并不是说管住你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就不行，而是要吃对了，对不对？我们高血糖，咱们日常饮食就吃那种膳食纤维丰富的、低升糖的，比如说荞麦、全麦、黑豆啊、黄豆啊、绿豆啊，这些豆类的东西，就五谷杂粮，这些东西就升糖慢啊，而且是高饱腹的，对不对？如果您现在这个出现了各种负担比较重，然后指标高，一定要学会吃。我们今天幸福味道就研究研究，怎么让这五高啊，慢慢通过饮食，调好代谢，然后呢，把这指标给降下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多吃五谷杂粮，有一样东西啊是全能冠军，就是荞麦。说到荞麦，很多人第一反应啊，粗粮。对，您可别小看，对于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这个体重偏重、高尿酸，这类人群啊，我们多吃这个全能冠军那才好呢。它好在哪儿？依然给你总结一下，荞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类的物质，富含芦丁。那您知道芦丁、黄酮类的物质，这些东西是降低血管淤堵的情况，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性更好，促进细胞活跃，然后让我们能够通过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它的血流量，这样能够血液循环好。荞麦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促进我们纤维蛋白的溶解，所以就能抗血栓呢。那你这不就远离危险因素了吗？如果您现在经常指标高、血脂高，然后心率经常失常，动脉粥样硬化，你一定要多吃。

0: 荞麦。第二个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因为荞麦当中还有烟酸成分，促进代谢，扩张血小板，然后降低血粘稠度和胆固醇。还有就是有络元素降血糖，还有啊，它有非常好的一些细胞能量，让心肌都跟着好起来了。还有就是荞麦属于典型的，就是有代表性的低嘌呤，低嘌呤的食物，这个你吃这种低嘌呤的不影响我们尿酸的指标，所以你不会由于吃了这个过多而不得劲儿，不会的啊。而且荞麦能够消炎、抗菌、止咳、平喘。荞麦当中还有荞麦多酚、维生素 E、 烟酸、抗氧化，所以爱美的大姐们、阿姨们、女士们，就是很多表演艺术家、影视演员也经常吃荞麦。我记着看过一个这个短片，就是一个影视演员，然后呢他那个之前还得奖了，他就这个记者采访的中午吃什么，就是大米和荞麦来蒸的饭，对不对？因为它是典型的粗粮啊，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还有助于增加饱腹感，还能够让我们这个便便往外排得更畅一点，因为它含有 B 族维生素，所以对于皮肤还特别好，常吃，排得畅了，皮肤好了，然后呢这个面色也特别的有气色哈，就是看上去皮肤亮堂堂的。当然了啊，它唯一的不好就是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搭配大米呀，或者搭配其他的五谷杂粮啊，熬粥啊，或者是用黑豆搭配荞麦做成米糊什么的，一打它不就碎乎了吗？然后就变得糯糯的、稠稠的，这样呢也不担心它口感不好了。稍后咱们就详细来分享更多的荞麦的饮食搭配方案，以及更多的粗粮的饮食搭配的智慧。所以如果你也是五高人群，代谢比较差，排便有点淤堵，不那么畅快，排便淤堵，身体淤堵，不光脸色不好，然后嘴唇惨白，气血运行不好嘛，再就是你有宿便，腹气不通，口里也臭，排气也臭，是不是？各种指标很难往下降，所以我们就多吃五谷杂粮，让我们的指标降一降，只要我们长期坚持，会搭配。不会搭配，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稍后跟大家详细分解更多的五谷杂粮的饮食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是归脾、胃、大肠经的，所以它首先让我们肠道特别好。经常吃荞麦，肠道当中垃圾毒素排得快，清除了五脏的污秽淤堵，所以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民间老百姓古代的时候啊，把它叫做净肠草，净啊是干净的净，肠子的肠，净肠草。所以呀，我们可以多吃这个荞麦，只不过现在我们比较挑，哎呀，吃的太好了，好吃的太多了，而且追求比较精细，反而现在的五高人群、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想减脂减重的，咱们一定多吃荞麦，还有芦丁对血管好，是不是？那可以用荞麦一把，薏米一把。因为薏米这个东西对脾胃也好，能够利水消肿。如果你有脚气，皮肤痒痒，有水肿，那腿一按一个坑，小便不利，脾胃虚弱，身体湿气重，皮肤痒痒有疹子，就用薏米搭配荞麦，不用多，一样一把煮水来喝，血糖不高，咱们就放点冰糖，还挺好喝呢。最近我也在喝，我是觉得脸呐小一圈了，就真的是利水，让代谢更好一些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啊，咱开火还热，有的叔叔阿姨满身大汗，对不对？有一个招啊，就是吃咱们的杂粮酥。这杂粮酥好处就是不升糖，膳食纤维高，品牌历史悠久，都快30年了。而且更重要的，我是觉得老人孩子 子吃放心，我们家老人孩子都在吃，因为这属于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用的这些原料都特别特别的好，营养价值搭配又得当，而且除了说有荞麦、全麦、黑豆，还搭配了一些茯苓跟山药、腰果、开心果，又有对脾胃好的，又有

0: 律师的山药和这个茯苓，还有特别香的、特别脆的腰果、开心果，所以搭配起来啊，简直是自然来源之物。这款杂粮酥是河北玉桃食品，这是我们熟悉节目的听众知道，咱们的全品老师啊，从河北给大家带来的专注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快30年左右的一个老牌子的民营企业，他获得了国家又是同源认证委的认证的一个企业，有资质、有证书、有编号，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搭配出营养和健康的一个无糖食品了，就是用来代餐特别好。对呀，跟新朋友来介绍介绍啊，咱有两款，一款呢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杂粮酥，又搭配了茯苓跟山药以及坚果碎，这个坚果碎就是腰果壳开心果，一盒子一盒子的，这个大纸盒子、硬纸壳子，可漂亮可高端了啊。然后呢，它一共的重量是2箱，一箱足足3斤呢，一箱3斤呢啊，加起来一共6斤，足足2箱送货上门。按照市场指导定价，您知道在河北以及周边的省份，这个可出名了，河北玉桃食品专注做无糖食品的啊，500克的1斤装的就要50块钱左右。哎，然后40多50块钱左右，然后甚至会买到50块钱以上啊，1斤装的啊，3斤就要150左右，那2个3斤就是300多块钱、4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没有改变价格，还是跟咱们电台的一个合作价格。984的听众，咱东北这一边没有，就咱节目当中有。您现在来订购178，没有改变价格啊，就是通过低价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呀，原来无糖食品居然做得这么酥、这么脆、这么香、这么好吃。一大箱子里边是独立包装的，总共重量1箱3斤，另外一箱也是3斤啊，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有点类似于像铝箔包装那种软软的那个铝箔包装的那个塑料皮儿，打开之后有2片，而且这2片顶上也是印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哎，特别放心，特别靠谱。就它那个盒子上也配比了这个各种粗粮的一个比例，膳食纤维比例是多少，一会儿依然给你娓娓道来。关键现在要订购，你要是不订购真抢不上。87996984，178一个组合，足足2箱，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个在河北那边哈，商场超市都有的卖，不同的规格，有那个小纸盒箱1斤的，包装可高端了，卖50块钱左右呢，3斤那就是150左右，而我们现在是6斤，178，跟人市场指导价相比啊，能比那个便宜一半还得拐弯，便宜一半还得多呢，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而且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这个就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和无糖黑豆杂粮酥，就是它很香很脆，有药食同源的认证，相中了听众抓紧拨通电话。无糖荞麦全麦酥，然后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一盒子里边有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啊，总共重量一大箱子1.5千克，就是3斤，然后呢2箱一共6斤，按市场指导定价，哇，这个得300-400块钱、400-500块钱了，而我们178就送货上门，对不对？尤其是指标下降不那么明显的，然后咱吃内脏脂肪有点高的，想让这个季节咱代谢快一些的，对吧？它弥补了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87996984，178一组送货上门。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今天一组2箱，每箱3斤，到手6斤，团购价格178，团购价格178，到手足足2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啊，然后呢入口酥酥的，完全不硬，大家放心啊，配料表那么的丰富，东北这边就咱们节目平台当中才有啊，别的地方买不着，是河北玉涛食品跟咱们984文艺广播联合推出的优惠特惠团购价，肯定没有中间商啊，所以咱的价格特别贴地气儿，杂粮种类又多，搭配的又得当，口味也好啊，酥脆爽，老爸爸老妈妈您放心，能够咬得动，因为特别酥特别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泡奶泡粥都行， 当我们健康的小零食或者晚餐，咱就喝完奶，然后呢我们用两块或三块的杂粮酥，再吃点黄瓜，整点西红柿就够了，有荤有素，营养搭配。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

0: 我要一组。
1: 好，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在河北地区，有些大型商超，500克高装高端包装的都得40多50多块钱，而我们这是六斤啊，按市场指导定价，3斤的就得这156了，而我们这是6斤178，是不是？87996984，而且每一款粗粮杂粮素当中还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当然您放心，咬着一点不费力，特别的脆，而且麦香混着坚果香，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就算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们，你也能轻轻松松享受这种酥脆的那个饼干的那种快乐，泡在牛奶里、豆浆里或者粥啊。然后呢，尤其胃酸的，越吃这个越特别好。我们家老人也在吃，对吧？就有这个胃酸的情况嘛，他吃这个特别好，就不会出现吃别的东西或喝碗大米粥，哎呀，胃烧心烧的不行了，不会。哎，搭配这个杂粮酥就没有这种烧心那种感觉了。零蔗糖配方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呢。赵先生要几组杂粮酥？
0: 哎，我要一组杂粮酥。
1: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品牌历史老悠久了，30多年左右了啊。药食同源认证，这个挺重要的。你知道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资质，这个是全国都没有几家，寥寥无几啊，能够配得上这个资质的，一定是它方方面面硬件软件都特别过关，那里营养价值是太值得让老百姓信任了。杂粮种类又多，口感又好，一片一片的杂粮酥嘛，其实就是这个饼干。但是这种酥性饼干可不是那种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增稠剂、香精香料啊、色素啊，没有，什么都没有，特别的纯粹。大家一看那个配料就会香的中，送货上门您验证一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肯定是不加蔗糖的呀。87996984，而且它大盒子顶上硬纸壳啊，大箱子顶上会印着，比如说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当中达到了7.5克，然后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了27.8克，然后杂粮含量达到了50%，50%的杂粮含量又有药食同源认证的啊。87996984，而且它药食同源认证编号都敢于印在这个包装盒上，所以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完全信任。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可不多啊。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它肯定是不加任何的蔗糖成分。生活当中啊，也建议大家多吃点全麦。节目一开始依然跟您分享了荞麦对血管好，对皮肤好，对肠道好，别忘了全麦也是值得我们经常吃的啊。全麦这个东西也很有营养价值，尤其是各种指标您控制的可能并不是很好啊，一定要多吃全麦。全麦呢可以和面烙饼，您可以买那个全麦面条，对吧？你简简单单整一个什么茄子辣椒卤子，只要少油少盐的原则，炖个茄子辣椒卤子，你和点全麦面条也真是好，是不是？那跟大家梳理一下，普及一些常识，什么是全麦面粉啊？全麦是指不把麸皮儿去掉，是将清洗干净的小麦经过这个特殊工艺吧，它包含了这个籽粒的麸皮儿，包含了胚乳，也包含了胚芽当中的所有成分的这个面粉，这样的全麦面粉才真正健康。因为这样的全麦面粉才包含着膳食纤维呀，包含着维生素啊，包含着矿物质啊，包含着很多麸皮跟胚芽。咱们这款杂粮酥包含了小麦胚芽的成分，包含了全麦胚芽的成分，也就是说它的包含了这个胚芽营养的活性的尖尖就在这里边了。而且全麦嘛，它包含了这个胚芽麸皮儿，所以活性成分高，里边的活性酶高。然后呢，你像活性酶高就很好的代谢过多的脂肪跟糖分，所以你吃全麦没有负担，对不对？87996984，孙先生啊，要几组杂粮酥啊？
2: 你好，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顾女士您好，好的。
3: 订那个什么？
1: 杂粮酥，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3: 啊。
1: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精加工的白面粉啊，就是全麦粉跟白面粉相比， 比例的蛋白质、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烟酸、铁、钙、锌等等，哎，都比较丰富。但是如果是白的那种白白的面粉，精细加工的，这些营养都流失了80%左右，60%左右，就流失不老少。所以越聪明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您指标越高，越应该想应对的政策，对吧？你像小年轻啥的，他可能就不在乎这个了啊，苗苗条条的、尖尖硕硕的，人家也不在乎吃点什么啊，粗粮之类的，对不对？人家这个火锅烧烤一顿搂什么的也没事儿啊。但是中老年听众，或者您现在啊岁数不大，哎，40-50岁、50-60岁，但是已经出现了指标高的情况，那我们就赶快想想应对的政策，多吃全麦。全麦当中有分类的物质，哎，然后呢你可以全麦面条整一个那个鸡蛋酱，哎，或全麦面，或者是全麦和荞麦，包括这个大白面，这三种混合到一起，再打鸡蛋，然后点葱花烙鸡蛋饼，对不对？你卷点什么土豆丝儿啊，卷点那个豆芽啊，炒干豆腐什么的，对吧？你烙一饼，卷各种菜，也很健康的，是不是？全麦当中的这种分类和有这个化学成分吧，有机类的这种东西，能够减少血液当中胆固醇的一个累积。所以你说常吃全麦很好啊，常吃全麦，咱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省了你吃的太精细，容易造成糖高，然后这个碳水高，容易让我们各种指标不往下这个降，是不是？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2: 啊，订一组。
1: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杂粮酥
4: 要一组。
1: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5: 订没订
1: 上？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全麦当中还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吸附胆酸的，使什么脂肪啊、胆固醇啊，吸收利用率下降，然后时间长了久了，你不就对于这些吸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就不吸那么多的脂肪类的东西了。它是干这个的，哎，饱腹感又强，又能够让我们肠道运转得更快，然后又能够让我们形成一些往外排的东西，对不对？而且这是纯大自然的这个吃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副作用。抓紧时间报名吧，178一组，两箱子呢，每一箱子足足三斤，按市场指导定价一斤包装礼盒的那种都得50块钱左右了，啊，那我们这是六斤啊，市场指导价300-400，河北玉涛食品无糖食品的代表的优秀的一个翘楚，就那边的商超都有啊。那在市场指导价来讲，六斤就要400-500、300-400块钱吧，而我们100多块钱，100多块钱足足六斤，那能吃挺长时间呢。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杂粮酥啊？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一组盯上了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6: 一组
1: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1: 好的，李女士你好，要杂粮酥是不是？
7: 哎，对，给我订一组，这也挺好吃。
1: 吃了是不是？好的，给您订上。
7: 越香。
1: 好的，特别香，87996984。全麦当中膳食纤维特别丰富嘛，那你膳食纤维丰富，减少小肠对于糖的吸收，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你吃这个不容易升糖，对不对？而且您从颜色上看，咱们了解啊，全麦粉它就是比大白面要看起来黑，对不对？然后平时我们做面条啊，做面包啊，然后呢包馅儿什么的，包包子、包饺子、烙饼啥的，你要是觉得颜色黑，那我们可以和点白面。但是你发现了没，越是黑越是健康，所以您可以用这个全麦，然后呢搭配黑豆，然后搭配这个精米精面，然后再适当的，你要搭配米就做米糊了，如果搭配面咱们就做一个混搭的，这个烙个饼啊，蒸个馒头什么的，哎就行。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你好，要一组杂粮酥。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陆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
8: 你好，
1: 哎，哎，
8: 我想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给大家再介绍说了一下，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刚刚打开广播，咱们正在订购的呀是无糖杂粮全麦酥、黑豆杂粮全麦酥，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健康，尤其是各种指标高的、代谢不好的、身体淤堵的，你要是肠道淤堵，很多很多垃圾毒素也代谢不出去，皮肤就会出现比较敏感的情况，起疹子呀，比较痒痒啊， 把我们的这个健康的杂粮给吃起来，而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茯苓啊也健康啊，因为里边有茯苓多糖，有镁，有钾。中医还认为茯苓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脾虚的水肿啊，睡眠质量不好啊，而且它很温和呀，它药食同源，都能做茯苓饼吃。你说这个是不是没有负担，对不对？几乎是没有热量跟糖分的，所以它不会影响血糖，反而这几样的营养搭配到一起，太适合三高人群、四高人群、五高人群了，对不对？而且另一款是黑豆全麦杂粮酥，无糖黑豆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呢，您可以用黑豆黑米然后一起打米糊，多健康啊。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的都可以用黑豆来多补一补，膳食纤维丰富，花青素多，维生素 E 多，铁呀钙呀锌啊钾呀，还有那个异黄酮卵磷脂，而且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中医说黑豆啊利肾水嘛，然后呢适合脾胃虚肾气虚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长期来用啊。黑豆搭配山药茯苓，让蛋白膳食纤维这营养成分都进肚，是不是？而且有助于我们控糖。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养胃，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全麦素里边那个全麦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啊，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面，所以它真的是很健康。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30多年的历史了啊，它有500多亩自己的那个种植基地，自己的这个麦子种植基地，没有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是自然生长250天的，再经过更重要的12道10末低温工艺研磨，所以那个香啊，特别的香的是的麦子的醇香，再搭配坚果腰果碎，酥酥脆脆爽爽的，能不好吃吗？可好吃了。但是它不加糖，不加盐，不加增稠剂，不加香精香料，所以它不刺激。因为咱们的舌尖是最开始能够接受到食物的这个味道的，对不对？酸甜苦辣咸什么的啊，对不对？但是它不刺激，所以一开始刚刚入口，你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哎，因为它没有过多的添加剂呀，吃的就是食物小麦本味的味道，然后添加了对于脾胃好的山药和茯苓，然后又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的腰果和开心果，所以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当我们把细小的那个腰果和开心果的颗粒嚼得特别的烂糊的时候，跟麦子的融合到一起的时候，那才能真正吃出来。哎呀，这个全麦酥咋这么香呢？就是食物本味的酥香脆爽的味道，你赶快体会体会。178足足两箱，每一箱3斤重，加起来6斤，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啊。当然了，咱们满意留下，这份自信是源于高品质的啊，原料特别的纯自然，因为人家有自己的种植基地，咱就算个账就很实在嘛啊。为什么他在商超的时候会一斤就卖到40多块钱，50块钱左右，对不对？因为它呢，要这个有包装啊、运输啊、人员劳动啊、入驻商超的这个进驻费啊，或者所谓的什么这个在主播的那块的这个什么坑位费什么的。那在咱984这些中间环节全全都清零，咱们是从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咱直推价，所以价格便宜，178两箱，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
3: 那个我定一组，
2: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再一个，本身人家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所以从源头就能把控到这些原料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才能够呈现在面前有这么资质过硬的、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么放心的杂粮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这个好吃的东西。你越吃这种东西，肠道蠕动越快。 你要越吃精米精面，肠道蠕动越慢，升糖啊、越快，因为脂肪堆积的多。你越吃我们这个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蓑，哎，我们升糖越慢，反而代谢越快，对肠道还好。对肠道好了，你想对于我们代谢各种指标啊，控制各种指标啊，减脂减重啊，是不是都有好处？是不是？所以皮肤粗糙的、指标高的、各种疹子的、皮肤痒痒的、又脚气的、脸上各种痘啊、疙疙瘩瘩、球球咧咧的哈，这样的也吃杂粮蓑，指标特别高的，无论是大肚腩、水桶腰、水里肿一个一个坑，还是我们内脏脂肪好高，哎，咱们都把这个杂粮蓑吃起来，作为我们一个营养的代餐。87996984，178一组，有两箱，每一箱3斤，加起来6斤。87996984，市场指导价350、380、360这样的价格，而我们今天178，到手两箱。一箱是无糖全麦荞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我都给大家尝了，我家里一直在吃啊，入口酥酥的，一点都不硬，确实好吃。有请陈女士，要几组杂粮酥啊？
3: 我要一组，我都买一回了
2: 啊。陈阿姨吃的挺满意，对不对？
3: 老到饭中午吧，就吃一个两，那会我有点吃多了，那个一回吃三包。太浪费了，
2: 太好吃了，控制不住，是不是？好的，阿姨给您盯上了啊。阿姨吃太满意了，然后想控制吃，因为太好吃太香了，又没有负担。大家想这里边都是啥啊？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无糖的，特别没有负担的，有荞麦有全麦，添加了山药和茯苓，对脾胃特别好。湿气重的、头脸油腻的、大肚腩水桶腰的、舌苔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一圈子的，然后身体困重的，赶快多用一用，里边添加了腰果、开心果碎、酥香脆。苗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要一组杂粮酥。
2: 好的好的，送货上门，感谢苗女士的信任和喜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5: 我要一组杂粮酥。
2: 好，给您盯上了啊。咱们这里边的石墨小麦全麦粉啊，含有小麦胚芽，含有小麦胚芽，特别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腰果碎、坚果碎、开心果碎，是不是很健康？李先生要几组杂粮酥？
6: 要一组。
2: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孕产妇都放心吃，三高人群、五高人群放心补，它就是我们健康的代餐。178有两箱，大硬纸壳子，挺老大的箱子呢，然后每一个箱子都带拎手，可高端了。市场指导价有些大型商超一斤一盒装的都卖55块钱呢，那三斤的就得156嘞，那就是两个三斤就得320、350、360这样的价格，而我们现在是两个三斤，两个三斤只要178。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关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订一组。
2: 订过，是不是老朋友哈？
7: 啊、对对，快、吃完了。
2: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发的李女士。哎，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他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颁发的认证资质。哎，据我所知，全国没有几个药食同源认证的，寥寥无几。咱们这儿真的是特别难得能够团购得到，而且咱东北地区头一份，别的这个地方咱们自己家家门口的什么商场超市啥的根本买不着啊。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8: 哎，你好，要两组。
2: 好，两组给你订上。它是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核心配料藏着特别好的暖心的意义，它就是给五高人群来准备的，给中老年听众来准备的健康零食，给孕产妇准备的健康零食，然后给青少年小朋友准备的健康零食。其实它关乎了各个年龄段，谁都能吃，因为无论是谁，我们吃点粗粮总是好的，做成了小饼干，健康简单，搭配的特别好，搭配的特别丰富。因为它除了荞麦以外，它给你配了全麦，配了这个茯苓跟薏米，配了茯苓跟山药，对肠胃好，又加了坚果碎、开心果碎、就腰果碎，那肯香，肯定香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4: 给我订一组。
2: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2: 好，一组给你订上。87996984，如果啊您是多饮多食多尿，然后呢，这个消渴，对不对？或者您现在呀，已经由于内脏脂肪含量太高了，然后现在迷迷糊糊的啊，一阵儿呢眼睛一阵儿就发黑了，看不清了，要一过世的黑蒙，这都跟指标高有关系的。 还包括手脚麻木、臂阻不通、经络不通嘛，淤堵嘛，还包括你可能啊有那个肾阳不足的情况，手脚凉啊，有水肿啊，食欲也不好啊，或者肠道淤堵啊，脸上啊脸色也不好，身体当中有一些痒痒啊、有疹子呀、什么的啊，其实这跟我们肠道淤堵有垃圾毒素有关系的，是不是？如果这些情况咱们不改变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您还是这样，你再吃药，药的干预只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跟习惯。所以你说老百姓而言，生活方式跟习惯啥最重要？那不就是吃最重要吗？你今天晚餐吃了满满登登的像罗成小山似的大白米饭，吃了满满登登一碗，你说多少碳水啊，多少糖分呢？大白米饭、大白米粥，那不就是糖吗？对不对？它有多少膳食纤维啊？太少太少了。你再配点五花肉，配点炸鸡腿，那完了。你这么吃，天天吃，你可毁了，这个啥指标都不可能下降。你再吃再多的他汀类的药也没有用，对不对？大伙儿承不承认这一点？所以饮食特别重要啊！你要是今天晚餐或者每天晚餐，咱们都换成这个五谷杂粮，比如说来一份儿啊，就是啊、黑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这个熬的这个粥，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多喝点这个三豆汤，消肿利湿，对不对？也挺好的，是不是？然后或者你说我蒸大米饭，哎，我少来点白米，但我加了这个燕麦，哎，我加了这个糙米，我又加了点荞麦，可以呀。比如说依然接下来给您推荐的荞麦和黑豆熬米糊也挺香的，因为你要是单独只用荞麦啊，有的这个朋友们会觉得味道一般呢、啊、然后或者是呢这个比较硬啊，那你磨成米糊不就好了吗？一把黑豆，一把荞麦，然后你再搭配点糯米，对吧？抓个半把一小捏儿就够了，然后你再打这个米糊，香香糯糯滑滑的，对不对？也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打完的这个米糊，你再和点黑芝麻粉，和点那个黄瓜籽粉，或者是你习惯了补那个蛋白质粉，这不也是挺好的搭配方案吗？是不是？所以要关键会吃啊。87996984 87996984，哎，咱们的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对于身体内脏负担过重的，各种指标高的啊，你五个指标都高，三个指标、两个指标高，哎，我们不管啥，或者嫌指标控制的挺可以的，我们就是为了长久的健康，这杂粮酥在家里配着多好啊。或者您晚餐不乐意开火了，哎，做啥熬啥粥啊，炖啥汤啊，都贼热，是不是？那咱们就打开一到两包的杂粮酥，像嘎嘎阿姨讲了，嗯，吃三包，哎呀，控制不住，太香了。但是吃三包觉得有点多了，是不是？哎，咱每天晚餐用它当一部分的代餐，然后咱就晚餐不吃精米精面了。哎，你配一盘绿叶蔬菜，你再嚼两块我们的杂粮饼干，或者你来煮了一碗荞麦的面条，整了点鸡蛋炸酱哈，整点黄瓜丝儿啊、萝卜丝儿啊、大葱丝儿啊，咔咔一搅和，对不对？一小碗还没有负担，你本身煮的还是荞麦面，哎，我吃完这面条子了。哎呀，我这个嘴儿啊，还是有点馋啊！哎，打开一包，我们一小包就够了。一小包里边那个铝箔包装银色的皮儿，上面印着这个粗粮的配比呀、它的配料表啊，你就看吧，没有可挑地方，哎，特别的全面，而且特别的营养。哎，你在晚餐之后，你再吃这两片这个，那不就解馋了？但是你吃这两片杂粮酥不但没负担，你还有很多的营养吃进去了，腰果吃进去了，开心果吃进去了，然后里边的茯苓和山药对脾胃好的、对利湿好的也吃进去了，是不是多简单多方便？是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选择，营养搭配的这个选择。而且它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独立包装的那种小饼干，咱还满足了味蕾的享受。因为咱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觉得吃完正餐之后，两餐中间下午茶呀、上午茶呀，叔叔阿姨们可能出去活动团啥的，哎，包里揣这么点东西，有的时候特别有用，又解馋又方便，又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了，是不是？因为它比较高端、比较精细、比较好看。87996984，有请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5: 对。
2: 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6: 我订一组。
2: 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杂粮酥抓紧报名，87996984。平时荞麦面，你要不整荞麦的粒儿，来蘸大米饭，你就买那个荞麦的面。哎，已经说这个研磨好的荞麦的面，虽然颜色不好看了，但你可以跟白面混合嘛，烙鸡蛋饼啊，搁点葱花啊，鸡蛋蛋液呀、搁点那个黑芝麻粒儿，咔咔烙鸡蛋饼也很好吃的。87996984，178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咱们足足两箱，市场指导价。 我们这河北玉涛食品在河北或者附近的那个省份大型商超有卖的，500克包装好的那种都得这个50块钱左右，500克一斤的50块钱左右啊，6斤就要300-400，而我们今天6斤178，还能吃挺长时间，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杂粮酥啊？
5: 你好，订一组杂粮酥。
2: 好的，您以前订过吗？
5: 哎，前两天买了一组，
2: 啊、
5: 很好吃的。
2: 买过哈，好的，给您订上了。哎、大家瞧瞧看看，那么多那么多的回头客，核心配料我们一目了然：无糖全麦荞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87996984，荞麦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呢还包括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补养祛湿对睡眠好，三者强强联合，又控糖又补脾胃又增加肠道蠕动又解馋，比普普通通那种又有奶又有香精又有香料又有糖的那个就是什么人造脂肪那种饼干强太多强太多了，饼干跟饼干真的太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就代表着健康，代表着粗粮的膳食纤维，对于五高人群来讲都是福利，品牌历史悠久，快30年，品牌好，口碑好，药食同源认证，无糖无香蕉无香料无色素，真正杂粮的本味儿，而且咱这是自己的那个地，自己这品牌有地呀、啊、所以是一条龙的闭环，不用说我这个品牌为了生产杂粮酥我得当别的品牌别的商家去进这个各种粮食杂粮，不是，他有自己的种植基地，这多好，一条龙服务，一条龙闭环，还没有中间任何的什么中间商赚些差价什么的，添加营养了的这个茯苓跟山药腰果跟开心果口感也特别的好。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2: 好的，祝您健康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2: 好的，一组，一箱子足足3斤，打开一箱啊，这个箱子呢是有点像长方形的那种箱子，然后有拎袋儿，送人都漂亮极了，高端极了，打开是好多好多袋小袋儿啊，好多袋好多袋小袋儿，每一小袋里边两片也印着药食同源的认证，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78啊，只要178，这两箱，一箱3斤啊，两箱加起来178，按市场指导定价，这两箱加起来得350-360了，而我们今天17887996984，傅女士几组？给您订上哈。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2: 好的，订上了啊。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喂，你好。
2: 你好，
11: 订一组吧。
2: 啊，给您订上一组，感谢信任和喜爱，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赵先生你好。
11: 多钱？怎么？
2: 一百七十八，有两箱。
11: 订一份吧，订一份吧。
2: 啊，订一套哈，好的，感谢您的信任，赵先生等电话啊，送货上门，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孙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2: 我想问问你一点啊，
2: 哎，
12: 就是说这个杂粮酥是不是就那小块饼干呢？
2: 对，是的，一小包一小包的，一小包里边有两片。
12: 当饭吃吗？
2: 可以当饭吃啊，你也可以和粥里和奶里掰一掰泡水什么的，不用泡也行，本身就很酥脆。特别好咬
12: 啊。一包是几克呀？
2: 一包是两片儿，一包是两片儿，总共重量是3斤，这一箱子，哎，这一箱子里边
12: 有几箱啊？
2: 一共两箱，一共两箱。
12: 两箱6斤呢？
2: 对，一共6斤，一共6斤，两箱。
12: 100几？
2: 178。
12: 啊，那给我订一组吧。
2: 订一组，阿姨尝尝啊，你一定会喜欢的啊，又方便又美味又健康。有听众有我微信还来问依然呢，我家里就有荞麦，但是不知道咋吃更好一些。它其实没有更好哈、就是看咱自己的喜好。比如说荞麦可以南瓜熬粥，荞麦你搁点红枣，然后把那个山药的皮刮一刮，切成段儿，蒸大米饭呢，荞麦红枣饭，香香的，糯糯的。其实就是把荞麦融入到自己的饮食当中，就您别全吃细粮，就是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又长胖又升糖，对于各种指标控制的就是不是很好。但是你想，如果你呢馒头米饭你说你吃的并不多，但是你其他的东西肥甘厚腻的东西吃的有点多，比如说买的什么加工类的那些绿豆饼啊，它可能会标注无糖绿豆饼，但是叔叔阿姨要看配料，有的配料增稠剂、防腐剂、香精香料，这个山梨糖醇这些东西全都往里加呀， 那你想它是没有蔗糖，但是好多都是添加剂，你不拿身体当过滤器呢吗？对不对？所以市面上卖的那种精加工的东西，市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糖食品，你要看配料。我们这个经得起时间的验证和大家的推敲，您戴着眼镜子好好去看看这个配料，要多干净有多干净，要多丰富有多丰富，又丰富又干净又健康，对不对？当然了，你也可以用那个荞麦，然后呢咱们蒸大米饭，是不是？荞麦面条，买荞麦面条，哎，这个我就特别爱做，因为方便简单呢。买荞麦面条，你整啥卤子，你配点荞麦面条，不都很健康吗？是不是？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可不多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名额已经过半了啊。87996984，抓紧报名，送货上门。咱们的无糖全麦荞麦酥以及黑豆无糖全麦酥正在订购当中。药食同源认证，河北玉涛食品30多年这样一个大品牌大企业了啊，专门做无糖食品的。大家想想哈，如果说哎呀，红肠你还吃谁家的？好几家，是不是？或者我们说吃饭店，哎呀，谁家东北菜好啊？好几家。那大家想想，专注做无糖食品，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地位有位置的没有？就这个河北玉涛食品是特别知名的，对不对？而且咱东北这边就咱们平台当中能够拿到这么直观的批发价格，别的平台没有。你说哎，我像我上我们楼家附近的超市对比对比吧，你对比不了，没有啊，就咱们平台当中有。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178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当然满意咱就留下了哦。87996984，药食同源认证，87996984，抓紧报名。王女士你好，
9: 我来一组吧，
2: 给您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
10: 啊，我想问一下家里的孩子能不能吃？
2: 有没有问题啊？
10: 姐，你好。
2: 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2: 好的，给您定上。五高人群、三高人群、四高人群，指标控制的不好的，由于肠道淤堵啊，脸色也不好，皮肤有疹子起疙瘩，然后麻麻咧咧的，头皮起疙瘩，脚也痒呀，爱起小水泡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身体过多的热呀湿啊代谢不出去，所以你平时熬点祛湿的健脾胃的茯苓、薏米、百合、绿豆熬粥，或者就只用赤小豆和薏米熬粥，这不都是祛湿的很好的搭配吗？或者呢，我们这个懂得养生，咱们就有目的的多吃一些能够祛湿的。比如说，我们到市面上买八珍粉，八珍粉也是从乾隆就开始吃的，养胃的、祛湿的好方子，对不对？八珍粉啊，然后呢，还包括祛湿粉，你就买祛湿粉就行，也是很好的啊。哎，常吃对身体好。然后平时你说咱想吃点小零食，你就选我们这种玉涛食品公司出品的这个杂粮饼干，哎，药食同源认证，吃的特别放心，配料又特别干净，而且你看它囊括了多种杂粮的营养啊，还包括山药和茯苓。健脾祛湿的，哎，山药对那个上焦、中焦、下焦都很好，对肺子、肾的、脾胃都很好。山药一定要多吃，你要是天天吃、天天吃、顿顿吃山药，很难坚持。真的，你看你戴着手套子还痒痒，是不是？你得上锅蒸，要不就熬蒸大米饭，要不就熬粥，对吧？你三顿饭都不一定顿顿做呢，你更何况三顿饭顿顿吃山药，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这杂粮酥吧，就省事儿。哎，你这个轻轻松松就能够一吃一样好东西，然后把这么老些的营养都能吃进肚里，你说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很有营养？抓紧报名吧。87996984，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20组了啊！87996984，李先生、刘女士都没有接近直播间，还有赵阿姨，一下订了3组啊，是不是？这是肯定是吃过的。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无糖杂粮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黑豆全麦酥这2款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没有蔗糖的添加，吃起来没负担，而且三十 年左右的历史，人家可有自己的5000多亩的一个这个小麦的基地，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啊，小麦自然生长250天。更重要的，为啥咱的杂粮酥这么的细腐又好吃呢？对吧？它完全没有那种什么扎不约的那种不好嚼的那种颗粒感，没有，因为它有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传统工艺技术啊，它的麦香特别的纯粹跟浓郁呀，对不对？真的很香，很好吃。8799-6984，8799-6984，178一组，两箱，送货上门，每一箱3斤。按照河北玉刀食品在河北地区或者相关的一些临近的省份的这个市场的零售价格，500克的包装高端的独立包装的这种啊，都是50块钱左右一箱子。可高端可好看了，很健康，老百姓都很认可，对不对？那加起来如果6斤的话，那就是300块钱左右，300多400左右。我们这178两箱子，每一箱3斤啊，每一箱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8799-6984，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2: 哎，给您定上一组
13: 啊，行，
2: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14: 哎，是，
2: 哎，定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3: 给我定上了吗？
2: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定一组。
2: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杂粮全麦酥正在订购当中。多吃粗粮，改变饮食生活习惯，是不是？日子久了，一定会有所收获的。杂粮酥，您可以每天只吃一包，只吃一包。那你看这2箱子，一共6斤，能吃好长时间。时间长了，我们会有体会的。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感受杂粮酥的营养价值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影响。你就晚餐不吃精米精面了。咱们吃点菜，哪怕吃点肉也没事儿。哎，咱们嚼2片杂粮酥，时间长了您试试，它不只是说不升糖啊，没负担呐、啊，不升高这个指标啊，反而对于我们各种指标高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好，哎，膳食纤维丰富，还有芦丁、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通透性好，它是不止没负担，反而是有很多很多好处的。好的，只剩最后2-3组了，大家自己往里打电话，依然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因为没那么多充裕的时间，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吧。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我们就开始吃，开始补了啊、哦！咱好好的给身体改改能量，对不对？咱体会体会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只剩最后2-3个名额，178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祝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您。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26，白露节气到来，凉风渐起，秋意慢慢的铺展开来，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今天早上出门啊，确实感觉特别的寒凉，一定要把长衣长裤备好了，咱们的脖子啊、脚踝啊、腰部啊，千万不能外露。白露节气到来，此后我们的环境会有所更迭给改变，丹桂飘香，金风四起，草木移烟，露气越来越重，所以面临着温度大幅度下降，一定要把厚一点的衣服准备好。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关注白露节气到来，如何起居饮食，养生保健。那咱思考思考，为啥这个节气叫白露呢？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快乐老家主要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生活的养生的经验。

0: 现在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推荐，或者啊反馈您正在用的食疗妙招、偏方验方有哪些心得体会，有没有收获，我们都可以一起交流。
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确实这个大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最近呀，在节目当中寻求气管炎食疗偏方的听众特别的多，确实是应景啊，季节变了吗？凉了吗？那气管炎可能就会复发，有没有什么食疗妙招呢？挺多的，比如说有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大蒜，就一半一半的大蒜，我们去掉皮儿，然后加上20克左右的冰糖，少加一点点水，或者是不加水也行，上锅蒸15分钟，这个要求咱每天晚饭之后，哎，一两个小时来吃，连续一周左右，气管炎给您带来的不舒服的情况，有的听众体会就有好转了。再就是啊，要买大红姑娘，大红姑娘早晚各10个，就是那种啊红姑娘皮子比较苦的那种大红姑娘。有的听众还用红姑娘皮子10个8个的泡水喝，说对于控制血糖，还说胆囊炎什么的用用也都不错，就是那种大红姑娘的那个皮子。然后我们这个针对气管炎的用到的是大红姑娘这个果实，早上10个，晚上10个。这个建议大家可以不粘锅，稍微喷一点点香油，我们用火煎一煎，煎透了，煎软乎了，就连吃水啊，带这个姑娘啊，早上吃10个，晚上吃10个，胃肠允许的话，就早上空腹吃，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吃，早晚各一次，就煎一煎，喷点香油，趁热乎吃。有的听众连续15天，明显好转啊，甚至一直就没有怎么犯病，到了第二年的冬天、秋天，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复发了，哎，我们再这么坚持吃15天左右，非常非常好。这不也是入秋，慢慢过一阵儿，秋到冬，对吧？也正巧是气管炎调理的关键阶段，哎，这大红姑娘这个招我们可以试试啊。再就是您非常熟悉的冻萝卜的方法，找时间我们再给新朋友、新听众来回顾一下。这冻萝卜，如果你没有找到特别大的大红萝卜，没长大的小不点儿的小萝卜，那就普通的红萝卜也行，就可以不用按着节气做了啊，就冻冰箱里冻1个礼拜10天左右，每天早上都拿出来煮一碗萝卜水，不加调料，天天早上空腹喝，哎，也行。87996984，欢迎徐志远，早上好。
1: 好，一言呐、啊，
0: 哎，徐叔叔你好。
1: 上周五说一个胃肠反酸了，积气了，关于胃肠病，我就有啊，老积气上不来。你说那小中药药房，我没听准，你是说，我没记住。
0: 叔叔，您这么说吧，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您可以跟我说说您主要的症状是什么。
1: 就上周五说，你说胃肠有气儿啥的，有反酸了。你上次药房哪个小中药？你告诉我那仨字儿，我就忘。

0: 忘了。
1: 如果说胃肠有气儿，那是胀肚吗？
0: 啊，不咋太胀，有时候来气儿了胀，不来气儿的时候不胀肚。
1: 啊、那所以这气儿是哪儿来的、嗯？对不对？你像有的人是寒凉来的，说肠胃当中有寒气。
0: 啊、我这个缺点就是寒凉了。
1: 哎，如果有寒气，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过，就是您可以早上起来啊，整一块姜，把这个姜啊剁成姜泥，或者就是碎一点就行，然后一到两个鸡蛋，一起煎着吃。
0: 什么姜？
1: 姜，生姜。
0: 生姜。
1: 对，您不是有寒吗？姜不是温热的吗？
0: 啊。
1: 哎，有听众推荐过的，就是姜剁碎了整一块，不用多，哎，天天用就行。一到两个鸡蛋煎鸡蛋饼，就生姜煎鸡蛋饼。哎，这是针对胃寒的特别好的方法。白天的时候啊，整几片姜，搁点大枣，如果血糖不高呢，你就多放点大枣，再放点红糖，也是针对胃寒凉的。如果说非得用小中药，咱提到过的挺多呢，你要是胀肚啊，反酸呢、啊、有听众吃过摩罗丹。摩罗丹。
0: 摩罗丹。
1: 哦，对，名字就叫摩罗丹。
0: 哪个摩呀？
1: 您就记得叫摩罗丹就行，因为它买不错，因为没有重名的。
0: 摩罗丹，
1: 哎，对，它可能就是品牌不一样，比如说张三牌子的、李四牌子的，但都叫摩罗丹，您买不错啊，写白字也没事儿，好吗？
0: 好，
1: 哎，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大伙儿如果在节目当中听到咱们的家人们寻求帮助的一些困扰啊、小问题呀、啊、不得劲的情况啊，如果你有经验，别忘帮忙推荐。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丽，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这个、哎、那个七条曲蛇，治疗便秘的，那买不着鲜的，上药店买地龙，那一次吃几克呀？
1: 如果按鲜的来讲，咱买不到，那你干的情况下，肯定要应该少一些吧，不用像鲜的那么多。有听众举个例子，就是鲜的买不到，你就减半儿。但是效果咋样，咱就不得而知了，是不是？
2: 嗯嗯
1: 嗯，你就减半就行。
2: 怎么个减？那七条和买那个地龙是干的。
1: 嗯。
2: 怎么个减？三颗半呢？是多少？
1: 这个没法用颗数颗去称，因为你七条曲蛇，你也不知道它具体多少颗数。然后我是觉得这种吧，你就根据自己的接受程度呗。因为它毕竟是算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你就一次用个两颗三颗、啊、如果用个两颗三颗你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你再用个五颗六颗，如果用个五颗六颗你还是没有感觉，就可以不加了。但如果加到了五颗六颗觉得有用，那咱就用呗。这个就得摸索着来了、嗯、因为没有对比，没有听众反馈过经验，对不对？
2: 行
1: 嗯，是吧？
2: 好的，
1: 嗯嗯，好吧、
2: 嗯、好，
1: 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白露节气到来了，白露暖秋色呀，月明青楼中，越来越凉。而转凉之后，我们说这个水汽遇到冷的温度就凝结成啥了？露珠了，它点缀在花草树木上，所以被起名叫做白露。而作为一年当中温差最大的时节，这个时候冷空气开始活动频繁了，一夜凉过一夜呀。慢慢的，咱们也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初秋的一段比较悠长自在的时光。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中秋佳节、十一国庆佳节，所以这时候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亲人的顾盼、哎、对于我们幸福生活的这个感知会越来越浓，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身体保养好。季节转换过度嘛，

0: 容易掌握不好饮食起居穿衣打扮，容易生病感冒，咱别赶着过节再不得劲儿，是不是？所以现在开始注重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接下来我们有请赵德信，你好。
1: 一儿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的关于这痔疮的两个方法，有一个叫鸡肠的，还有一个叫地龙粉和黄曲颗粒的，我想确认一下子。
0: 第一个鸡肠子的那个，你就找到鲜鸡肠子，洗干净处理好，然后切成4寸左右的段儿。我倒没见过，但听众推荐的时候不是说嘛，那4寸左右的段一段的没有多少，用香油给它炸酥了，一定小火炸，别炸糊了。早上空腹吃，比如说今天早上吃了，明天早上可以不吃，第二天早上吃，吃这两次就鼓那个包什么的都回去了就好了。但每一个人严重程度不一样，有听众反馈过他呢是吃了4次好的，就等于8天呗，对吧？8天是个周期，隔一天吃一回，每天早上吃，有人吃了4个，有人呢他没有隔一天，他就连续吃了2天就好了，都行，因为等于食疗嘛，就像猪大肠似的，对吧？他吃这没有啥副作用。地龙那个就是有药用价值了，毕竟黄芪是补气的，它是从补气固摄的那个角度啊。黄芪15克煮的水，这个水多水少都行，但是你要送服9克地龙粉，你也不能太多，太多就灌大肚子了，对吧？你也不能太少，太少不够送服的，是不是？黄芪15克煮水，送服9克的地龙粉，这个是睡觉之前操作，连续3天特别好转。
1: 不是，那行，我想问一下的，就是它有那黄芪颗粒可以吗？
0: 从安全的角度是可以的呀，都是一样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效果，你说我除了生的那个一片一片的那个黄芪，我换成黄芪颗粒这种算是中成药呗，对不对？那效果跟那个一不一样？咱不知道，没有人反馈过。从安全的角度。和药理成分相似的角度是没问题的，可以用啊，那咱就试试呗，家里有现成的是吗？
1: 对。
0: 那你就换试试呗，没准也有用，对不对？
1: 对。
0: 好吧，哎，祝您健康，尝试一下啊。哎，大伙儿如果用了啥方法觉得挺有用的，哎，给我们反馈一下。8799-6984 8799-6984，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反馈和支持。为啥这么讲呢？你看咱方法多，那如果针对痔疮的可能加起来得有20个左右的方法，当大家有问题的时候来求助，那一人给他推荐哪一个呢？那如果反馈信息多，我就会推荐大家伙用了好使比例高的方，对不对？这还是挺有意义的，欢迎大家多多推荐，多多反馈，多多帮助。8799-6984。哎，有请王志深，你好。
2: 好，你好，我咨询个偏方啊。
0: 啊，您说呀。
2: 那个，他那就是嘴唇的那嘴颊那嘎有点，就有点肿裂的小口，这里头腮帮子那个溃疡了，就坏了。是那什么药？吃那个。抹点药，搁药店买的，抹点药，还有吃的那这个那叫，吃的那叫消炎药，叫什么玩意儿？叫是，也不好多了，好多还是没好。我吃的阿莫西林呢。
0: 吃这个消炎药是一方面啊，这个呢，如果咱又嘴烂嘴饺子，又嘴这个腔口腔里面腮帮子啥有烂什么的，这个就是阴虚火旺的体质。大部分情况是，当然我不能给您下诊断啊。如果您是这种类型的话，咱听众讲过，吃点杞菊地黄丸，滋阴润燥。当然你是参考啊，不是让您直接就是冒冒去买这个药，万一不适合可能就吃不对，就会吃坏了，不行啊。就是有听众就是烂嘴饺子，口腔里边也烂，他说这种情况是阴虚火旺的体质，津液不够嘛，你才会有这种灼烧感， 热太过，然后可以试试杞菊地黄丸这个招，可以参考了解了解。然后土方法呢，就是你要把那个就是什么香油啊，听众讲过香油，抹一抹这个烂嘴饺子的地方，口里边这个烂呢可以含点蜂蜜，好一点的纯的椴树蜜什么的。嗯，如果您确定是口腔溃疡，这个得上医生那儿判断啊。如果您确定是口腔溃疡，有听众用过小中药方，我先跟您说一说啊。生地石斛甘草青梅煮水，针对的是这个就是要阴虚火旺的体质，养阴清火，降火敛疮，针对口腔溃疡烂嘴饺子是比较有用的听众用过的方，同时建议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一定要纠正体质。 B1 B2 B6 B12 缺乏，它的这个无论是皮肤表面还是口腔黏膜，它都没有保护层了，所以你补点 B 族也有用。
2: 这 B 族啊，
0: 嗯，
2: 还有你说那个就是头一个那个中药什么玩意儿，它主要腮帮子那里头坏一块，好多了。
0: 嗯，就如果您找医生看了是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中医分析这种体质啊应该滋阴润燥，听众用过的就是杞菊地黄丸。
2: 什么杞？杞啊？
0: 杞，枸杞子的杞。
2: 啊，
0: 菊花的菊。
2: 什么？杞菊。
0: 嗯。枸杞子的杞，菊花的菊。嗯。
2: 杞菊地黄丸。
0: 嗯。中成药不能随便用，我们可以看看说明书，或者您到那个药房，就是专业的卖中药的地方，让这个服务人员帮你分析一下也行。现在这个有些大药店是不是也有坐堂医生啊，让你帮他分析一下也行，呵呵，对不对？
2: 嗯
0: 嗯。然后饮食上就要多吃滋阴润燥的梨呀、银耳、百合呀。有听众讲过，多喝点小米汤，那个米油，也是有好处的。
2: 嗯
0: 嗯，好吧，祝您健康啊。
2: 好，
0: 哎，您思考思考用哪一种？如果想用药，就比如说您确定了我这叫口腔溃疡，想用中药组方，也可以试试生地15克、石斛10克、甘草2克、青梅30克。煮水代茶饮，这个呢代茶饮就是渴了也喝点，不渴也得喝点。也有听众呢按顿喝，一天喝个3次早中晚，哎，也是见效挺快的，养阴清热，降火敛疮。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那大家伙如果有哪些好的亲身体验的食疗妙招、养生方式、祖传秘方偏方，如果觉得哎用的挺好的，哎，或者您家的祖传秘方，欢迎您给我们推荐。藏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
3: 罗汉果杞菊饮，3克罗汉果，5克枸杞子，2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3克罗汉果，5克枸杞子，2克菊花。3克罗汉果，5克枸杞子，2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这款具有清热养肝、生津润燥的罗汉果杞菊饮，特别适合注重秋季保健养生或者长期面对电脑、视力疲劳的人群服用。

夏季的闷热早已经渐渐褪去，早晚凉意越来越浓。那到了白露节气的进程过程当中了，很多人出现了口干、干咳，那么这种情况也提示着您要养阴清肺。白露节气养生注重养阴清肺。

0: 对，敛阴收藏，为我们的冬天打基础呢。这时候由热慢慢转凉，阳气也渐渐消耗，阴气慢慢渐长，所以这个季节一定离不开收和养这两方面的重点，也就是说要把我们体内的阴气作为首要的任务给养起来，护起来。肺为焦脏，喜润，不喜欢燥，所以随着秋季的到来，慢慢变得干燥了。那你干燥了，肺子可能不开心，它不得劲儿，就容易造成人的津液亏虚，影响肺脏功能。所以口干的、唇干的、皮肤干的，哎，一定要把我们的津液、阴液给护起来。所以一定要多喝带有津液的东西，并不是单纯意义的水。很多人渴呀、干呐、鼻子干、眼睛干、口干，但是喝很多的水也没有用。那我们应该在水里边加点玉竹啊、秋梨呀、百合呀、藕啊、银耳啊，这些滋阴润燥的。平时煮点梨，把梨切成块，哎，煮完了的水我们可以放点川贝母粉，就是比较方便，药店就有卖的，网上也有卖的，就买川贝母粉，每次放个两克四克左右都可以养阴润肺。平时熬粥煲汤，你就有意识的撒点百合呀，撒点枸杞子啊，这两样也是滋阴润燥的，养阴润肺的。只要时间久了，天天坚持，哎，你这些饮食养生的原则，你一两顿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就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接下来我们有请王景春，你好。
1: 于安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我反馈一个方，我求俩方。
0: 啊，好的，您讲啊。
1: 藿香正气片，我吃了一盒，我眩晕就好了。
0: 哦，
1: 我正在听上电台报的。
0: 您这个眩晕症啊，是医生给您判断的吗？
1: 不是，我听电台说完以后，我就自己晕，那一起来就哎，呼噜呼噜的晕，自己没有医生
0: 啊。您是没找大夫看，
1: 但
0: 是您的症状是？
1: 就症状就感觉对症了，
0: 就是起来就晕。
1: 哎，
0: 节目里听到的吃藿香正气片。
1: 哎，对对对。
0: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
1: 是48片，一盒48片吧？
0: 哦，
1: 头一百按一天吃2次，一次吃4片。完了第三还有300吧，完一天吃12片吧，一顿吃6片，一天吃2次，我吃一盒就好了。听着电台报的。
0: 好的，谢谢您的反馈。
1: 一仰头吧，就像卡根这样摘了。对，
0: 是这种症状，
1: 就吃一盒就吃好了。对对对，
0: 明白了。好的，感谢您的反馈。
1: 我求两个
0: 方，大家也可以了解了解啊。您说。
1: 有高酒泡的那个马木果治那个风湿，还有一个那个荠荠草，白荠荠草，我给都泡好了，我风湿我不知道咋用，谢谢您。
0: 第一个您提到的是什么果？
1: 马木果叶子，搁酒泡治风湿的
0: 马木果叶子。
1: 哎，对
0: 啊，那个好像您现在用不了，那个有个叶子是叫二伏土，就二伏包住关节疼痛的地方。那个是
1: 抱个搁酒泡
0: 过对，那个是要是包住二伏的时候去操作。但是有些方吧，它没有那么多死规矩。那你也可以不用非得等到二伏。你要是比如说家里卫生间，你可以把门窗都关好，对吧？哎，然后可以用点那个就是热水器什么的，或者电暖气什么的，让那个屋子环境保持比较热乎的状态。哎，你就不用非得等到二伏，当然二伏更好了。你要非得因为都泡了嘛，你就现在做其实也行。也有听众到那个什么桑拿房里啥的，洗浴中心的桑拿房也行。
1: 加热。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没有那个环境就创造环境，对吧？第二个什么荠荠草是吗？
1: 对对对，白凤仙花搞酒泡，我刚研究了完搞酒泡了，泡一半。
0: 白凤仙花这个招吧，有的听众用过，它挺相似的啊。
1: 是喝是涂？
0: 最早的一个版本是要外敷。嗯，白凤仙花不是说根啊、茎啊、叶啊，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给它加点生姜，加一点点生姜，然后怼得烂烂糊糊的，敷在关节的地方，用纱布给它包好了。看自己情况，有人是敷半个小时就有点受不了，是疼痛啊还是刺激什么的。哎，有人敷半个小时，有人能敷两个小时，看个人。所以你一开始敷着看，对吧？啊，就是每天一次或者两次都行。有的听众敷了两三天，因为一天一到两次，两三天就感觉好了似的，挺舒服的。其实这个最早也建议二服用。
1: 嗯
0: 啊，你现在都不是那个节气，我觉得用用也行，是不是？只不过那个伏天的环境会更有利于阳气的流动吧，是不是？
1: 嗯，
0: 好吧，啊，您酌情参考。
1: 哎，
0: 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有听众啊，刚刚在微信上问，说自己呢也是阴虚火旺的体质，但是高血压，说这个杞菊地黄丸能不能用？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没有办法回答一定能用或一定不能用，是不是？得看个人的体质。确实，依然也没有医师执照，不能隔着电波帮你做诊断。就算咱节目当中有中医大夫在这儿，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就告诉您能不能用，对吧？因为像我们说杞菊地黄丸针对的是阴虚火旺的体质，比如说手脚心热呀，鼻子干眼睛干呐、喉咙干燥啊，嘴唇起泡啊，烂嘴饺子啦，里边就是口腔有点溃烂呢，这些个体质是滋阴润燥清热泻火的。那么您如果同时有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它其实就是指标高，那么这个高血压指标高的诱发因素是什么？我们得去研究研究，研究这个诱发因素，研究明白了，咱们就能够比较明确您这体质跟情况能不能用六味地黄丸。或者我们为了调这种阴虚火旺的体质，吃六味地黄丸，只要对您的血压没有不良影响，我觉得就能用，对吧？因为咱毕竟啊，看你的针对性目的性是什么。我的目标是改善阴虚火旺的体质，如果用一些药，用一些偏方食疗，对于其他的身体状况没有不良影响，我认为就行啊，就是可以用的啊，对吧？你别因为调理这个病，我们把其他的病都影响得更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但是说实在话，这个分寸啊，得找专业的人来把关的。所以您的体质如果又是阴虚火旺，然后呢又有高血压，同时又有冠心病，然后又有那个比如说湿热下注啊，上厕所痒痒啊，疼啊，不得劲儿啊，半夜起夜频繁啊，肝阳上亢，目赤色痛啊，肝火旺，心火旺，而出现心突突，不得劲儿，心律不齐，心慌，胸闷气短，有的人走道走多了累呀，喘呐、啊。那是肺子的原因，还是心脏的原因，还是我们心肺没毛病，其实就是骨关节年龄大了，然后肾虚造成的、这个骨骨摸摸筋筋，它可能有点没有精气神了，肾主骨嘛，对吧？就连一个说乏力疲劳，走道走多了累喘，这都有四五种原因呢。所以人体是比较复杂的，建议大家找老中医判断一下。哎，拨开云雾见月明啊，有的时候咱了解了解体质，咱也更明白选啥药物，或者是说呢找小偏方也更有针对性了。但往往咱自己个儿不了解，所以有的时候胸闷气短，哎，心律不齐，哎，我吃点这个别的听众用过的药物吧，比如说什么白子养心丸、复方丹参片，或者是说啊像参松养心胶囊，哎呀，有的时候好使，有的时候不好使，反反复复，赖赖哒哒的，总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对不对？还包括你说我烂嘴饺子，我一到这个秋季我就嘴唇起皮，烂嘴饺子，舌头里边溃疡，年年都犯，年年都犯，一犯就犯了一整个秋冬季节，特别遭罪。有的时候吃啥喝啥根本就特别受影响，特别美的美食你到你嘴里就觉得比较影响，因为你嘴疼啊，里边不得劲儿啊，哎，这种情况哪怕你吃了中

0: 成药，有的听众确实很有收获就有效了，那有的听众是没有收获，是不是中成药吃的有偏差？这个找老中医判断。为啥建议大家找老中医呀？中医大夫，中医呀，是治标又治本，治病又调人的，他会连带着看我们身体的体质跟问题，不是说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就像皮肤的痒痒，中医给你看，一定是看看你的体质是湿热的还是寒湿的，这个热寒有湿这个不一样，就热湿跟寒湿调理起来是不一样的。有的听众皮肤的痒痒起疹子就是寒凉来的，但有的人就是说有点那个热有湿，是湿热造成的，湿热跟湿寒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听众，依然给您推荐一下许振山老中医。咱这老中医大夫40多年快50年的临床经验了，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教授级别，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专家委员会成员，非常擅长心脏不得劲啊，突突啊，有点气短呐、心口窝跟后背拉扯着疼啊，半夜睡醒了憋挺都得坐起来呀。同时如果你心脏不得劲儿，供血不好，脑子有的时候也迷惑，然后呢爱忘事儿，或者有过一些堵住梗住的情况，现在后遗症，说话也不利索呀，然后呢行动也没有那么的顺畅啊，比如说你摁电梯想摁1楼，结果摁了3楼，都是自己不想做的，对吧？包括走道走多了累啊，喘啊，找找原因。有听众就是跟咱反馈过，走道200米300米就喘的不行了，累的不行了，然后呢找老中医看的，最后是发现心脏供血的问题，心脏供血调好了，哇，那操场走好几圈都不累，对不对？所以一定记得，心脏不得劲儿，同时又一体多病，咱找许振山老中医。我们的老中医服务有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真的太耐心细致负责任了，能够好好的苦口婆心给咱介绍跟讲解，这个是一般医生做不到的，对不对？哎，你找老中医许振山。第二个特点确确实实是这个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就是他先期给你把脉呀，帮你分析呀，哎，让我们捋清思路，知道自己咋回事不得劲儿啊，这个是特别有含金量的。那你想，你请一个中医大夫给你讲课，你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投资，对吧？或者甚至有听众，你说我到网上去买什么中医的课之类的，或者八段锦的课，或者什么各种操的什么课，那你是不是也花钱？那你找老中医把把脉，哎，讲解讲解你的情况，分析分析你的体质，咱也不花钱呢，特别合适。重要的是真有收获。然后下一个咕噜阶段，你说我确实许振山老中医说的真准成啊，我也没介绍我情况，说的都八九不离十的，那我就在他的帮助下喝点中药调理，毕竟入秋了，秋到冬也确实旧病复发呀，一体多病，听众朋友们不得劲的时候，那么你就更加放心了。他把关的中医中药，无论是哪个药需要泡20分钟，哪个药需要泡4个小时，哪个药材的来源地道性，他都给你把关，君臣佐使，经验丰富，有自己的一套思路跟理论啊！找许振山老中医，8464-8133，现在就能约8468-8883，8464-8133，8464-8133，地址是在厢房区5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老朋友都熟悉了哈，甚至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这么多年找徐老爷子把脉调理，哎，就变成习惯了，徐老有点像自己的私人大夫似的，大概每年的秋冬都会来喝一个阶段的中药，就没大毛病，我们先期的治胃病呗，对吧？胃病先防，这种调理省事儿、省时间也省钱，2-3副喝完就比较稳妥了。但如果你现在一体多病，这儿也不得劲儿，那也不得劲儿，确确实实需要一定的时间段，我们让老中医帮咱好好系统分析，慢慢调理。8468-8883，为了健康，我们要一起努力。健康是人生头等大事儿，而且更何况慢慢求秋到冬，而我们说也是节日最多的时候，十一过完了就快元旦了，所以这轱辘阶段不能生病，不能感冒，要好好的调理啊！找许振山老中医帮帮忙，把把脉，8468-8883，8464-8133，您现在就能往外拨。我们有请一下。王在平，你好。
1: 哎，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叫依然就行。你好。
1: 你好。哎，你好，就这样，我想听一下子，就是胆汁反流性胃炎。
0: 我们听众曾经讲过，胃反流，它有这么个经。

0: 练啊，就是每天用手撸脖子，两个手一起从脖子开始往下捋，往下推，一直推到食道那个方向推，一直推到这个胃底下那个位置，每天推300下，这算是一个土方子，对吧？一个锻炼的方式，我觉得可以，其实挺有用的，您可以试试。
1: 好的好的。
0: 然后说到小偏方吧，有听众用过，就是你近期最好是渴了喝豆浆，饿了吃蒸的特别喧腾的馒头，然后这个馒头顶上有点讲究，抹蜂蜜跟香油。
1: 哦，馒头上抹蜂蜜和香油。
0: 对，就是尽量的不吃别的。但确实有点做不到，是不是？就尽量的在这个调理胃反流的过程当中吧，一定坚持住，就是喝豆浆，饿了咱就吃那个这个馒头，一定是蒸的比较喧腾的新蒸的馒头，然后呢抹蜂蜜跟香油。如果说这个药方就更有讲究了，因为每一个人他反酸的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吧？它的原因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您的这个描述是胆汁反流性的胃炎，一看就是西医的描述。然后中医它是归的类型啊什么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听众是看的中医，说是胃气上逆导致的，然后他吃的就是柴胡疏肝散，名字叫柴胡疏肝散。对，但这个就得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类型了。就如果您跟咱那个听众一样的类型，您可能吃这个也比较有效吧，是不是？柴胡疏肝散，
1: 广西用的。
0: 它是属于那种胃气上逆。
1: 胃气上逆哈。
0: 对，也是跟肝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我也查过这个叫柴胡疏肝散啊，主要是理肝气的，然后和胃降逆的。就是他把那个腻给降过来，他可能就不反酸了呗，可能差不多是一个理念吧。然后您再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祝您健康。大家伙儿有没有就是从西医的方面的判断，这个叫做胆汁儿反流性胃炎，胆汁儿反流性胃炎。你看我们听众推荐那个，就是吃馒头抹那个蜂蜜跟香油，抹一层蜂蜜抹一层香油，那个是听众说过胃反流，但他并没有上医生那儿判断说叫胆汁儿性反流胃炎，并不是，就听众用的说胃反流可以吃这个馒头喝这个豆浆。那么胆汁儿反流性胃炎能不能吃这个馒头喝这个豆浆呢？当然是可以用的了。那会不会有好效果呢？完全有可能有这个好的效果的几率啊，因为是纯食疗嘛，对不对？但是换一个听众，他的胃反流吃的是这个中成药物，中成药物就得看对不对症了，因为有的时候不对症，中成药吧会吃了也有副作用，这就是为啥问题相对严重的，或者你用一些这个方法不见效的，比如说吃了什么药，哎，不见效，那你换换，哎，换个思路，你原来看西医，你这次看中医，中医给你把脉，可能分析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哎，我们一方面也挺有收获，了解自己的情况啊。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针灸大夫今天能出诊吗？今天出诊，都出诊啊，但是针灸大夫，你是问那张树林吧？张树林他不一定几点在惠林唐一中医诊所啊。要想找张树林大夫，针灸专家，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经验丰富，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讲解细致又专业。他呢是可以把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理念知识点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咱明白，哎，可以把脉给你开中药，外用针灸的方式，内外配合，就比较理想。找针灸大夫张树林，846-4-8-1-3，也可以现在约约试试，看你能约到几点。846-4-8-1-3，我们有请一下刘昭旭，你好。
2: 你好，易阳。
0: 哎，
2: 我咨询一个那个方，那个。你昨天早晨报告那个胆结石，那个5个猪骨胆，半斤绿豆，泡10天，盐城粉末每天吃多少？我没听明白。
0: 这个呢，盐城粉末有的听众一天吃2次，早一次晚一次，每次2-3勺，和和水就行。但有听众他觉得那个量不够，他就一天吃3次，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你可以一开始。

0: 是少吃，一开始只吃一次，你体会体会，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包括胃肠啊、胃啊、肠子什么的，就挺顺当的，没有不良影响，那你就可以再加一次，是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好，
0: 一开始少吃啊，嗯，有个适应的过程，毕竟是土偏方，对不对？

0: 接下来有请苏桂芝，您好。
1: 依然好，我成天听你的节目，我一天不听都不行。
0: 我
1: 们想咨询个方。谢谢你的爱心啊，你百答不烦呐、啊，太好了。
0: 阿姨您讲啊。
1: 是，那个我们家那个小，生那个孙子生那小孩啊，一个来月就拉呀，丁不拉，刚满月，成天拉还能吃啊。完了还胖。就拉奶棒子。
0: 哦，说是有奶瓣儿，可能是有点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啊，那个大夫问大夫，大夫说，那牛奶跟人奶掺着吃，完了说喝那小活菌的乳酸菌，什么也不行，也喝了，那么点小孩也喝行吗？
0: 啊，那个东西可以，因为有婴幼儿用的那种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和乳酸菌。
1: 也不当事儿啊，就是拉的行，还胖。
0: 阿姨是这样，如果他孩子长得挺好的，还能吃能睡的，
1: 就是那就拉奶棒子，丁拉呀，
0: 就是能吃能睡。阿姨是这样，就是我听说过啊，就是能吃能睡的，然后还挺胖乎的，就是特别好。他就是拉的有点多，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1: 不能拉坏了。
0: 不能，他随着他长大，免疫功能的提高，肠道这个循环能力更好。
1: 有啥方？
0: 阿姨，咱只能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不就是分享经验吗？听众求助于我，这些方也都是我介绍别的人的听众的经验，我自己没法自创，目前没有听众推荐过。一方面你听听节目，呼吁大家帮忙；另外一方面我了解到的就是能吃能睡的，还挺胖乎的，特别健康的，拉的多点也没事儿。长大就好了。太好了，
1: 我再建个方。
0: 好的，阿姨，
1: 我这一小光脚丫啊，就老冬天穿不上鞋，老裂大口出血啊。就这些年，我就搞水果皮呀、啥水果皮都行啊。
0: 水果皮。
1: 完了就打下来，就是晚年泡脚啊，就搞个泡，那不是属于维生素多
0: 啊？对，
1: 多种维生素了。
0: 对，阿姨想的对。
1: 完就泡。盯着泡完了再抹上，就像那个。像那卖那像现在没那橄榄油，就是那路油里管皮肤的，
0: 就是滋润的东西。
1: 现在脚可光溜了啊，脖子也不裂了。
0: 哎呀，这招好，
1: 脚也不裂了。
0: 好的，
1: 要不完我再问一个，我这顽固性失眠呢，吃两片药都不睡觉，得有啥方整呢？
0: 阿姨，如果是说两片药，您是吃那个什么安定啊？
1: 那就吃那艾普是艾斯唑仑。
0: 哎呀，艾斯唑仑啊，哎呀，就是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吧，单纯的小食疗不行，你得就是配合着复合性的那种调理方式。什么叫复合性的调理方式呢？就是你可以针灸内服中药。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如意给我们推荐的啊，酸枣仁15克，甘草3克，知母6克，茯苓6克，川芎6克，熬水喝，这是调理顽固失眠的。但是你除了喝这个中药，你又去针灸了，你再找一找那个就是原因，就是失眠的原因。有人是肝火过旺，然后有人是肠胃不好，就是你要是能找到原因，然后再配合针灸，再用中药调理，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会好一些。简单的方子你也可以试试，但我觉得效果不能太明显，因为您都吃艾斯唑仑了。你说有听众是脚心抹藿香正气水，睡觉之前抹
1: 了，我就听电台抹的。
0: 然后有听众失眠是心脏的事儿，人家心脏的事儿吃的是白子养心丸。
1: 白子养
0: 心
1: 丸。
0: 阿姨都用过呀。
1: 用过。
0: 哎呀，那你看看，我就不给你推荐了，因为这个太多的方了，我觉得您还是适合。

0: 找中医，对，把把脉，
1: 找
0: 找原因，
1: 谢谢，
0: 喝点中药，再用针灸。
1: 谢谢，
0: 好吧，阿姨，谢谢您的爱心啊！大家帮忙，就是小月科孩啊，挺健康的哈，能吃能睡，然后也挺胖乎，但能拉，哎呀，拉的次数多，拉这些奶拌子啥的，大家伙有没有改善的调理的方式，给我们推荐一下。年龄大了，真的面临着衰老，但是我们可以控制住情况，对吧？你就像你要是总保养，哎，年年都是老样子，你要是不保养，越来越样子老，往往人到中年步入这个老年的这个阶段吧，就或者是您现在四五十岁跟我班的班，然后或者是五六十岁七八十岁，面色不好啊，脸色差呀，头晕心悸呀，神疲乏力呀，掉头发，眼睛干涩，视物昏花，毛躁干枯的头发，包括睡眠质量差，入睡困难，四肢有的时候冰凉，有的时候经期颜色淡，量特别少，甚至推迟等等，往往都跟气血不足有太多的关系。但是我们往往不自知，对吧？以为自己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根上其实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比如说头晕、耳鸣、腿发麻、走道没劲儿，脸色也不好，嘴唇惨白，这些个问题。然后注意力不集中，心悸气短，容易疲劳，面色不好。那你怎么补呢？平时应该用一些我们都了解，像那个黄芪呀、大枣啊、桂圆什么的，就是咱不知道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可能也没有一个好的收获，往往整得不对了啥的就上火了。所以一定要选择那种君臣佐使搭配的比较合理得当的，比如说黄芪是好东西，补气生阳的，那你这个黄芪的用量是怎样的，喝红枣怎么搭。你看我自己的体质就有点特殊，属于那种啊，上燥下寒，然后呢我有的时候用大枣用多了就会上火，嘴唇起泡，所以这个不好掌握量。那如果您跟我差不多也想用党参、黄芪这样的好的补品来补补我们的气，生生我们的阳，改善我们的脾胃功能，因为你想啊，如果年龄大了固摄不住了，中气下陷了啊，气血严重不足了啊，对吧？咱们固摄不住了，内脏下垂，子宫脱垂，肛瘘啊、崩瘘啊、脱肛啊，子寒盗汗，胃下垂啊，气血不足，胸闷、四肢乏力等等，水肿啊、咳嗽啊等等，肺气不足就是咳喘嘛等等，心气不足可能就会供血不好，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些组合的方式。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做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智慧，它智慧在哪儿啊？用的原材料都特别好，比如说大片的黄芪肯定注重品质，没有那种硫磺熏的那种党参和黄芪，大片的正宗的无硫的黄芪和党参，然后搭配了阿胶、枸杞子、红枣、桂圆，比例科学搭配得当，然后就能拿到好的一个结果。年老体弱的、正气不足的、感到疲劳的、特别虚弱的，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对我们的气血好好加加码，补补营养，对吧？而且这里用到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高端滋补的君臣佐使的搭配。您现在如果气血不足，突突啊，有点晕呐、脸色也不好啊，不得劲儿啊，喘呐、等等，疲劳乏力啊，嘴唇干燥啊，包括循环特别不好，我们补一补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它的精华成分就是黄芪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补气生阳。很多很多的食疗小偏方都有啊，对吧？你像上厕所费劲的啊，有那个痔疮的，是不是里边都有黄芪？是不是？哎，还有红枣，红枣就更普遍了。掉头发的方里边有红枣，睡不好觉的方里边有红枣，气血不足的方里边有红枣。我们用红枣啊，养血安神，健脾和胃；气血不足，睡不好觉，我们都用红枣。党参是健脾益肺、养血生津的，阿胶、桂圆和枸杞子这样君臣佐使的搭配，应对的就是心悸呀、头晕呐、面色不好啊、脸色萎黄啊等等。而广州白云山鸡修堂药业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营养这么的全面、纯天然，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豆、山药。然后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添加成分，又不含蔗糖，特别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大品牌老字号，始于1790年，200多年的传承了啊。然后是国家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那我们这个是 非常非常有团购这个历史的，因为咱团购了好多年，但是不常到货。我们今天可以团购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盒里面有七包，哎，一条一条的这种啊，一盒里面有七包，每一包25克，搭配起来总共一盒175克，里边有七包，十盒，哎，一个组合139，按市场指导价，十盒这一个组合得400-500，您现在订购13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13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黄芪党参豆浆粉有8大的核心营养，药食同源啊。哎，所以平时你要买的那些嘛早市的豆浆啥的，哎，咂吧咂吧真是兑水了，也没有营养。别把那种1块钱豆浆小甜水当健康的饮品来喝，一定要看看配料。而咱们这个应对的是脾胃虚弱，哎，我们消化不良啊，中气下陷呐、啊，子宫脱垂呀、啊，类似这样的中气下陷的问题，补补很好的气血的来源，因为它有8大核心营养元素：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不含蔗糖，139一组十盒，您抓紧报名。导播老师正在接听订购的电话，订购完了马上送货上门，我们就开始补，开始喝。毕竟白露节气到来了，我们要更加注重养生保健，补一补我们身体亏欠的、亏气亏血的那种，这个身体虚弱的、生命本源的亏气亏血的情况，补一补黄芪党参豆浆粉是非常有针对性的，139一个组合。你想每天一早一晚，一天一包也行，一天两包也行，早上半包，晚上半包也行，哎，热的乎的，温的乎的来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喝进身体当中的是感受到的温度，但是我们会把8大系列的营养素一股脑的喝进身体当中，非常有营养价值。山药对脾胃还好，红枣、枸杞子、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添加成分，139一组，安排送货，抓紧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张红，你好。
1: 哎，早上好，依然。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两个月以前我听到的，那个治结节的，是白芪粉还是白芷粉打成粉？
0: 对结节的应该是白芪，白芪，
1: 白芪是吧？我想确认一下，
0: 白芪，
1: 能确认是不是、啊、白芪？
0: 当然，
1: 一斤。
0: 白芪，白芪，比如说有结节，有肺结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白芪是白芪。
1: 打成粉一天怎么吃啊？
0: 有的听众是早上3克晚上3克，这个没有绝对的标杆，因为听众推荐的都不一样、
1: 啊、
0: 你知道吧，早上3克、
1: 啊、
0: 晚上3克，有听众是这么做的，也有听众用的是一个组合的方案、
1: 啊、
0: 除了白芪还有百步菠菜籽打成粉，也是针对肺结节的，不一样。白芪200克，百
1: 您说
0: 白芪200克，百步200克，菠菜籽200克，这是打成粉，一天2次，然后用胡萝卜汁做药引子送服，每天早晚1-2勺用水送服。
1: 百步还有什么？萝卜籽、
0: 萝菠菜籽200克，百步200克，
1: 对对对，
0: 白芪200克。
1: 哎哦、好了，
0: 好吧，因人而异，不一样的方子。黄芪党参豆浆粉只剩最后5-6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报名。天凉好个秋，这时候手脚冰凉啊，阳气不足啊，感到疲劳啊，我们太适合用点阿胶，用点大枣，用点黄芪，用点党参了，只不过自己搭配容易上火，我就自己经常自己搭配，但确实是上火。但喝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完全不上火啊！它是以属于高端的精细研磨的技术，去除了草本的味道，留下的就是大豆融合的那个新创意美味，口感非常细腻，味道很清香，你就放心来补吧。87996984。那明后天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白露节气到来，如何起居饮食保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快乐老家，感谢收听，我是依然，咱明儿见。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九八四。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今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晴，最低温度7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0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开始迎来大面积收获。
1: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了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大约4900万千瓦。
0: 财政部于近期发行3000亿支持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本金。
1: 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伍，那同时呢，同比呢增长37.1%。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1: 截至到5号的18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1: 6号开始呢，南北方的天气将会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之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秋雨的收敛，气温将会再度升高。
0: 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了，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款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
1: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的空间的部署卫星群，那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的环境监测等工作。
0: 截至6号，江西遂川地质灾害遇难人数增至4人。
1: 6号，在2026美网女单第3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决胜局0-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
0: 6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
1: 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大约11小时。
0: 近日，新疆木氏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阿克陶县文旅局发布了公告，提示广大游客严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
1: 近日，西藏阿里的一辆大挂车发生了侧翻，司机被困其中，路过的热心市民孙浩等人发现后立即上前施救，将被困的司机救出。

0: 是四川西昌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个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引发热议。人民锐评发文指出，劳动教育容不得代劳，学校需要完善劳动规章，创新劳动形式，家长也应该鼓励孩子自己动手，社会则要为学生参与劳动创造更多的条件。当学生们真正会劳动了，热爱劳动了，他们会从中获得远不止一间教室干净的教育。
1: 今天呢，西北地区的大部、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南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方面，9月4号到10月7号，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获得国家承认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可以申请1000元的补贴。
1: 来关注一下海南海口方面的消息，对已经落户海南的人员呢，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007，在这个早间呢，这天气微凉，所以说呢，补充营养，您喝点咱们的羊奶粉。昨天呢，有一位这个阿姨跟我说，说卫东，你说我咋办呢？身体素质特别虚弱，完了之后呢，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浑身上下也没有劲儿。关键是啥呢？自己的这个筋骨关节啊，浑身胳膊腿啊，哪哪都是问题。我咋样调理调理啊？我说阿姨，你赶紧喝我的康度羊奶粉。朋友们，就是一杯源自纯净的营养，它是呢守护全家健康的基石。因为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除了喝牛奶之外，只要是品质注重升级的，想获得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骨瘦如柴的、免疫力差的、抵抗力弱的，然后呢动不动的就发烧、咳嗽、感冒的，身体当中炎症反应非常多的，您呢一定要喝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团的，而且呢，它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能非常容易的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就是当我们身体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时候，第一时间跟这个病毒啊、细菌呐、或者说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的是啥呀？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些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呢是让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去对抗疾病。那么咱们这款的康度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听好了，我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啊、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而且呢每年这个羊啊是沙能奶山羊，放牧220天。你就想它这个山羊呢是天然牧草为食，饮纯净冰山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确保你喝到的每一滴啊羊奶啊生羊乳都是纯净又天然，营养又饱满。那么我们这款康度羊奶粉呢，从这个2026年1月份开始就已经成功的被列为有机羊奶粉了。我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整个康度羊奶粉的配料表 100% 羊乳粉。为啥我们能做到呢？我们要经历了有机部门的多次的严格审核和认证，包括对这个奶质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哎，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呢，它采用了德国巴氏杀菌加高温闪蒸除膻以及湿法生产工艺，这几个核心技术呢铸就了它的卓越品质。你包括咱们这个就是完整的保留了羊奶当中的免疫活性物质，包括羊奶当中自带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啊，高温闪蒸，为啥高温闪蒸呢？它是去除味儿的，而不去破坏营养，那么纯纯净净的保留了原生的奶的营养和原香味儿，解决了传统那种羊奶膻腥入口难的问题。我们这款羊奶粉呢，施打工艺就保证了里边的营养充足。您记住了，7斤的鲜羊奶才能出来1斤100%的羊奶粉。朋友们，咱这个康度羊奶粉呢，从那个奶源头上啊，一直呢就是层层把关，冷链运输到车间，然后呢无菌自动化处理，每一步都非常的严苛的标准来进行呢生产加工。康度羊奶粉我们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我没说吗？只有生羊乳，而且100%，没有蔗糖，零蔗糖，无香精，无防腐剂，无麦芽糊精，没有人工色素，拒绝多余添加。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生长发育的孩子啊，年迈的老年人， 中年了亚健康的中年人，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百病缠身的一

0: 体多病的、慢性病于一身的，就是自己抵抗力弱的啊，这些朋友们，您就喝它，一天喝一袋，哎，可以，两天喝一包也行，小分子高吸收啊。咱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小分子团，因为它这个直径呢是牛奶的三分之一，蛋白质结构呢结合人体，而且我们这个吸收利用率呢能够达到 94%。 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康度羊奶粉呢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在粉丝团呢一共是接龙，因为大家都没了，这下是接了可多了，接了200组。然后呢我说这样，先别跟厂家联系，我直接呢跟厂家沟通，找到康度的羊奶粉的厂家负责人之后呢，我们说这一共是200组了，能不能给我们优惠点啊。他说有这么多人都喜欢喝康度羊奶粉，太多了。你就想想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1500多，我们接完龙之后呢649一箱子，是不是实惠？我这一瞅200多箱子，你不行再给我便宜点。后来厂家说这样吧，魏老师，每一组啊我们给大家呢便宜30块钱，但是呢就是就给500个名额，这500个名额完事之后就拉倒。他说我们这一季度吧这个羊奶粉呢、就500箱的，那就都给你们留下了。我说那行，哎，直接的咱们今天649一套组，这是我们优惠完之后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给你优惠30啊，619一整箱子。这一整箱子多少呢？新朋友不知道，说魏东多少啊？4斤8两。然后呢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这个羊奶粉，大家你就放心喝，因为这次活动吧名额不多，我就说这两天大家订完拉倒。您放心哈，这一波羊奶粉您订完之后我们给您直接就减钱啊，649我们直接给您减30，619，这可是我们从1580一点点砍到现在的。为啥呢？感谢咱们每一位听节目的听友，因为咱们订的多才有底气去砍。这一次如果说不一次性呢，咱们这个这么多粉丝助力订了200多箱，我看今天早上加去已经加到300箱了。所以说整个来说咱们名额也不多，家里边原来的那个有还剩的不多的朋友们，您这次可以补一组啊。这就这一次活动，您说我说冬天的时候能不能再实惠，他说不可能，魏老师，冬天的时候我们喝羊奶的人更多，羊奶粉的人，而且物流运输我们能不给你涨价你就偷着乐吧。所以说这一波福利冬天的时候肯定不会再来了啊，大家能预定的喝得好的咱家羊奶粉的，你就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619啊，今天直接立减30啊，不用后期返钱的那种，直接给你立减619一整箱子六大盒4斤8两的净含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咱这是真正的纯正的羊奶粉，不是那老配方子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可好了，里边啥都有啊，我说那叫配方子羊奶粉，里边奶质含量都不足过35%啊，那不行。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7号哈，然后呢可能我们今天呢就是立减30这个活动就最后一天了，刚才还提示我说量不多了，所以能定的今天呢赶紧定，天冷了天凉了，一杯热奶暖心甜补营养啊，400-390-0139。来，我们以下时间呢继续的收听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噔噔哩滴呀，丽华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那啥，这两天吧，你说你这又给我子，又给我做肥肠呢。那个，到时候老公啊，给你买一个，你心心念念的大榴莲吃啊。
1: 妈呀，你给我买榴莲？
0: 那可不呗。
1: 你有钱买榴莲吗？你这榴莲多少钱呢？
0: 哎、我拿出来500够不够？
1: 啊，你发加班费了？
0: 没有，那个这不是吗？这一天天的，你给我点零花钱，我这腰藏被掖的呀，攒了500块钱，我到时候都给你花它啊、
1: 哦！哎呀妈呀，真万万没有想到啊！
0: 啊，
1: 我还能有吃到老公红包？哎，不对，
0: 福利的
1: 私房钱的这个福利！哎呀，我的天哪！
0: 那我告诉你，
1: 太难得了！
0: 哎呀，你等好吧，把眼睛闭上，出去！
1: 哎，
0: 我得找一下子。
1: 这家伙这藏的，
0: 丽华呀！
1: 哎，老公，
0: 你什么意思？
1: 咋了？
0: 啊，人和人之间是不是得有个尊重？你拿我钱行，说实话我攒点就是都为了给你花的啊，将近7000-8000块钱，10000多你都给我拿走了，玩呢？我跟你说我报警啊、
1: 哦、你是不是有病？
0: 我可没病。
1: 你是不是生大病了？
0: 生什么病？生病、
1: 啊、你一天天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干啥呀？我啥时候动你的钱了啊？这一天天我为了这个家操心麻利的啊，起早贪黑的，风里雨里的啊，这家给你一天穿的啊，标板溜直的，溜光水滑的，你反过来。

0: 你咬我一口，说我动你钱。
1: 等一会儿啊，我现在卧室这个没有，我现在我上那个卫生间，我这会儿看见我大炮在卫生间的。
0: 你啥玩意儿，大炮小炮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还摔炮呢！
1: 卫生间这8万咋没了呢？
0: 啥？
1: 等会儿，
0: 你啥时候？
1: 你别吵吵，我上厨房看一下子。哎呦我的妈呀，我厨房这12万咋没了呢？我一共20万呢。
0: 你打麻将呢，在这给我？
1: 我跟你打啥麻将啊？
0: 什么8万、12万的？你搁哪儿出那些钱呢？
1: 我这些年我苦不苦、夜不夜的，我攒的，我小金库，我你知道不的？
0: 你
1: 赶紧给我！
0: 你啥也别说了，你跟我藏二心呢？这是
1: 啥二心呢、
0: 啊？你这就是跟我藏二心呢。自己个儿说了，哎呀，丽华呀，我这每个月工资我都给你呀，
1: 我都给你了。
0: 我这过的呀，我抠着八净的。哎呦我的天哪，这家给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我在这多申请这个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零花钱。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你这是攒过河钱的吧？是不是啊？攒到一定数量之后，你跟老鼠盗洞似的，你把这边扛那边搬，咔咔咔一顿攒，攒完之后跟这个家咋说拜拜呀？
1: 拜啥拜拜拜呀？
0: 你咋能攒出20多万呢？
1: 我跟你说，这不是吗？寻思今天给你买个榴莲，过两天呢就把钱陆陆续续的给你，知道惊喜。
0: 你拉倒吧，你别整了。哎呀，你这要不是自己个说漏了，东窗事发了，咱知道你的钱给谁了？
1: 你赶紧掏出来！
0: 我没动，
1: 你不动，你信不信
0: 我
1: 报警？你信不信我报警？
0: 你报不报警？我没动。
1: 行，
0: 谁到你给哪个小妖精去了？自己头脚给完，后脚忘了，这家上我这找平衡感了。我跟你说，你找错人了。我跟你说，我
1: 要
0: 丽华，我不是那样人，我就。你别可软柿子捏。
1: 我报警了，丽华，我告诉你。
0: 你报警
1: 啊！两口子，你要偷我钱，你也犯法。
0: 你别说那没有用的，我跟你说，我得跟你，我得告你，你外面肯定有事儿了，这回。
1: 你告我。
0: 我知道攒私房钱了，你外面能没事儿？
1: 20万呢？拿我们20万。哎呀，
0: 20万！你，我现在我就查，我就查家里钱，我看我是不是少20万吧。
1: 你好啊，你家那个找那个钟点工，他有这个非常重大的嫌疑。
0: 啥
1: 啊？钟点工偷走的，啊？
0: 啊？
1: 哎，
0: 不是，警察同志，
1: 嗯，
0: 你那意思，我老公真有20万呢？
1: 他吧有3万多块钱的人民币，完了之后呢23100泰铢，6920块钱美元，港币呢48300多。还有一共加起来吧18万多，20万吧，稍稍有点赖悬，但是你这边有汇率跟着，也有可能是将近20万吧，啊。然后那个，
0: 你说他咋攒下来的呢？啊？
1: 那咱你俩过日子，我哪知道？
0: 啊对啊。
1: 哎呀，经过上海这个法院呢提起公诉哈，这是钟点工啊苏某。把这些钱都给盗窃走了。目前的被告人苏某因为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你看人家老公的私房钱让这个钟点工一分不留的给拿走了，那他能干？一点都干不了啊。
0: 就说平时那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呀，啊，
1: 嗯，
0: 就攒这点私房钱呢，让人一锅端了。
1: 那可不，
0: 媳妇还在寻思呢，咋攒下来的呢？
1: 出去旅游，你看这换外币没花了就攒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9月4号啊，广东广州有市民说，有人呢将电动车骑进了地铁站。视频显示，男子把电动车呢放在了扶梯上，这个男子骑坐在电动车的中间，电动车呀行至扶梯尽头的时候呢，后轮打滑，无法驶出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地铁的工作人员也说了，电动车呀还有自行车呀都是禁止携带进站的。此外呢，地铁站内还有站厅以及站台都严禁骑行任何代步工具。

再来看，近日呢，蚌埠警方发布了一则视频，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很多人只听了一句话，就不由自主地流着眼泪。原来啊，当天的男子独自驾车呢，行驶途中啊，突然接到家人的来电，被告知在老家的母亲已经不幸离世了。男子因为过于悲痛，双手颤抖不止，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开车，于是下车踉踉跄跄地向交警求助说，我开不了这车了，让我再看看我妈妈吧。得知情况之后呢，民警一边安抚男子的情绪，一边迅速做出安排，交警驾驶男子车辆将其送往安全的市区的家中。在返家途中，男子与家人通话时再次崩溃大哭，我没有妈妈了，我

0: 开不了车了，警察帮我开的，让我再看看我妈妈，你让我再看一看。与妻子会合之后呢，男子依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考虑到男子后续开车有风险，交警决定送他们回老家。从市区到怀远县的暴集镇，交警驱车50公里，全程陪伴护送。待家中事务料理完毕，男子专程回与会大道来进行道谢。他与家属送来锦旗，一心为民解困危，情系百姓暖人心，向暖心的民警、辅警深深的致谢。视频发布之后呢，很多网友共情男子的悲痛，而在这样无助的时刻，民警全力的帮助也令网友们无比感动。
1: 大家还记得前两天那个葫芦爷爷吧？啊，葫芦娃的爷爷，这老爷爷种了点葫芦，结果呢长出了7个，吸引了大批游客，那件事儿在网上呢也是迅速的红起来了。
0: 哎呀，这个老爷爷背后和、老爷爷和老奶奶背后还有一段故事，一段往事，就是他们俩的这个爱女在20多年前去世了。
1: 是的，
0: 对，意外的这个丧女，让老两口的这个心门呢也是关闭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时候啊，这个7个葫芦娃带给了老人无限的希望，也敞开了心门。
1: 那么作为失独家庭呢，大量游客呀打卡拍照也是给老人生活增加了温暖。但是呢，就因为这网红扎堆直播，那么这报道完之后呢，这当地的文旅局也说了，说呢葫芦娃爷爷的故事啊，是不少人初识这老爷爷认识他的开始，那么也祝愿老人呢岁岁平安。那么根据报道啊，这老爷爷后来呢就把这个葫芦啊一个个的都剪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旅局也说到，说这葫芦娃爷爷他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用心的守护着每一个角落，也请游客呢多体谅。之所以摘掉葫芦，是因为什么呢？老宅临水而建，而且那个街巷呢狭窄，有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担心游客的安全。另外呢，老人呢也都岁数大了，75、6岁了，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跟大家来进行互动，你想一想，他也确实有些累了。所以当地文旅局表示说，摘完葫芦之后啊，爷爷现场唱了一首少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奶奶呢就在一旁举着两个葫芦助兴，随后两位老人与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声晚安。
0: 本周呢刚刚开学了啊，如果学校桌椅实在太破旧了，家长能做什么？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质疑了。那江苏的东海县海陵路小学新生入学，竟然需要家长自费来购买这课桌椅。这网传的家长截图显示，班级发起了自费购置桌椅的接龙，通知为原本色木的这个原木色的桌椅一套349元一套，自愿来进行购买。而现场的图片显示，教室内大部分的桌椅已经更换为家长自费添置的新款桌椅，但仍然有多套学校原有的旧木质的桌椅被统一摆放在教室靠墙一侧，而新旧桌椅分区摆放对比明显。有学校的家长说，学校原先配备的课桌铁皮已经是生锈了，家长向学校反馈建议之后呢，更换为木质的桌椅。那有截图显示，确实有家长表达了想为孩子换新桌椅的意愿，并且表示觉得300多块钱用6年也是很划算的。事件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竟意见呢分为两派。有人认为，既然家长自愿啊，也没啥不妥，但也有网友对此不敢苟同啊，并且担忧一旦开此先例，学校的正常秩序会被扰乱，还可能滋生校园的隐性收费。9月4号，校方工作人员对此事做出了回应。校方明确表示啊，学校具备完善教学配套，绝不会强制家长购买桌椅。为学生提供课桌椅是学校的基本义务，现有的旧桌椅均合规可用，会正常供学生使用，不存在无桌椅可用的情况。而校方同时也解释，此次更换的新桌椅是一部分1年级的家长自发组织自愿参与的行为，并非学校统一要求，家长可以根据自身意愿自由来进行选择，愿意购置的可以自费更换，不愿意购置的学生可以正常使用学校原有的旧桌椅，不会区别对待。那校方同时说明，因为1年级新生的家长彼此尚不熟悉啊，前期班级沟通不够充分，所以导致了家长产生了

0: 误解。目前学校已经针对此事向家长做好了解释工作，明确全程自愿，无强制要求。家长自费购置的桌椅归属个人财产，可由家长自行处置。对于这件事儿，大家伙儿怎么看呢？
1: 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近段时间呢冲上热搜的一则消息，说那个外卖的保温袋儿存在着甲醛超标，这一时间激起了千层浪。哎呦，这经常大家都有一个习惯，说这个外卖到家了，这保温袋呢留一留，装点食物。那么有些外卖袋子的保温袋啊，又保温又好看，很多人都舍不得扔，而且会给它稍加改造，变成了什么呢？纸抽盒啊，收纳袋啊，甚至把它放到冰箱，变成了分隔袋。而这些外卖袋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呢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粘合处，它那个粘胶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那这样的袋子放在家，就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呢，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入甲醛了，危害健康。那如果说它来装蔬菜，甲醛溶解在了蔬菜水果的表面，还会造成呢水果污染，有一些多孔类的还有叶类的蔬菜更加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慢，但是接触时间长啊，就导致食物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研究员曾经将一些蔬菜分成两组，一组呢使用了外卖的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的保温袋。72小时之后发现呢，外卖的袋里边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说千万不要囤外卖那个保温袋了，更不能拿出来直接的装蔬菜呀、肉啊，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有网友说，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很刺鼻。还有网友说，以前的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哎呀，这袋这么好，省钱了。其实大家呢都存在一个误区啊，那个保温袋啊是用来装热饭的。实际上呢，这一类外卖的保温袋设计初衷是偏向保冷，适合存放什么呢？冰饮、冷冻食材，一点都不适合这高热的环境。而且呢，就是那个高热环境之后，反而使这个甲醛快速的释放出了。
0: 近日，郑州市27区长江路啊小学的教育集团的校服循环模式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据了解呢，学校推行了这校服循环模式已经长达18年。有学生表示，穿上这样的校服很有意义啊。这近4年循环了5000余件，为家庭节约70万元。一个小学连续18年循环校服，家长从难为情到抢着申请，大家都说我会珍惜，因为要传给下一个人。
1: 嗯，亲爱的朋友们，那每年呢到这个时节的时候啊，大家也都说了，说那个又带我们去上山采蜂蜜吧。哎呀，朋友们，大家真懂哈。每年呢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我们都带领大家呢去那个虎峰岭啊，来一起团购，到黑龙江完达山脉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林海，这里啊可藏了一份被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儿。为啥咱到这个时节呢？因为呢椴树花开呢从7月份到8月份之间，然后这个时间点儿，哎，我们的蜂场工人就把这蜂箱啊挪到山顶了，然后呢这大黑蜂啊一个一个的从山顶飞出来之后，到这个椴树林深处开始采蜜。朋友们，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了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的纯净滋养。那么它更是从清朝的皇室贡蜜，到如今走向了千家万户，成为健康的甄选。虎峰岭得天独厚，它是呢椴树雪蜜至臻的品质根基，因为在这儿啊，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远离城市工业污染，百万亩的，您听好了，是百万亩的椴树林，而且是野生的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仅有在6月份开始陆陆续续的花开绽放。然后呢咱们在那个7、8月份的时候是采蜜的高峰期，进入到9月份之后，哎，咱们这个蜜呀已经开始一瓶一瓶封装完毕了，给大家呢来进行邮寄发货。朋友们，因为它是国内吧少有的纯净椴树蜜的蜜源地， 啊，非常珍贵。你像有的时候我这也有椴树蜜，但是那不纯，你那可能会混入了百花蜜，对不对？咱这是纯净的，而且是椴树雪蜜。大家知道咱这个东北大黑蜂的耐寒能力有多强吗？就是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它的采蜜半径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它采的就是纯净的椴树花蜜，别的蜜它不采。所以说它这个酿造的蜜啊，天生的自带高纯度，而且高营养啊。每一滴虎峰岭的椴树雪蜜，咱们这款不加一粒糖，不放一滴水，所以说遵循的是那种匠心的坚守。为啥咱们很多朋友，你看我有一阿姨啊，买完一次再复购，买完一次再复购，大家重复的买，是因为这款蜂蜜呢，大家说一个是啥呢，味道好，另外一个是啥呢，它这个蜂蜜吧是充分的酿造7到15天，不提前摇蜜啊，不让人工缩短，就保证它的波美度稳定在42度，所以说远超国家一级成熟蜜的标准。生产过程零添加，不加糖浆，也不掺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所以说从深山的蜂箱里，再到成品罐装，再到呢全程的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整的锁住了蜂蜜当中的各种营养啊，朋友们。所以这款蜂蜜一罐一斤，你在超市里看到过，咱线下买的时候一瓶46，我看那天呢58，对不对？它这个洁白似雪，像奶膏一样，就是你要是天冷的时候收到它一罐，你以为装的是荤油呢，雪白雪白的啊，朋友们。但是你随着你使用啊，它可能是变成黏糊糊的，像奶膏一样啊，这才是真正的椴树蜜，朋友们。线下一瓶47，对不对？那你说咱五瓶呢？啊，咱就是40的话，45200，对不对？你六瓶呢？46240，是不是？咱们今天呢，给大家预定哈，六瓶不要240，也不要200，我们158块钱，六瓶六斤，六罐六斤。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电话吧，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宗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它可不是那种勾兑的蜜，大家一喝就知道了。喝完之后呢，嘴里边没有酸涩之感，而且呢，就是没有那个就是残渣啊、然后呢，就是你用那个长白开，哪怕是凉水，长白开的凉水，你放这个一勺子一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说明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糖浆啊，颗粒呀、你如果说有糖的话，你会你一搅和，它出现的是糖粒儿，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你抹个馒头片儿啊，或者抹个面包片儿啊，完了之后喝点蜂蜜水呀、整成一杯给孩子带点水喝呀，都非常好啊，有营养。它这里边吧，完全锁住了17种氨基酸、多种活性酶，还有矿物质，就是椴树雪蜜。您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158块钱，6罐6斤啊，每一罐还26块多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来看一下，机场打出租车还是一种重要的出行方式了。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呢，多名旅客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当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等经历，引发了关注。上海浦东机场公安组成了专案组，对一系列的事件展开了调查。一名叫做小云的乘客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之后乘坐出租车时碰到的遭遇。原本他的目的地呢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预计是在100多元，可是没有想到上车几分钟啊，司机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是一口气支付150元的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这小云呢果断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司机竟然恼羞成怒啊！由于害怕把事情闹僵，加上着急赶路，小云只能无奈妥协，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要求乘客提前支付车费。因为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最终呢还是被司机扔在了路边。乘客小云事后才得知，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抬表，是因为这样他到达机场规定的22公里短途标准，送完这单他还能回机场去。

0: 迅速接单，不用排队等客了。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另外一位乘客的身上。网名花式足球克里斯的博主今年七月份也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过程。随后呢，博主与同行女友呢，在一处偏僻的路段下了车，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之下，博主才得知刚才声称车辆故障，其实呢是出租车司机的抛客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啊，司机骗取机场短途票，缩短排队时间进行牟利啊。目前呢，当地的警方已经对此事进行了立案专项了。
1: 听众朋友，来一小段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十分向您问好了。这个早间呢，和大家感受了一段烟雨行舟啊，来自于伦桑的一首歌曲，让大家在这个烟雨朦胧当中啊，感受一下仿若置身烟雨江南的这份柔情。那其实呢，我们在9月20号啊，为大家也准备了这样的一次旅行，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的啊，咱们的上海啊、无锡、苏州，还有杭州，以及两大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以及南京的行程啊。其实这个行程啊，真的是深受咱们的收音前的哥哥姐姐们的喜欢。大家伙一听，哎，这线路行啊，走的是真全呐、啊，整个一个大串联，而且咱还是飞机双飞的行程。如果啊，你也想说出门走一走、转一转、多走几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行程真的非常适合大家伙啊。咨询电话呢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真正感受一下烟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沉浸式来感受一下那温柔的风骨。咱们呢既会来到南京，来到南京看一看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的风光，那是醉人心房的，还会来到无锡看一看那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来到苏州的话，走一走古典园林，逛一逛千年山塘街，哎呀，一眼千年，入心入脾呀、啊！这份柔情都在水乡当中会给您慢慢的来化解。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啊，总是感觉稍稍有点累、疲惫，有点这个辛苦。那您就不妨陶醉在这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当中，或者来到原味的梦里水乡，感受一下那份静谧、那份淡然。我们还会来到人间仙境杭州的西湖，漫步在西湖边，你去找一找那白娘娘和许仙的故事，去品一品我们这份江南的柔情。那说过了山山水水、江南的烟雨，咱们还会来到大都市上海，来看一看外滩的万国建筑。可能呢，我们生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咱们都走过上海，但是您看过新时代的上海吗？你看过繁华的南京路和现如今的外滩吗？您看过这老城隍庙在新时代的这一份气质吗？这一趟行程呢是不用赶路，也不赶行程，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2799，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景点门票都在这其中了啊，包含景点门票、住宿费用、餐饮、双飞的直飞的飞机票钱。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轻松慢节奏，纯玩真体验，游玩更尽兴。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大概就剩5-6个位置了，咱额满可就截止了。九月份咱就这一班了。为啥九月份推出了这么多班的华东游呢？原因是因为确实季节很好。你看咱们哈尔滨一到九月，你看这帮中旬了，天一下就哇就凉了。但华东地区的话还好啊，你还可以感受呢温暖又温柔的风啊。18045051668，最后5-6个位置额满即止，咱们这一批的华东游可就到此为止了。您说柯妮啊，过两天您再给我打电话说柯妮啊，我还想去，没有位置，真的抱歉，没有位置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说实话，我们也是跟着天气来旅行啊。十月份之后，我们就安排其他的地区的行程了。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感受那一份 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来吹拂一下温柔的江南的暖风啊。一半烟火一半人间，一半水墨江南，一次旅行可以让大家包揽双水乡、园林、西湖以及夜景，还有大都市的繁华。可以说这次的旅行非常的丰富啊，
1: 超值啊，朋友，
0: 超值！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老姑娘啊，你到哪儿了？妈哥，你给你做好吃的了，啥时候回家呀？
2: 啊，我们等会儿啊，我那啥呢？
1: 啊，妈今天给你做海鲜了。
2: 哎呦妈，还真的呀，到门口了。
1: 晚上跟妈喝点
2: 吧。到门口了。哎呀妈呀，本来吧，妈我就想听你做啥饭呢。啊，我寻我要不合口吧，我在门口嗦了一碗麻辣烫去。
1: 哎呦天哪！
2: 我一听你给我做海鲜了，啊，我就回家了。
1: 这孩子呀，随你那爹馋死了，一点点。
2: 妈呀！
1: 啊，
2: 你不是给我做的海带吧？
1: 不是，
2: 海带加海米。
1: 没有
2: 啊。啊，那我就放心了。做的啥呀？
1: 妈，今天呢在市场上哈，就是买点那个海鲜，有虾有蟹，完了之后呢
2: 还有蟹呀，
1: 还有鱿鱼呢。
2: 哎呀，我就喜欢吃那个鱿鱼杂拌，
1: 海补的。
2: 哎呀，啊，
1: 刚上码头，妈直接的冲上前，我就一筐都收来了。
2: 那得多鲜呐！
1: 哎呀，老鲜了。妈给你来个爆炒啊！哎，妈给你拌来爆炒海兔啊！
2: 哎呀天，
1: 完了之后呢，哎，还给你咕嘟点。咕嘟点那个红焖的、红烧的啊！哎呀，老鲜灵了！快点的吧，捡桌子是那个拿碗拿筷子
2: 吃饭
1: 吃吧。妈给你盛，今天呢，咱娘俩喝一口啊！妈陪你一人喝半斤白的。
2: 我呀，跟我妈呀，咂吧咂吧嘴儿。
1: 哎，来，姑娘，红红的海鲜上桌了。
2: 哎呀，好期待呀！
1: 妈这次炒的时候呢，特意没放葱啊。
2: 啊，
1: 你不爱吃葱，妈没放葱啊。
2: 你还没看见？要不说我亲妈妈，我喜好啥，我吃啥，不吃啥，那都在心尖儿尖上呢。
1: 哎呀，人家卖码头那个大哥说的，直接筐里边也不给我分类了，直接这一筐都给我了。我回家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炒啊，放点料酒，放点醋，哗啦哗啦哗啦一炒。来，谢谢姑娘，你先开餐吧。啊，你看。这都不知道啥，你看这小螃蟹，你看这都不知道啥，
2: 真好，
1: 上面带小斑点的盖儿啊，还有这个小海兔，哎，
2: 哎妈呀，
1: 干呀，吃啊，
2: 这个海兔没毛病啊，
1: 没毛病啊，
2: 但是，这个好像不太行啊，
1: 哎，这小螃蟹是啥呢？妈也没吃过，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呀，
1: 啊，
2: 妈呀，
1: 哎。
2: 你这螃蟹不对呀，
1: 哪块不对呀？咱说呀，我看着这不也是两个大钳子，完一边四个爪吗？
2: 妈，你看它有啥特点？
1: 就是吧，不咋熟，没吃过。
2: 不是不是不是啊，不咋熟是这个熟啊，我以为说你没做熟呢，我这个做熟了啊。妈
1: 啊，
2: 你觉不觉得这个小螃蟹的这个色儿，
1: 啊，
2: 太艳了？
1: 艳了，你这玩意也不是蘑菇，还能有毒啊？
2: 你可别这么说呀
1: 呀，
2: 这海里呀
1: 啊
2: 指不定有啥玩意儿 啊我感觉这色儿啊可是有点太艳了，
1: 不敢吃了。
2: 不太，你等会儿啊，现如今我跟你说，搜索引擎太强大了，
1: 买那手机又发朋友圈了。这孩子，
2: 绿豆绿豆，请你告诉我这个小螃蟹是什么品种的，是否可以人类食用？
1: 哎呦我的天哪，还问问。妈不管了，我饿着急了，我得先吃一嘎的。
2: 哎呀妈呀，妈别动，我别动筷啊，
1: 把我筷子打下来干啥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咋的了？
2: 吓死我了，
1: 咋的？
2: 我差一点就没有妈妈了
1: 啊，怎么回事呢？
2: 怎么回事呢？妈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啊？
2: 那
1: 我的意思就是说给你改善改善伙食啊，啥意思？
2: 你这是要死我呀，
1: 要死你。
2: 那
1: 何出此言呢？
2: 你这小螃蟹你知道是啥吗？
1: 不知道。
2: 哎呦我的天，不知道你就敢给你宝贵的女儿吃？
1: 那大海里捞上来的人都敢卖，你说是有啥不敢吃的啊？
2: 那他卖，他他是不是也犯法呀？他这玩意儿，他给我吃迷糊了。
1: 不是，人这螃蟹是混里的，人没挑，直接都给我了，一筐都给我了。
2: 那你看，那人家不知道，人家没注意有这玩意儿。
1: 这是啥呀？
2: 这个呢是携带着河豚毒素的，叫做红斑斗蟹。
1: 我的妈呀！它一个海里的玩意儿，你说跟河豚怎么还扯上近亲关系了呢？
2: 河豚毒素的
1: 啊，河豚毒素
2: 斑斗蟹，
1: 那吃完一口咋的？是发烧还感冒啊？
2: 大姐，
1: 哎，
2: 大姐，
1: 哎，
2: 河豚，
1: 妈，那吃完之后河豚可要死了。
2: 那可不是咋的呢？
1: 它有河豚毒素，要死人呐！
2: 那可不是咋的呢？
1: 没事没事，咱把蟹挑出来，咱吃这个小海兔，哎， 妈吃整着海醋，你吃海醋。
2: 你别吃了。
1: 为啥呀？
2: 你这玩意儿能在一起？你说你万一你这，哎呀，你说你，哎呦，你自己理解去吧。
1: 哎呀妈呀！你这一说之后，我这心里咯楞楞的。那拉倒吧，都搞着吧，别吃，倒扔它得了。
2: 别吃了啊！
1: 你说白买了，你说是哎呀。就他这个小螃蟹哈，就你少吃一点点都可能致命，而且高温没有办法去除毒素的。
2: 咱说这两年真是长了不少知识，曾经知道那个蓝环章鱼哎就致人命，这万万没有想到这又来个叫做红斑斗蟹哎也致命，确实显眼，你看做
1: 漂亮，
2: 对不对？
1: 小斑点的，
2: 小斑点的，那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看到这个小斑点也不能咋舒服要我都不能吃，
1: 害怕了啊。来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那你啥时候出发呀？刚才那个给我发信息，2000块钱我不给你转过去，连句感谢都没说呀。啊，你不是说带孩子上那个威海旅游去吗？
2: 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说些我就云里雾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回事的。
1: 什么云里雾里呀？你刚才给我发信息说给我转2000块钱。带着孩子去旅游去。
2: 我啥时候给你发信息了？
1: 微信给我发的吗？
2: 妈呀，你不会遇着电信诈骗了吧？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可能是遇着电信诈骗了。
2: 哎呦，
1: 你没给我发信息啊？
2: 我没给你发呀。
1: 来，你看看这微信，这不是在这摆着吗？这不是你吗？
2: 妈呀，头像是我，
1: 备注都是你啊，我这备注也是你啊，媳妇吗？啊，
2: 不对呀，
1: 啊，
2: 不对呀，
1: 咋哪块不对呀？
2: 你等会儿啊，我看看啊。哎。我你看我这聊天记录里没有啊
1: 呀，这怎么整岔皮了呢？
2: 哎呦我的天哪，哎我给你发个信息，哎你咋把我删了呢
1: 呀？我
2: 你看我寻思我这聊天记录里没有你，没有你刚才那一幕什么又转账又咋地的、
1: 啊、
2: 我寻思我给你发条信息，我看看我这是不是通路。哎一发，妈呀你把我删了。
1: 不是，那我这是谁？哎
2: 儿子你在这笑啥呢？儿子你过来，来来来儿子你过来过来过来。
1: 没事没事，你俩可别报警啊、哦、是我干的。
2: 啥意思啊？
1: 我干的。
2: 你拿这钱干啥去了你？
1: 我那啥，我爷吧天天你说骑那个小电瓶车啊，又破又旧的，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中途就熄火。我就是先给我爷换个电瓶车，我就拿我爷微信改成你的头像了。
2: 你拉倒吧！
1: 啊，
2: 你别拿你爷当键牌了。
1: 啊，
2: 你就是自己偷摸出去花了。你说你是不是请同学吃饭了？
1: 没有，我爷一会儿就到咱家了。
2: 你买什么皮肤啥的了？
1: 我爷买电瓶车了，买新的了。
2: 真假的？你这还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1: 谁到了？
2: 你这钱真给你爷了？
1: 真给我爷爷了。
2: 你为啥给你爷呀？
1: 哎呀，我看我爷挺辛苦的呀，每天吧风里来雨里去的，那车老坏，咱家也不差2000块钱，就给我爷买一个能咋的呀？
2: 不，你真拿这钱给你爷了？那你就直接说呗，给你爸。
1: 嗯，不对，我爷不让，我爷也不要，我就把我爷偷偷的微信改成你的签名和备注，
2: 改成妈妈的签名和备注了。
1: 啊，完我以你的名义跟我爸要，我爸滋溜一下就转过来了。妈还你好使啊！
2: 哎呀，我们两口子这感情那才相当。
1: 你这给爸说这个惭愧，平时啊给你和你妈花钱都不寻思，跟你爷也不带寻思的。走，那个我再跟你爷买个车座子垫啥的。
2: 哎妈呀，你就说、啊、
1: 这孩大孙儿越来疼啊！
2: 哎
1: 啊，
2: 他爷要知道说大孙儿。就是咱说给他这么要钱，
1: 那可不、啊、
2: 这比亲自给的钱他都得高兴。
1: 哎行啊，你爷啊没白疼你啊。这小孙子心疼爷爷电动车太破旧了啊，一套连环招操作下来呢、哎，爸爸欣然出资，哎，全家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2: 可不是呢，
1: 嗯，
2: 就说这一家人平时的这种家庭氛围得是特别融洽，特别活跃哈。
1: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内容哈、啊、再说这温馨的一幕啥呢，这善良的婆婆也是宠爱的婆婆。这个每天呢，女子说了，我婆婆早上7点都会到我家，直接冰箱塞得满满的，你像水果啊米面粮油啊，7点婆婆准时放下直接就走。她说我和我爱人呢起来的比较晚，每天一打开冰箱都给你震惊了，什么原浆啤酒啊，水果罐头啊，瓜果梨桃啊，给你塞得满满登登。这是长辈儿对子女的又一份爱。
2: 近日呢，沈阳的一家人呢食用炒鸡蛋之后呢集体中毒了。经过排查，元凶竟然是被水洗过的鸡蛋，蛋壳表面自带一层天然胶质的保护膜，可以阻挡细菌入侵。而

0: 水洗之后会直接破坏这层防护啊，细菌趁机渗入到鸡蛋之内，存放之后变了质，滋生了致病菌。专家提醒，鸡蛋买回来之后千万别用水洗啊，表面污渍用干纸巾擦拭即可，不能洗鸡蛋呢。
1: 哎，朋友们，咱关注一下，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将在9月13号鸣枪开跑，赛事规模30,000人，组委会呢发布了领物及出行的保障公告，参赛选手可以在9月10号到12号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领取参赛物资，同时呢开通了多条免费接驳大巴，方便跑友出行。
0: 因为存在着出租、出借、网签资格、代签、存量房的网签合同等违规行为，严重扰乱了二手房的交易秩序，危害了交易安全。近日呢，哈尔滨市20家的房地产经纪机构遭到了全行业的通报批评，同时被取消了存量房的网签资格。
1: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17度，夜间晴，最低温度7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再次提示，想要赶上我们这一波9月20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咱们电台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的，咱们的华东6日游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都行。咱们现在就剩5-6个位置，额满咱就截止。咱10月份目前来说，华东的行程还没有上线啊，还没有上线。那如果你想赶上9月份这一波啊，9月20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的华东6日游的话，抓紧时间添加柯尼的微信也行，您是给我打电话也可以，我下节目之后给您第一时间啊，给您第一时间进行回复。咱们的行程呢非常的全面，可以说涵盖了华东地区应该走的精华景点，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和乌镇、周庄两大水系。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会来到南京，来到中山陵、夫子庙，感受秦淮河风光；来到禅意无限的无锡，去看一看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来到咱们的苏州的话，去到的是古典园林，走一走千年山塘街，双秘境中国第一香水乡周庄，圆梦水乡乌镇。杭州的西湖，我们将会到那里去进行漫步找寻古典故事当中的画面，还更会来到啊大都市上海，感受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城隍庙。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看遍，全程双标间住宿。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2799，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费用、景点门票，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为啥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走过一次行程，这次还会再去？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都知道咱们电台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说到全程零购物，咱就不带大家去购物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最后5-6个位置额满即止，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行程啊。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5: 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 今天呢又是好消息，咱们的